消除蒜臭的效果更好，全脂牛奶比脱脂牛奶效果更好。吃蒜后嚼几粒花生米，花生仁中的蛋白质可以有效地去除蒜味，核桃仁、杏仁等富含蛋白质的坚果也有类似的功效。大蒜极具个性，却能和很多食物默契合作。营养专家推荐几种健康吃法，教你做个吃蒜达人。大蒜素具有保健作用，最好把大蒜捣碎，先放10到15分钟，这样有利于大蒜素的生成。一般人群每天食用1到2瓣大蒜即可，食用过多可能刺激胃肠道，甚至造成胃炎。有胃溃疡、肝病、眼病的患者要尽量的少吃大蒜。腊八蒜、糖醋蒜等腌制大蒜保留了大蒜当中的绝大多数矿物质成分，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蒜的辣味，有解腻和促消化的作用。煲汤炖肉时放进几瓣蒜，有助去除食材异味。先把大蒜煸香，再放入其他食材翻炒，然后加水炖煮。炖煮之后非常怕热，遇到高温杀菌作用就会大打折扣。油温过高也会令蒜蓉焦糊，影响成菜质量。用大蒜炝锅的时候，油温不宜过高，烹调时间不宜过长。将大蒜拍碎之后放入锅中，喜食甜的可加入少许糖。糖对大蒜素有保护作用，能够减少高温对大蒜素的破坏。研究发现，发芽大蒜的抗氧化效果比新鲜大蒜要更好。剥开发芽的大蒜，可以看到中间的绿色嫩苗，蒜苗的维生素含量超过大蒜瓣，也有一定的杀菌能力。经过发酵制成黑蒜之后，大蒜的水分会降低50%左右，糖分和氨基酸增加， B 族维生素含量上升，甜味增强且没有辛辣味道。不过黑蒜并没有降三高、提高免疫力等神奇的作用。和白皮蒜相比，紫皮蒜口感更辛辣，蒜氨酸和蒜酶等有效物质的含量更高，抑菌效果也更加明显。常吃大蒜，其中的某些物质能够降低体内的胆固醇，从而起到预防高血压的作用。如果患有高血压或者是其他的心血管疾病，都可以每天食用一定量的大蒜，或者在吃其他食物的时候搭配大蒜来食用，能够让体内的胆固醇含量降低。大蒜还能够化解身体里的淤血，治疗动脉栓塞，从而防止冠心病等疾病。大蒜当中含有一种叫做单宁素的东西，有着促进新陈代谢的作用，还能够提高体内维生素 B1 的活性，从而刺激单宁素的产生。而大蒜素以及单宁素相互作用，就会提高人的身体机能，疲劳的感觉也会慢慢消散，久而久之加强免疫力，以后生病的次数也会慢慢减少。虽然说经常吃大蒜对身体健康有好处，但是也不能多吃，吃多了同样也会有一定的副作用出现。对于青少年人群来说，每天最多吃一半大蒜，因为大蒜当中所含的大蒜素杀菌作用非常强，吃多了很容易就会对胃黏膜造成伤害。如果服用的大蒜过多，就会导致肠胃中细菌的数量太少，血液中的红细胞数量也会慢慢减少，导致出现贫血的情况。由此可见，常吃大蒜虽然对身体有好处，但是也要有一定的控制。吃得过多不仅不会改善身体状况，反而会损害身体健康。另外，因为大蒜也与某些食物相克，在食用的时候也要注意一下。

一把消息祝你春宵，也没什么笑话不聊，故事丢进被里城堡，颜色晕开温度刚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3: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4: 我是与世无

那另外那五个人就能安心吗？一项发表在英国医学杂志的文章提醒大家，有一种脱发会传染。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一起来关注会传染的脱发。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皮肤科团队在英国医学杂志发表了一项病例，一个小女孩因感染了一种真菌而导致脱发，还传染给了家人。女孩因脱发和头皮上有黑点来就医，报告说没有瘙痒和疼痛，体检的时候却发现头皮上有大量的黑点，后来发现母亲的头皮上也有类似的黑点。研究人员用显微镜观察女孩和她母亲的头发真菌培养皿，可见大量内丝菌孢子紫罗兰替菌在生长，这是一种发生在头皮和头发上的常见皮肤真菌感染，其特征是成片的脱发，毛干在头皮水平断裂，导致头皮上出现黑点。因为孢子位于毛干内，毛内癣菌感染通常会引起头皮糠疹状鳞屑，这种由真菌引起的脱发模式比较典型，除了黑点还可能出现头皮发痒、脱发区域发红等情况，且会传染。如果有这些症状应及时就医，患者的家庭成员也要接受检查。脱发一般分为生理性和病理性的，生理性脱发属于正常脱发，如果是病理性脱发，患者就要引起重视。生理性脱发包括季节性脱发、产后脱发等等，常见诱因还有精神紧张、压力太大、过度减肥、贫血等。有些人习惯将头发向后牵拉，如梳马尾辫，便可能出现牵拉性脱发。病理性脱发指的是短时间内头发明显减少，常见病因是雄激素性脱发，也称为脂溢性脱发，这种脱发约占95%以上。还有一些脱发性皮肤病，如毛发扁平苔藓、头藓、盘状红斑狼疮等等，主要是免疫问题或感染所引起的。每个人每天约有70到100根头发自然脱落，当每日头发脱落的数量大于100根，那就要警惕脱发了。接下来给大家介绍几种最常见的脱发类型与治疗方法。第一，雄激素性脱发，就称脂溢性脱发，中国男性患病率约为21.3%，女性约6%。发病机制与遗传因素和雄激素相关，女性还有更复杂的机制参与，因此临床表现与男性有差别。临床表现是女性常无额部发际线后退，额顶部毛发弥漫稀疏，常同时有颞部，也就是靠近太阳穴的位置，甚至枕部的稀疏，很少发生顶部光秃。男性多为额部发际线后退，顶部毛发稀疏变细至光秃，并与额部发际线后退汇合，最后只有颅侧及枕部毛发保留。少数男性也可表现为女性型脱发。改善生活方式，规律作息，清淡饮食，避免熬夜、精神紧张等等，可以缓解这种脱发。常用药物如外用米诺地尔，男性口服非那雄胺，部分女性口服罗内脂等。其他治疗有植发、低能量激光等等。还有一种突然被发现的局限性脱发，俗称鬼剃头。国外研究显示，人群终生患病率约2%，儿童患者约占所有斑秃患者的20%。发病机制目前认为具有遗传易感性，临床表现突然发生斑片状脱发，多呈圆形或椭圆形，可一片或多片，主要见于头发，也可累及至胡须、眉毛、睫毛、阴毛、腋毛以及体毛。它可分为多个类型，包括斑片型、网状型、弧形型、中央型和反弧形型、弥漫型、全秃及普秃等。部分患者可有指甲变化或合并其他自身免疫疾病。避免精神紧张、熬夜，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积极治疗并发的炎症或者是免疫性疾病。这个脱发本病自愈率高，对于单发型或脱发斑数目少、面积小的患者可随访观察，或仅使用外用药。对于脱发面积大、进展快者，主张早期积极治疗。局部治疗可以采用局部

外用糖皮质激素，皮损内注射糖皮质激素，接触性免疫疗法，外用米诺地尔、光化学疗法、激光治疗等等，系统性糖皮质激素生物制剂、免疫抑制剂等等，其他治疗可以采取戴假发和修饰品等等。 当头皮毛囊因各种原因由生长期大量进入休止期的时候，就会产生休止期脱发。休止期脱发的发病机制可能是内源性的应激导致的，如代谢紊乱、营养缺乏或严重的系统性疾病，也可以是外源性的，如使用药物；也可以是生理性的，如新生儿枕秃、产后脱发。临床表现。 每日毛发脱落数量增加，脱落的头发直径和长短一般正常，可出现弥漫性头发稀疏，头皮所有部位的毛发密度一致，轻柔牵拉约50根头发，可有数根头发随之脱落。急性休止期脱发患者在诱发事件之后，大约3到4个月才会注意到脱发，持续超过6个月的休止期脱发称为慢性休止期脱发。 治疗关键是寻找并去除病因，尚无其他特殊治疗方法。多数患者可以在6个月到1年内自行恢复。脱发虽然对人的外在形象有很大的影响，但是也会带来一定的好处，如不易患心血管疾病。荷兰大学研究发现，脱发的人患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偏低。这一变化在男性中更显著。90%脱发是因为雄激素水平过高。 研究人员认为，雄激素分泌多的人，体内的胆固醇分子不容易积聚在血管壁上，降低了高血压、动脉粥样硬化、冠心病等心血管疾病的发生风险。还有相对聪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发现，雄激素能够促进大脑右半球的发育，而这半球主要负责识别图像、几何空间等形象思维。 他们认为，高雄激素水平有利于右脑正常生理活动的开发和维持，因此人也表现相对聪明。日本东京医科大学对数百例长寿老人进行研究，结果发现，脱发的长寿老人所占比例比不脱发的高48%。研究人员进一步试验发现，这是因为脱发者毛囊相关的一个基因能够有效的抗老。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本期365健康派，我们聊到的是吃蒜后怎么才能够有效的摆脱蒜味儿，以及会传染的脱发。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

0: 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传奇人物，
2: 能让上海青帮大亨们惧怕三分的
1: 尘封匿档，
3: 失去联络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下落到底如何，
1: 未解谜团，
4: 竟然会收到宣布自己死亡的电报，
1: 如烟往事。
5: 我们的摄影师来到疗养院，访问了著名的电影演员周旋，
1: 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
6: 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我是向东，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地雷战是中国人最熟悉的电影之一，但很多看过这部电影的人不禁要问，当时的中国北方庄稼汉对地雷知之甚少，而八路军中也极其缺少地雷制造的专业人员，那他们是怎么能够将地雷制造得如此精妙，运用得如此神奇呢？鲜为人知的是，华北地雷战中有一批科学技术人员，这些科学技术人员为地雷战付出了极大的心血，甚至是生命的代价。本期天下故事会，我们首先为您揭秘地雷战背后的无名英雄。冀中抗日根据地地处大平原，没有山脉湖泊，被日军重点驻兵的三条主要铁路包围着，又靠近日寇统治中心北平、天津、保定、石家庄，成为开展游击战最为艰难的地区。1938年春，抗日战争处于艰难时期，在这种条件下，抗日军民被逼出了地雷战这一适合冀中平原的战法。可是啊，问题又来了，一，没有人会制造地雷，二，缺少制造地雷的器材原料。这个时候，冀中军分区司令员吕正操想到了科学家，他找来了冀中军区二分区参谋长张真。几经周折，张真联系上了清华大学的熊大枕，又名熊大正。了解冀中的情况之后，熊大枕找到了导师叶启孙。叶启孙先生是清华大学理学院的院长，是中国物理学事业的铺路人，著名的科学家华罗庚、吴有训、钱三强、钱伟长、李政道、杨振宁、邓稼先等人都曾经受过叶启孙的栽培。吕正操司令员派张真到北平时，叶启孙先生正在天津养病，熊大枕是叶启孙最看好的门生，也是他的助教。这个时候，叶启孙正准备让熊大枕去德国深造，熊大枕也打算完婚之后远行欧洲。但熊大枕听说八路军准备开展地雷战的事，兴奋异常，觉得这是科学工作者为抗日战争直接出力的好机会，决心放弃出国的机会，推迟婚期，到冀中抗日的炮火中去。熊大枕虽然决心已定，但还是得听老师的意见。叶启孙虽然知道熊大枕是自己这么多年才发现的一个好苗子，将来在学术上的成就不可限量，但他还是毫不犹豫地说，国难当头，国事为重，支持熊大枕到

战斗前线去，他自己还暗暗下定决心，有一天也要去抗日战争的第一线。熊大枕的行动带动了一大批北平爱国热血青年学子，好多人跟熊大枕一起去了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冀中根据地。不久之后，熊大枕被提升为冀中军区供给部部长。 着手筹建技术研究社，以开展烈性炸药、地雷和雷管以及无线电研制工作。吕正操将军回忆录中写道：“熊大枕任职之后，通过关系和各种渠道，购买了几十部电台的原材料，将12个炸药筒埋在铁轨下，在几百米外接上引爆器埋伏下来等待。” 一会儿，敌人先从沿铁路一侧的公路上开过一辆巡逻车探路，又从铁路上开过一辆轰炸车清道，然后才是装满军火的列车开过来。随着轰隆一声巨响，火车头便飞上了天。接着是车上的军火接二连三的大爆炸，火光冲天，震耳欲聋。这次行动之后，他们又多次出动炸火车、炸桥梁、炸碉堡。 炸的敌人惊恐不安，交通线经常遭到破坏。技术研究社研究也有了成果，在熊大枕、汪德西的领导下，冀中根据地的炸药厂也在不断的壮大。后来竟然建成了一座拥有2000多工人、能制造大批量地雷、手榴弹、复装子弹、投掷筒弹、能修理各种枪械的大型兵工厂。 后来，汪德西因为工作需要离开根据地去了昆明，张芳全面负责炸药厂的工作。张芳把研制炸药的经验写成书面教材，散发到各抗日根据地。八路军搞到一批氯酸钾，着手试制炸药，但用的是传统的翻晒方式，在屋顶上干燥，曾出现过连人带屋顶都炸飞的事故。在当时的条件下。 防止炸药自爆成了难题，熊大枕多次潜回到天津，请教老师叶启孙。叶启孙不顾身体不好，非要亲自到冀中根据地去了解情况。由于弟子们的再三劝阻，才没有成行。叶启孙对根据地造地雷的事儿放心不下，他马上让自己的实验员严玉昌前往冀中。 严玉昌化名门本忠，秘密地潜入了冀中抗日根据地。由于多年的教学实验，门本忠对炸药有着丰富的知识。门本忠一到根据地，就解决了炸药自爆的问题，还设计出根据地特定条件下可以生产的电雷管电路。这时，叶启孙又派学生从天津冲破日军封锁线，运来电表、白金丝等必要的物资。 熊大枕等人也弄到了大批制造炸药所需要的化学原料、铜壳和铂丝，以及控制电雷管的电动起爆器。有了地雷，冀中军民如虎添翼，地道战、地雷战、伏击战等神奇的战法，打得日军日夜不宁，心惊胆战。可是，就在冀中地雷战开展得有声有色的时候，大祸降临到了科学家们的头上。 当时是国共合作、共同抗日。1938年秋，国民党政府河北省主席陆中林下令，要吕正操让出冀中，向冀东发展。这样的要求，吕正操当然不能接受。国共两支抗日武装面临的是摩擦，甚至是火拼。熊大枕表示，应该求同存异，一致对敌，避免摩擦。 这引起了一些政治嗅觉灵敏的人的严密关注，加上他多次化妆到敌占区采购军火，更引起了少数人的怀疑。1939年1月，陆中林派一个考察团到冀中，有一个叫方平的团员到供给部，熊大枕见方平是读书人，便试着用英语与之交谈。方平说的一口流利的英语，双方一下子交流顺畅起来，他们越聊越投机。 供给部政委王文波在一旁听不懂，又气又恼，便把这件事情当成特务嫌疑上报。1939年春天，共产党在各根据地都成立了锄奸部，发起了一场旨在清洗汉奸、特务的锄奸运动，冀中军区也成立了锄奸部。
抓捕了熊大枕、门本忠。

0: 张芳等纪研社的全部技术员，接着医院、电台、银行、学校、报社、商店等部门中来自北平和天津的所有的知识分子通通的抓了起来，一共100多人，搞出了一起轰动一时的大特务汉奸案。首恶自然是熊大枕，主要罪证则是一封密信。密信是从天津送到冀中军区供给部的一批 TNT 炸药里夹带的，内容是：你派来的人我们已经见了，你们需要的东西已送了几批，急需的物资最好在秋收之前，由河运较方便。信委的署名是天津党政军联合办事处。初监部认为这是国民党在天津的特务机关，白纸黑字，铁证如山。而后来的调查证明，事实上这是一个国共合作的统战组织，这个组织帮助八路军为抗日根据地输送炸药，这样的一封密信却被当成了罪证。当过东北军将领的吕正操司令员也在锄奸人员的怀疑之中，他明知道被抓的是一群满腔热血舍身为国的爱国者，但却无力营救。冀中抗日根据地一下子抓了这么多的知识分子，远在延安的党中央震惊了。党中央派彭真和许建国等人到冀中复审，复审最后的结论是逼供不足为凭，锄奸扩大化应予纠正，除熊大枕尚需进一步审查外，其余人员全部释放。1939年的夏天，日军对冀中根据地发起了更为疯狂的大扫荡，军区主力转移，审讯时被拷打受伤的熊大枕无法跟上队伍。锄奸部一名负责押解犯人的战士喝道：你还磨蹭什么，想逃跑吗？熊大枕说：别那么凶好不好？锄奸部的干部说：对你这种汉奸特务还用得着客气吗？熊大枕说：我是冀中军区供给部部长，你手里的枪和子弹就是我造的，我怎么是汉奸特务呢？两个人便吵了起来。战士说：就是汉奸特务，再不走我毙了你。一生坚持真理的熊大枕不肯示弱，他就站住了，而那个战士真的就拉开了枪栓，推上了子弹，枪口黑洞洞的对上了熊大枕的脑袋。就在这一刹那，熊大枕说话了，他说：造一粒子弹不容易，留着打鬼子吧，你要真想弄死我就用石头。而这个人就真的放下了枪，举起了石头。年仅26岁的清华才子熊大枕，造出了无数让鬼子闻风丧胆的地雷的熊大枕，死在了石头之下，最有价值的脑袋也没能硬过石头。下面我们再来说一说另外一位地雷战的功臣门本忠。患有严重肺结核的门本忠穿着农民的褂子，头上包着白手巾，一个村一个村的走，手把手的将拿锄头的庄稼汉们教成了会造雷、会玩雷的地雷高手。在冀中根据地，大人孩子没有不认识地雷大王门本忠的。1942年5月8号，河北省安平县武墨村突然被鬼子包围了，鬼子将全村的老百姓用刺刀圈在了一起，逼问谁是八路军，谁是造地雷的门本忠。百姓们将门本忠护在身后，就是一言不发。鬼子拉出一个人砍了头，又要拉一个，门本忠从人群中冲了出来，说：我是门本忠，不许再杀人。鬼子用铁丝穿过了他的锁骨，拖着在大街上转。科学家门本忠高喊口号，痛骂不绝，日寇用刀割他的舌头，最后又用小刀一刀一刀地削下他的肉。纪念抗日战争胜利的时候，我们也应该给这些为民族解放战斗牺牲的科技工作者献上敬意。讲述地雷战故事的时候，也应该讲一讲这些已经被遗忘的不拿枪的英雄。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这里是天下故事会，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欢迎您继续收听。
0: 长城抗战是中国抗日军民在长城沿线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斗争，是中国人民早期抗日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1933年3月至5月，在长城的义愿口、冷口、喜峰口、古北口等地，我军顽强抵抗，浴血奋战，但日军装备精良，训练有素，长城沿线仍失守，平津危急。之后成立驻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被迫由参谋部作战厅长熊斌与日本代表冈村宁次签订了塘沽停战协议，划定冀东22县为非武装区，军队不得进入，而日军退回长城以北，中华民国与伪满洲国也因此事实上以长城为界。相比起古北口和喜峰口的战斗，人们对于冷口之战似乎知之甚少。本期天下故事会接下来为您回顾长城抗战中的冷口之战。冷口分为南冷口和北冷口两个村子，距河北迁安县城32公里，是口外进入华北的重要关隘。在1933年长城抗战中，中日两军曾在北冷口村发生数次激战，我军在长城抗战中唯一的进攻战也发生在这里。村子建在两山之间，也就是口子上，中间有一座关城和一段残破的城墙，站在村里可以看到两侧山上的长城。村里的老人说，仗打得最惨、死人最多的地方在村东头的水关，前些年拆水关，在原址上建起一道挡水坝，坝西头是过去通往口外的老路。1933年3月4号，日军轻易地占领了热河省会承德的当天，日军混成第14旅米山先遣队抢先占领了冷口，直接威胁到了滦河以东我军侧翼的安全，也使以西各口我军腹背受敌。3月7号的中午，北平军分会向2军团总指挥兼第32军军长商震发出收复冷口的命令。命令是这样说的：查冷口为滦东要隘，至关重要，据报第一部已占领该口，构筑军事中，即应力与驱逐，以援策防。会总指挥已派黄光华师长率2团由卢龙经迁安向冷口急进，并斥宋军前驱逐外，着由合驻国军再派1个旅加入该方面，协同黄师驱逐该敌。这里面提到的宋军是宋哲元的部队，黄光华是第32军第139师的师长。3月8号，在接到命令的当天，就率部队由驻地卢龙县赶到冷口以南5公里的建昌营镇集结。午后，侦察员向黄光华报告，冷口日军不足1000人，防御松懈。黄光华请示商镇后决定，以蒋济科717团为主攻，于太阳落山时向冷口发起进攻。这是第139师自进入冀的第一仗，也是首次与武器装备远远优于自己的日军作战，全师上下士气高昂，甚至都做好了牺牲的准备。傍晚时分，也许米山和他的先遣队认为中国军队不会主动发起进攻，也许觉得中国军队根本不堪一击，所以他们在营地晚吹的时候并没有认真的布防。我717团的战士趁此机会如猛虎杀入敌营， 第幺三九师在山西与宋哲元二十九军是友邻部队，许多战士大刀的功夫也不差，此刻大显神威，几个回合下来砍杀日军上百人，迫使米山。

败阵溃逃，战斗仅仅进行了2个小时，被日军占领了4天的冷口就被我军夺回。这场进攻战不但是整个长城抗战中，也是自九一八之后中国军队唯一的进攻战。我军夺回冷口，便开始抢筑工事，百里长城各口都可以看到部队挥锹动镐的场面。当地老百姓也是有人的出人，有物的出物。 修工事木料不够，开滦矿务局送来支撑坑道用的原木，有人拆下了家里的门板，一些老人甚至捐出寿材。挖战壕的工具不够，矿务局又送来了1万把铁镐。由于关口两侧山石坚硬，一把新镐到战士手里一天就磨秃了。各村的铁匠闻讯，在阵地上支起了铁匠炉，叮叮当当的响声不绝。 很快，锋利的铁镐又回到了战士们的手中。3月下旬，日军第6师团的一个步兵旅团从赤峰经平泉、陵园抵达冷口，日军先是炮轰，然后是步兵在坦克掩护下向关城发起进攻，而我军则利用工事有效地减少伤亡，待日军靠近，由营连长。 带领敢死队杀入敌阵，挥刀与之肉搏，双方厮杀3天，冷口却还在我军手里。日军无可奈何，停止进攻，把部队撤到关外萧家营子一带，双方形成对峙局面。日本参谋本部评价这次冷口之战说：“中国军队构筑有极坚固的阵地，而且纵深相当大，其抵抗出乎意外的顽强。” 与此同时，日军在喜峰口、罗文峪等地的进攻也遭到我军顽强的抵抗。日军司令武藤下令改变战略部署，令第6师团、11旅团向冷口一线移动，准备发起更大规模的进攻。4月7号，日军集结的重兵在大炮坦克的配合下，再次向冷口发起进攻。我军担任防守任务的717团。 和邻座真的715团的战士，根据有力的地形和工事，居高临下，拼死防守，付出大量伤亡，挡住了日军的进攻。从第二天起，日军开始不分昼夜地对关城两侧进行炮击，并展开进攻。我前沿战士在工事被毁的情况下，依托地形和山石，沉着杀敌，日军死伤惨重，始终不能迈过关城。 第4天，我前沿阵地的士兵所剩无几，营以下军官几乎全部阵亡。黄光华把手里的预备队都用上了，仍然难以收回失掉的阵地和阻挡日军的攻势。他给商镇打电话，报告实情，请求增援。商镇却严厉命令，坚决顶住，并说增援部队即刻启程。4月11号，战斗进行到第5天。 守卫在冷口以西10公里白杨峪关城的郭维藩、西二幺团3营官兵，经数日苦战，伤亡殆尽。日军乘此突破防线，杀进关口。我冷口守军随时又被日军包抄后路，形成前后夹击，难以支撑的险境，只好撤退。这时，商镇派来的增援部队正向冷口赶来，可惜为时已晚。 冷口线路也直接威胁到了界岭口、喜峰口等隘口，我守军的安全。为免遭前后夹击，北平军分会当日下令，29军收缩撤退，放弃第一阵线，长城抗战东线战火逐渐平息。长城屹立，山河依旧。冷口村的老乡们介绍，每年到冷口巡访凭吊的人很多。 有些人还来自很远的南方，村南边埋有阵亡国民党官兵的万人坑，是人们必去的地方。这里是天下故事会，我是向东，希望大家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下您的建议和要求。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向东代表节目编辑、监制小楼，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遇到难题的时候，听听 FM 105.5，闭上眼，深呼吸，说不定会茅塞顿开哦。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七八，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3: 很多时候心里明明不是那样想的，却控制不了自己而说出相反的话。究竟是我们太执着于所谓的自尊，还是我们都已经习惯了口是心非呢？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欢迎你在听节目的同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把你的听歌心情或者独家记忆分享给我。

能做最多的事就是陪伴，我干我的，你干你的，有两三个小时的晚间黄金时间，他们都是独享的。当你知道一个空间里有另一个人坐在那儿，你就感到很踏实，这就是爱情，最平凡也最温暖的爱情。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青，这里依然是小青的暖心歌。小时候的欢乐是单纯带来的，长大后的痛苦是复杂给予的。小时候即使在没人的地方，我们也很快乐，因为简单的心容易接纳幸福。长大后就算在拥挤的人群里，我们也感到孤单，因为心和心之间有了太多的距离。简单是人生的大彻大悟，无欲无求无失望，来去随缘少徒劳，简单是最大的快乐。

什么叫真正的放下？就是有一天，当你再次面对你过往的难堪，你恼怒憎恨的人，心如止水，不再起心动念，坦然面对，一笑了之。即便别人在你面前复述你过往种种不幸的时候，你仿佛是在听别人的故事，心里一丝涟漪都没有泛起。放下莫过如此。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这个时段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你的收听。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约播出，约播出，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说，凡是遥远的地方，对我们都有一种诱惑，不是诱惑于美丽，就是诱惑于传说。即使远方的风景并不尽如人意，我们也无需在乎，因为这实在是一个迷人的错。最近的你有没有出游计划？一定要记得把迷人的风景、特别的心情跟小青一起来分享。

走一遍，我们会在森林汇合吗？亲手摘下的茉莉花，如果明天末日回来说告别，会不会太晚啦？说想你还能见外吗？谈理想还会收分吗？时间还能记

的努力都不会完全白费，你付出的时间和精力都是在对未来充值。世界上什么都不公平，唯独时间最公平。你是懒惰还是勤奋，时间都会给出结果。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3: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小青，正在为你播出的是小青的暖心歌，小青的声音和暖心的歌曲在这里陪伴大家。所有关系变淡的原因，是一个不说，一个不问，或者一个问的尴尬，一个答的敷衍。
4: 我在海边种下一颗种子。

0: 故事的愿望是你啊。
1: 有的人一下子就能够活到点子上，而有的人一辈子也活得不着边际。活到点子上是能专注于对生命最重要的事情，有人把它总结为三大要素：第一，有一个自己特别喜欢做的事情，而且这件事能带来经济收入；第二，对于生命不需要的财富没有过分贪欲，能够云淡风轻；第三，有一个可以专注一生爱的人相伴终生。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感谢你的收听。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希望你继续锁定频率，不要走开。

暗香一通。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声音传递心情，让电波把你我的距离拉近，用心灵体味生活，分享聆听歌曲中的快乐。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来到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时光收音机时间，我是本次栏目的主播佳明。您可以通过车载广播或收音机搜索 FM105.5 兆赫，也可以手机下载新一通 APP 或蜻蜓 FM APP 搜索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来关注和收听我

本次时光收音机的主题是越唱越动听，传唱经典，致敬前辈。越唱越动听主要是以介绍粤语歌为主，开播时间为每周四的上午10点到11点。老歌不仅是旋律，更是一代人的青春底片。那些在田埂地头、工厂车间、校园操场流淌的音符，藏着粮票时代的浪漫、下海潮的热血以及手抄歌本里的秘密。老歌是70后青春的背景音乐，更是刻在时代年轮上的精神印记。当CD机换成了智能手机，磁带变成了无损音质，唯有这些旋律响起时，他们仍会想起那些在露天电影院嗑瓜子的夏夜，在车间黑板报上抄歌词的午休。岁月，原来最好的时光，从来不是过去，而是藏在歌里的自己。

0: 在新闻进行时将关注。中国改革现场今天播出，社区以来的蓝制服，当城管队员走进社区会带来哪些新变化？
1: 国际新闻网，我国领导筹划选区进入第六站，如今又有空
2: 始终闪耀着独特的光芒，让后来者得以聆听那个时代的心跳与呼吸。郑少秋演唱的这首《做人爱自由》是1981年 TVB 电视剧《流氓皇帝》的主题曲。任我此生不羁，热爱自由。黄沾的词与顾嘉辉的曲碰撞出火花，郑少秋洒脱的唱腔中诠释着对自由的热烈追求，成为港剧黄金时代的生动印记。这首歌表达了对自由和无忧无虑生活的向往，歌词中充满了对广阔天地和自由心灵的赞美。歌词中描绘了一个心境开阔、胸襟宽广的人物形象，他在无垠的天空下感受着清风拂面、大海广阔的美丽景色，心灵自由自在，不受尘世纷扰的束缚。歌词中提到天空海阔开朗，胸襟宽阔，情意长，表达了主人公对自由生活的热爱和向往。这首歌曾获1981年度香港十大金曲奖，歌曲反映了当时香港在英国殖民统治下，香港人渴望自由的愿望与。

1200多年前，唐人杜牧在宋人诗中写道：“明镜半边拆一古，此生何处不相逢。”百余年后，宋人晏殊从他的句子画出了金隐园中的一句：“一曲清歌满樽酒，人生何处不相逢。”时空变幻，沧海桑田，这些美到令人心颤的诗句早已在历史的尘埃中遗失了最初的音律。1000多年后，却有一个叫做简宁的音乐人拾起了先贤之思，写出一首名为《人生何处不相逢》的词，更由华语流行音乐教父罗大佑为这首词撰出了音律。或许这世上有些东西永远不会湮灭，它们只是悄然藏匿在风烟与荒凉背后，当机缘来临，又以另一种方式重返时间。诗与歌便有这样血脉的相连。那些曾经在古人口中可以朗朗传唱、跌宕起伏的诗句，岂非正是今天流行歌曲的前身？无论朝代如何更迭，时光如何流转，人性不会改变，我们对爱与温暖的渴望亦不会改变。人生何处不相逢，惬以深情度余生。随浪随风飘荡，随着一生里的浪。十年刚刚为谭咏麟写出《水中花》旋律的简宁，用收纳着风、浪、泪、晚空和彼岸的歌词，将罗大佑那一阙既哀婉又温柔、既眷恋又释然的曲调，具象成为一出离别之境。缘分随风飘荡，缘尽此生也守望。你我在凝望那一刹，心中有泪飘降。他的词跟他的名一样简单而宁静，充盈着淡淡的伤感。当这样的词曲被贤公主用剔透、温婉、知性的声线演绎出来，被当真恍若昔年杜牧、晏殊的心境复生，有一种岁月悠然的凄清。他的声音干净爽朗，如温酒赏花，每每吐出一句，便是将人生的一盏浊酒一饮而尽。人来人往，花开花落，昔日的红颜少女鬓边终也有了白发。那个被人们爱称为贤公主的女子，不经意间已经微暗哑了声线。唏嘘中，她依旧没能走入婚姻殿堂，年近六旬，孑然一身。幸而她曾经暖暖地唱过一曲《人生何处不相逢》，30多年来始终被时光悉心温润着，亦静静温润着时光。

黄凯芹，1962年生人，中法混血，五官深邃，眉清目秀。周慧敏，1967年生人，温柔甜美，容颜不老，是三代人都想娶的女神。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港媒眼中，他们是乐坛里一对无比合衬的俊男靓女。黄凯芹和周慧敏这一对香港乐坛黄金年代里神颜级的歌手，在情路上终究未曾开始，便已结束。多年以后，当周慧敏在与风流浪子的婚姻里遍体鳞伤，风伤风霜染病的她，却始终孑然一身，从未迈进过婚姻的殿堂。他们的故事也成为很多人胸口的意难平。他们之间唯一的一次忘情相爱，或许只能是在曾经合唱过的《情未了》里。命随流星飞，爱和我一起，那热炙的希冀，灵魂内永恒不死。昔年的他在写下这首歌的词曲时，心境或许与古墓派林朝英苦练王重阳而创作《玉女心》。

经时颇为相同，都是期待合唱，合练时与对方琴瑟相合，比翼双飞，却不想天意如刀，难随人愿。1991年，黄凯芹在第八张个人专辑《你最喜欢的歌》里，与他心仪的周慧敏合唱了这首《情未了》。初见时，他们是香港电台的节目搭档，他刚刚摘掉近视眼镜，未施脂粉，而清新脱俗，只是一瞬之间，他便陷入了他清澈如星的眼眸当中。于是这阙歌词便从他难忘的那个瞬间写起，应答着周慧敏晶莹如媚的声线，黄凯芹用浑厚而充满磁性的男中音唱出了爱而不得的怅惘。这个被称作音乐诗人的湘江才子，歌声里总有一种淡淡的忧伤，仿佛在缓缓诉说一段人生的阴晴圆缺。歌声里，他和他依依不舍的你走，恋恋的心也没有被带走，仍留在暖暖的手，是那么相依相偎。现实中被众多追求者众星捧月的周慧敏，却让他等了足足大半辈子。他的内心始终只将他视作朋友、搭档，足够尊敬，但却无法亲近的音乐伙伴。这对一片痴情的男方来说，或许已是世间最遥远的距离。他为他写下的这首歌，终究化作了镜花水月。时光变迁，此去经年，但他们不变的温暖磁性的男声与清澈甜美的女声，始终回荡在湘江夜空。

华语乐坛的潇洒天后叶倩文，嗓音兼具英气与柔情，既能用潇洒走一回唱尽人生豪迈，也能用祝福道尽离别缱绻。她的歌声跨越时空，记录着爱情的千姿百态与岁月的斑驳光影。这些经典之作串联起她从青涩到从容的音乐旅程，带你在旋律中邂逅不同阶段的情感印记。零时十分收录于1984年叶倩文的一张粤语专辑，由华纳唱片发行。这首歌是他的广东话发音老师林子祥为他量身定做的歌曲，也算得上是叶倩文的成名曲。这首歌被选入了1984年的十大劲歌金曲，凭借第一张唱片就能在当时强手树立的香港歌坛入选年度十大，这种记录实属罕见。这个时期的叶倩文还十分的青涩，但尽管年轻，她的歌声已经相当美妙了。虽然广东话还不太标准，但歌曲本身悠扬的旋律和叶倩文婉转的歌声丝丝入扣。这张唱片的成功发行，在歌手的演唱实力占主导因素的80年代，也证明了叶倩文从一开始就并非完全是偶像派。从早期的暗恋心事到后期的婚姻感悟，她的歌曲始终聚焦女性情感，却不局限于小情小爱，常与时代思潮共振。叶倩文的音乐世界既有潇洒走一回的飒爽，也有祝福的温柔，既能演绎江湖恩怨，也能诉说市井情长。她的嗓音如一杯陈酿，初听是热烈，细品是回甘，每首歌都像一段人生切片。

蔡枫华亲自作曲并演唱的《倩影》，是1981年香港乐坛的一抹温柔。留住眼里每滴泪，为何要可歌可泣？他用温润嗓音诉说着爱慕与追逐，弦乐与吉他交织出浪漫又略带忧郁的氛围，将暗恋的微妙心绪融入旋律，成为粤语情歌的经典范本。这首《倩影》由叶汉良作词，蔡枫华作曲，收录在蔡枫华1981年8月发行的粤语专辑《青春三重奏》里。这首歌不仅在1981年入选香港十大中文金曲，还被多位艺人翻唱，至今仍被广为传唱。蔡枫华通过这首歌曲展示了他对爱情的深刻理解和珍惜的态度。歌词中描述了男孩凝视女孩优美的步伐、明亮的眼眸和忧郁的梦境，表达了对女孩深深的爱慕和未来美好生活的憧憬。歌曲中没有直接使用爱字，但通过细腻的情感描绘，传达了满满的爱意和对爱情的渴望与追求。接下来请您收听林忆莲早期的一首粤语经典歌曲《依然》。

0: 然
1: 大学时期，石原县受灾的学校还收到了爱心人士捐赠的书包和文具，这让孩子们倍感欣喜。
2: 这是我收到的最好的六亚孩子礼物，我很喜欢，谢谢他们。
3: 从呱呱坠地、牙牙学语到喃喃出声，都是孩子们出生成长各个阶段的声音，而成长的烦恼也会体现在声音上。声音嘶哑除了感冒的炎症反应，还可能是声带小结等器质性的病变。突然失声表面上是声带不闭合，背后可能还有需要解决的心理问题。
4: 这个录音我的名字是儿童嗓音专业人士，请听一听从声音到心理的治愈之路。我是访谈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
5: 共鸣，将爱情中的坚守与希望升华为一种超越时间的力量，成为林忆莲早期音乐中情感表达的典范。

这首浸润着纯正感风的《爱得太迟》，在当年，无论是拿奖成绩，还是派台频率，甚至胜过歌神陈奕迅的《最佳损友》和《富士山下》，摘得2006年香港乐坛颁奖典礼上，包括叱咤十大至尊歌曲、十大劲歌金曲颁奖礼、金曲金奖在内的多个高光奖项。时至今日，它依然是古巨基最巅峰的现象级单曲，没有之一。错失太易，爱得太迟，多少过路人太懂孤寂，却不懂爱惜自身。娓娓道来的《爱得太迟》，在不到四分钟的时间内，讲述了亲情与理想、友情与时间、爱情与变奏、幸福与错过，成为华语乐坛罕见完美融合多种情感主题的流行金曲。音阶错落之间，它满溢着直戳心底的人间情意。我过去那死党早晚共对，而终于相约道，信但无言共对，疏淡如水。林夕用词总是妙到颠毫，寥寥四字。

得书淡如水，便无声处听惊雷，解活了令人无言的物是人非。从友情到亲情，恍然发觉数日不见的父亲早已露出老态，同时愧疚自己之前却从未察觉。白描手法的词加上杨振邦所谱下的素素淡淡的曲，这首歌从头到尾没有使用任何华丽的词藻，惊艳的比喻，跌宕的旋律，好似一碗白米饭般朴实无华。然而就是在这番最日常最朴素的叙述之中，却有一种至真的浓情在涌动。这首《爱得太迟》更是不分性别、阶层和审美偏好，一网打尽了各个年龄段对于人生心有戚戚的咀嚼。健康的身体、双全的父母、平安的人生，人们往往是拥有着这些世间最重要的东西，却浑然不自珍，直到骤然失去才追悔莫及。一曲《爱得太迟》用全部力气来劝诫世人收敛起无穷无尽的欲望，珍重当下，阻止我们跌入那份无法释怀的生命之痛。听这首歌，没有听情歌的缠绵缱绻，也没有听劲歌的宣畅释放，却能获得一种耳闻圣诗般的温暖、纯净与丰美。人生没有备份，也无法重来。希望你和你身边的人们永远不要爱得太迟。

1997年，黎明与郑秀文在李立池的指导下合演了一部爱情轻喜剧电影《爱您爱到杀死您》。那个故事的剧本灵感脱胎于好莱坞1992年名片《保镖》，而那部电影的三首插曲《非男非女》《爱有什么用》《最后一次》和主题曲《我们的主题曲》均由郑秀文一人演唱，也全部收录进他在同年7月发行的第13张个人专辑之内。那个时候的郑秀文刚刚背负着期待与质疑，晋级香港乐坛一线天后，认可他的人称赞他代表着港岛最新最潮的流行指标，否定他的人则觉得他从舞台魅力到声线控制都尚未达到叶倩文、林忆莲、王菲等前辈水准，离尽善尽美还有一段距离。就在这样回忆参半的舆论背景之下，专辑《我们的主题曲》在港台、内地、马来西亚、新加坡同步发行，并随后登陆韩国，收获累计销量300金。在当年的第20届香港十大中文金曲颁奖礼上，郑秀文一袭红衣翩翩上台，从颁奖嘉宾叶倩文和王菲的手中接过奖杯，娓娓唱起《合上两眼想到你》，总有歌声暂借刹那，让记忆抓稳音乐，踏入时间旅程，彼时彼刻歌曲词意与偌大的舞台竟然那么合衬，深深地定格在无数人的心扉。

0: 生活一小时，快乐一半，温暖一半。伊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接下来您

0: 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近代史不能不提起的传奇人物，亡国之后还能安享深宫的少年天子，唯一为自己作传的中国皇帝，他就是爱新觉罗溥仪。溥仪的人生因登上帝位而与众不同，从帝王变为公民，从跌宕归于平淡，他看尽世间百态，历经荣辱浮沉。欢迎收听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诚意出品。
1: 第68集。
2: 上回说到，听平顶山惨案的幸存者方素荣讲述了他的真实经历，并且因为党的教育让他记住了曾经的苦难与伤痛，却放下了心中的仇恨。我日夜盼望着宽恕，日夜不相信真的宽恕，如今真正的无可置疑的宽恕已经降临了，他的响声猛如石破天惊，他的光芒好似万道闪电，我倒又被弄得失魂丧魄，神志昏迷，豁然不解起来。方素荣为什么要对杀害了他全村人、杀害了他的爷爷妈妈和弟弟的日本战犯们宽恕？为什么共产党员可以不计私仇？为什么这个身受八处创伤的女人能这样容忍，却又可以为了孩子们再倒在血水里？这一切都是我所不能理解的。不，我已经学了不少理论了，历史法则、改造人类和改造社会、社会的发展、阶级的斗争等等，我也都知道了一些。对方素荣的话，我从理论上是可以加以解释的，但是从感性上和本能上，我还是理解不了的。我在迷惑不解中，只能凭着没有把握的经验，在心里这样解释：他是个共产党员，是个干部，他总归和老百姓不同，有更多的理智。至于老百姓、工人和农民以及抚顺的一般市民们，大概就做不到了。走出接待参观者的小楼，在走向下坑电车的路上，看见远远的山头那边有青烟缭绕，接待人员说这是煤在自燃，现在剩下的起火地方不多了，刚解放时有几百处在燃烧，上百万吨的煤炭变成焦土，这是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留下的罪恶。他回溯日本人在这里的40年的掠夺，日本人使用杀鸡取卵的方法开采，用对待奴隶的办法来使用中国工人。在边走边听他讲解的时候，后面来了一群穿着工作服的工人，他们走得很快，我们这群参观者不由得都回过头去张望，大下巴像耗子似的窜进行列的中心，他的脸都变成灰色的了。我也赶紧回身低下头来，又忍不住偷眼望望急忙走上来的工人们。只见他们漠然地扫了我们一眼，至多不过有个别人带点新奇的样子，匆匆从我们身边赶过去了。坐上了下坑的电气列车，我又注意地观察车尾的女司机，只见她专心地操纵她的列车，甚至连看我们一眼都不看。当我们走到工人住宅区，接待人员领我们走进一家住宅的时候，一个老太太笑嘻嘻地迎出来，又慌忙让我们进里面屋子。我们最前面的几个人局促不安地站在门口向里边张望着，嘟囔说地板真干净，别回来踩脏喽。我们都站在过道里向屋内张望了一下，就转身走出。老太太十分失望地说咋不进来坐坐呀？我心里却在想，你是不知道你让的是什么人呢，如果你知道了还肯让吗？

0: 这个愚蠢的想法第二天参观台山浦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时候就被粉碎了。台山浦是距离抚顺市中心7公里的一个村庄，大约有200多户人家。这个村庄在伪满时期遭遇到的，即使不是最好的，我相信也不是最坏的。它是一个普通的农村，就是在这个普通农村里的一个普通农民家庭里，我的恩仇循环观被完全打破，我的一套旧的看法从根本上发生了动摇。在农业社办公室，社主任做了一般概况的介绍之后，领我们参观了他们的鸡场、羊场、蔬菜窖和牲口棚，看了新式农具，然后任我们分头访问了几个家庭。我和其他几个伙伴访问的一家姓刘，这家一共5口人，老夫妻都在劳动，大儿子在蔬菜暖窖管账，每月有40元的收入，女儿在水电站工作，二儿子还在读中学，另外2个女儿已经出嫁了。我们走进一座干净的小院落里，只有刘大娘在家。她从洋灰瓦顶的屋里迎出来，原来她正做着饭，她忙着解下围裙，一边把我们让进房间里，按照东北的规矩让我们走进里间炕上去坐。我怯生生地坐在炕沿上，靠着躺柜的边上。这个躺柜上摆的是罩在玻璃框里的座钟、擦得精亮的茶具、对称摆列的瓷花瓶和茶叶缸。陪我们来的一位社干部告诉刘大娘说，这几位是来参观的，看看咱们社员的生活，你给说说吧。
1: 咱哪会说话，等老大回来说吧。
0: 不用会说话，你就说说从前过的什么日子，现在过的什么日子就行了，
1: 这个咱可记得，到死也忘不了。
0: 刘大娘不擅长辞令，但是从她断续的零散的回忆中，我还是听出了这个早先种着7亩地的7口之家在伪满过的原是像乞丐一样的生活，
1: 种的是稻子，吃的却是巷子面，家里查出1粒大米就是经济饭，稻子全出了河。听说街上有个人犯病，吐出来的东西里有大米，叫警察抓去了。一家人穿得邋里邋遢，可还有不如咱家的。大姑娘披麻袋，有一年过年，孩子肚子里没食儿，冻得别提了。老头子说，咱偷着吃一回大米饭吧。得，半夜警察进屯子了，一家人吓得像啥似的。原来是抓差，叫去砍树挖玉子，说是防胡子。什么胡子，还不是怕咱们抗日联军。老头子抓去了，这屯子出劳工就没几个能活着回来的。
0: 说到这里，他的儿子回来了。他的个子很小，我仔细一看才知道他的腿很短，原是个先天残疾的人。他回答了我们不少问题，谈到过去，这个青年在旧社会里先天的残疾使他就像一只狗似的活着，如今他却做了暖窖的管理员，像别人一样尊严地生活着、工作着。我从这不到30岁的人的眼睛里看到了更加露骨的对过去生活的仇恨和愤怒，这是让我立刻联想到那些控诉书的仇恨和愤怒的眼色。但是当话题一转到今天的生活，他和母亲一样又充满幸福和骄傲的声调。老大娘零零碎碎地讲了一阵家人的职业、学习、收入，讲着讲着忽然像想起了什么，匆忙地走了出去，转眼功夫又走了进来，手里端着一个瓦盆。他的声音已是情不自禁的快乐了，
1: 你们各位瞧瞧，
0: 原来他的瓦盆里是刚淘过的正等下锅的雪白的大米。残疾的儿子用嘲笑的口吻向母亲说，
1: 妈，大米谁没见过？见过是见过，可是康德年间你见过几回呀？各位看咱这柜子上的这些座钟、茶壶、茶碗，

0: 同犯们都面面相觑，我更深深地垂下了头。我心里想，要不要告诉他们我是谁呢？要不要说出来要他们种稻子而又不叫他们吃大米的康德就在他们面前呢？我说出来他们会不会啐我呢？那个残疾的人会不会骂我，向政府要求留下我控诉呢？从他眼里可以看出来，他是憋了一肚子冤苦的。然而我又怎么能够隐瞒呢？难道我能再欺骗亲人们吗？我终于不能再沉默，十分吃力地站立了起来，垂头说道：我就是汉奸溥仪，我向您老人家请罪。
1: 老大娘，搞那勤劳奉仕抓劳工的罪恶就是我干的，我就是那汉奸勤劳部大臣。
0: 这是我身边老普的声音。老傅也站起来低头说：
2: 我就是汉奸兴农部大臣，那稻子
1: 我是抓国兵的罪犯，第一军区司令。
0: 显然老大娘和他的儿子都怔住了，我的心脏凝固着，我不知道他凝固了多久，但记得他是被老大娘一声沉重的叹息融化开了的。他和他儿子的那几句话让我永生永世也不会忘记。
3: 过去的就叫他过去了吧，只要你们学好听毛主席的话。
2: 我知道你们是正改造的犯人，
0: 那身体残疾但灵魂是完全健康的人说，
2: 是毛主席说的，你们可以改造好，我是相信他老人家的话的。
4: 从帝王变为公民，从跌宕归于平淡，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演播云生，监制小楼，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如果1954年的认罪算作前半生中第二次遇到的崩溃，那么1955年我又陷入第三次崩溃的境界中。这是进入畸变状态的旧思想体系，以奉天承运的自我意识为核心的世界观的崩溃，这是终究不可避免的，对我来说也是痛苦的历程。但是如果没有这种痛苦，也不会有新生的萌芽。我是个什么人？这样的问题在我变成囚犯之前是不会产生的。我在北京、天津受到的教育，我整个前半生40多年的生活方式，使我毫不怀疑我是个奉天承运的天生圣人，我是文殊师利菩萨降世，我是一切的统治者和所有者，我就是国家天意真理的化身。因此我的存在是对人们最有意义最重要的。到了伪满时代，虽然日本人的限制和摆布也叫我气恼，但另一方面毕竟日本人也承认我是皇帝。在伪满临崩溃的前夕，当我担心日本人把我踢开，以致害怕杀我灭口的时候，末日的心情也曾使我对自己的迷信有过怀疑。我这奉天承运的文殊师利菩萨的肉身是不是逆天背运，会不会昏天倒运呢？我这圣天子何以不见百灵护住呢？由于关东军的司令官毕竟还称我为陛下，加上我还有佛经祭坛这类东西，还能维持住了自我迷信。在我最害怕最要紧的关头上，素不相识毫不了解的苏联红军自天而降，把我从吉冈安直手里救了出来。我还看作果然是冥冥之中有百灵护住。后来我对共产党人略有了一点了解，了解了他是无神论者，我不由得感到有些奇怪，神灵为什么安排了无神论者来搭救我？但是我一想到冥冥中不可

一切神佛百灵全是无足轻重的了，我又算个什么呢？当我的架子完全被打了下来，给我洗衣服的岳父也死了，侄子们也不高兴接受我的球员了，李涛也不情愿给我修眼镜了，我的八大市的评语也有了，我这时重新回忆在满洲的末日生活，我不能不承认那是真正倒运的生活。文殊师利菩萨的化身竟受关东军的摆布，仰其鼻息，观其颜色，这真是最大的讽刺。那么我究竟是个什么呢？生活的现实开始在回答我的问题，正如不擅长辞令的老郑告诉了我的，简直是个废物。劳动的体验给我证实了书本上写着的冷酷的真理，不劳而获的寄生者是愚蠢的。我明白了为什么我是犯人中间最无知无能的道理，我原以为生来比谁都高一等，生活却证明我比谁都低一等，直到我学会了洗衣干活，才取得了起码的平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我却连土上长的花与草都分不清楚，这句话也像奉天承运一样变成越来越大的讽刺。生活的现实又进一步不留情面地剖解着我，正如李涛写的检举材料中像照进我灵魂的火把似的那句话，这个人是既残暴又怕死，特别好疑心，而且奸诈好用权术，十分伪善的这么一个人。我原有的一切知与能都现出可耻的色彩，发着触心的恶味。曾经听人恭维过的什么仁慈、慷慨、谦逊等一切美德，一切曾使我自我欣赏、作为自欺欺人工具的东西，都在生活中、在揭发和控诉中现出原形。当我还认为自己存在就等于国家和天意存在的时候，当我认为人人为我乃是天经地义，我不为我则天地不容的时候，我不择手段地来保护自己，我把这看作是无可非议的，即使这叫残忍、欺骗、自私、虚伪，也是天经地义的。但是一旦我从生活的镜子里看清楚了自己的真容，我开始有了起码的良知，有了起码的是非区别的时候，那一切超越的理由也都失去了根据。随着自己头上的圣光的消失，剩下来的也就是丑恶。承认这个事实是痛苦的，因为这是心灵上的崩溃。我必须重新思索，思索我的过去和未来，思索我周围的世界，思索许多许多的我还不理解的问题。三天参观结束归来时的情绪和第一天出发时正是一个强烈的对比，兴奋的无休止的谈论代替了抑郁狐疑的沉默，一进了间房就开始了谈论，吃饭时谈，开小组会时谈，开完会还是谈，第二天也是谈，谈的全是参观。从各号里的议论里可以不断听到的是这句话，变了，社会变了，中国人全变了。这真是一句最有概括性的话，变了。这本是几年来我们从报上、从所方的讲话，以及从1955年下半年开始的对外通信中常常接触到的事实，但是那毕竟是间接的，不是自己亲眼所见的直接的东西。何况许多饱经世故者的心里是越是间接知道的多，越是想直接的核对一下。甚至有这样一位，他女儿写信告诉他说，国家已经按他的最大志愿分配他到艺术学院去学习了，他仍然要说，说的千真万确，还是不如叫我亲眼看一看他才是真确。

0: 这是和普杰同组的老宾，他在参观后又怎么想的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另一位饱经世故的人，他即使亲眼看见也不一定全信的，这次却真是心服口服。这是我们组里的老镇。这天晚上我们谈到工人保健食堂的蛋糕，谈到工人的伙食，有人说工人宿舍的瓦斯灶真是先进，可惜只看见烧水，没看见做的是什么饭。这时候老镇接口道，我倒看了一下。大家很惊异，他是和别人一起走的，怎么他会看见？他解释说，我在一个工人宿舍的后门看了一下。老邦像是抓到了报复的机会，连忙高兴地插嘴说，我看见你总是东张西望，还打开人家垃圾箱，那是干什么？不必这么大惊小怪。老镇冲他一笑，我知道你要问我，我也正准备告诉你，我在垃圾箱里看见了鸡蛋壳和鱼骨头呢。别人没有注意老方又翻眼珠的那副模样，因为老镇说的话引起了大家无限感慨。同组的老普，他曾由张作霖时代一个小职员做到东北军后勤部门管粮秣的中级军官，在伪满又爬到兴农部大臣的位置。他平常话很少，一说话老是我可是小职员出身。今天他也显得比平常活跃了，这在伪满的工人家里是找不出来的，不用说伪满，就是九一八以前也不多见。我可是小职员出身的。
1: 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演播云声，监制小楼。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78，4006116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3: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4: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5: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6: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巍。蒜，一种餐桌上少不了的食材，蒜香虽然开胃，吃完大蒜之后经久不散的气味却让人难以启齿。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先来破解一下吃蒜后怎么才能够有效地摆脱蒜味。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大蒜的刺激性气味其实是它作为植物的一种防御机制，当大蒜被切开碾碎，细胞被破坏，大蒜中的蒜氨酸和蒜氨酸酶汇合，就会产生大蒜素。进入口腔之后，大蒜素继续分解成多种化合物，最难闻的是一种被称为甲基丙烯基硫醚的硫化物，它会在口腔中经久不散。研究人员发现，甲基烯丙基硫醚还出现在尿液里，表明它一定经过了肾脏，它进入了肺部，与二氧化碳一起被排出，它跟随血液循环系统覆盖全身。总之，大蒜的味道之所以会残留那么久，是因为这种味道并不是来自口腔。即使刷过牙，只要身体还在消化大蒜，味道就会持续地萦绕全身。研究发现，一半蒜产生的蒜味一般需要16个小时以上才能够被完全代谢。为了探索如何摆脱蒜味，美国俄亥俄州大学的课题组曾经专门进行了一项研究。经过对比测试发现，含有酚类化合物的食物有除蒜味的作用，苹果、菠菜、芹菜这些食物能够去除蒜味，因为其中的多酚可分解大蒜当中散发臭味的硫化物，不过只能和在大蒜一起吃的时候才能发挥功效。茶叶当中也含有多酚，且茶水具有冲刷口腔的作用，饭前或吃饭的时候喝绿茶也有助于减轻蒜味。研究发现，牛奶也可以降低导致大蒜特殊味道的化学物质的浓度，吃大蒜的同时或之前饮用牛奶，消除蒜臭的效果更好，全脂牛奶比脱脂牛奶效果更好。吃蒜后嚼几粒花生米，花生仁中的蛋白质可以有效地去除蒜味，核桃仁、杏仁等富含蛋白质的坚果也有类似的功效。大蒜极具个性，却能和很多食物默契合作。营养专家推荐几种健康吃法，教你做个吃蒜达人。大 蒜素具有保健作用，最好把大蒜捣碎，先放10到15分钟，这样有利于大蒜素的生成。一般人群每天食用1到2瓣大蒜即可，食用过多可能刺激胃肠道，甚至造成胃炎。有胃溃疡、肝病、眼病的患者要尽量的少吃大蒜。腊八蒜、糖醋蒜等腌制大蒜保留了大蒜当中的绝大多数矿物质成分，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蒜的辣味，有解腻和促消化的作用。煲汤炖肉时放进几瓣蒜，有助去除食材异味。先把大蒜煸香，再放入其他食材翻炒，然后加水炖煮，炖煮之后大蒜素被分解，口感不辣。另外大蒜素非常怕热，遇到高温杀菌作用就会大打折扣，油温过高也会令蒜蓉焦糊，影响成菜质量。用大蒜炝锅的时候，油温不宜过高，烹调时间不宜过长。将大蒜拍碎之后放入锅中，喜食甜的可加入少许糖，糖对大蒜素有保护作用，能够减少高温对大蒜素的破坏。研究发现，发芽大蒜的抗氧化效果比新鲜大蒜要更好。剥开发芽的大蒜，可以看到中间的绿色嫩苗，蒜苗的维生素含量超过大蒜瓣，也有一定的杀菌能力。经过发酵制成黑蒜之后，大蒜的水分会降低50%左右，糖分和氨基酸增加， B 族维生素含量上升，甜味增强且没有辛辣味道。不过黑蒜并没有降三高、提高免疫力等神奇的作用，和白皮蒜相比，紫皮蒜口感更辛辣，蒜氨酸和蒜酶等有效物质的含量更高，抑菌效果也更加明显。常吃大蒜，其中的某些物质能够降低体内的胆固醇，从而起到预防高血压的作用。如果患有高血压或者是其他的心血管疾病，都可以每天食用一定量的大蒜，或者在吃其他食物的时候搭配大蒜来食用，能够让体内的胆固醇含量降低。大蒜还能够化解身体里的淤血，治疗动脉栓塞，从而防止冠心病等疾病。大蒜当中含有一种叫做单宁素的东西，有着促进新陈代谢的作用，还能够提高体内维生素 B1 的活性，从而刺激单宁素的产生。而大蒜素以及单宁素相互作用，就会提高人的身体机能，疲劳的感觉也会慢慢消散，久而久之加强免疫力，以后生病的次数也会慢慢减少。虽然说经常吃大蒜对身体健康有好处，但是也不能多吃，吃多了同样也会有一定的副作用出现。对于青少年人群来说，每天最多吃一半大蒜，因为大蒜当中所含的大蒜素杀菌作用非常强，吃多了很容易就会对胃黏膜造成伤害。如果服用的大蒜过多，就会导致肠胃中细菌的数量太少，血液中的红细胞数量也会慢慢减少，导致出现贫血的情况。由此可见，常吃大蒜虽然对身体有好处，但是也要有一定的控制，吃得过多不仅不会改善身体状况，反而会损害身体健康。另外，因为大蒜也与某些食物相克，在食用的时候也要注意一下。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3: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4: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3: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5: 你是什么派？
2: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6: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对于当代人来说，每一根头发的离去都是秃头的预告。据国家卫健委，我国超2.5亿人脱发，平均每6人里就有1人头秃，但另外那5个人就能安心吗？一项发表在英国医学杂志的文章提醒大家，有一种脱发会传染。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一起来关注会传染的脱发。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皮肤科团队在英国医学杂志发表了一项病例，一个小女孩因感染了一种真菌而导致脱发，还传染给了家人。女孩因脱发和头皮上有黑点来就医，报告说没有瘙痒和疼痛，体检的时候却发现头皮上有大量的黑点，后来发现母亲的头皮上也有类似的黑点。研究人员用显微镜观察女孩和她母亲的头发真菌培养皿，可见大量内丝菌孢子紫罗兰替菌在生长，这是一种发生在头皮和头发上的常见皮肤真菌感染，其特征是成片的脱发，毛干在头皮水平断裂，导致头皮上出现黑点。因为孢子位于毛干内，毛内癣菌感染通常会引起头皮糠疹状鳞屑，这种由真菌引起的脱发模式比较典型，除了黑点还可能出现头皮发痒、脱发区域发红等情况，且会传染。如果有这些症状应及时就医，患者的家庭成员也要接受检查。脱发一般分为生理性和病理性的，生理性脱发属于正常脱发，如果是病理性脱发，患者就要引起重视。生理性脱发包括季节性脱发、产后脱发等等，常见诱因还有精神紧张、压力太大、过度减肥、贫血等。有些人习惯将头发向后牵拉，如梳马尾辫，便可能出现牵拉性脱发。病理性脱发指的是短时间内头发明显减少，常见病因是雄激素性脱发，也称为脂溢性脱发，这种脱发约占95%以上。还有一些脱发性皮肤病，如毛发扁平苔藓、头藓、盘状红斑狼疮等等，主要是免疫问题或感染。

所引起的。每个人每天约有70到100根头发自然脱落，当每日头发脱落的数量大于100根，那就要警惕脱发了。接下来给大家介绍几种最常见的脱发类型与治疗方法。第一，雄激素性脱发，就称脂溢性脱发，中国男性患病率约为21.3%，女性约6%。发病机制与遗传因素和雄激素相关，女性还有更复杂的机制参与，因此临床表现与男性有差别。临床表现是女性常无额部发际线后退，额顶部毛发弥漫稀疏，常同时有颞部，也就是靠近太阳穴的位置，甚至枕部的稀疏，很少发生顶部光秃。男性多为额部发际线后退，顶部毛发稀疏变细至光秃，并与额部发际线后退汇合，最后只有颅侧及枕部毛发保留。少数男性也可表现为女性型脱发。改善生活方式，规律作息，清淡饮食，避免熬夜、精神紧张等等，可以缓解这种脱发。常用药物如外用米诺地尔，男性口服非那雄胺，部分女性口服罗内脂等。其他治疗有植发、低能量激光等等。还有一种突然被发现的局限性脱发，俗称鬼剃头。国外研究显示，人群终生患病率约2%，儿童患者约占所有斑秃患者的20%。发病机制目前认为具有遗传易感性，临床表现突然发生斑片状脱发，多呈圆形或椭圆形，可一片或多片，主要见于头发，也可累及至胡须、眉毛、睫毛、阴毛、腋毛以及体毛。它可分为多个类型，包括斑片型、网状型、浮形型、中央型和反浮形型、弥漫型、全秃及普秃等。部分患者可有指甲变化或合并其他自身免疫疾病。避免精神紧张、熬夜，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积极治疗并发的炎症或者是免疫性疾病。这个脱发本病自愈率高，对于单发型或脱发斑数目少、面积小的患者可随访观察，或仅使用外用药。对于脱发面积大、进展快者，主张早期积极治疗。局部治疗可以采用局部外用糖皮质激素、皮损内注射糖皮质激素、接触性免疫疗法、外用米诺地尔、光化学疗法、激光治疗等等，系统性糖皮质激素、生物制剂、免疫抑制剂等等。其他治疗可以采取戴假发和修饰品等等。当头皮毛囊因各种原因由生长期大量进入休止期的时候，就会产生休止期脱发。休止期脱发的发病机制可能是内源性的应激导致的，如代谢紊乱、营养缺乏或严重的系统性疾病，也可以是外源性的，如使用药物，也可以是生理性的，如新生儿枕秃、产后脱发。临床表现，每日毛发脱落数量增加，脱落的头发直径和长短一般正常，可出现弥漫性头发稀疏，头皮所有部位的毛发密度一致，轻柔牵拉约50根头发，可有数根头发随之脱落。急性休止期脱发患者在诱发事件之后大约3到4个月才会注意到脱发，持续超过6个月的休止期脱发称为慢性休止期脱发。治疗关键是寻找并去除病因，尚无其他特殊治疗方法，多数患者可以在6个月到1年内自行恢复。脱发虽然对人的外在形象有很大的影响，但是也会带来一定的好处，如不易患心血管疾病。荷兰大学研究发现，脱发的人患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偏低，这一变化在男性中更显著。90%脱发是因为雄激素水平过高。研究人员认为，雄激素分泌多的人，体内的胆固醇分子不容易积聚在血管壁上，降低了高血压、动脉粥样硬化、冠心病等心血管疾病的发生风险。还有相对聪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发现，雄激素能够促进大脑右半球的发育，而这半球主要负责识别图像、几何空间等形象思维。他们认为高雄激素水平有利于右脑正常生理活动的开发和维持。

因此人也表现相对聪明。日本东京医科大学对数百例长寿老人进行研究，结果发现脱发的长寿老人所占比例比不脱发的高48%。研究人员进一步试验发现，这是因为脱发者毛囊相关的一个基因能够有效的抗老。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365健康派，我们聊到的是吃蒜后怎么才能够有效的摆脱蒜味儿，以及会传染的脱发。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节约用水一点一滴，节约粮食一颗一粒。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我们都知道啊，转弯让直行的这个道理，但也有这样的一个现象，直行车呢始终觉得自己有优先权，在路口毫不避让，油门不减，从而导致交通事故的发生。其实并不是所有的情况下转弯都一定要让直行的，有些情况呢直行车必须要让拐弯车。今天我们就来跟大家来聊一聊哪些情况下直行得让转弯。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

首先跟大家介绍一下为什么要设置转弯让直行的规则。所谓转弯让直行，就是在车辆行驶的过程当中，原则上向左或者向右转弯的车辆要为直行的车辆避让。这是因为啊，直行车速度较快，车流较大，转弯车速度较慢，车流相对较小，转弯让直行能够减少路途拥堵和交通事故的发生。在一般的路口上都会设置直行、左转和右转弯信号灯，在根据信号灯指示的过程当中呢，也要遵守一定的让行规定，不管是左转、右转还是掉头，都应该做到礼让直行车辆，在直行车辆顺利通过完成会车时，才能继续下一步的动作。

当车辆经过只有一个圆形信号灯的路口时，直行、左转、右转，还有掉头可能会同时进行。这时候呢，直行可能会与左转车辆相遇。按照礼让规定来说，左转车辆是应该礼让直行车辆的。在这个情况下出现交通事故，交警呢会根据让行规定和车辆碰撞位置来判定责任。直行车辆呢往往会占同等责任、次要责任或者是无责，左转车辆往往会占同等责任、主责或者是全部责任。由此可见，多数情况下的转弯应该礼让直行。当然，转弯让直行这也不是万能的，有六种情况直行车辆让行转弯车辆，出现交通事故之后直行车辆负全责。这哪些情况是需要直行车辆负全责的呢？我们稍后为您介绍。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通过信号灯的变化控制转弯和直行，那么率先进入路口的车辆就拥有优先权。比如说左转弯车辆率先进入到路口或者是即将通过路口，这时候被直行车辆刮蹭出现交通事故，那事故点往往在直行车辆的车头、转弯车辆的车尾。这种情况下呢，直行车辆应该礼让左转弯车辆通行，如果直行车不让行，与拐弯车发生刮擦等交通事故，直行车辆负全部责任。

直行让拐弯的第二种情况，辅路让行主路。在基础设施发达的城市当中，往往会区分主路和辅路，在很多情况下会有辅路转向主路的需求。这种情况下，行车会车应该遵守辅路让行主路的原则。如果主路车辆要进行转弯，而辅路车辆正在直行，辅路车辆应该及时停车让行。一般情况下，辅路会设有让行等待标志，如果辅路上的直行车执意不让主路车拐弯，由此发生的交通事故往往由直行车辆承担全部责任。刚刚我们和您聊了直行让拐弯的几种情况，那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直行让拐弯的第三种情况，行车不规范。在设有左右转弯信号灯的路口处，如果直行车辆存在行车不规范的行为，比如说闯红灯、随意停车等行为，那这种情况下，如果与正在进行左转弯动作的车辆出现碰撞、刮蹭等交通事故，那事故责任呢，由直行车辆担责，并且还要接受一定的违章处罚。第四种情况，设有让行标志的路口，在一些车流量较少的道路上会设有让行标志，这说明在行车会车时，该车道车辆应该礼让其他车辆，就算是直行也不具备优先权。

行让拐弯的第五种情况，同一车道上前车拥有先行权。但很多时候同一车道上的前车在进行左转或者掉头动作，那这时候呢，后车可能会因跟车太紧而出现追尾事故。按照保持安全行车距离的规定来说，追尾一般由后车承担全部责任，后车就算是直行也不具备先行权。第六种，无信号灯指示的路口，在这个路口上应该遵守右侧先行的规定，如果与右转车发生交通事故，直行车辆负全部责任。由此可见，转弯让直行并非全面，直行车辆在遇到上述情况时应该懂得礼让其他车辆。除此以外，环岛路段要遵循先出后进原则，也就是先进入环岛的机动车路权要更高，准备进入环岛的车辆要让已在路口内的车辆先行。所以在进入环岛前应该先注意左侧已经在环岛内行驶的车辆，在不影响其正常通行的情况下并入环岛车流，再按照自己的行驶方向选择正确的车道行驶。

0: OK， 最后一次。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当机动车通过没有交通信号灯控制，也没有交通警察指挥的路口时，应遵循以下通行规定。如果该路口有交通标志、标线控制，就要按照标志和标线规定顺序通行。如果路口通过没有交通标志、标线控制，进入路口前务必要停车观望，并遵循以下通行规定。第一，让右方道路的来车先行，如果本车转弯，右方车道来车也要转弯时，让右方车道来车先行。第二，转弯的机动车让直行的机动车先行。第三，相对方向行驶的车辆，右转弯车辆让左转弯的车辆先行。

对于交通让行规则可以这样总结，如果路口没有信号灯，右侧车辆先行，当两辆车汇入一条车道，左侧让行右侧，不管是主线还是支线，转弯车辆让行直行，当车辆在进入转盘的时候，让行出转盘的车辆，变道车辆让行原车道车辆，灯头让灯尾，辅路让主路，当车辆在通过斑马线的时候，不管是不是绿灯都要让行行人。目前很多交通事故呢都是由于不避让造成的，所以遵守交通规则这是前提，同时也要注意礼让不仅是法律也是美德，不开斗气车，不开英雄车，行车安全第一位。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宇。

0: 每个人都在为自己热爱的事坚持着，为想要的生活努力着。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2: 别再寂寞的拥抱。
3: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别惹哭我，在这落叶的深秋，一句轻叹里藏着多少没说出口的舍不得。爱到尽头，连告别都怕惊动回忆。你走后，世界都空了，不是矫情，是习惯突然崩塌的失重。那些曾以为牢不可破的约定，终究抵不过时光的拉扯。可眼泪里不只有委屈，还有放过自己的勇气。

我们总以为时间能冲淡一切，却在某个瞬间发现那些共同的片段早已刻进骨血。明明该放手，却偏要等候，不是固执，是心还没学会与遗憾和解。歌词里的每一句都像在问那个停在回忆里的自己，还要等多久。可或许尽头的你从来不是归宿，而是提醒，曾那样炽热地奔赴过，已是生命里最亮的光。纵然结局留白，那些心跳的痕迹也足够温暖往后慢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3: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那滴泪或许是某个转身的瞬间，或许是街角重逢的沉默，不是滂沱的哭，是心头轻轻一阵湿了眼眶，爱到极致连悲伤都变得克制，不后悔就当是前世的罪，是释然也是宿命感。原来有些人出现只为教会我们流泪，然后带着这滴泪的重量更温柔地走下去。那滴泪里有过奋不顾身的勇，也有过心甘情愿的忍，是青春里最剔透的记忆。

们都曾是阿丑，在人群里藏起锋芒，把倔强酿成沉默。他说日子像杯酒，越喝越上头，倒进烟火里的滋味有苦有涩，却也回甘。那些没说出口的梦，那些藏在皱纹里的故事，都在旋律里轻轻摇晃。阿丑不是丑，是每个普通人的影子，笨拙地对抗生活，认真地守护温柔。原来最动人的从不是耀眼的传奇，而是街角那幕低头赶路时藏在眼底的光。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3: 别再寂寞的拥抱。
4: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分开以后，每个夜晚格外的寂静，滴答滴答，盛大钟在陪我回忆，字字是深夜里翻涌的念，那句反复的我爱你，藏着多少不甘的挽留，爱到深处连痛都成了惯性，明明是爱到深处才怨他，恨他又忍不住牵挂，道尽爱恨交织的拉扯，我们都曾在这样的漩涡里挣扎，明知该放手，心却还在等一个回应。那声带着哭腔的告白，是青春里最滚烫的印记。

1104梦像一封寄往过去的信，字里行间都是时光的皱褶。1104的梦还醒着吗？数字是钥匙，打开记忆里的房间。那些没说出口的遗憾，那些深夜辗转的惦念，都藏在旋律里。那年的风还吹着吗？问的是风，也是那个再也回不去的夏天。我们都曾有过这样的数字暗号，是生日、纪念日，是刻在心底的坐标。我听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3: 谁没在爱里任性过？明知是笨拙的试探，却偏要用沉默当作武器。在爱里拉扯，却认被在乎的重量。我用我的怀疑掩饰不安的情绪，道尽嘴硬心软的别扭。越是在意，越怕失去，才用尖锐包裹柔软。后来才懂，那份任性是多奢侈的特权，只有被深爱者才敢放肆展露不完美。当岁月棱角被磨平，再听这首歌，像看见当年那个张牙舞爪却满心期待被抱紧的自己。

们总在匆忙里弄丢彼此，等明白原来太在乎会让人失去勇气，早已隔了万水千山，那些没说的晚安，没赴的约，都成了回忆里反复拉扯的刺。后来才懂，多一点时间不是要拖延告别，而是想认真走完每段路。当旋律响起，像看见那个站在时光路口的自己，对着远去的背影悄悄数着没来得及珍惜的点滴。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荆，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有风有雨是常态，风雨兼程是状态，风雨无阻是心态。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沏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4: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打开一本好书，让我们遇见更好的自己。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将追随海外专栏作家汤佳的文字，去感受一份浪漫的跨国蜜月旅行。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来认识一下汤佳吧。他是湖南长沙人，仅凭着一股对梦想的坚持和追寻，2008年，汤佳和来自德国的丈夫托马斯骑一辆雅马哈摩托车，展开他们为期4.5个月的蜜月旅行。一路上，汤佳和托马斯经历了惊心动魄的冒险，遇到过美丽的人，听到过动人的故事。仅花费4万元，跨越2大洲，游历15个国家，骑行26320公里，完成一段不一般的旅行。湖南卫视《快乐大本营》曾经邀请汤佳、托马斯一家到现场接受访谈，让更多有梦的人受到心灵的鼓舞和激荡。与此同时，汤佳、托马斯也是浙江卫视《中国梦想秀》电影《摩托日记》的主人公。由汤佳写的《亲爱的，这不只是一场旅行》一书，不仅仅是讲述了汤佳和托马斯的穷游之旅，还在于通过这一段行程发现旅行的价值和意义，出发的快乐及生活的相处之道。旅行的意义是什么？旅行不仅仅是眼里看到的风景，也不仅仅是一路上遇到的人和事，而是一路上看风景的心情，以及探索未知旅程的乐趣。接下来，我们不妨分享书中的一篇文字，感受一下这对跨国夫妻的浪漫旅行。他说：“你是个坚强的女孩，即使在德国，那些独立而又强壮的女人们也不会像这样坐着摩托车和我一起到拉萨，所以我们要珍惜。我不远万里从德国飞到上海，又在中国骑了10000多公里的路程才找到你，我怎么能错过你？就这样，我们在这段旅行里，在摩托车上相爱相知。” 然后我大学毕业去上海工作，托马斯回德国处理好一些事情，就回到上海陪我。在上海，我们有着一段既快乐又纠结的恋爱生活。2008年3月，旅游淡季，我跟旅行社请假，独自背着包去东南亚旅行，在泰国学潜水，然后北上，沿着湄公河到老挝的首都万象。他的朋友邀请他去加拿大滑雪，然后又回到德国的加州。在万象时，我突然收到托马斯的求婚邮件 Do you want to marry me? 还特别用翻译软件翻译成中文，你愿意嫁给我吗？大清早起床看到这个邮件，我没有心理准备。我们这段跨国恋情还存在着诸多的差异，文化差异，性格差异。我们从认识到旅行到后来同居，从来没有停止过吵架，而且他一直告诉我他不想结婚。作为女孩子，我多少对婚姻心存幻想，但是我还是很现实的觉得不可能。我还那么年轻，也不着急，即使要结婚，那也是在几年后。我没有想到他会跟我求婚，

我骑着自行车在万象兜兜转转了一天，如梦游一般。想了一整天，我回复他，我爱你，我当然愿意嫁给你，但是如果你拿这种事跟我开玩笑，我会恨你的。后来我问他为什么要娶我，他说，你是个坚强的女孩，即使在德国，那些独立而又强壮的女人们也不会这样坐着摩托车和我一起到拉萨，所以我们要珍惜。我不远万里从德国飞到上海，又在中国骑了10000多公里的路程才找到你，我怎么能错过你？就这样，我要结婚了，这才将我的地下情人公布于天下。朋友们都大跌眼镜，怎么突然就冒出来一个男友，还是个外国人，并且要结婚了？父母坚决地反对，父亲说，你出去就不要回来了，有点儿如果我嫁了就断绝父女关系的意思。我也和父亲一样倔强，认为这是我的人生，要嫁给谁那是我的权利，我对自己负责。那时候很叛逆，幸好亲戚都来相劝，最终父亲还是参加了我2008年4月在香港举行的简单婚礼，并且与我婆婆一起当我的证婚人。我父母跟托马斯语言不通，父亲唯一会说的英语就是 cheers。 他喜欢和托马斯一起喝啤酒，虽然托马斯平时不喝酒，但还是会陪他岳父每餐喝上几杯，也算是父亲与他外国女婿的唯一沟通。我想摩托车旅行是见证爱情的最佳方式，人在旅途中会扯掉自己所有的面纱，展现自己最真实的本源面目，而在骑摩托车旅行的艰辛中更能考验爱情的分值。在爱情和旅行的道路上，我们慢慢的磨合，跨过文化和性格的差异。一直认为我的这段爱情不会有结果，但是还是奋不顾身的爱着，只想着我还年轻，应该做自己想做的，爱自己想爱的，等到想结婚时再考虑将来。因此就一直肆无忌惮地爱着，却意外地收获了这颗爱情的果实。我感到很幸运，因为我曾经勇敢地爱过。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3: 这首感觉特别，来自胡彦斌和郭林霞的甜蜜对唱。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这里有一方属于爱书人的小小天地，我们一起用文字相互温暖。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来分享专栏作家李娜的一篇文章。热气腾腾的活着，是对自己最诚实勇敢的表白。最近我看到一则关于一家著名创业公司创始人的采访，被他明亮的笑容和一句自嘲戳倒，我现在的工资还没有第一份工作高。他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一家企业，月薪不菲，后来他在大城市全款买了房，却做出一个折腾的决定，辞职自费去法国留学。那个下午，他如常走进办公室，惊讶地看到40岁的女领导正在泪眼滂沱地为韩剧女主角而伤感。那一瞬间，他仿佛一眼看到时间的尽头，中年后的自己会不会如眼前的女领导一般，做着一份看起来稳定

另有光鲜的工作，却空虚到为一些毫无营养的偶像剧洒泪走心。花光400000积蓄漂洋过海去巴黎留学，他从家乡小镇出发，领略过都市繁华，丈量过世界经纬，一点点努力靠近梦想。这一路并非坦途，但他走得铿锵笃定，最重要的是他因此活得热气腾腾。想起我的第一份工作，安稳闲适，终日捧着茶杯悠然度日，青春在家长里短的琐碎里翻腾，很快就像那杯捧在手里的热茶，从沸腾到温吞，眼睛里的光芒逐渐暗淡下去。很多人调侃90后已经进入中年，正如我看到的某些年轻人，他们或许穿着最时髦的衣服，却有着茫然和死气沉沉的一张脸。多少人在25岁甚至更年轻的时候就认定，我的人生就这样了，梦想是痴人的抑郁，努力是自欺欺人的徒劳，不如多留一些力气对自己好，不再做无意义的挣扎。我在旅途中认识一个女生，27岁，在家乡小城做着一成不变的工作。我们坐在小酒馆里，对着窗外的月亮聊天，她无限惆怅地说，好想和你一样去北京闯荡，去更大的平台，认识更专业的同行，可是大家都说你何苦对自己残忍。我看着朦胧月影下那么年轻的光洁的一张脸，却透着老气横秋的沧桑感。有趣的是，我在另一次旅行中认识了一个意大利姑娘。34岁那年，她捏着一张窄窄的机票，就从意大利跑到了美国，去念她喜欢的教育学硕士，甚至把小鲜肉男友扔在国内。出国前，她是一线时尚杂志的知名编辑，在圈内风光无限，但她却敢于放弃半生积累，换个喜欢的地方重新开始。她告诉我，哪怕不再年轻，我也想看看自己在喜欢的领域会有怎样的收获和成长。36岁的姑娘谈起未来，脸上的雀斑仿佛都在跳舞，少女感简直要溢出来。活得热气腾腾，对世界保有好奇心和激情，你会发现，生活馈赠给你的是更加美好的自己。我的一个女友，过去的生活两点一线，每天在固定的换乘站买固定牌子、固定口味的饮料。我去他的城市旅行，发现他连最著名的景点都没有去过，城市中好玩有趣的料理店他也闻所未闻，整个人无

吃遍城中美食，带他去游泳健身。他在味蕾的探险里发掘到乐趣，开始尝试打破安全感的边界，去探索更大的世界。现在的他整个人神采奕奕，读书、健身、跳拉丁舞。他说，热气腾腾地活着，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爱自己。是的，爱自己的最高级是热气腾腾地活着，心中有温度和好奇，你才会感受到生命的蓬勃和意义，你的世界才会更加宽阔而有趣。而我自己也是一样，我回到了一直热爱的写作。我在上下班的地铁里写，在午休时间鼾声四起的办公室里写，在无数静谧又漫长的深夜里，对着书桌前的一盏微弱灯光写。一年之后，有多家出版社约我出书了，我自己的平台也聚集了十几万读者。在我刚跨界做自由撰稿人的时候，有很多人投来鄙夷，你都30岁了还折腾啥。30岁又如何，我决定去过一种热气腾腾的人生，以梦为马，遍地黄沙，在文字的世界里浪迹天涯。如今我可以自豪地说，我终于没有辜负自己。热气腾腾地活着，是对自己最诚实勇敢的表白。一个人只有从程序化的重复中惊醒，去做真正热爱的事，才能链接到灵魂深处最深刻的共鸣。这里是阅读时间，在不知不觉中，本期节目要和您说再见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一凡在节目之外继续陪你读书，期待明天与你的再次相遇。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

0: 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传奇人物，
2: 能让上海青帮大亨们惧怕三分的
1: 乘风逆荡，
3: 失去联络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下落到底如何，
1: 未解谜团
4: 竟然会收到宣布自己死亡的电报，
1: 如烟往事。
5: 我们的摄影师来到疗养院，访问了著名的电影演员周旋，
1: 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
6: 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我是向东，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地雷战是中国人最熟悉的电影之一，但很多看过这部电影的人不禁要问，当时的中国北方庄稼汉对地雷知之甚少，而八路军中也极其缺少地雷制造的专业人员，那他们是怎么能够将地雷制造得如此精妙，运用得如此神奇呢？鲜为人知的是，华北地雷战中有一批科学技术人员，这些科学技术人员为地雷战付出了极大的心血，甚至是生命的代价。本期天下故事会，我们首先为您揭秘地雷战背后的无名英雄。冀中抗日根据地地处大平原，没有山脉湖泊，被日军重点驻兵的三条主要铁路包围着，又靠近日寇统治中心北平、天津、保定、石家庄，成为开展游击战最为艰难的地区。1938年春，抗日战争处于艰难时期，在这种条件下，抗日军民被逼出了地雷战这一适合冀中平原的战法。可是啊，问题又来了，一，没有人会制造地雷，二，缺少制造地雷的器材原料。这个时候，冀中军分区司令员吕正操想到了科学家，他找来了冀中军区二分区参谋长张真。几经周折，张真联系上了清华大学的熊大枕，又名熊大正。了解冀中的情况之后，熊大枕找到了导师叶启孙。叶启孙先生是清华大学理学院的院长，是中国物理学事业的铺路人，著名的科学家华罗庚、吴有训、钱三强、钱伟长、李政道、杨振宁、邓稼先等人都曾经受过叶启孙的栽培。吕正操司令员派张真到北平时，叶启孙先生正在天津养病，熊大枕是叶启孙最看好的门生，也是他的助教。这个时候，叶启孙正准备让熊大枕去德国深造，熊大枕也打算完婚之后远行欧洲。但熊大枕听说八路军准备开展地雷战的事，兴奋异常，觉得这是科学工作者为抗日战争直接出力的好机会，决心放弃出国的机会，推迟婚期，到冀中抗日的炮火中去。熊大枕虽然决心已定，但还是得听老师的意见。叶启孙虽然知道熊大枕是自己这么多年才发现的一个好苗子，将来在学术上的成就不可限量，但他还是毫不犹豫地说，国难当头，国事为重，

支持熊大枕到战斗前线去。他自己还暗暗下定决心，有一天也要去抗日战争的第一线。熊大枕的行动带动了一大批北平爱国热血青年学子，好多人跟熊大枕一起去了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冀中根据地。不久之后，熊大枕被提升为冀中军区供给部部长，着手筹建技术研究社，以开展烈性炸药、地雷和雷管以及无线电研制工作。吕正操将军回忆录中写道，熊大枕任职之后，通过关系和各种渠道购买了几十部电台的原材料，将12个炸药桶埋在铁轨下，在几百米外接上引爆器埋伏下来等待。一会儿，敌人先从沿铁路一侧的公路上开过一辆巡逻车探路，又从铁路上开过一辆轧道车清道，然后还是装满军火的列车开过来。随着轰隆一声巨响，火车头便飞上了天，接着是车上的军火接二连三的大爆炸，火光冲天，震耳欲聋。这次行动之后，他们又多次出动炸火车、炸桥梁、炸碉堡，炸得敌人惊恐不安，交通线经常遭到破坏。技术研究社研究也有了成果，在熊大枕、汪德熙的领导下，冀中根据地的炸药厂也在不断的壮大，后来竟然建成了一座拥有2000多工人，能制造大批量地雷、手榴弹、复装子弹、投掷筒弹，能修理各种枪械的大型兵工厂。后来汪德熙因为工作需要离开根据地去了昆明，张芳全面负责炸药厂的工作。张芳把研制炸药的经验写成书面教材，散发到各抗日根据地。八路军搞到一批氯酸钾，着手试制炸药，但用的是传统的翻晒方式，在屋顶上干燥，曾出现过连人带屋顶都炸飞的事故。在当时的条件下，防止炸药自爆成了难题。熊大枕多次潜回到天津请教老师叶启孙，叶启孙不顾身体不好，非要亲自到冀中根据地去了解情况，由于弟子们的再三劝阻，才没有成行。叶启孙对根据地造地雷的事儿放心不下，他马上让自己的实验员严玉昌前往冀中。严玉昌化名门本忠，秘密地潜入了冀中抗日根据地。由于多年的教学实验，门本忠对炸药有着丰富的知识。门本忠一到根据地，就解决了炸药自爆的问题，还设计出根据地特定条件下可以生产的电雷管电路。这时叶启孙又派学生从天津冲破日军封锁线，运来电表、白金丝等必要的物资。熊大枕等人也弄到了大批制造炸药所需要的化学原料、铜壳和铂丝，以及控制电雷管的电动起爆器。有了地雷，冀中军民如虎添翼，地道战、地雷战、伏击战等神奇的战法打得日军日夜不宁，心惊胆战。可是就在冀中地雷战开展得有声有色的时候，大祸降临到了科学家们的头上。当时是国共合作共同抗日，1938年秋，国民党政府河北省主席陆中林下令要吕正操让出冀中向冀东发展，这样的要求吕正操当然不能接受。国共两支抗日武装面临的是摩擦，甚至是火拼。熊大枕表示应该求同存异，一致对敌，避免摩擦，这引起了一些政治嗅觉灵敏的人的严密关注。加上他多次化妆到敌战区采购军火，更引起了少数人的怀疑。1939年1月，陆中林派一个考察团到冀中，有一个叫方平的团员到供给部。熊大枕见方平是读书人，便试着用英语与之交谈。方平说的一口流利的英语，双方一下子交流顺畅起来。他们越聊越投机，供给部政委王文波在一旁听不懂，又气又恼，便把这件事情当成特务嫌疑上报。1939年春天，共产党在各根据地都成立了锄奸部，发起了一场旨在清洗汉奸特务的锄奸运动。冀中军区也成立了锄奸部，抓捕了熊大。

诊、门本忠、张芳等纪研社的全部技术员，接着又把供给部、炸药厂、印刷所、卫生部、医院、电台、银行、学校、报社、商店等部门中来自北平和天津的所有的知识分子，通通的抓了起来，一共100多人，搞出了一起轰动一时的大特务汉奸案。首恶自然是熊大诊。 主要罪证则是一封密信，密信是从天津送到冀中军区供给部的一批 TNT 炸药里夹带的，内容是：你派来的人，我们已经见了，你们需要的东西已送了几批，急需的物资最好在秋收之前由河运较方便。信委的署名是天津党政军联合办事处，初见部认为这是国民党在天津的特务机关。 白纸黑字，铁证如山。而后来的调查证明，事实上这是一个国共合作的统战组织。这个组织帮助八路军为抗日根据地输送炸药，这样的一封密信却被当成了罪证。当过东北军将领的吕正操司令员也在锄奸人员的怀疑之中。他明知道被抓的是一群满腔热血、舍身为国的爱国者，但却无力营救。 冀中抗日根据地一下子抓了这么多的知识分子，远在延安的党中央震惊了。党中央派彭真和许建国等人到冀中复审，复审最后的结论是：逼供不足为凭，锄奸扩大化应予纠正，除熊大诊尚需进一步审查外，其余人员全部释放。1939年的夏天，日军对冀中根据地发起了更为疯狂的大扫荡。 军区主力转移，审讯时被拷打受伤的熊大诊无法跟上队伍。锄奸部一名负责押解犯人的战士喝道：“你还磨蹭什么？想逃跑吗？”熊大诊说：“别那么凶，好不好？”锄奸部的干部说：“对你这种汉奸特务还用得着客气吗？”熊大诊说：“我是冀中军区供给部部长，你手里的枪和子弹就是我造的，我怎么是汉奸特务呢？” 两个人便吵了起来。战士说：“就是汉奸特务，再不走我毙了你！”一声坚持真理的熊大诊不肯示弱，他就站住了。而那个战士真的就拉开了枪栓，推上了子弹，枪口黑洞洞的对上了熊大诊的脑袋。就在这一刹那，熊大诊说话了。他说：“造一粒子弹不容易，留着打鬼子吧。” 你要真想弄死我，就用石头。而这个人就真的放下了枪，举起了石头。年仅26岁的清华才子熊大诊，造出了无数让鬼子闻风丧胆的地雷的熊大诊，死在了石头之下。最有价值的脑袋，也没能硬过石头。下面我们再来说一说另外一位地雷战的功臣——门本忠。 患有严重肺结核的门本忠，穿着农民的褂子，头上包着白手巾，一个村一个村的走，手把手的将拿锄头的庄稼汉们教成了会造雷、会玩雷的地雷高手。在冀中根据地，大人孩子没有不认识地雷大王门本忠的。1942年5月8号，河北省安平县武墨村突然被鬼子包围了。 鬼子将全村的老百姓用刺刀圈在了一起，逼问谁是八路军，谁是造地雷的门本忠。百姓们将门本忠护在身后，就是一言不发。鬼子拉出一个人砍了头，又要拉一个。门本忠从人群中冲了出来，说：“我是门本忠，不许再杀人。”鬼子用铁丝穿过了他的锁骨，拖着在大街上转。科学家门本忠高喊口号，痛骂不绝。 日寇用刀割他的舌头，最后又用小刀一刀一刀的削下他的肉。纪念抗日战争胜利的时候，我们也应该给这些为民族解放战斗牺牲的科技工作者献上敬意。讲述地雷战故事的时候，也应该讲一讲这些已经被遗忘的不拿枪的英雄。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 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

0: 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这里是天下故事会，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欢迎您继续收听。
1: 长城抗战是中国抗日军

长城的义院口、冷口、喜峰口、古北口等地，我军顽强抵抗，浴血奋战，但日军装备精良，训练有素，长城沿线仍失守，平津危急。之后成立驻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被迫由参谋部作战厅长熊斌与日本代表冈村宁次签订了塘沽停战协议，划定冀东22县为非武装区，军队不得进入，而日军退回长城以北，中华民国与伪满洲国也因此事实上以长城为界。相比起古北口和喜峰口的战斗，人们对于冷口之战似乎知之甚少。本期天下故事会接下来为您回顾长城抗战中的冷口之战。冷口分为南冷口和北冷口两个村子，距河北迁安县城32公里，是口外进入华北的重要关隘。在1933年长城抗战中，中日两军曾在北冷口村发生数次激战，我军在长城抗战中唯一的进攻战也发生在这里。村子建在两山之间，也就是口子上，中间有一座关城和一段残破的城墙。站在村里可以看到两侧山上的长城。村里的老人说，仗打得最惨、死人最多的地方在村东头的水关。前些年拆水关，在原址上建起一道挡水坝，坝西头是过去通往口外的老路。1933年的3月4号，日军轻易地占领了热河省会承德的当天，日军混成第14旅米山先遣队抢先占领了冷口，直接威胁到了滦河以东我军侧翼的安全，也使以西各口我军腹背受敌。3月7号的中午，北平军分会向2军团总指挥兼第32军军长商震发出收复冷口的命令。命令是这样说的：查冷口为滦东要隘，至关重要，据报第一步已占领该口，构筑军事中，即应力与驱逐，以援策防。桂总指挥已派黄光华师长率2团由卢龙经迁安向冷口急进，并斥宋军前驱逐外，着由合驻国军再派1个旅加入该方面，协同黄师驱逐该敌。这里面提到的宋军是宋哲元的部队，黄光华是第32军第139师的师长。3月8号，在接到命令的当天，就率部队由驻地卢龙县赶到冷口以南5公里的建昌营镇集结。午后，侦察员向黄光华报告，冷口日军不足1000人，防御松懈。黄光华请示商镇后决定，以蒋济科717团为主攻，于太阳落山时向冷口发起进攻。这是第139师自进入冀的第一仗，也是首次与武器装备远远优于自己的日军作战，全师上下士气高昂，甚至都做好了牺牲的准备。傍晚时分，也许米山和他的先遣队认为中国军队不会主动发起进攻，也许觉得中国军队根本不堪一击，所以他们在营地晚吹的时候并没有认真的布防。我717团的战士趁此机会如猛虎杀入敌营。第139师在山西与宋哲元29军是友邻部队，许多战士大刀的功夫也不差，此刻大显神威，几个回合下来砍杀日军上100人，迫使米山败阵溃逃。战斗仅仅进行了2个小时，被日军占领了4天的冷口就被我军夺回。这场进攻战不但是整个长城抗战中，也是自9·18之后中国军队唯一的进攻战。我军夺回冷口便开始抢筑工事，百里长城各口都可以看到部队挥锹动镐的场面，当地老百姓也是有人的出人，有物的出物。修工事木料不够，开滦矿务局送来支撑坑道用的原木，有人拆下了家里的门板，一些老人甚至捐出寿材。挖战壕的工具不够，矿务局又送来了1万把铁镐。
由于关口两侧

山石坚硬，一把新镐到战士手里，一天就磨秃了。各村的铁匠闻讯，在阵地上支起了铁匠炉，叮叮当当的响声不绝。很快，锋利的铁镐又回到了战士们的手中。3月下旬，日军第6师团的一个步兵旅团，从赤峰，经平泉、陵园，抵达冷口。 日军先是炮轰，然后是步兵在坦克掩护下向关城发起进攻，而我军则利用攻势有效地减少伤亡，待日军靠近，由营连长带领敢死队杀入敌阵，挥刀与之肉搏，双方厮杀3天，冷口却还在我军手里。日军无可奈何，停止进攻，把部队撤到关外萧家营子一带，双方形成对峙局面。 日本参谋本部评价这次冷口之战说：“中国军队构筑有极坚固的阵地，而且纵深相当大，其抵抗出乎意外的顽强。”与此同时，日军在喜峰口、罗文峪等地的进攻也遭到我军顽强的抵抗。日军司令武藤下令改变战略部署。 令第6师团、11旅团向冷口一线移动，准备发起更大规模的进攻。4月7号，日军集结的重兵在大炮坦克的配合下，再次向冷口发起进攻。我军担任防守任务的715团和林作珍的715团的战士，根据有利的地形和工事，居高临下，拼死防守，付出大量伤亡，挡住了日军的进攻。 从第2天起，日军开始不分昼夜地对关城两侧进行炮击，并展开进攻。我前沿战士在攻势被毁的情况下，依托地形和山石，沉着杀敌，日军死伤惨重，始终不能迈过关城。第4天，我前沿阵地的士兵所剩无几，营以下军官几乎全部阵亡。 黄光华把手里的预备队都用上了，仍然难以收回失掉的阵地和阻挡日军的攻势。他给商镇打电话报告实情，请求增援。商镇却严厉命令，坚决顶住，并说增援部队即刻启程。4月11号，战斗进行到第5天，守卫在冷口以西10公里白杨峪关城的郭维藩。 721团、3营官兵，经数日苦战，伤亡殆尽。日军乘此突破防线，杀进关口。我冷口守军随时又被日军包抄后路，形成前后夹击，难以支撑的险境，只好撤退。这时，商镇派来的增援部队正向冷口赶来，可惜为时已晚。 冷口线路也直接威胁到了界岭口、喜峰口等隘口，我守军的安全。为免遭前后夹击，北平军分会当日下令，29军收缩撤退，放弃第一阵线，长城抗战东线战火逐渐平息。长城屹立，山河依旧。冷口村的老乡们介绍，每年到冷口巡访凭吊的人很多。 有些人还来自很远的南方，村南边埋有阵亡国民党官兵的万人坑，是人们必去的地方。这里是天下故事会，我是向东，希望大家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下您的建议和要求。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向东代表节目编辑、监制小楼，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彩时刻，惬意时刻，每一天都有变化。怡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0: 解放双眼听世界，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5 伊通人民广播电台正在为您直播的县第一人民医院医生在线节目。那本期节目与大家聊的话题是前列腺增生的诊断与治疗。在我们今天的直播间邀请到的是县第一人民医院泌尿胸外科主治医师邵晨邵医生。您好，邵医生。
1: 哎，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广大听众你们好。
0: 那接下来为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邵医生。邵晨医生毕业于吉林医药学院，从事临床外科工作10余年，能独立完成各种类型的鞘膜积液、前列腺增生、包皮环切、胸腔壁室引流、胸腔穿刺术、膀胱造瘘等手术，多次参与科内重大手术治疗，对泌尿胸外科的常见疾病及多发病有独到的见解，对泌尿损伤、胸部的创伤、肋骨的骨折等疾病能够做到诊断明确、诊疗措施合理，曾多次在中日联谊医院及吉大医院进修学习，得到了资深教授的言传身教。那在我们今天直播的过程当中，您可以通过车载的收音机、传统的收音机调频 FM105.5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时也可以通过手机下载新一通 APP、蜻蜓 FM APP 客户端来收听 FM105.5 伊通人民广播电台县第一人民医院医生在线节目。那同时也是欢迎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打进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4-428-1055与邵医生进行沟通和交流。好的，接下来把时间交给邵医生为大家带来系统的讲解。
1: 收音机前的广大听友大家好，我是来自伊通满洲自治县第一人民医院泌尿胸外科的主治大夫邵晨。今天我给大家讲的是良性前列腺增生的诊断及治疗。其实良性前列腺增生是男性超过50岁以后一个比较常见的疾病。前列腺增生呢是男性生殖系统的一部分，形状就像一个粒子一样，其主要功能是构成这个后尿道和分泌这种前列腺液。前列腺

前列腺间质腺上皮的相互作用。第五个是炎症的因素。前列腺增生的典型的症状有哪些呢？主要就是分储尿期的症状和排尿期的症状。储尿期的主要症状有，就在该时期，主要的症状包括尿频、尿急、夜尿增多，然后以及急迫性的这种尿失禁。尿频是最早出现的症状，夜尿夜间呢更为明显，表现为夜间的次数增加，但每次排尿呢又不是很多。随着病情的进展，梗阻加重，膀胱逼尿肌的功能减退，膀胱残余尿量增多，膀胱的有效容量就会减少，然后在排尿间隔时间更短。若伴有这种膀胱结石或者是合并感染，这个尿频呢更加明显，且这个伴有尿痛或者尿急。一般前列腺增生其实都是伴有膀胱结石的，因为前列腺增生之后就伴有那种尿储留，尿储留了之后就有时间长了就会有这种尿沉积，沉积慢慢一点点就形成这种膀胱结石。有些来上医院看病的其实是跟他症状应该是有些患者的症状是，比如说他说我排排尿，突然间排尿的过程中就中断了，断溜了。然后自己呢回去再活动活动，他又排出来尿了，然后他就来医院检查，一检查发现是这种膀胱结石，然后膀胱结石，然后再一查说前列腺增生。其实这种如果需要治疗的话，应该是膀胱结石和前列腺增生一起治疗的，因为它膀胱结石是因为前列腺增生引起的，所以你要不把这个膀胱，不把这个前列腺给它治疗了的话，它将来这个还会诱发这种膀胱结石，还会形成膀胱结石。然后排尿期的症状主要有什么呢？该期的症状主要包括排尿等待、尿线分叉、排尿困难以及排尿滴痢。进行性排尿困难是前列腺增生最主要的症状。随着梗阻程度的加重，排尿困难，一般由轻到重，甚至会出现尿储留。由于尿道阻力增加，然后患者排尿呢时间越来越长，射程呢越来越短。然后尿线变细，而且还无力，且阻力继续增加，患者会增加腹压来帮助他排尿，然后时常会有这种尿不尽的感觉。还有一些其他的症状，比如说有血尿啊，尿路感染呐，膀胱结石啊，肾积水呀，还有这种疝气的加重啊。因为为什么有疝气的加重？

因为有这种前列腺增生了以后，它会增加腹压来排尿，增加腹压了，如果有疝气的话，它会引起这个疝气的加重。尿路感染是因为你有尿储留了之后，有时候尿排不净，还容易形成逆行感染，引起上尿路的比如说肾积水呀，或者输尿管扩张啊这种。它的预后呢？对于出现这种尿频、尿急、夜尿增多或者尿不尽等临床症状的50岁以上的男性患者，就需要考虑这种良性前列腺增生，应当是及时来就诊的。但应该注意，它与这种膀胱炎、前列腺炎、泌尿系结石、尿道狭窄、神经源性膀胱前列腺癌，还有膀胱癌等相鉴别。

下面我们来说一说前列腺增生的一些并发症，主要有第一个是血尿。前列腺增生患者呢，做膀胱镜检查，或者是检查后，或者是用金属导尿管啊，然后或者是急性尿储留导尿时，膀胱突然减压，易引起这种严重的血尿。前列腺增生并发症血尿是老年男性患者血尿常见的原因之一，这个应该与膀胱肿瘤做好鉴别。然后第二个就是尿路感染或泌尿生殖道的感染，前列腺增生造成下尿路梗阻是并发尿路感染或泌尿生殖道感染的直接原因，临床上常表现为膀胱炎、上尿路感染或急慢性的副睾炎。发生膀胱炎时，尿频、尿急、排尿困难等症状加重，且伴有尿痛；上尿路感染时呢，一般都有发热、腰痛或者全身的这种中毒症状，肾功能也将会受到进一步的损害。急性副睾炎时，患者的睾丸、副睾会肿大，然后疼痛、肿胀，严重者还伴有发热。有些前列腺增生的患者无尿路感染史，但是做尿检的时候，有时候他也会有这种白细胞或者是菌尿的发生。第三个就是膀胱结石了，前列腺增生病例有突然排尿时突然尿路中断，显微镜下或者给他做那个尿常规会有血尿，以及尿痛这种明显者。要考虑并发这种膀胱结石的可能。前列腺增生伴有膀胱结石，是一般都是继发性的结石，都是因膀胱出口梗阻所造成的，并发率可高达10%以上。因而老年男性因膀胱结石前来就诊的，我们一般都给他做一个直肠指检或者 B 超等无创的检查，以除外那个前列腺增生继发膀胱结石的可能。第四个就是泌尿肌代偿不全。有些前列腺增生的患者，随着膀胱出口梗阻进一步加重，累积膀胱泌尿肌结构和收缩功能损害，一些患者并发膀胱憩室、膀胱憩室内结石、慢性的尿储留，患者的排尿踌躇、尿流缓慢无力、排尿困难等症状更。

是每况愈下，有些患者下腹部还可以，扣到那个潴留的膀胱，或者是憩室的肿块。第五个就是肾功能不全，少数的前列腺增生的患者，下尿路症状不太明显，或认为有老年人的常有现象而不以为意。带有，等到有那个食欲不振、呼吸有尿味儿、贫血、高血压、嗜睡等尿毒症的症状的时候才来就诊。这些患者的前列腺长期梗阻，但未表现有任何的症状，只有常规体检时才发现。然后 B 超显示前列腺增生，有肾积水，肾功能不全。第六个就是比如长期排尿困难导致的腹压增高，易引起腹壁的疝气。

一些门诊来的患者，比如说以尿频、尿急或者进行排尿困难来就诊的这些患者，我们来了之后应该与一些其他的疾病相鉴别诊断，就是比如说它是前列腺增生啊，还是一些其他的疾病引起的这种排尿的困难呢？因为鉴别诊断了以后，我们首先能诊断明确，诊断明确以后，我们可以针对性的考虑怎么给它做手术。因为诊断不明确了，这个手术，手术方式它也定不下来。首先鉴别诊断就是膀胱颈的挛缩，一般都发生在40岁或者50岁比较常见，下尿路症状的梗阻症状也比较明显，排尿期比较迟缓，尿线无力，后期呢出现尿储留，一般做一个前列腺的彩超，它体积都不太大，膀胱镜检呢可以看到这个膀胱颈这个后唇有抬高或者有这种环状的隆起，这种呢我们可以给它做手术，做一个膀胱颈的一个电切，或者是给它切开，一般这种症状就会缓解了。再第二个就是与前列腺癌相鉴别。前列腺癌呢发病年龄比较偏大，然后前列腺癌发生于前列腺的外周带，然后下尿路的症状呢一般都是因为下尿路症状来就诊的，就是尿频都是跟前列腺差不多，前列腺增生、尿频、尿急啊，然后来就诊的。一般发现有前列腺癌了，都多数会有这种转移，骨转移啊、肺转移啊。常规我们住院的患者来了之后，我们都会给他查一个血清的 PSA， 就是查完这个指标以后，如果升高的话，他正常值是0到10之间，如果超过10的话，或者是再加上他如果岁数大于50岁，我们一般高度怀疑他这个考虑可能是前列腺癌，我们会建议他进一步的完善前列腺核磁的检查，还有做一下全身的骨扫描，这些做完了之后，我们会建议他做前列腺穿刺，做完前穿刺之后取病理，然后等病理结果回来，然后看一下是不是，如果是的话，根据有没有骨转移啊，我们会针对性的给他是做手术啊，或者是用一些内分泌的药物治疗。这就是第三个，就是膀胱癌。膀胱癌是泌尿系统中最常见的一种肿瘤，最早表现的就是无痛性

如果肿瘤较大且位于膀胱颈或者是大量血尿的血块脱落的肿瘤组织堵塞了尿道内口，它也可能引起这种排尿困难或者尿潴留。如果肿瘤位于膀胱三角区并有浸润，也可像是前列腺增盛一样表现为下尿路的这种症状，尿频、尿急、尿痛啊。所以这种的话我们应该一般都建议他来做完彩超了之后，如果怀疑他有膀胱肿瘤的话，暂微性病变，我们都建议做个膀胱镜在直视下然后看一下。第五个就是神经源性膀胱功能障碍，临床表现与前列腺增生的症状是相似的，有的排尿梗阻症状明显，并有尿潴留、尿失症、肾积水或肾功能不全。神经源性

可能引起这种神经功能的障碍。再第六个就是尿道狭窄，这种一般来就诊的患者，我们都会给他做一个体格检查，然后看一下，看一下他这个生殖器有没有什么问题，比如说这是尿道口狭窄引起的这种排尿困难，然后也会问一下他的病史，他有没有这种外伤史啊，以前有没有这种脐胯伤，或者是受没受过大的车祸伤，这种骨盆的骨折。如果有这种病史的话，我们怀疑他尿道可能有一个后天性的尿道狭窄，可以给他做个尿道造影，或者是用膀胱镜，我们看一下。

一般患者来就诊了之后呢，我们都会给他做一些检查，比如说，通过这种体格检查呀，或者是一些有创的呀、无创的彩超啊，我们来明确一下，就像之前说的，明确一下这个诊断，他到底是不是单纯的前列腺增生，明确一下这个排尿困难到底是由什么引起的，是前列腺增生引起的，还是由神经性源性膀胱，还是由那个尿道外口有这种梗阻，或者是尿道狭窄，其他的一些原因。如果明确诊断了之后，然后我们给他针对性的做手术。那这种明确诊断就涉及到一些检查，比如说我们给他做来了。

之后，一般都给他做这种体格检查，先看一看外生殖器，外生殖器，然后神经系统的检查，用来排除这种机械性的排尿困难，比如说看看他有没有包茎啊，有没有尿道狭窄，有没有阴茎癌。然后给他做神经系统检查呢，就是问一下病史，看看有没有脑梗啊，有没有这种大的外伤啊，排除一下神经源性膀胱。一般来了这种前列腺增生的患者，我们都会给他做这种直肠指诊，就是通过肛门给他摸一下这个前列腺。首先是通过直肠指诊以后，我们可以知道大略的知道这个前列腺具体多大，对我们手术有帮助。再就是通过指诊看这个质地有没有结节，然后粗略的评估一下，看看它是良性的还是考虑一种恶性的。如果我们做直肠指诊的时候感觉质地比较硬，有一个孤立性的结节或者多个，然后通过之前说的那种化验检查 PSA， 如果等它结果出来，哎，值也升高，那我们可能考虑它的前列腺癌，会进一步像之前说的给它完善一些检查核磁啊，然后做那个穿刺什么的。还有就是在做 PSA 之前，做这个检查之前，它是有一定误差的。之前7到10天正常是应该禁欲的，然后再加上也不能做这种直肠指检。还有小的这种腺体，比如说10克左右的这种前列腺，可能引起这种严重的尿流梗阻，比如说那种中叶的增生或者尿道内的这种增生，也可能引起梗阻。这种那就给他做完电切之后效果会好一点。还有一些超声检查，经腹壁的超声，主要我们泌尿外科其实经直肠的超声做这个前列腺还是比较精确的，可以评估它这个腺体具体多大，然后对我们手术大概需要多长时间都有一个了解。再就做一些尿动力学检查，通过这种尿动力学检查看看它这种尿流率是什么样的，膀胱憋尿肌的功能怎么样，来评估这个有没有神经源性膀胱。还有就是做尿道膀胱镜检查，通过尿道，这就算相当于一种有创的检查，通过尿道插入膀胱镜，然后观察这个尿道和膀胱内的情况，看看膀胱内有没有肿瘤啊，占位性病变呢，或者看看有没有狭窄呀，增生是两侧叶增生啊还是中叶增生啊，这些通过指示下是都可以看到的。

那么最后呢，我们来说一下这种良性前列腺增生的治疗。由于尿路梗阻的程度不同，下尿路症状的严重程度也不相同，应该根据患者的病情针对性的选择治疗方案。治疗方案主要有包括观察等待，或者是先短暂的给他做一些药物治疗，然后再不就是给他做手术治疗。但是，一些急性期的前列腺增生会出现那种急性尿储留，你就应该及时来就医了，因为他已经排不下来尿了。我们就得急诊给他做一个导尿处理。有时候他尿憋得太多了之后，下导尿管不太好下，那我们可能会给他做一个膀胱穿刺造瘘。然后在门诊的时候，有一些患者来了之后说，其实他已经很多尿了，膀胱里有尿储留。他说："大夫，我还能排下来尿，然后我不给我导尿行不行？"其实他这种就是，就像杯子里的水已经满了，然后他自己再有水，他就实在装不下了，然后溢出来了。他是给他这种错觉，还有前列腺增生，我们可以给他观察等待，比如说包括患者的教育、生活方式的指导、定期的体检呢。前列腺增生一般都病程比较长，因为前列腺增生患者呢，只有少数会出现尿储留或者是肾功能不全这种严重的并发症，大部分都是这种尿频尿急。因此呢，对于大多数患者来说，如果症状比较轻，排尿还没有尿储留，或者是没有引起这种肾功能不全，不影响正常的生活，我们一般可以建议他，等待观察治疗。观察的过程中呢，我们一般都建议他用一些药，主要的药物呢，比如说有那阿尔法受体阻滞剂，或者5阿尔法还原酶抑制剂，还有一种就是 M 受体拮抗剂。我们常用的药，比如说临床上总用的哈乐呀，还有非那雄胺，我们一般这种来的患者都建议他吃一下。非那雄胺一般我们建议他吃的时间长一点，因为它是，它可以降低前列腺内双氢睾酮的含量，从而缩小这种前列腺的体积。一般我们都建议他长期吃，怎么也得吃个2个月左右，它才能有一定的效果。如果吃哈乐呢，一般都是改善这个膀胱出口处梗阻的症状，这个药的效果还是比较快的，一般吃上了，就有效果，它可能就短期的排尿就没什么问题了。再就还有一些中成药，中成药就有很多了，比如说一些前列回春呐、前列疏通啊、前列避孕胶囊啊这种，外面卖的有很多，也可以尝试一下。最后就是。吃药啊，或者是经过这种保守治疗啊，如果症状都没有好转的话，然后反复多次出现这种尿储留，那我们一般他就建议他做手术治疗了。现在主要的手术方法就是前列腺电切，现在前列腺电切 TURP 也是前列腺增生治疗的金标准，可以迅速的缓解这种排尿困难的症状。患者术后呢，尿流也明显改善，一般做完了之后，患者都会说自己排尿通畅了。然后还有少数患者也会出现一些并发症，但是针对排不下来尿这些并发症，有时候可以忽略不计了。比如说一些逆行射精啊、尿失禁呢、膀胱颈的挛缩，还有尿道狭窄，还有其他的一些手术方式。比如说最开始没有这种电切的时候，我们都给他做耻骨上经膀胱前列腺摘除术。就是最早的那种开放性手术，这种手术呢，现在做的比较少。大一点的前列腺，可能我们会考虑给它做一下，因为这种手术时间短，可以有效的减少在做前列腺电切的时候这种出血，或者是液体入血了之后，减轻患者这种，比如说心脏的负担呢，这种，还有是经尿道的激光手术。就是通过激光切割等特性，然后气化。

险的切除。还有就是国内首先我们国内首先开展的是前列腺的剜除，就是在前列腺电切的基础上，根据前列腺开放性手术，沿着外科背膜，然后把前列腺整体的剜除。这种手术后术的优点就是术后的复发率极低，术中呢出血也非常少。然后还有一些其他，就是经尿道的针刺消融术啊，还有经尿道的微波治疗啊，这种现在南方开展的也比较多。还有就是一些比如说老年性的患者，身体条件不是很好，心功能不好啊，不能耐受这种前列腺电切或者长时间的手术，我们可以给他做个前列腺支架，放这种金属支架，然后可以短期内的缓解由于前列腺增生引起的这种尿频尿急。放完支架以后，这种患者就不用再下导尿了，因为有些患者对这个导尿还是有一定的恐惧的，反反复复的导尿对他心里有时候压力是挺大的。还有前列腺增生治疗还有一些新的进展，就是近年来新技术不断的出现，逐渐也应用于临床，如柱状水囊扩开呀，然后还有水刀啊，或者是机器人的这个前列腺切除啊。

下面可以再说一说前列腺增生与前列腺炎的主要区别。它俩主要体现在发病的年龄不同，发病的原因也不同，临床表现也不相同，所以治疗方法它也是不同的。因为门诊这种前列腺增生和前列腺炎的患者还是比较少的，啊，不是，还是比较多的来看的这种，大部分都是以这种年轻的患者比较多前列腺炎。第一个是发病年龄的不同。前列腺增生多见于50岁以上的男性，年龄越大，发病率就越高；而前列腺炎呢，多见于50岁以下的男性，发病年龄一般在30岁到40岁。然后有研究显示呢，各个年龄段的成年男性都可能患上前列腺炎。第二个就是他俩发病的原因不同，前列腺增生的具体病因尚不明确。目前呢，一致认为。

老龄和有功能的睾丸是前列腺增生发病的两个重要的原因，二者缺一不可。而前列腺炎主要是由于致病菌感染或者是某些非感染因素引起的，例如不规律的性生活、久坐、酗酒、像辛辣饮食等均可诱发这种前列腺炎。第三个，他们的临床表现也不尽相同。前列腺增生最主要的临床症状是进行性排尿困难，其实由于增生的前列腺组织挤压尿道导致的。随着尿道阻力的增加，患者排尿时间延长，射程缩短，然后尿线细而无力，常伴有排尿低利、尿不尽感。前列腺炎的症状主要包括会阴或者耻骨上区的胀痛感，以及尿频、尿急、尿痛等尿路刺激症状。急性患者还可有明显的发热、乏力等全身症状。慢性患者由于病程漫长，可以出现这种焦虑啊、抑郁啊等这种精神心理的症状。所以说，慢性前列腺炎我们一般都给他用药的情况下，还建议他去看一看，咨询一下心理医生。第四个就是治疗方法的不同。前列腺增生，可以用药物进行治疗，比如松弛这种平滑肌啊，从而缓解这种排尿困难的症状。对于增生比较严重、排尿困难症状明显影响生活质量，然后有这种急性尿潴留的，我们一般给他做手术治疗。前列腺炎呢，治疗都是以药物为主，例如急性患者可使用左氧氟沙星、多西环素的抗生素进行抗感染。慢性患者呢，主要对对症用药，例如可以用塞来昔布改善局部的疼痛，就是对症治疗了。或者是使用托特罗定或者是索利纳辛来改善这种排尿症状，必要时还可以联合前列腺按摩、物理治疗、心理治疗、生物反馈和电刺激这种。但是其实治疗方法还是很多的，一般我们都建议他去多做一做温水坐浴，或者是让他去多泡泡澡。物理治疗对这种前列腺炎还是效果非常不错的。之后呢，不管是前列腺增生还是前列腺炎，二者都有可能导致严重的排尿异常症状，而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但患者实际上很难自行区分这两种疾病，因此建议有疑似症状应该及时到男科或者是泌尿外科就医，通过做前列腺彩超啊、前列腺液的检查呀，或者是做这种尿流率的测定，或者是参与尿来这种明确诊断。

0: 好的，各位听众啊，到这里我们本期节目就要和您说一声再见了。我们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五的下午15点到16点这一个小时的时间，啊，您可以通过车载的收音机、传统的收音机调频 FM105.5 来收听我们伊通人民广播电台县第一人民医院医生在线节目，同时也可以通过手机下载新伊通 APP、蜻蜓 FM APP 客户端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那本期节目感谢县第一人民医院泌尿胸外科主治医师邵晨医生的耐心细致的讲解，感谢我们收音机前各位听众认真的聆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再见。

0: 工作可以一成不变，但心情却能以旧换新。伸伸懒腰，继续努力吧。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

均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

0: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1: 很多时候心里明明不是那样想的，却控制不了自己而说出相反的话，究竟是我们太执着于所谓的自尊，还是我们都已经习惯了口是心非呢？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欢迎你在听节目的同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把你的听歌心情或者独家记忆分享给我。

两个人在一起能做最多的事就是陪伴，我干我的，你干你的，有两三个小时的晚间黄金时间他们都是独享的。当你知道一个空间里有另一个人坐在那儿，你就感到很踏实，这就是爱情，最平凡也最温暖的爱情。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复杂给予的。小时候即使在没人的地方，我们也很快乐，因为简单的心容易接纳幸福。长大后就算在拥挤的人群里，我们也感到孤单，因为心和心之间有了太多的距离。简单是人生的大彻大悟，无欲无求无失望，来去随缘少徒劳，简单是最大的快乐。

什么叫真正的放下？就是有一天，当你再次面对你过往的难堪，你恼怒憎恨的人，心如止水，不再起心动念，坦然面对，一笑了之。即便别人在你面前复述你过往种种不幸的时候，你仿佛是在听别人的故事，心里一丝涟漪都没有泛起。放下莫过如此。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这个时段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你的收听。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

0: 答，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尽人意，我们也无需在乎，因为这实在是一个迷人的错。最近的你有没有出游计划？一定要记得把迷人的风景、特别的心情跟小青一起来分享。

开始你会往哪流，沿着曾经一起走的路再去把它走一遍，我们会在森林汇合吗？亲手摘下的茉莉花，如果明天末日回来说告别会不会太晚。

所有的努力都不会完全白费，你付出的时间和精力都是在对未来充值。世界上什么都不公平，唯独时间最公平。你是懒惰还是勤奋，时间都会给出结果。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3: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小青，正在为你播出的是小青的暖心歌，小青的声音和暖心的歌曲在这里陪伴大家。所有关系变淡的原因，是一个不说，一个不问，或者一个问的尴尬，一个答的敷衍。
4: 我在海边种下一颗种子，

有的人一下子就能够活到点子上，而有的人一辈子也活得不着边际。活到点子上是能专注于对生命最重要的事情，有人把它总结为三大要素。第一，有一个自己特别喜欢做的事情，而且这件事能带来经济收入。第二，对于生命不需要的财富没有过分贪欲，能够云淡风轻。第三，有一个可以专注一生爱的人相伴终生。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感谢你的收听。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希望你继续锁定频率，不要走开。

三茶饭，四季衣裳，烟火人间，风味长存。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105.5兆赫，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现在是新闻节目时间。一通满族自治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县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2026年第四次集体学习会议；金子英开展六一国际儿童节走访慰问活动；傅威深入县实验幼儿园开展走访慰问活动；永盛街道庆德社区组织开展守护夕阳安康、急救护航晚年、应急救护与保健康复知识宣讲活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消息，5月27号，县委书记金子英主持召开县委理论学习中心组2026年第四次集体学习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关于历届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重要论述选编第七期《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文章，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精神，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若干规定精神。会议强调，要深刻领会总书记重要论述精神实质，清醒认识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对事业发展、基层治理的严重危害，从思想根源摒弃虚浮作风，坚持务实功、出实招、求实效，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项目建设、民生改善、乡村振兴等工作的实际成效。会议强调，要深刻认识政绩观是关乎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根本性问题，始终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把群众满意作为根本标准，树牢正确政绩观，以实际行动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检验的实际，奋力推动县域高质量发展。会议要求，要坚决杜绝形式主义错误倾向，对照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若干规定，狠抓问题整改，通过理清权责、精简事务、规范管理，营造求真务实、真抓实干的良好氛围，让基层干部把更多时间和精力投入到服务群众、推动发展、狠抓落实上。县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参加会议。本台消息，六一国际儿童节来临之际，县委书记金子英先后深入县特殊教育学校、第一幼儿园、实验小学开展走访慰问活动，为全县少年儿童送上节日祝福和暖心关怀，并向辛勤耕耘在一线的广大教育工作者致以诚挚问候。在县特殊教育学校，金子英走进课堂、康复训练室，近距离观摩课堂学习、康复训练等活动，亲切与孩子们互动交流。他强调，要高度重视特殊教育高质量发展，精准对接特殊儿童需求，因材施教、精准施教，让每一位特殊儿童都能享受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切实增强特殊家庭的获得感和幸福感。在县第一幼儿园，金子英走进户外活动场地、食堂后厨等重点区域，认真听取工作人员的情况介绍。金子英说，幼儿阶段是品格养成、习惯培养的关键时期，要坚持把寓教于乐贯穿保教全过程，持续丰富活动形式，让孩子们在动手实践、亲近自然中开阔眼界、增长本领，用心办好群众满意的学前教育。在县实验小学，金子英驻足观看校园运动会赛事进程，对全校师生展现出顽强拼搏、奋勇争先的运动精神给予肯定。随后，金子英来到学校食堂，仔细查看后厨管理及食品安全制度落实情况。他强调，
要统筹抓好教育教学、校园安全、后勤保障等各项工作，全方位巩固校园安全防线。希望广大教育工作者坚守育人初心，全面推进素质教育，护航少年儿童健康快乐成长。相关县级领导、部门负责同志参加活动。本台消息，六一国际儿童节来临之际，县委副书记、县长傅威带着对孩子们的深切关爱和牵挂，来到县实验幼儿园开展走访慰问活动，提前为孩子们送上节日祝福与暖心礼物，与小朋友们共庆美好节日。活动现场欢声笑语，童趣盎然。傅威认真查看校园环境和基础设施建设，细致了解幼儿园办学特色、幼儿日常学习生活、兴趣爱好等情况，并亲切与孩子们互动交流，向他们送上了精心准备的节日礼物，祝所有小朋友们节日快乐、健康成长。随后，傅威饶有兴趣地观看了精彩的幼儿文艺演出，灵动的舞演。小演员们精神饱满，自信大方，用精彩的表演展现出童真童趣与蓬勃朝气，现场掌声不断。傅威对幼儿园各项工作给予充分肯定，他强调幼儿教育是基础事业，希望全体幼教工作者用心用情呵护孩子成长，坚守教育本心，以耐心和责任心对待每一位幼儿，关爱儿童健康，全方位做好校园安全与保育工作，创新教学方式，遵循幼儿成长规律，开展趣味教学，全力办好人民满意的学前教育。

相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活动。本台消息，为切实筑牢老年群体生命健康安全防线，提升养老机构应急处置能力与老年人健康养护水平，普及科学应急救护和保健康复知识，近日庆德社区携手第一人民医院红十字会走进新月里养老中心，开展专场应急救护保健康复知识宣讲公益活动，以专业力量守护辖区老年人平安健康晚年。活动现场，来自红十字会的专业讲师结合老年人常见突发意外案例，重点开展应急救护知识培训，围绕大众熟知的黄金四分钟急救原则，详细讲解心肺复苏操作流程、操作要点及注意事项，针对老年人体质特点，细致示范胸外按压深度、频率、人工呼吸规范动作，同时聚焦老年人高发的食物卡顿、气道异物梗阻问题，手把手教学海姆立克急救法，拆解站姿、坐姿、卧位等不同场景的施救方式。与此同时，第一人民医院的医护团队聚焦老年保健康复核心需求，开展专项知识宣讲，针对老年人高血压、糖尿病、骨关节退化、心脑血管疾病的常见慢性病，讲解日常用药的规范、饮食调理、作息养护、病情监测等科学知识，破除老年人养生的误区，针对术后康复、腰腿酸痛、肢体僵硬等常见问题，医护人员现场示范简单易学的康复拉伸动作、居家理疗技巧，指导老人科学锻炼，循序渐进开展康复训练，帮助老年人改善身体状况，提升肢体灵活性。宣讲过程中，现场氛围热烈融洽，医护与讲师一对一解答老人及养老中心工作人员提出的健康疑问，耐心告知日常防护、应急处置、康复养护的注意事项，鼓励大家主动学习急救技能，重视日常健康管理。养老中心的老人们积极参与互动，认真记录，工作人员也主动上手实操练习急救动作，切实将急救知识和康复技巧学懂、学透、学扎实。此次公益宣讲活动将专业医疗急救资源精准下沉至养老一线，既普及了应急救护保健康复知识，夯实了养老安全保障基础，也传递了社区温情与社会关怀。下一步，庆德社区将持续联动医疗机构、红十字会等多方资源，常态化开展惠民健康宣讲、应急科普、公益义诊等活动，聚焦老年群体健康需求，织密社区养老健康防护网，用心用情守护辖区老年人安康幸福的晚年生活。听众朋友，这期的新闻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李挺，录音合成徐小凤，播音海峰。一通满族自治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专题节目，听众朋友们你们好，今天的专题节目将为您播出的是夏季蔬菜的种植方法。首先请听茄子育苗需要多少天。茄子育苗需要1到2个月的时间，具体时间主要取决于土壤的温度，土壤的温度高，茄子种子萌发的速度特别快，茄子苗生长也快，育苗时间就会短一些。如果土壤的温度低，育苗施加就会适当的延长，最长大概要100天左右。此外还要注意育苗期间的管理，需要很好的控温，及时的浇水并合理的施肥才行，这样茄子苗才会旺盛的生长。一，茄子育苗需要多少天呢？茄子育苗需要1到2个月的时间，具体需要取决于土壤的温度，温度高育苗时间就会短一些，土壤温度低育苗时间就会延长，最长需要100天左右。茄子育苗期间管理方法，以适当的控温，茄子苗喜欢温暖的环境，不耐寒，一旦出苗以后就要很好的控温才行，最好的控温在15到25度之间，如果温度太低，建议在土壤表面覆盖上塑料膜，这样可以很好的保温保暖，能促使茄子苗更好的生长萌发。
合理浇水。茄子在幼苗阶段对水分的需求量较大，如果缺水会阻碍生长。播种的时候就要浇透水，让土壤完全的湿润才行。后期间隔两三天就需要浇水一次，且浇水要注意时间，一般是在晴天的时候浇灌。科学施肥，若是播种的时候就施加足够的基肥了，等茄子萌发之后就不要再追肥了，土壤中的养分就足够生长。如果是茄子苗出现长势矮小、瘦弱、叶色比较淡的情况，就说明茄子苗缺少养分，应追肥才行。可追施叶面肥，用清水稀释之后喷洒在小苗上，能促使它尽快的恢复生长。下面再跟您说一下豆角多久浇一次水。豆角在浇水一般是一周左右浇一次，一般给豆角浇水需要一次浇透水，而且最好是在中午浇水，这样不会有积水。在浇水之前要先看它周围的环境，如果有良好的通风条件的话，可以多浇一些水。豆角春夏季的浇水方法，春季豆角的生长期需要每天及时的浇水，保持土壤的湿润，充足的水分提供能够促进豆角的开花授粉。可以选择在傍晚进行浇水，空气蒸发速度小，豆角能够很好的吸收水分，可以促进豆角的生长。夏季气温较高，需要给豆角及时做好排水工作，避免出现积水泡坏植株，造成根部的腐烂。水分过多，土壤也会造成板结，养分流失，豆角生长缓慢。可以选择小水滴灌土壤，而且需要及时对豆角翻土养护。豆角的养护方法，水分，采摘后为豆角提供足够的水分，保持土壤处于湿润的状态，并且在为豆角提供水分时，最好使用矿物质元素较为丰富的河水、湖水或者是天然水，让植株生长得更好。养分，采摘之后为豆角补充合理的养分，维持植株的正常的生长，并且在为豆角追肥时需要使用氮磷钾复合肥，同时需要将肥料和清水均匀的混合后提供给植株，让豆角更好的生长。修剪，剪去豆角生长不良或者是无法正常生长的枝叶，帮助植株节省养分，同时也可以将豆角生长过密的枝叶剪去，提高植株间的通风性，还可以将豆角生长过长的枝叶剪去，促使植株长出更多的侧枝。再跟您说一下辣椒用什么肥料比较好。辣椒是一种低热量高营养价值的蔬菜，含有多种的维生素、矿物质和生物活性物质。我们在种植的时候给辣椒施肥非常的重要。种辣椒用什么肥料比较好呢？适合种植辣椒的肥料，有机肥料。有机肥料是一种天然的肥料，可以改善土壤质地和肥力，增加土壤的有机含量，提高土壤保水性和透气性，从而促进辣椒的根系生长和吸收养分。配合肥，配合肥是一种综合性的肥料，可以根据辣椒生长所需要的主要营养元素，包括氮磷钾。氮元素可以促进植物的生长和叶片的发育，磷元素可以促进根系生长和提高植物的抗逆能力，钾元素可以促进果实的生长和提高植物的抗病性。稀释尿素，稀释后的尿素可以提供植物所需的氮元素，促进叶片和茎干的生长。磷酸二胺，磷酸二胺富含磷和氮元素，可以促进辣椒根系和生长点的发育，提高植株的抗逆能力。磷元素对于辣椒的生长发育和果实的形成非常的关键，可以促进根系的生长和提高植株的抗病性。硫酸钾，硫酸钾含有丰富的钾元素，可以促进果实生长和提高产量，同时还可以提高辣椒的抗病能力。种植辣椒要注意以下几点，不要过量的浇水或者是施肥，辣椒生长需要适量的水分和养分，但过量的浇水和追肥可会导致土壤过湿或者是过肥，从而影响植株的健康生长。过湿的土壤容易引起根部的腐烂，从而导致植株的死亡，过肥的土壤则容易导致植株的生长不良，果实的品质下降。因此在给辣椒施肥或者是浇水的时候，要根据植株生长的状况

和土壤的湿度、适时、适量，不要使用过期或者是不合格的肥料和农药。使用过期或者是不合格的肥料和农药，会对植株的健康和果实品质产生不良的影响。因此，使用肥料和农药时，要选择正规渠道采购，注意查看生产日期和保质期，避免使用过期或不合格的产品。 不要在成熟期过早的采摘或者是割掉果实。辣椒的果实成熟之后需要一段时间的进行充分的色泽、口感和营养物质的积累，因此在果实成熟之后要适时的采摘，避免过早或者是过晚。不要在病虫害发生时盲目的使用农药。辣椒生长过程当中容易受到多种病虫害的侵袭，需要采取适当的防治措施。 但在病虫害发生时，盲目的使用农药会导致农药残留过量，对植株健康和人体的健康带来潜在的威胁。不要在同一地块连续的种植辣椒，辣椒不能连续在同一地块种植，容易造成土壤的疲劳和病虫害的滋生。连作土壤中的病菌和害虫容易积累，辣椒根系也会消耗土壤养分和有机质，影响植株生长和产量。因此，应采取适时轮作的方式，避免在同一地块连续的种植辣椒。听众朋友，这期的专题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李挺，录音合成徐小凤，播音海峰。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缘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3: 别再寂寞的拥抱。
4: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生活本就充满起伏与喧嚣，不必困于一时得失，始终保持向前的脚步，带着热忱与从容奔赴每一段旅程，把热爱藏于心间，用笑容面对日常，在属于自己的节奏里稳步成长，尽情释放独有的光芒，向着心中的目标坚定前行，相信每一步努力都不会被辜负，终会抵达想要的远方。在平凡日子里活出热烈与自在，让每一天都充满向上的力量。

0: 些心动从一开始便覆水难收，明知前路未必坦荡，仍愿把满心欢喜都交付，在意对方的每一个情绪，珍惜着相处的每一个瞬间，哪怕只是默默陪伴也觉得足够温暖。喜欢本就是一场心甘情愿的奔赴，不问结局，不计回报，只愿这份心意能被妥善安放，在漫长岁月里守着这份执着静静珍藏，即便隔着距离也依旧满心牵挂，温柔以待。
1: 喜欢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你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台情歌，
3: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人总在不断失去与寻找中认清自己，曾困在情绪里反复纠结，被过往牵绊着不敢向前，后来才慢慢懂得，与其沉溺遗憾，不如学会与自己和解，不必强求所有人理解，也不必刻意迎合世界，遵从内心的选择，勇敢接纳不完美，在孤独中沉淀，在亲情里向前，慢慢找回真正的自我，活得坦荡且自在，让每一次经历都成为成长的底气，从容面对往后的每一天。

有些感情走到最后只剩沉默，当初掏心掏肺的付出，到后来只剩满心疲惫与说不清的遗憾。曾以为真心能换真心，却在反复拉扯中看清现实，太多情绪堆积在心底，想说却无从开口，想忘又始终难忘。那些未说出口的委屈与不舍，都化作一声轻叹，时光慢慢冲淡了热烈，只留下一段一言难尽的过往，在回忆里轻轻盘旋，提醒着曾经认真过，心痛过。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3: 别再寂寞的拥抱。
4: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分开之后，日子依旧向前走，可心底总留有一处柔软，悄悄装着从前的点滴。路过熟悉的场景，听见相似的话语，都会不自觉地想起那段时光。不必时时相见，也不必频繁联系，只是在某个寻常瞬间，忽然就生长出绵长的牵挂。那些没能说尽的温柔与祝愿，都藏在默默的挂念里，愿远方的人平安顺遂。即便各自奔赴不同人生，这份惦念也会一直安静存在，温柔绵长。

微小的光也是光，再平凡的人也有他们人生当中的高光时刻。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感情里总绕不开爱与亏欠，越是用心越怕被辜负，越是靠近越觉得不安。很多时候付出并非为了回报，只是情到深处身不由己。那些没能兑现的承诺，未能周全的陪伴，都慢慢变成心底的歉疚。爱与亏欠常常纠缠在一起，让人欢喜也让人难过。即便结局不尽如人意，也曾真心相待过。那些遗憾与温柔都成了岁月里无法抹去的印记，藏在往后的每一次回想里。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2: 心事如同悄然落下的细雨，不声不响浸湿心头，许多情绪无从诉说，只能任由它在心底慢慢蔓延。旁人看不见这份潮湿与落寞，唯有自己在安静里体会着难言的惆怅。那些未曾流露的牵挂与失落，都藏在无声的氛围里，伴着朦胧的思绪轻轻飘散。岁月悄然走过，留下淡淡感伤，也让心事在沉默中慢慢沉淀，化作一段温柔又略带伤感的记忆。

屏幕成了人与人之间最遥远的隔阂，指尖轻触触屏，能够翻遍彼此的动态，却触不到真心的温度。我们沉溺在线上的寒暄点赞，隔着冰冷屏幕假装亲近，把心里话藏在输入框又删掉，明明近在咫尺，却宁愿对着手机沉默，少了面对面的眼神相拥，淡了心底最真挚的牵挂。触屏拉近了距离表象，却疏远了灵魂的交集。原来最遗憾的是我们败给了虚拟，弄丢了现实里温柔的相处与真心的陪伴。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号星期一，农历4月1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
1: 习近平总书记回信勉励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在广大少年儿童和少儿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传承红色基因，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2: 韩正会见巴西外长。
1: 今天是6.1国际儿童节，全国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让孩子们在欢乐喜庆的氛围中共度自己的节日。
2: 今天起，我国全面进入汛期。
1: 外交部发言人强调，日方近期一系列错误言行，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
2: 美军称对伊朗实施自卫性打击，伊朗称反击摧毁预定目标。
1: 以色列总理下令以军空袭黎巴嫩首都贝鲁特。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1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文章强调，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对于我们抢占科技和产业制高点、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对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对于提高人民生活品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都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党中央高度重视未来产业发展，加强战略谋划，强化政策支持，推动未来产业发展呈现良好势头。新征程上，我们要站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高度，立足客观条件，发挥比较优势，坚持稳中求进、梯度培育，推动我国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文章对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做出5个方面的部署。第一，加强统筹谋划。第二，坚持以科技创新为引领。第三，发挥企业主体作用。第四，营造良好政策环境。第五，健全治理体系。文章强调，未来产业技术迭代快，影响因素多，决策风险大，对我们的领导能力和治理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切实加强科技前沿知识学习，提高专业化能力，努力做到知科技、懂产业、善决策。
1: 在6.1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激励广大少年儿童和少儿工作者逐梦前行，大家表示要传承红色薪火，坚定理想，奋进逐梦，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接续奋斗，奔向更加灿烂的明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近日，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参加讲解活动的收获和成长，表达争做新时代好少年的决心。习近平在回信中说，得知你们在一大会址和南湖红船旁用心用情讲述党的历史、革命故事和英雄事迹，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得到了锻炼与成长，我感到欣慰。给总书记写信的上海市黄浦区卢湾一中心小学学生王雅晴说，收到回信后，她非常激动，也感到很温暖。
4: 企业给我们的回信是对我们坚持做红喇叭小讲解员这个活动的肯定，我想让他放心，我们一定会努力成长为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新时代好少年。
3: 卢湾一中心小学红喇叭小讲解员社团是专门服务于中共一大纪念馆的少先队志愿讲解社团， 发起成立这支社团的卢湾一中心小学校长吴荣锦表示，孩子们在讲解过程中不仅得到锻炼与成长，更在心中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深厚情感。
5: 我们将继续做好工作，让我们的红领巾讲解员把他们所学到的内容跟少先队活动、学科知识以及数字化学习、实践活动等深入的融合在一起，更好地为自己身边的小伙伴讲好新时代的故事。
3: 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红领巾讲解员严嘉诚读了总书记的回信后说，自己更加明白了肩上的责任。
6: 一个人的声音或许很小，但一群人的力量能让红色故事传得更远。作为红船旁的红领巾讲解员，我们一定会牢记习爷爷的嘱托，把红船故事讲得更响亮，用童声传递红色力量。
3: 南湖革命纪念馆馆长吴建华表示，总书记的回信既是对红领巾讲解员的肯定和期许，也为下一步如何做好思政育人工作提供了重要指引。
7: 我们会继续深化红船小讲解这是队伍建设，通过沉浸式教育、体验式教学的形式，让红色教育呢更加生动，更加提升小讲解的获得感，加强管校的协同，构建立体式的思政育人这样一个模式。
3: 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续奋斗，希望你们高举对旗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8: 我们面前这座古朴典雅的建筑就是中央大礼堂，它是为赵
3: 在延安杨家岭革命旧址内，红领巾小讲解员们以少年之声追忆革命岁月，用初心坚守传承延安精神，用实际行动践行总书记的殷切期望。延安职业技术学院附属小学少先队员高子金：
8: 作为红领巾讲解员，我不仅增长了知识，更懂了现在的生活来之不易，能给全国各地的游客讲解中共七大的历史意义和中央大礼堂的故事，还有革命先辈们的事迹。作为生长在延安的少先队员，我感到特别光荣。
3: 四川天府新区第四中学校少先队员廖若曦说，习爷爷

0: 的回信让他感到胸前的红领巾不仅是荣耀，更是责任。
1: 我会积极响应协爷的号召，带动身边的队员一起学党史、读红色故事，把从故事里感受到的力量变成每天的小行动。从小学先锋，长大做先锋，努力成为能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新时代好少年。
0: 辽沈战役纪念馆馆长刘晓光。
2: 作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辽沈战役纪念馆将持续建强红领巾讲解员队伍，用心讲好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英雄的故事，引导青少年传承红色基因，厚植家国情怀，让红色江山后继有人，代代相传。
0: 共青团中央少年部部长、全国少工委执行副主任李辉表示，总书记的重要回信承载着对少年儿童和少先队的殷切期望，为少年儿童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
3: 我们将结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力深化红领巾讲解员等活动，组织少先队员学习党的历史，讲好党的故事，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不断厚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在新征程上接好历史接力棒，跑好历史接力赛。
4: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巴西外长维埃拉。韩正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卢拉总统战略引领下，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持续稳步推进，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巴关系，愿同巴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进高水平战略协作，为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利益，推动共同发展，展现大国担当。中巴务实合作互补性强，内生动力强劲，双方要更好发挥中巴高委会等机制作用，推动合作朝着更高科技含量、更大附加值和更强战略性方向迈进。维埃拉表示，近年来巴中两国政治互信在元首互动中得到进一步加强，当前多边主义正在遭受前所未有的打击，巴中深化命运共同体建设尤为重要，巴方愿同中方共同发挥高委会协调作用，深化各领域合作。
5: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天启动职业教育法执法检查，此次执法检查将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的方式，提高执法检查整体质效。六月至九月，执法检查组赴天津、辽宁、江苏、浙江、江西、湖南、宁夏等7个省区市开展实地检查，并委托福建、河南、四川、陕西、新疆等5个省区人大常委会对本行政区域内职业教育法贯彻实施情况进行检查。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7方面内容：法定职责落实和相关配套制度建设情况，建立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情况，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情况，推进职普融通协调发展情况，提升职业学校关键办学能力情况，强化职业教育支持保障情况，法律实施中存在的问题困难和意见建议。
4: 本台消息，据全国少工委发布的数据，截至2025年12月31号，全国共有少先队员1.12亿名，中小学校少先队大中队辅导员298.9万名，中小学校少工委17.2万个，少先队大队17.2万个，中队282.8万个。
5: 今天是6.1国际儿童节，全国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让孩子们在欢乐喜庆的氛围中共度自己的节日。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
7: 为庆祝6.1国际儿童节，天津举办“高举队旗跟党走，做新时代好少年”2026年天津市示范性入队仪式暨少先队主题队日活动。队员们在队旗下庄严宣誓，展现新时代好少年的蓬勃朝气与使命担当。天津市和平区中心小学学生张杜宇：
8: 我今天戴上了红领巾，感觉骄傲和光荣。今后我要努力学习，当一名优秀的少先队员。
9: 这是我画的作品《鱼戏莲叶间》，两条锦鲤在荷叶边穿梭，像在捉迷藏一样。
10: 走进山东济南地铁4号线省体育中心站，缤纷的色彩扑面而来，处处洋溢着烂漫童趣。

0: 济南市多所幼儿园的孩子们化身小小创作者，用童真笔触勾勒全城风光。济南市七里山幼儿园小朋友刘一泽：
1: 这是我们的画，你在进行展览，心里非常开心，希望大家能喜欢我们画里的济南，也能喜欢全城的夏天。这是我收到的最棒的六一儿童节礼物，我非常开心。
0: 今年六一期间，济南100座地铁站变身为流动的儿童艺术馆，让孩子们尽情表达，也让创意点亮城市。
2: 戴个魔术好不好？放桌子上，我放在手里面一个，给你放手里面一个，抓住了。
3: 在黑龙江齐齐哈尔开往北京的直达4次列车上，列车工作人员带来精彩的近景魔术，并送上魔术道具。列车长关鹏说，列车全程运行13.5小时，考虑到亲子客流多，路途时间长，乘务班组化身魔术师，陪伴孩子们度过一段快乐的时光。
2: 六一来临之际，我们瑞雪寒门班组在旅途中为小朋友准备了魔法小课堂、魔术表演，让小朋友有一种不一样的乘车体验。
4: 今天起，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据水利部最新会商研判，由于前期强降雨地区江河湖库底水偏高，进入主汛期后，我国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进一步加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5: 主汛期是指一年中降水集中、河流水位较高、洪涝灾害多发的时期。由于我国降雨的时空分布不均，不同区域主汛期时间也不同。在华北和东北地区，主汛期为7月至8月，且降雨多集中在7月16号至8月15号，也就是我们常常提到的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这一时期常发生洪涝灾害，如城市内涝、河流堤坝险情等，需要重点防范。在长江中下游地区，主汛期多在6月至8月，其中6月中下旬至7月上旬是梅雨期，在此期间持续阴雨、高温高湿、降水频繁且不均匀，并常伴有雷暴等强对流天气。据水利部最新会商研判，长江中下游干流及洞庭湖、鄱阳湖水系、珠江流域、西江、北江、东江、韩江、太湖、浙江、钱塘江及福建闽江等主要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中国工程院院士、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科技委主任张建云表示，
6: 对于社会公众必须树立洪水无情、生命至上的风险意识，主动学习防灾知识，掌握避险自救的技能，特别是一些易遭暴雨洪水侵袭区域的群众，家中应常备应灾的物质，要积极配合支持防汛工作，接到转移避险指令时要听从指挥，共同构筑抵御洪涝灾害的坚实的社会基础。
7: 据农业农村部小麦机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小麦机收进度加快，收获已过20%。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当前河南多地出现30摄氏度以上高温，适合小麦收获量晒，各地正抢抓晴好天气推进收割。今年华县181万亩小麦整体长势良好，全县大面积收割预计将在本周内开始，各乡镇已全面做好收割准备。瓦岗寨乡党委副书记徐顺子：
9: 痛恐整幅大院即隔村当郡服务中心恐现场地，同时科学调配本地及外来联合收割机，合理规划作业路线，引导农户及时收割晾晒。
8: 截至6月1号17时，河南全省已收获小麦3177.2万亩，约占全省种植面积的37.3%。
10: 目前，陕西渭南市蒲城县31万亩旱地小麦已全面开镰，在蒲城县春林镇石道村，伴随着联合收割机的轰鸣声，村民许建忠家的2亩旱地小麦很快就完成了收割。
11: 一亩几和一亩产量应该过千了。知道这今年确实算高产了。
10: 蒲城县农业机械化发展中心主任徐唐武介绍：
12: 我们将紧扣天气变化和小米成熟进度，坚持成熟一片收割一片，全力以赴向晴后抓收割报丰收。
10: 安徽亳州市今年小麦种植面积为665.48万亩。
5: 在亳州市利辛县展沟镇苏湾村，六台自走式联合收割机穿梭在黄灿灿的麦地里，抢收展沟镇万亩旱改水项目内已经完全成熟的订单小麦。展沟镇今年种植小麦5.2万亩。展沟镇党委委员王克林：
13: 我们就以行政村为单位，划分13个大王格，120个小王格，每个王格仅由镇保联干部、村两位干部和志愿者共同参与。目前全镇有200余台收割机，全力以赴进行收割。
14: 河北3300多万亩冬小麦即将由南向北迎来收获。在邢台市柏乡县的一家粮食收储企业里，工人们正对空仓进行整体消杀。企业负责人薛德正说，今年麦收期间将全力确保农户收获的小麦随稻随烘干。
15: 一旦遇上阴雨天，农户拉过来的小麦我们能做到随稻随烘。现在我们这儿保证每天能烘干达到400多吨，保证24小时不停机，绝不能让到手的粮食捂坏发霉。
4: 被誉为中国最美公路之一的独库公路今天正式恢复通车，公路沿线服务保障体系全面升级。总台记者佘浩东、钱仲宇，新疆台记者董志勇报道。
16: 独库公路北起新疆独山子，南至库车市，全长约561公里，纵贯天山南北。受降雪和路面结冰等因素影响，每年10月中旬至次年5月底或6月初实行季节性交通管制。
17: 独库公路。
16: 今天上午，在今年通车仪式轮值主办地巴音布鲁克镇，数百辆房车、越野车和摩托车迎着阳光驶入天山深处，开启一年一度的独库之旅。今年独库公路对沿线停车场、卫生间、充电桩等便民服务设施进行了优化，公路沿线的纳拉提、巴音布鲁克、库车等重要节点都配备了充电桩，运维人员提前启动电力设施巡检，保障充电设施安全稳定运行。独库公路穿越高寒高海拔山区，天气多变，地质灾害风险较高，当地相关部门已组建专业应急救援队，能够快速响应道路突发状况。独山子天山救援队队长华道伟：
18: 我们能够提供的帮助是应急救援、应急救护、人道援助。在独库公路上发生任何意外，需要我们帮助的都可以联系我们。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农业农村部农情调度，目前全国春播粮食过90%，进度同比略快。
4: 国家卫健委今天发布，目前全国已有3000多家医疗机构建成儿童友好医院，力争到2030年实现全国90%以上的妇幼保健院、儿童医院、综合医院儿科建成儿童友好医院。
7: 民政部等7部门今天起部署开展2026年润心办成长、童心护未来主题活动，聚焦儿童精神素养培育与关爱帮扶。
4: 最高人民检察院今天发布《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白皮书2025》，显示2025年检察机关受理、审查、起诉未成年人犯罪和起诉侵害未成年人犯罪近5年来首次双下降。
7: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61晚会将于今晚8点在央视综合频道、少儿频道、中国之声等平台首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央视少儿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晚会创新融入校园科创、人工智能、非遗传承、新兴体育等时代元素，全景呈现新时代少年儿童快乐奔未来的美好图景。
1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就日本防卫大臣近日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上的有关言论表示，日本现政府执政以来加快部署中远程进攻性导弹，放开杀伤性武器出口，推动修改宪法和安保三文件，企图进一步突破国际法、国内法规制，挑战战后国际秩序。日方近期一系列错误言行，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
20: 日方这位官员刻意回避历史的罪责，反而企图倒打一耙，混响视听，这究竟是心虚还是企图掩盖自身军事扩张的野心？在这种情况下，日方所谓的对话也是虚伪的，只是摆姿态装样子，没有任何诚意。 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这场正义大审判判定了日本军国主义累累罪行，为战后国际秩序打下法律基础。已经有国际专家学者指出，日方近期一系列错误言行与东京审判揭露的军国主义筹备发动战争的过程如出一辙，威胁地区的和平稳定。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共同防范和坚决遏制新型军国主义城市为患。
7: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当地时间6月1号，美军发表声明称，在刚刚过去的周末对伊朗军事目标实施了自卫性打击。伊朗方面则回应称，对侵略源头的美军空军基地进行报复性打击，并摧毁了预定目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与美国谈判的一大难题在于其立场频繁变化且自相矛盾。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7: 就伊美谈判进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指出，双方是在互不信任的环境下进行谈判，谈判在猜疑中开始并继续进行，谈判本身也并非双方互信的标志，如果对方言辞前后矛盾，媒体宣传也自相矛盾，只会延长谈判进程。巴加埃还表示，未能达成协议的主要原因是以色列以及其对黎巴嫩的袭击，这是企图阻止该地区局势改善的行径。此外，美国也负有责任，该地区发生的任何行动都应由美国负责。他称，离异停火协议持续遭到违反，这种情况的后果不仅会影响该地区，还会影响全世界。针对核问题，巴加埃强调，目前尚未就核问题进行任何谈判，现阶段的重点是结束战争。当地时间6月1号晨间，科威特全国拉响警报。科威特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随后发表声明称，该国防空系统正在拦截敌方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在6月1号科威特拉响防空警报的消息传出几分钟后，美国中央司令部立即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周末对伊朗格鲁克地区和格什姆岛的雷达及无人机指挥控制设施实施了自卫性打击。根据总台记者于当地时间6月1号上午7点左右获得的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发表声明，一小时前，美军对位于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岛上的一座通信塔发动侵略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对侵略源头的空军基地进行打击，并摧毁了预定目标。
4: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6月1号表示，已指示以色列国防军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达西耶区的目标发动打击。消息人士称，美方正试图推进黎巴嫩与以色列达成新的停火方案，前提是黎巴嫩真主党首先停止对以色列的袭击。据黎巴嫩卫生部5月底公布的数据显示，自3月2号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发动的袭击已造成3371人死亡，10129人受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5: 6月1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均表示，已指示以色列国防军对贝鲁特南郊达西耶区的目标发动打击。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极右翼政治人士本格维尔近日也表示，要将位于贝鲁特南郊的达西耶地区夷为平地。
21: 已经有超过600名黎真主党武装人员在近几个星期内被消灭，但这还不够。达西耶对他们至关重要，我们要去达西耶，把那里夷为平地，夷为平地，再夷为平地。
5: 据以色列方面5月31号消息，以色列正寻求美国支持其扩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范围，包括对黎首都贝鲁特实施空袭。同一天，据一位美国官员称，美方正试图推进黎巴嫩与以色列达成新的停火方案，前提是黎巴嫩真主党首先停止对以色列的袭击。连日来，以色列在黎南部对黎真主党展开大规模军事行动。内塔尼亚胡5月31号称，以军已攻占位于黎巴嫩南部的伯夫特领据点，并将进一步扩大在黎境内军事行动。他说，攻占伯夫特领是以方政策的重大转变。以色列扩大在黎境内军事行动遭到多国强烈谴责。法国总统马克龙5月3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当前黎巴嫩南部局势持续升级，毫无正当理由，当务之急是美国和伊朗尽快达成协议。法国外交部长称，已要求联合国安理会6月1号就黎以局势召开紧急会议。英国外交大臣库珀5月31号表示，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升级导致平民伤亡和流离失所，并摧毁基础设施，这种行为必须结束。 德国外长瓦德富尔当天也表示极大担忧，敦促冲突方立即停止交火。此外，埃及、卡塔尔、约旦等国当天均发表声明，对以色列进行强烈谴责，认为以方有关行为侵犯黎巴嫩主权，公然违反国际法、国际准则和联合国宪章。
7: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东京电力公司一号上午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新一轮核污染水排海，这是该公司总计第20次核污染水排海。本次排放计划持续至6月19号，预计排放核污染水总量约7800吨，含放射性氚总量约1.3万亿贝克勒尔。截至目前，日本已完成19次核污染水排放，累计排放量近15万吨。
4: 据韩联社报道，位于韩国大田的韩华航空航天公司6月1号发生爆炸事故，消防部门称事故已造成5人死亡2人受伤。韩华航空航天公司是韩国军工巨头，主要从事飞机发动机及零部件生产、武器装备制造等。
7: 据美国媒体报道，2025年9月初以来，美军在加勒比海和东太平洋对所谓贩毒船持续发动打击，相关行动超过60次，已累计造成200多人死亡。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王远、黄天卓，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9: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0: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福波相伴，
19: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19: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22: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9: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3: 北京时间19点整，
1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3: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6月1号，以色列国防军表示，其部队近日在黎巴嫩南部利塔尼河以北地区开展行动，以清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及拆除黎巴嫩真主党基础设施。以方6月1号发表声明说，已下令以军对黎首都贝鲁特戴西耶地区发动空袭。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地时间5月31号称，以军已攻占位于黎巴嫩南部的伯福特岭据点。内塔尼亚胡称，攻占伯福特岭标志着以方政策的重大转变，以军还将继续扩大在黎境内的行动。多家外媒报道说，这是以军近26年来，即2000年从黎南部撤军后推进至黎境内最深的一次军事行动。黎巴嫩总理萨拉姆当地时间5月30号指责以色列在黎南部实施焦土政策。与此同时，黎巴嫩真主党加大了对以北部地区的袭击力度。法国、英国、德国、埃及等国纷纷对以军升级在黎境内行动表达谴责和担忧。法国总统马克龙5月31号表示，当前黎南局势持续升级毫无正当理由，中东地区的稳定应首先从黎巴嫩开始。埃及外交部表达强烈谴责，警告这将导致地区局势进一步升级。 另据法国媒体报道，应法方请求，联合国安理会定于美国东部时间6月1号下午就以色列扩大在黎巴嫩军事行动召开紧急会议。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等五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出台了《非化石能源电力消费核算指南》试行，标志着我国在非化石能源电力消费的核算上有了统一的标尺，为更好推动碳排放双控制度实施奠定了制度基础。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1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公共关系部表示，在过去24小时内，15艘船只，其中4艘为油轮，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协调和安全保障下，经许可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警告波斯湾地区，包括霍尔木兹海峡地区的商船和油轮，任何与敌对势力合作的行为都将被伊朗视为安全威胁，并将受到相应处理。法国总统马克龙当地时间6月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法方愿为美国和伊朗谈判提供支持。由法英牵头的多国护航行动准备在美伊达成协议后进行部署，以协助保障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安全。此刻提示，国家卫生健康委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儿童用药误区等相关情况。专家介绍，儿童不是成人的缩小版，儿童的肝脏、肾脏功能尚未发育成熟，对药物的代谢和排泄能力远低于成人。同样的药物，同样的剂量，成人可能安全，但是儿童就可能蓄积中毒。临床当中有几个常出现的用药误区，一是滥用成人药物，二是滥用抗生素，三是多种药物叠加。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珍藏石匠，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3: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6: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9: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6.1儿童节，先祝所有大朋友小朋友节日快乐。不过这个6.1啊，全国的天气可真的是一半是火焰，一半是魔幻。昨天下午，黑龙江省自西向东出现强对流天气过程，哈尔滨、大庆、绥化等地先是经历了异常高温，部分地区的气温突破了35度，创下5月历史同期的极值。然而呢，短短几个小时之后，天空骤然变黑，狂风裹挟着沙尘、冰雹和暴雨席卷而来。据气象部门监测，多地出现了12级以上的瞬时大风，最大风力达到13级。狂风所到之处，大树被连根拔起，广告牌被撕成碎片，多处建筑物屋顶受损，部分路段电力和通信中断。气象部门提醒，今明两天的黑龙江的强对流天气虽然有所减弱，但是全省大部仍有7到9级阵风，局地可达10级。哈尔滨、牡丹江等地夜间还有短时强降水，那请大家呢一定要远离广告牌、大树和临时的搭建物，尽量减少不必要的外出，注意安全。那么和黑龙江的强对流天气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全国其他地方正在经历火热的考验。今明两天，华北、黄淮的高温天气再度升级，北京、天津、河北、山东等地的最高气温普遍达到35度，石家庄明天呢更是可能飙升到38摄氏度，创今年以来的新高。而南方的江南、华南呢，则是蒸笼模式。虽然气温看似只有33到36度哈、但是呢，加上高湿度，这个体感温度啊，能够轻松的突破40度，空调、风扇根本停不下来。那 给大家呢，特别是给要即将参加高考的同学们提个醒啊，距离高考还有不到一周的时间，北方的考生要注意防暑降温，尽量避开午后的高温时段，复习或者说是进入强状态的这样的一个复习学习过程。那么南方的考生呢，要特别关注天气预报，南宁、福州等地的高考期间呢，可能会有强降雨或者是强对流天气，也建议大家提前规划好赶考的路线、出行的方式，一定预留好充足的时间，出门呢带好雨具。保持平稳的心态，用最好的状态迎接人生当中的重要时刻。好，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你有没有想过哈，如果碰上阴雨连绵的天，地里刚收上来的粮食可怎么办呢？是眼巴巴看着受潮发芽，还是有别的法子呢？五月下旬以来，湖北多地遭遇持续的阴雨天气，夏粮收购面临严峻考验。然而在江汉平原的天门市，一场与天气赛跑的抢收战却打出了效率和底气。近日，记者来到天门市的收储企业和烘干车间实地探访，感受到了科技怎么样改变传统的看天示范？粮食安全背后还有多少我们从未见过的隐形守护者呢？我们来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一起去寻找答案。
8: 在湖北庄品建实业集团有限公司的门口，一辆辆满载小麦的农用车正在排队准备过磅签样。天门市佛子山镇魏树岭村种粮大户崔洪波刚刚赶过来卖粮，他拉来的这一车小麦是30号下午赶在下一轮降雨前才刚刚抢收完的。他告诉记者，
10: 在前期阴雨天之前我抢收了一部分，在昨天就是还迟一点的是昨天下午抢收完的。
8: 查看天气预报，这几天天门时晴时雨，下周又是接连降雨，能抢出这样一个下午来收割确实不容易。崔洪波也跟我算起了今年的产量账。
10: 我小麦的话，它基本上也没有倒伏啊，也没有涨价这种情况，价格是1.25元，产量是700斤呢，去年就是700多斤，基本上持平。
8: 看着崔洪波顺利把车开进了厂区，记者也跟着走进了粮食清整中心。庄品建公司总经理吴志雄指了指正在运转的设备，告诉记者，
11: 我们现在小麦到我们工厂中衔接，到收割机割上来之后到我们这里是叫全程不落地的，我们都会检验，首先是进入我们的这个跟我们制动的这些翻板。我们现在站的这个地方呢，就是我们的粮食的清理中心，规模是在每天是10000吨的一个规模，配套了6台的自动的液压翻板，保证我们的全自动的进行粮食卸粮。
8: 吴志雄说，目前本地的小麦收购已经接近尾声，现在他们正在帮周边地区做代烘干服务。
11: 目前今年为小麦的收储准备了一个10万吨左右的仓容，准备了一个3亿的资金来用于这个小麦的收储。目前的话，我们本地的小麦结束之后呢，我们现在是负责对周边的一些地方的小麦进行一个代烘干的服务，每天大概1.5万吨左右。
8: 那么今年雨水多，粮食水分大，烘干是不是比往年要慢？吴志雄点了点头，他说，为了保证粮食品质，他们宁可放慢进粮速度，也要坚持低温烘干。
11: 我们以前13个小时或12个小时就能把它烘出来，那么现在可能要15个小时或者在17个小时、18个小时，因为我们要保证这个小麦的整体品质，对谷物内的受热温度是不会太高的，是基本上一个比较平衡的一个温度。
8: 从烘干车间出来，记者又走进了质检室，在这里公司质检科科长刘璇正在对一批刚烘好的小麦进行毒素检测。记者注意到这个检测结果当场就能出来，跟以前要送到公共检测中心等上好几天完全不一样了。刘璇告诉记者，这套新设备是去年专门为了应对收购中可能出现的毒素问题而采购的。
12: 新的检验设备就是农残的，还有毒素检验的。以前主要送检，比方说我们天门市的公共检测中心，但是它的周期比较长。现在我们自己有设备之后呢，就安排人员的话，就当天就会出结果。
8: 看着天气预报中下一周的接连阴雨天气，天门市发展改革委党组书记、主任金霞告诉记者，目前全市小麦已经全部收割完毕，再下雨也不怕了。
24: 今年夏粮收获期遭遇持续阴雨，我们全力调动农机，确保应收尽收。全市81家产后服务中心、508台烘干机满负荷作业，最大限度减少损失。目前我们全市小麦收割已全部完成，收购总量约3亿斤，收获品质与往年相当。
8: 天门市的这个雨凤里的丰收，其实是“十四五”期间我国粮食收储科技全面进步的一个缩影。湖北省粮食局局长易俊东介绍，
13: 我们在粮食收储服务方面，建成了产后服务中心755个，烘干中心2308个，日烘干能力达到了27.79万吨，有效应对暴雨等极端天气对粮食收购的不利影响。
9: 从绿色储粮到智能检测，从低温烘干到应急加工，天门这场雨凤里的丰收背后啊，正是一整套越来越聪明的科技体系在默默的托底。而我们了解到，就在今天，2026年全国粮食和物资储备科技活动周启动仪式在湖北武汉举办。同时，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还首次发布了“十四五”时期粮食和物资储备领域优秀科技成果和应用案例。132项成果覆盖了从田间到餐桌的关键环节。原来农民们的底气不只看天，更来自这些我们平时看不见的隐形守护者。科技护粮储正在让粮食安全这道防线扎得更紧，筑得更牢。在我们节目进行当中，欢迎您和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的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9: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你有没有注意过啊，身边有一些孩子不爱说话，不爱看人，活在自己的小世界里。那今天呢是六一国际儿童节，我们来关注一个特殊的群体，孤独症儿童。孤独症是一种严重的神经发育障碍，可能导致终身残疾。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孤独症人群已经超过1300万。而对孤独症孩子来说，儿童阶段能否得到及时专业的康复救助，直接影响他们一生的成长。今年江苏启动了一项脱苗计划，为800名孤独症儿童等困境儿童提供专业的脱氧康复服务。记者探访了江苏多家社会福利中心，这些来自星星的孩子是如何进行康复训练的，儿童福利机构如何开门办院，托举更多的困境儿童呢？请听总台记者车丽、江苏台记者徐仁飞从现场发回的观察。
14: 在江苏省扬州市社会福利中心的多感光互动教室里，地面上投射出游动的鱼群和飘落的花瓣。5岁的孤独症男孩康康正小心翼翼地踩上水面，脚底的触觉反馈让花瓣向四周散开。康复师祝月蹲在他身边，轻声引导，拍手鼓励，欢声笑语间，康康完成了全部训练。
15: 像我们普通孩子玩这个的话，会感官非常的灵敏，包括地上的一些慢的、快的，他都会踩得非常的迅速。但是这些小孩，他的注意力首先就是比较弱一点，他们会是很难踩中的。比如说小鱼，在他一些慢慢爬行的比较大的一些物体，现在是改变非常大。如果刚开始的话，他是可能只愿意跟一个老师或者两个老师，比如说带他一起玩，现在跟陌生的姐姐，他也能跟他再抱一抱，可以互动。
14: 教室外，康康的妈妈陈娟透过玻璃窗望向儿子，眼里泛起泪光。一年前，康康在社会机构做康复，花钱多，效果却不理想。今年江苏启动脱苗计划，推动儿童福利机构开门办院，为困境孤独症儿童提供脱氧照护。陈娟带着孩子每周进行3次康复，近半年过去，康康不仅能听懂简单指令，还学会了主动拥抱。
15: 以前刚来的时候情绪很暴躁，说发脾气发脾气的那种，这边康复以后嘛，情绪稳定了，语言这块呀，还有认知这块呀，各方面进步是挺大的。说实话，老师比较专业的，这边是免费的，所以我们情愿减轻我们家庭负担。
14: 康复师祝月告诉记者，这间教室能切换100多种场景，专门调动孩子的五感触觉、视觉捕捉、听觉刺激、触觉灵敏度等等，帮助孤独症儿童促进大脑前额叶发育。扬州市社会福利中心主任朱传英表示，开门办院以来，他们为康康这样的孩子构建了评估、计划、康复、跟踪全流程服务体系，一人一档一方案。
16: 截至目前呢，已累计服务社会残疾儿童25人， 开展各类课程约2.1万课次，我们家长的满意度呢是100%，其中有一名孤独症儿童经过系统的康复训练后成功脱帽，顺利回归了普通学校。
14: 目前江苏省脱苗计划已为469名孤独症儿童提供专业照护服务，除了市级社会福利中心，服务阵地还下沉到区级未成年人保护中心。江苏省泰兴市未成年人关爱保护中心主任顾烈霞介绍，脱苗计划采取灵活的服务模式，平时上学的孩子可以利用周末来康复，还提供30天的日间照料，用专业化服务减轻患儿家长的负担。
24: 选拔60名具备心理学、社会学等专业背景的社工、心理咨询师等成为区儿童专家，并对全市困境儿童个案进行督导。
14: 为补齐困境儿童权益保障的短板，民政部选取了包括泰兴市在内的全国35个县级行政区，开展为期2年的加强困境儿童关爱服务试点项目，目前已取得阶段性成效。民政部儿童福利司司长孟志强表示，探索建立监测报告、监护评估、分类施策、精准服务保障支撑5位一体的困境儿童服务保障体系，并建立孤独症儿童专项服务机制。
17: 针对孤独症儿童面临早期发现难、家庭照护难、资源对接难等问题，试点地区探索建立长效赋能的孤独症儿童专业服务模式，制定服务需求清单和服务资源清单，为孤独症儿童及其家庭按需提供早期干预、康复指导等服务。
14: 近年来，随着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儿童福利机构养育的孤儿数量呈下降趋势。孟志强表示，各地正积极推进儿童福利机构开门办院，充分利用空余床位、设施设备和专业人才，为社会上有需求的病残儿童、孤独症儿童等困境儿童及其家庭提供托养、照护、康复、特教等服务，让社会共享机构的专业资源。
17: 下一步呢，我们将会同相关部门和单位制定拓展儿童福利机构社会服务功能、推进开门办院的相关政策，对开门办院的形式、服务对象、服务内容、服务流程，包括收费管理等方面的要求呢，进一步的细化，并指导各地充分发挥儿童福利机构设施设备和专业人才的资源优势，更好地为社会上有需求的病残儿童、孤独症儿童等困境儿童提供服务，从而有效地减轻困境儿童的家庭的负担。
9: 一说到孤独症呢，可能很多人觉得那是别人家的事儿，其实每个孩子都值得被看见、被拉住手。江苏的脱苗计划告诉我们，专业的康复训练、免费的托养服务，真能让这些星星的孩子一点一点地走出来。那有的孩子呢，是从暴躁不安到学会主动拥抱，有的则能够成功脱帽，回归到普通生活。这不仅仅是救一个孩子，更是撑起一个个家庭。希望这样的开门办院能够推开更多扇门，让每一份专业和温暖都不止在节日当中被想起。
19: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9: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还是孩子，您留意过孩子的声音吗？从第一声啼哭到喊出爸爸妈妈，再到课堂上的朗朗读书声，声音伴随着孩子的每一步成长。可是您知道吗？成长的烦恼也会体现在孩子的声音上。声音嘶哑，除了感冒等炎症反应之外，还有可能是声带小结等器质性病变。突然失声呢，表面上可能是声带不能闭合，背后还有需要解决的心理问题。这个六一啊，让我们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一起走进儿童嗓音专业门诊，去听一听从声音到心灵的治愈之路。
18: 梦梦梦梅花开，
20: 梅花开，
21: 不用不用，
18: 梅花开，
25: 最后一次再轻一点，来往前走。
18: 梦梦梦梅花开。
26: 5月的下午，北京儿童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的一间治疗室，7个上小学的孩子在言语治疗师的指导下做发声训练。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副研究员刘恒新介绍，
25: 他们这都第4次第5次， 开始来的时候都是哑得比较厉害的，所以随着后面的次数的叠加，他的声音的变化就陆续就显现出来。
0: 刘恒鑫和同事记录下了孩子们嗓音的变化，这是一个7岁男孩嗓音干预前和经过8次嗓音训练后的声音对比。
18: 我听到有人敲门，干哑的说了一声。我听到有人敲门，懒懒的说了一声。
0: 他因为嗓音嘶哑到医院就诊，确诊为声带小结，这是嗓音门诊的孩子们最常见的情况。
25: 儿童声带小结是最常见的。

0: 象是烟嗓呀，就我们就没有觉得这是一个问题，是因为每孩子特点不一样嘛，也许孩子声音就是比较粗糙的这种声音。然后差不多三岁多吧，来医院正好做一个眼睛的复查，然后有大夫就说是你孩子的声音好像有声带小结，后来就联系到了刘老师，做了两期差不多，后来就声音很改善很多了。
1: 成长的烦恼在嗓音上的表现不光是嘶哑，还有青春期变声中的异常。
2: 到了青春期呢，尤其是男孩，他的生理结构变化比较快，声带也快速拉长，结构虽然变了，但是他的发声方式还是保持着童声的发声色彩，所以就会出现我们所谓的青春期假声这样的一个情况。出现了这种情况呢，需要及时的进行调整，让他的发声方式与生理结构相匹配。
1: 这是一个青春期男孩在嗓音门诊治疗前后的声音对比。
3: 头合是当午，颔低合下鼓。
4: 头合是当午，颔低合下鼓。
1: 来嗓音门诊的孩子还有一种情况是突发性失声。北京儿童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副研究员刘恒新介绍，他们的声带没有器质性病变，但闭合不好，发不出声音。
2: 我们是要让他声带闭合好，然后让他把他的声音一点一点的诱导出来，就那第一声可能是最困难的。
5: 特别好，再来一次，深吸一口气，开始。
1: 刘恒新和同事接诊过的一个十岁男孩，曾经在过去两个多月里反复突发性失声，到嗓音门诊经过40分钟的干预，孩子重新喊出妈妈。
6: 妈呀，你咋这么神奇的？
1: 在视频记录里，孩子的母亲一瞬间从惊讶到喜极而泣。刘恒新介绍，孩子的这种失声被称作转换性失声，也叫新音性失声。
2: 那通常这种孩子呢，都有一些不愉快的生活经历，比如说有的孩子可能家庭关系并不特别和谐，或者有的跟同学的关系不够融洽，再有的可能是经历了一些不良生活事件，导致了心理性的这种创伤，他通过躯体化的反应，第一时间还是应该先把他的声音诱导出来。发出声音之后呢，我们也通常会建议去精神心理科看一下他们的这个心理问题，让及时的得到一个疏导，避免这种失声的问题再次复发。
1: 新音性失声的背后有心理原因，而声带小结和青春期变声导致的嗓音异常也会影响孩子的心理健康。嗓音门诊的治疗从声音出发，最终需要抵达心灵。而对于医护人员来说，首先要区分孩子的嗓音问题是普通的炎症反应，还是器质性嗓音疾病或者功能性发声障碍。北京儿童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主任王生才介绍，
7: 在这个就诊的时候呢，我们会进行评估，首先是一个病史时间的长短，如果持续超过2周以上的这种，我们就不会认为是由于一些感染炎症造成的，像感冒造成的，一般不会这么长时间。如果时间比较长的话，我们都会进行一个喉镜的评估，如果是最常见的声带小结的话，我们一般会认为它是一个发声不当造成的，除了一些必要的时候的医学上的这个干预，包括有一些药物治疗哈。很重要的一方面呢，就是教会他如何正确的发声，去做一个发声的训练，或者说也是嗓音的康复。儿童嗓音康复这一块确实是一个新的领域，在未来我想我们可能会专门围绕儿童声音嘶哑、儿童嗓音这个领域去开展一个多学科以病人为中心的这么一个诊疗。
8: 听完这些孩子的故事，是不是对嗓音健康有了新的认识呢？从声带小结到新音性失声，很多问题早发现早干预，效果就会大不一样。声音是心灵的窗户，咱们不妨呢多教教孩子，像爱护眼睛一样爱护嗓音。平时多给孩子喝温水，避免扯着嗓子喊叫，嘈杂环境当中呢尽量靠近了说话。愿每个孩子都能拥有清亮的声音，自由的歌唱，自在的表达，健康快乐的成长。
9: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0: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9: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0: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9: 非法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11: 它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12: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

0: 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1: 他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2: 阿姨，公司内部渠道的养老投资项目，您点这个链接下载 APP， 年化收益能到15%。
1: 他可能藏在一直都准时到账的信任里。
3: 哎，这个拍卖平台怎么没法取现了？喂，
4: 您好。
3: 喂，
1: 非法金融活动并不遥远，它就在稳赚不赔的承诺里，在所谓熟人推荐的信任里，在先给甜头的套路里。
5: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7: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今天被誉为最美天山公路的独库公路正式恢复通车，全长561公里的217国道独库公路，比起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独山子南至库车市，沿途穿越峡谷、森林、湖泊与草原等多重地貌，有着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的丰富景观。受降雪和路面结冰等因素的影响，每年10月中旬至次年的5月底或6月初，这条公路啊都会全线封闭。在完成全线清雪和路面病害处置工作之后呢，从今天开始正式开放通行。恢复通车的第一天，独库公路一路的风光究竟怎样？沿途呢又有哪些要注意的问题？总台记者佘浩东，那今天是从通车仪式的举办地河静县巴音布鲁克镇出发，沿着独库公路一路向南行驶，我们来连线他。浩东你好。
8: 主持人你好。
7: 你现在到哪儿了？跟我们说说这一路的感受。
8: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独库公路南段的大小龙之景区。那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7:30，可能很多听众朋友的所在城市天已经黑了。不过因为新疆相较内地城市有2个小时左右的时差，所以现在呢还是天光大亮，路上也还有一些车辆正在行驶。那从今天上午的11点左右，我们从位于独库公路中段的巴音布鲁克出发，一路向南，经过了差不多5个小时走走停停的车程，抵达了这片被群山环抱的高山湖泊。那现在呢，我就和大家分享一下开通首日我在这条路上3个最直观的感受。那第一个感受就是我真的体会到了什么叫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从巴音布鲁克出发时，我们看到的是一望无际的草原和湿地，成群的牛羊低头吃草，画面特别的悠闲宁静，是典型的草原风光。但当我们深入天山山脉，开始翻越铁力买提打板时，一切都变了。这条盘山公路蜿蜒曲折，回头望去，发卡湾一个接着一个，让人心惊又震撼。窗外的景观也从生机勃勃的草原瞬间切换成了崇山峻岭，但一翻过打板，很快大小龙池两座高山湖泊就如宝石般镶嵌在山谷里，那这种高山湖泊的静谧感啊又扑面而来。短短的几个小时里，草原、雪山打板、高山湖泊，景观不停地在切换，这种奇妙的体验可能也只有在独库公路上才能感受到。那第二个强烈的感受呢，就是这条路的火热。虽然是开通首日，但沿途已经有很多来自全国各地的自驾游客，在部分的山区路段，所以大家的行车速度也都比较缓慢。那大家虽然互不相识，但是在停车区都会默契的一起停车拍照。闲聊的时候，有人兴奋地说他们是第一次来，被美景震撼到说不出话。也有资深玩家说他们已经来过好几次独库了，这次结束之后还计划再去新疆的其他地方看一看。可以说一条公路真的是带火了整个新疆的旅游。那第三呢，就是服务越来越完善。在独库公路上，就餐如厕这些问题一直是大家很关心的话题，但今天的行程我们在路上看到了很多新增的公共卫生间，在服务区就餐呢也很方便。那像我们所在的大小龙池景区，它的公路沿途就有很多的餐馆和便利店已经开业迎客，所以我们也是正在这里进行休整和补给。那最后啊，也是给大家播报一些非常实用的提示。 首先，独库公路的很多路段都是弯急坡陡，请大家一定要减速慢行。而且山里的天气比较多变，刚刚还是晴天，一会儿可能就会遇到小雨或者是大雾，大家一定要记得多备一件外套。另外呢，交通部门排查了信号盲区，但是独库公路沿路的部分路段由于地形复杂，手机信号相对可能还是较弱，建议大家提前下载好离线地图以备不时之需。那停车拍照时也请大家务必把车停在指定的安全区域，不要随意占道。好了，以上就是我从独库公路发回的见闻，关于独库的风光还有很多我们没有时间讲完，就等着各位自己来发掘了。主持人，
7: 已经很有画面感和代入感了啊，谢谢浩东。伴随着独库公路的全线恢复通车，大批的游客将会陆续踏上旅途。那今年公路上的沿途服务保障还有哪些亮点？停车难不难啊？新能源车充电方不方便啊？带着这些问题呢，记者在通车的前夕也进行了实地的探访。我们继续跟着总台记者佘浩东、钱仲宇一起去看一看。
4: 来到独库公路，很多游客都选择驾车出行，那么停车是否方便就成了大家格外关心的问题。在位于独库公路中段的巴音布鲁克景区，景区大门前的停车场占地6万平方米，可以同时容纳1195辆车。不少新能源车主担心沿途充电不便，在这里也不用担忧，停车场配套了117个充电桩，停车充电一站式搞定。记者从交通部门了解到，今年独库公路对沿线停车、如厕、充电等便民服务设施都进行了优化，在纳拉提、巴音布鲁克、库车等重要节点都配备了充电桩，运维人员还提前启动了电力设施巡检，对电力线路和充电桩进行设备体检和调试，保障充电设施安全稳定运行。国家电网巴音布鲁克供电所工作人员运浩介绍说，
9: 今年独库公路开通前，我们重点对辖区内电力线路进行了隐患排查，通车之后我们还将继续开展运行监测，保障电力平稳供应。
4: 硬件在升级，安全保障也更有温度。独库公路穿越高寒高海拔山区，天气多变，地质灾害风险较高，这对沿途应急救援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今年独山子当地汽修专业师生组建志愿团队，在上路前为自驾车辆免费提供安全检测和故障排查服务，同时有关部门也组建了专业的应急救援队，从安全知识普及到道路突发状况处置都能快速响应。独山子天山救援队队长华道伟介绍，
10: 我们能够提供的帮助是应急救援、应急救护、人道援助，在独库公路上发生任何意外需要我们帮助的都可以联系我们。
4: 此外，继3033魁独库高速等重点工程正在建设，受天山地形条件限制，独库公路是魁独库高速施工期筑路材料等大宗物资运输的核心通道。为此，交通部门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统筹施工与旅游通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公路管理处副处长卓建玉介绍说，
11: 整个建设周期共需要利用5个路段，长度约47.2公里，分别为首腕天山至奎屯河口段、乔尔玛段、拱乃师森林公园北段、拱乃师森林公园南段、呼屯郭勒隧道段。为最大限度降低对旅客出行安全的影响，我们采取了严格的管控措施，施工车辆统一实行夜间错峰通行，白天不与社会车辆混行。
4: 交通部门温馨提示广大自驾游客，出行前及时关注新疆路网、新疆交警等官方平台，查询实时路况、山区气象、交通管制信息，提前规划出行路线，平安畅游最美天路。
7: 独库公路一年呢只开几个月，可是每次通车啊都像是一场蓄谋已久的奔赴。记者的讲述让人身临其境，草原、雪山、湖泊、峡谷，所有你想象当中新疆该有的样子，这条路呢都能带你看到。今年沿途停车充电救援都升级了，那想去的话呢，记得查好路况，备件外套，开慢点，最美的风景在路上，平安呢才能看得更远。
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7: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继续来关注俄乌局势。当地时间5月31号，俄罗斯方面任命的扎波罗热地区行政长官巴列茨基表示，该地区大部分区域发生紧急断电。据他介绍，关键基础设施仍在运行，供电正在恢复。扎波罗热核电站主管部门还称，乌克兰无人机当天袭击了该核电站所在的埃涅尔戈达尔市，乌方则否认相关指控，称俄方说法为毫无根据的假消息。相关情况我们首先来听总台记者程模的介绍。
12: 扎波罗热核电站主管部门5月31号通报称，乌克兰无人机当天再次袭击了该核电站所在的埃涅尔戈达尔市，击中了当地的政府大楼、居民楼和加油站。此前一天，该核电站第6号发电机组电机房外墙曾遭光纤无人机袭击，受损位置距离反应堆场房仅10米。扎波罗热核电站相关部门表示，该设施已成为过去数月乌军最常攻击的目标之一，车间内的通勤车辆以及运送员工的班车常遭波及。核电站同时确认，尽管袭击持续，电站仍在正常运行，运行安全得到全面保障，所有技术参数均处于持续监控之下。5月31号，乌克兰南部国防部队正式驳斥俄方相关指控，否认乌军袭击扎波罗热核电站运输车间，称俄方说法为毫无依据的假消息。据悉，俄方此前指责乌克兰国防部队对扎波罗热核电站运输车间发起打击，并称袭击导致核电站区域内数辆公交车及汽车被烧毁。针对俄方指控，乌南部国防部队予以否认，强调乌克兰国防力量绝不会打击核能设施，制造核安全威胁。
7: 扎波罗热核电站发言人叶夫根尼亚亚希纳5月31号表示，在现场具备安全条件之后，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将获准进入核电站遭袭区域核查。有关国际原子能机构方面的表态，请听总台记者易欣的综合梳理。
13: 据国际原子能机构通报，核电站方面称，该建筑于前一天，也就是5月30号遭到无人机袭击。在实地检查过程中，专家团队发现建筑高层位置的一处金属检修舱口受损，地面散落有部分碎片及被烧毁的光纤残留物。国际原子能机构同时要求进入该建筑内部进行进一步检查，因受损建筑紧邻核电站6号机组，有必要对内部状况展开详细评估。同时，团队利用随身监测设备确认核电站现场辐射水平维持正常，未发现异常变化。国际原子能机构持续呼吁各方避免针对该设施采取任何军事行动，并强调确保扎波罗热核电站安全的重要性。国际原子能机构5月3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机构总干事格罗西表示，这起袭击性质严重，危及核安全原则，袭击核设施不可接受，必须停止。
7: 扎波罗热核电站主管部门5月31号通过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当天核电站运输车间遭到乌克兰武装部队袭击，6辆通勤班车和2辆汽车被摧毁，无人员伤亡。消息指出，该设施已成为过去数月乌军最常攻击的目标之一，车间内的公务车辆以及运送员工穿越市区的通勤班车常遭波及。对此，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洪建今天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指出，
14: 这个扎波罗热的情况呢，和现在总体的形势相关啊。因为最近呢，其实战场形势呢是在升级，现在看上去双方都觉得呢是需要在战场上加力，而且现在俄方呢也开始释放一些愿意谈判，尤其是愿意和欧洲方面接触的这样一些信息。我们看到现在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打击呢，现在范围和烈度其实比以前更大了。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呢，这个扎波罗热，因为扎波罗热这个问题呢，一直是双方在战场上的一个热点，因为它既关系到能源，而又关系到核安全的问题。所以这个时候，我觉得双方围绕扎波罗热而出现新一轮的争夺，背景或者这个需求就在上升。但是接下来也有可能，就是因为双方这种烈度上升的情况，也是在为接下来要展开这个谈判做一些这个准备，多拿一些筹码。
7: 据了解，扎波罗热核电站是欧洲最大核电站之一。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后，俄方控制了扎波罗热核电站。此后，该核电站多次遭到炮击或无人机攻击，引发国际社会对其安全的担忧。后续情况我们也会持续关注。
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7: 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先给大家描述一下现在三甲医院门诊里啊越来越常见的一个场景。有一位患者啊走进诊室，还不等医生开口呢，先掏出手机点开和 AI 大模型的聊天记录，上面密密麻麻写着症状分析、可能的疾病、建议做的检查项目，然后就问医生：大夫，你看这 AI 啊说我是甲状腺结节4A 级，建议马上穿刺，您是不是给我开一下啊？这不是个例哈，昨天有一则报道引发了热议，有三甲医院的医生无奈地分享自己的遭遇，说自己一上午看了30个号，25个病人都是带着 AI 结论来的，他们会拿 AI 的诊断和医生对答案，那一旦出现了分歧就会质疑，哎，为什么你说的和 AI 说的不一样呢？那 AI 都考虑了， AI 都这么说了，你怎么没想到呢？有网友就说了， AI 查病呢是又快又方便，还不用排队挂号，医生怎么就不能参考一二呢？那也有网友站在医生这边说， AI 要是能看病，那还要医院干什么？真出了问题， AI 会对你负责吗？还有网友分享自己的经历啊，上次 AI 说我得了胃癌，吓得我连夜挂急诊去检查，结果就是一个普通胃炎。当越来越多的患者先问 AI 再看医生，当冰冷的算法开始挑战医生的专业权威，我们该怎么样看待这场碰撞？为什么很多人宁愿相信 AI 也不愿意相信面对面的医生？ AI 时代的医患关系又该走向何方呢？我们来对话北京大学医学人文学院副院长王岳教授。现在不少的门诊患者呢都会先自己去查一下 AI 问诊，然后再找医生面诊啊。有的时候如果医生和 AI 的这个结果不太一样，他还会质疑专业的诊断，那您怎么看这样的一种现象？
15: 我觉得这可能是在人工智能发展的背景下一种新的常态，也就是未来越来越多的患者会这样来看病，这也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吧。
7: 压力给到了医生，那您会觉得这可能会导致某种新型的医患矛盾吗？
15: 我觉得这可能会让医生感觉不适应，但是必须要通过改变自己来调整和病人的关系。越来越多的病人开始参与临床决策，所以医生不得不把家父式的医患关系重构为朋友式的医患关系。实际今天我觉得人工智能的出现已经让医生和病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逐步被改变，病人开始越来越强烈的要求参与到临床决策中，这实际是一种社会进步的必然。那么医生可能唯一能做的是接纳，然后去重塑这种医患关系，你很难去抵制，你说我不允许病人使用，这已经不太可能了。我们只能通过重塑医患关系来解决现有的问题，这就我经常说的，与其去抵制患者使用 AI， 不如去指导患者去使用 AI， 并且和患者共同把 AI 的结果进行一个复盘或者进行一个分析，让医患关系变成一种像朋友一样的啊，这样的一种共同参与下的医患关系。
7: 您接触一线的医生比较多一些啊，那您觉得这种接受度在您接触的医生当中是感觉怎么样的？他们的接受程度怎么样？
15: 肯定医生是不适应的，因为这无意之中增加了医生很大的工作量，并且由于患者掌握了一些 AI 的信息，又由于 AI 的幻觉，使得一部分信息不一定是准确的，那么就会出现我们叫反制现象。所谓反制，就是病人的抉择可能更不理性。我经常问，到底是无知的病人做出的抉择更理性，还是一知半解或被 AI 幻觉误导的病人做出的抉择更理性？显然是前者，因为前者会借助专家的判断来做出临床决策，但是目前我们已经不可能回到那个时代了，所以也不是乐见其成，而是我们面对这种新的时代，我们只能通过改变行业，改变医疗行业自身的工作方式来迎接这种新的状态。
7: 最怕的就是一知半解，最怕的就是拿着正确的论据去推导一个错误的结果哈。所以很多时候
16: 可能对于医生来说也很困扰，就是很多的患者他很容易迷信到 AI 的诊断，但是对于这个常年的临床执业的医生会产生质疑。那您觉得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机理才会导致这样一个结果？
15: 这个实际它是一种普遍现象，不仅仅在医疗行业出现，在其他行业同样都出现了。比如我们今天在买一样东西之前，往往会到京东上搜一下价格。比如我们今天去打车的时候，往往会同步使用一个高德地图，看看出租车司机有没有绕路。这实际在其他行业都已经出现了，我们就是可以把它称为挑战权威，挑战权威啊。那么我们能做的，我想只能是去适应这个新的一个状态。所以我说，一方面我们应该通过政府去减少医生的工作量，我们现在医生的工作量啊太大了，我们经常说叫等候3小时看病5分钟，这个是一种比较常见的状态。医院之间内卷越来越快，越来越快，政府要出面制定了最高的工作强度，就是一个医生一个半天的门诊，你最多看多少人？每一个首诊病人最少要保证多长时间的一个面对面的沟通？这个实际是应该固定下来的，从政府的角度把它强制性的要求下去。比如湖北省很好，湖北省现在就规定首诊6分钟。我看我们北京的一部分医院，包括像我了解这个安定医院，他们也是首诊6分钟。那这样的做法实际就会大幅度的减少医生的工作量，提高工作质量。我们讲首诊是很重要的，首诊的问诊时间和误诊率是密切相关的。从这个角度来说，应该有所作为，要限制我们的忙碌的这种门诊状态，那么医生才可能更好的和拿了 AI 的病人去进行更充分的沟通。如果我们不去做一些调整，你会发现医生会比以前感觉更疲惫。
16: 要控制医生的工作强度，才能够保证这个首诊的准确率。我们说人毕竟不是人工智能啊，而人工智能给到的诊断呢，往往也会有一些这个幻觉作祟，这个和人所带来的这种工作强度带来的这个判断偏

0: 是不如人的。为什么这么讲？因为有一句常说的话叫“病虽相同，人不同”。就是两个人得的病虽然是一样的，但他们两个人的年龄、体重、他们的既往病史、家族病史，各种因素都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我老说，医学的抉择，如果按三段论来讲，它的大前提叫看什么病人。如果病人不同，虽然你把他的那些指标啊、化验结果输到一个计算模型里、一个算法中，其实你会发现他的误诊率是非常高的。这就说明在临床诊断中，实际 AI 是替代不了医生的，最起码在现阶段是很难的。他还是需要医生来最终根据他的判断，特别是根据这个病人的病情，比如他要查体，我摁肚子哪个位置疼，对吧？这些东西往往病人很难把它输到 AI 里的。
1: 对，
0: 哎，这些东西必须由医生来完成。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还是应该冷静的来看待 AI 的效果。
1: 现在这个顺序是这样的，就是患者呢，他自己查了 AI 之后呢，带着自己预设的一个结果跑到医生这边来论证来了，然后还感觉好像是在考医生，
0: 没
1: 看
0: 错。
1: 看你的诊断对不对，但这个顺序好像不对呀，按理说应该是首诊医生以他的判断为主，你用 AI 再来去验证医生的判断是不是和你的这个症状相同，或者是符合你的这样的一个结果哈。所以感觉好像
0: 所以我一般都建议啊，我们应该把闭卷考试变为开卷考试。什么意思呢？作为一个医生，你应该怎么做呢？就是病人做了 AI 的检测之后，你和他一起来做一个开卷考试。不是病人来考你，而是哎，你把你的 AI 那个检测结果拿着，我看一下，我帮你看一下，对吧？那他这句话说的是对的，但这句话说的确实是不对的。医生应该和病人成为一个朋友关系，而不是一个考试的关系，那就不好了。
1: 这个是医生可能该有的一个这种工作方式和这种问诊态度的一个转变。那您有觉得有什么需要对患者说的？患者应该怎么看待 AI 的这个诊断结果？
0: 我觉得医患最重要的还是一个信任。如果我们去找一个医生，我经常说，你要想让医生全身心的为你进行诊疗，你一定要充分的信任他。但我相信绝大多数的医生，他虽然不一定能治好你的病，但是他肯定会好好给你治病。从这个角度来说，只有你和医生敞开心扉的去沟通，去互动式的交流，而不是刚才我们谈的这种考试方式，可能对病人才有一个最好的诊断结果和治疗结果。而相反，你越用戒备的心理，越不信任医生，越去考医生，可能反而激发了医生的什么呢？逆反情绪，它反而不利于你最终的治疗。
1: 所以最后想请您来总结一下吧，就是 AI 辅助医疗呢，其实是大势所趋。那最后我们怎么样才能真正实现一个人机协同，让科技赋能医疗，而非加剧某种医患隔阂？
0: 我觉得关键还是把患者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医生以时刻要考虑基于利他的思维去接待诊疗病人。只有当你去让病人感受到你的所有做法都是有利于他的，为他着想的，那么关系自然也就和谐了。 AI 只是两者之间的一个工具，一个助手。
2: 好的，感谢王岳院长啊。其实说到底 ，AI 再聪明啊，也无法替代医生眼中的温度、手中的经验、心中的责任。技术永远是服务于人的工具，而不是反过来主导我们的判断。希望未来我们能够找到更好的人机协同方式，让 AI 成为医患之间的桥梁，而不是隔阂。也希望每一次问诊都能够回归到人与人之间最本真的信任和关怀。知全天节目的最后来预知一下明日事件。明天6月2号起，第四届天津国际航运产业博览会启幕。本届航运展将以航通天下运行未来 AI 引领港航发展新机遇为主题，聚焦航运智能化、绿色化、国际化发展，聚焦全球物流链、供应链、产业链安全稳定，搭建国际航运合作与创新成果展示的高

高端平台。天气方面，从今天到明天下午两点，东北地区中部、内蒙古东部、西南地区、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八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内蒙古东南部、黑龙江南部、吉林西南部和北部、辽宁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十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十一级以上，局地不排除有龙卷。明天起，南方地区将再次迎来持续大范围的强降水天气过程，西南地区东部、江汉、江淮、江南和华南地区先后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体育方面，明天 CBA 总决赛第四场将继续在杭州黄龙体育中心进行，上海队将向队史第二座总冠军奖杯发起冲击，而广厦队将为了荣誉而战，力争避免被横扫的命运。在七局四胜制的总决赛中，上海男篮如今手握3-0的赛点，距离夺冠只有一步之遥。国际方面，当地时间6月2号，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将审议欧盟美国贸易协议的立法文本，之后该立法文本还需要在6月中旬提交欧洲议会全会进行最终表决，随后由欧盟理事会批准。目前担任欧盟理事会轮值主席国的塞浦路斯方面表示，该协议标志着欧盟在落实其对美贸易协定承诺方面迈出了重要一步。当地时间6月2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出席众院拨款委员会听证会，拨款涉及美伊军事冲突，美国两党存在分歧。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了。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白仲华，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琛，感谢您的收听。今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去年年底，国家卫生健康委、教育部等13部门联合发布《儿童青少年五健促进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五健行动实施半年来取得了哪些阶段性进展？我们又该如何通过科学方式促进孩子认知、情感、运动和社会适应能力的全面发展？相关内容敬请关注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78，4006116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3: 近代史不能不提起的传奇人物，亡国之后还能安享深宫的少年天子，唯一为自己作传的中国皇帝，他就是爱新觉罗溥仪。溥仪的人生因登上帝位而与众不同，从帝王变为公民，从跌宕归于平淡，他看尽世间百态，历经荣辱浮沉。欢迎收听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诚意出品。
4: 第68集。
5: 上回说到，听平顶山惨案的幸存者方素荣讲述了他的真实经历，并且因为党的教育让他记住了曾经的苦难与伤痛，却放下了心中的仇恨。我日夜盼望着宽恕，日夜不相信真的宽恕，如今真正的无可置疑的宽恕已经降临了，他的响声猛如石破天惊，他的光芒好似万道闪电，我倒又被弄得失魂丧魄，神志昏迷，豁然不解起来。方素荣为什么要对杀害了他全村人、杀害了他的爷爷妈妈和弟弟的日本战犯们宽恕？为什么共产党员可以不计私仇？为什么这个身受八处创伤的女人能这样容忍，却又可以为了孩子们再倒在血水里？这一切都是我所不能理解的。不，我已经学了不少理论了，历史法则、改造人类和改造社会、社会的发展、阶级的斗争等等，我也都知道了一些。对方素荣的话，我从理论上是可以加以解释的，但是从感性上和本能上，我还是理解不了的。我在迷惑不解中，只能凭着没有把握的经验，在心里这样解释：他是个共产党员，是个干部，他总归和老百姓不同，有更多的理智。至于老百姓、工人和农民以及抚顺的一般市民们，大概就做不到了。走出接待参观者的小楼，在走向下坑电车的路上，看见远远的山头那边有青烟缭绕，接待人员说这是煤在自燃，现在剩下的起火地方不多了。 刚解放时有几百处在燃烧，上百万吨的煤炭变成焦土，这是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留下的罪恶。他回溯日本人在这里的40年的掠夺，日本人使用杀鸡取卵的方法开采，用对待奴隶的办法来使用中国工人。在边走边听他讲解的时候，后面来了一群穿着工作服的工人，他们走得很快，我们这群参观者不由得都回过头去张望，大下巴像耗子似的窜进行列的中心，他的脸都变成灰色的了。我也赶紧回身低下头来，又忍不住偷眼望望急忙走上来的工人们。只见他们漠然地扫了我们一眼，至多不过有个别人带点新奇的样子，匆匆从我们身边赶过去了。坐上了下坑的电气列车，我又注意地观察车尾的女司机，只见她专心地操纵她的列车，甚

0: 至连看我们一眼都不看。当我们走到工人住宅区，接待人员领我们走进一家住宅的时候，一个老太太笑嘻嘻地迎出来，又慌忙让我们进里面屋子。我们最前面的几个人局促不安地站在门口，向里边张望着，嘟囔说：“地板真干净，别回来踩脏喽。”我们都站在过道里，向屋内张望了一下，就转身走出。老太太十分失望地说：“咋不进来坐坐呀？”我心里却在想，你是不知道你让的是什么人呐，如果你知道了还肯让吗？这个愚蠢的想法第二天参观台山浦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时候就被粉碎了。台山浦是距离抚顺市中心7公里的一个村庄，大约有200多户人家。这个村庄在伪满时期遭遇到的，即使不是最好的，我相信也不是最坏的。它是一个普通的农村，就是在这个普通农村里的一个普通农民家庭里，我的恩仇循环观被完全打破，我的一套旧的看法从根本上发生了动摇。在农业社办公室，社主任做了一般概况的介绍之后，领我们参观了他们的鸡场、羊场、蔬菜窖和牲口棚，看了新式农具，然后任我们分头访问了几个家庭。我和其他几个伙伴访问的一家姓刘，这家一共5口人，老夫妻都在劳动，大儿子在蔬菜暖窖管账，每月有40元的收入，女儿在水电站工作，二儿子还在读中学，另外2个女儿已经出嫁了。我们走进一座干净的小院落里，只有刘大娘在家。她从洋灰瓦顶的屋里迎出来，原来她正做着饭，她忙着解下围裙，一边把我们让进房间里，按照东北的规矩让我们走进里间炕上去坐。我怯生生地坐在炕沿上，靠着躺柜的边上。这个躺柜上摆的是罩在玻璃框里的座钟，擦得精亮的茶具，对称摆列的瓷花瓶和茶叶缸。陪我们来的一位社干部告诉刘大娘说，这几位是来参观的，看看咱们社员的生活，你给说说吧。
1: 咱哪会说话，等老大回来说吧。
0: 不用会说话，你就说说从前过的什么日子，现在过的什么日子就行了，
1: 这个咱可记得，到死也忘不了。
0: 刘大娘不擅长辞令，但是从她断续的零散的回忆中，我还是听出了这个早先种着7亩地的7口之家在伪满过的原是像乞丐一样的生活，
1: 种的是稻子，吃的却是巷子面，家里查出1粒大米就是经济饭，稻子全出了河。听说街上有个人犯病，吐出来的东西里有大米，叫警察抓去了。一家人穿得邋里邋遢，可还有不如咱家的。大姑娘披麻袋，有一年过年孩子肚子里没食儿，冻得别提了。老头子说，咱偷着吃一回大米饭吧，得半夜警察进屯子了，一家人吓得像啥似的，原来是抓差，叫去砍树挖玉子，说是防胡子。什么胡子，还不是怕咱们抗日联军。老头子抓去了，这屯子出劳工就没几个能活着回来的。
0: 说到这里，他的儿子回来了。他的个子很小，我仔细一看才知道他的腿很短，原是个先天残疾的人。他回答了我们不少问题，谈到过去，这个青年在旧社会里先天的残疾使他就像一只狗似的活着，如今他却做了暖窖的管理员，像别人一样尊严地生活着，工作着。我从这不到30岁的人的眼睛里看到了更加露骨的对过去生活的仇恨和愤怒，这是让我立刻联想到那些控诉书的仇恨和愤怒的眼色。但是当话题一转到今天的生活，他和母亲一样又充满幸福和骄傲的声调，

0: 老大娘零零碎碎的讲了一阵家人的职业、学习、收入，讲着讲着忽然像想起了什么，匆忙地走了出去，转眼功夫又走了进来，手里端着一个瓦盆，他的声音已是情不自禁的快乐了。你们各位瞧瞧，原来他的瓦盆里是刚淘过的正等下锅的雪白的大米。残疾的儿子用嘲笑的口吻向母亲说，妈，大米谁没见过？见过是见过，可是康德年间你见过几回呀？各位看咱这柜子上的这些座钟、茶壶、茶碗，同伴们都面面相觑，我更深深地垂下了头。我心里想，要不要告诉他们我是谁呢？要不要说出来要他们种稻子而又不叫他们吃大米的康德就在他们面前呢？我说出来他们会不会啐我呢？那个残疾的人会不会骂我，向政府要求留下我控诉呢？从他眼里可以看出来他是憋了一肚子冤苦的，然而我又怎么能够隐瞒呢？难道我能再欺骗亲人们吗？我终于不能再沉默，十分吃力地站立了起来，垂头说道，我就是汉奸溥仪，我向您老人家请罪。老大娘，搞那勤劳奉事抓劳工的罪恶就是我干的，我就是那汉奸勤劳部大臣。这是我身边老普的声音。老妇也站起来低头说，我就是汉奸兴农部大臣，那稻子我是抓国兵的罪犯，第一军区司令。显然老大娘和他的儿子都怔住了，我的心脏凝固着，我不知道他凝固了多久，但记得他是被老大娘一声沉重的叹息融化开了的。他和他儿子的那几句话让我永生永世也不会忘记。过去的就叫他过去了吧，只要你们学好听毛主席的话。我知道你们是正改造的犯人，那身体残疾但灵魂是完全健康的人说，是毛主席说的，你们可以改造好，我是相信他老人家的话的。
1: 从帝王变为公民，从跌宕归于平淡，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演播云声，监制小楼，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如果1954年的认罪算作前半生中第二次遇到的崩溃，那么1955年我又陷入第三次崩溃的境界中。这是进入畸变状态的旧思想体系，以奉天承运的自我意识为核心的世界观的崩溃，这是终究不可避免的，对我来说也是痛苦的历程。但是如果没有这种痛苦，也不会有新生的萌芽。我是个什么人？这样的问题在我变成囚犯之前是不会产生的。我在北京、天津受到的教育，我整个前半生40多年的生活方式，使我毫不怀疑我是个奉天承运的天生圣人，我是文殊师利菩萨降世，我是一切的统治者和所有者，我就是国家天意真理的化身。因此我的存在是对人们最有意义最重要的。到了伪满时代，虽然日本人的限制和摆布也叫我气恼，但另一方面毕竟日本人也承认我是皇帝。在伪满临崩溃的前夕，当我担心日本人把我踢开，以致害怕杀我灭口的时候，末日的心情也曾使我对自己的迷信有过怀疑，我这奉天承运的文殊师利菩萨的肉身是不是逆天背运，会不会昏天倒运呢？ 我这圣天子

何以不见百灵护住呢？由于关东军的司令官毕竟还称我为陛下，加上我还有佛经祭坛这类东西，还能维持住了自我迷信。在我最害怕最要紧的关头上，素不相识毫不了解的苏联红军自天而降，把我从吉冈安直手里救了出来。我还看作果然是冥冥之中有百灵护住。后来我对共产党人略有了一点了解，了解了他是无神论者，我不由得感到有些奇怪，神灵为什么安排了无神论者来搭救我？但是我一想到冥冥中不可知的无限大的神灵威力，我也就不多去想了。何况我的派头还能维持着，犯人们对我还毕恭毕敬，过年我还能吃第一碗饺子，尊严的维持也就是自我迷信的维持。回国之后，特别是恐惧心越强，求生欲望越大，对宽恕的感激心也越容易产生的时候，我这才发现了一个缠脚不清的问题：我这代表天命天意和真理的菩萨圣人向谁求助才有效呢？不是神佛，而是宽大政策，我感激谁不杀之德呢？是无神论者，一切神佛百灵全是无足轻重的了，我又算个什么呢？当我的架子完全被打了下来，给我洗衣服的岳父也死了，侄子们也不高兴接受我的求援了，李涛也不情愿给我修眼镜了，我的八大市的评语也有了，我这时重新回忆在满洲的末日生活，我不能不承认那是真正倒运的生活。文殊师利菩萨的化身竟受关东军的摆布，仰其鼻息观其颜色，这真是最大的讽刺。那么我究竟是个什么呢？生活的现实开始在回答我的问题，正如不擅长辞令的老郑告诉了我的，简直是个废物。劳动的体验给我证实了书本上写着的冷酷的真理，不劳而获的寄生者是愚蠢的。我明白了为什么我是犯人中间最无知无能的道理，我原以为生来比谁都高一等，生活却证明我比谁都低一等，直到我学会了洗衣干活，才取得了起码的平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我却连土上长的花与草都分不清楚，这句话也像奉天承运一样变成越来越大的讽刺。生活的现实又进一步不留情面地剖解着我，正如李涛写的检举材料中像照进我灵魂的火把似的那句话，这个人是既残暴又怕死，特别好疑心，而且奸诈好用权术，十分伪善的这么一个人。我原有的一切知与能都现出可耻的色彩，发着触心的恶味。曾经听人恭维过的什么仁慈慷慨谦逊等一切美德，一切曾使我自我欣赏作为自欺欺人工具的东西，都在生活中在揭发和控诉中现出原形。当我还认为自己存在就等于国家和天意存在的时候，当我认为人人为我乃是天经地义，我不为我则天地不容的时候，我不择手段地来保护自己，我把这看作是无可非议的，即使这叫残忍欺骗自私虚伪，也是天经地义的。但是一旦我从生活的镜子里看清楚了自己的真容，我开始有了起码的良知，有了起码的是非区别的时候，那一切超越的理由也都失去了根据。随着自己头上的圣光的消失，剩下来的也就是丑恶。承认这个事实是痛苦的，因为这是心灵上的崩溃。我必须重新思索，思索我的过去和未来，思索我周围的世界，思索许多许多的我还不理解的问题。
三天参观结束归来时的情绪和第一天出发时正是一个强烈的对比，兴奋的无休止的谈论代替了抑郁狐疑的沉默。一进了间房就开始了谈论，吃饭时谈，开小组会时谈，开完会还是谈，第二天也是谈，谈的全是参观。从各号里的议论里可以不断听到的是这句话：变了，社会变了，中国人全变了。这真是一句最有概括性的话，变了。这本是几年来我们从报上、从所方的讲话，以及从1955年下半年开始的对外通信中常常接触到的事实。但是那毕竟是间接的，不是自己亲眼所见的直接的东西。何况许多饱经世故者的心里是越是间接知道的多，越是想直接的核对一下。甚至有这样一位，他女儿写信告诉他说，国家已经按他的最大志愿分配他到艺术学院去学习了，他仍然要说，说的千真万确，还是不如叫我亲眼看一看他才是真确。这是和溥杰同组的老斌，他在参观后又怎么想的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另一位饱经世故的人，他即使亲眼看见也不一定全信的，这次却真是心服口服。这是我们组里的老郑。这天晚上我们谈到工人保健食堂的蛋糕，谈到工人的伙食，有人说工人宿舍的瓦斯灶真是先进，可惜只看见烧水，没看见做的是什么饭。这时候老郑接口道，我倒看了一下。大家很惊异，他是和别人一起走的，怎么他会看见？他解释说，我在一个工人宿舍的后门看了一下。老邦像是抓到了报复的机会，连忙高兴地插嘴说，我看见你总是东张西望，还打开人家垃圾箱，那是干什么？

0: 军后勤部门管粮秣的中级军官，在伪满又爬到兴农部大臣的位置。他平常话很少，一说话老是我可是小职员出身。今天他也显得比平常活跃了，这在伪满的工人家里是找不出来的。不用说伪满，就是九一八以前也不多见。我可是小职员出身的。
1: 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演播云声，监制小楼。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我承认我自卑，我真的很怕黑，每到黑夜来临的时候，我总是很狼狈。我彻夜在卖醉，但我不曾后悔，只是想让自己清楚为什么

0: 您好，星期一，农历4月1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若琳。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全市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
1: 习近平总书记回信勉励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格外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在广大少年儿童和少儿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传承红色基因，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0: 韩正会见巴西外长。
1: 今天是6.1国际儿童节，全国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让孩子们在欢乐喜庆的氛围中共度自己的节日。
0: 今天起，我国全面进入汛期。
1: 外交部发言人强调，日方近期一系列错误言行，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
0: 美军称对伊朗实施自卫性打击，伊朗称反击摧毁预定目标。
1: 以色列总理下令以军空袭黎巴嫩首都贝鲁特。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1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文章强调，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对于我们抢占科技和产业制高点、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对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对于提高人民生活品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都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党中央高度重视未来产业发展，加强战略谋划，强化政策支持，推动未来产业发展呈现良好势头。新征程上，我们要站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高度，立足客观条件，发挥比较优势，坚持稳中求进，梯度培育，推动我国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文章对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做出5个方面的部署：第一，加强统筹谋划；第二，坚持以科技创新为引领；第三，发挥企业主体作用；第四，营造良好政策环境；第五，健全治理体系。文章强调，未来产业技术迭代快，影响因素多，决策风险大，对我们的领导能力和治理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切实加强科技前沿知识学习，提高专业化能力，努力做到知科技、懂产业、善决策。
1: 在6.1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激励广大少年儿童和少儿工作者逐梦前行。大家表示要传承红色鲜活，坚定理想，奋进逐梦，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接续奋斗，奔向更加灿烂的明天。本台记者综合报道。
0: 近日，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少先队红

0: 蒋介元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参加讲解活动的收获和成长，表达争做新时代好少年的决心。习近平在回信中说，得知你们在一大会址和南湖红船旁用心用情讲述党的历史、革命故事和英雄事迹，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得到了锻炼与成长，我感到欣慰。给总书记写信的上海市黄浦区卢湾一中心小学学生王雅琴说，收到回信后他非常激动，也感到很温暖。
1: 谢院长的回信是对我们坚持做红喇叭小讲解员这个活动的肯定，我想让他放心，我们一定会努力成长为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新时代好少年。
0: 卢湾一中心小学红喇叭小讲解员社团是专门服务于中共一大纪念馆的少先队志愿讲解社团。发起成立这支社团的卢湾一中心小学校长卢文杰表示，孩子们在讲解过程中不仅得到锻炼与成长，更在心中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深厚情感。
2: 我们将继续做好工作，让我们的红领巾讲解员把他们所学到的内容跟少先队活动学科知识以及数字化学习实践活动等深入的融合在一起，更好地为自己身边的小伙伴讲好新时代的故事。
0: 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红领巾讲解员严嘉诚读了总书记的回信后说，自己更加明白了肩上的责任。
3: 因为我的声音或许很小，但一群人的力量能让红色故事传得更远。作为红船旁的红领巾讲解员，我们一定会牢记习近平的嘱托，把红船故事讲得更响亮，用同声传递红色力量。
0: 南湖革命纪念馆馆长吴建华表示，总书记的回信既是对红领巾讲解员的肯定和期许，也为下一步如何做好思政育人工作提供了重要指引。
4: 我们会继续深化红船小讲解这支队伍建设，通过沉浸式教育、体验式教学的形式，让红色教育呢更加生动，更加提升小讲解的获得感，加强管校的协同，构建立体式的师生育人这样一个模式。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续奋斗，希望你们高举正旗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1: 我们面前这座古朴典雅的建筑就是中央大礼堂，它是为教
0: 在延安杨家岭革命旧址内，红领巾小讲解员们以少年之身追忆革命岁月，用初心坚守传承延安精神，用实际行动践行总书记的殷切期望。延安职业技术学院附属小学少先队员高子金：
1: 作为红领巾讲解员，我不仅增长了知识，更懂了现代的生活来之不易，能给全国各地的游客讲解中共七大的历史意义和中央大礼堂的故事，还有革命先辈们的事迹。作为生长在延安的少先队员，我感到特别光荣。
0: 四川天府新区第四中学校少先队员廖若曦说，习爷爷的回信让他感到胸前的红领巾不仅是荣耀，更是责任。
5: 我会积极响应习爷爷的号召，带动身边的队员一起学党史、读红色故事，把从故事里感受到的力量变成每天的小行动，从小学先锋长到做先锋，努力成为能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新时代好少年。
0: 辽沈正义纪念馆馆长刘晓光：
6: 作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辽沈正义纪念馆将持续建强红领巾讲解员队伍，用心讲好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英雄的故事，引导青少年传承红色基因，厚植家国情怀，让红色江山后继有人，代代相传。
0: 共青团中央少年部部长、全国少工委执行副主任李辉表示，总书记的重要回信承载着对少年儿童和少先队的殷切期望，为少年儿童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
7: 我们将结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力深化红领巾讲解员等活动，组织少先队员学习党的历史，讲好党的故事，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不断厚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在新征程上接好历史接力棒，跑好历史接力赛。
0: 大家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巴西外长维埃拉，韩正表示，在习近平

0: 中巴陆运共同体建设持续稳步推进，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巴关系，愿同巴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进高水平战略协作，为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利益、推动共同发展展现大国担当。中巴务实合作互补性强，内收动力强劲，双方要更好发挥中巴高委会等机制作用，推动合作朝着更高科技含量、更大附加值和更强战略性方向迈进。维埃拉表示，近年来大中两国政治互信在元首互动中得到进一步加强，当前多边主义正在遭受前所未有的打击，巴中深化陆运共同体建设尤为重要，巴方力同中方共同发挥高委会协调作用，深化各领域合作。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天启动职业教育法执法检查，此次执法检查将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的方式，提高执法检查整体质效。六月至九月，执法检查组赴天津、辽宁、江苏、浙江、江西、湖南、宁夏等七个省区市开展实地检查，并委托福建、河南、四川、陕西、新疆等五个省区人大常委会对本行政区域内职业教育法贯彻实施情况进行检查。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七方面内容：法定职责落实和相关配套制度建设情况，建立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情况，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情况，推进职普融通协调发展情况，提升职业学校关键办学能力情况，强化职业教育知识保障情况，法律实施中存在的问题困难和意见建议。
0: 本台消息，据全国少工委发布的数据，截至2025年12月31号，全国共有少先队员1.12亿名，中小学校少先队大中队辅导员298.9万名，中小学校少工委17.2万个，少先队大队17.2万个，中队282.8万个。
1: 今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全国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让孩子们在欢乐喜庆的氛围中共度自己的节日。本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
3: 为庆祝六一国际儿童节，天津举办高举队旗跟党走，做新时代好少年2026年天津市示范性入队仪式暨少先队主题队日活动，队员们在队旗下庄严宣誓，展现新时代好少年的蓬勃朝气与使命的担当。天津市和平区中心小学学生张杜宇：
4: 我今天戴上了红领巾，感觉骄傲和光荣，今后我要努力学习，当一名优秀的少先队员。
5: 这是我画的作品，一系连夜间两条锦鲤在河一约超梭，像在捉迷藏一样。
3: 抵近山东济南地铁4号线蛇体育中心站，缤纷的色彩扑面而来，处处洋溢着浪漫童趣。济南市多所幼儿园的孩子们化身小小创作者，用童真笔触勾勒全城风光。济南市七里山幼儿园小朋友刘一泽：
6: 这是我们的画，你在地铁展览，心里非常开心，希望大家能喜欢我们画里的济南，也能喜欢全城的夏天。这是我收到的最棒的六一儿童节礼物，我非常开心。
3: 今年六一期间，济南100座地铁站变身为流动的儿童艺术馆，让孩子们尽情表达，也要创意点亮城市。
7: 那个魔术好不好？放桌子上。我放在手里面一个，给你放手里面一个，抓住了。
8: 在黑龙江齐齐哈尔开往北京的直达4次列车上，列车工作人员带来精彩的近景魔术，并送上魔术道具。列车长关鹏说，列车全程运行13个半小时，考虑到亲子客流多，路途时间长，乘务班组化身魔术师陪伴孩子们度过一段快乐的时光。
7: 六一来临之际，我们瑞雪航天班组在旅途中为小朋友准备了魔法小课堂魔术表演，让小朋友有一种不一样的乘车体验。
0: 今天起，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据水利部最新会商研判，由于前期强降雨地区江河湖库底水偏高，进入主汛期后，我国山洪地质灾害

0: 是指一年中降水集中、河流水位较高、洪涝灾害多发的时期。由于我国降雨的时空分布不均，不同区域主汛期时间也不同。在华北和东北地区，主汛期为七月至八月，且降雨多集中在七月十六号至八月十五号，也就是我们常常提到的七下八上逢汛关键期。这一时期常发生洪涝灾害，如城市内涝、河流堤坝险情等，需要重点防范。在长江中下游地区，主汛期多在六月至八月，其中六月中下旬至七月上旬是梅雨期，在此期间持续烟雨、高温高湿、降水频繁且不均匀，并常伴有雷暴等强对流天气。据水利部最新会商研判，长江中下游干流及杜田湖、鄱阳湖水系、珠江流域、西江、北江、东江、韩江、太湖、浙江、钱塘江及福建柳江等主要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中国工程院院士、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科技委主任张建伦表示，
1: 对于社会公众必须树立洪水无情、生命至上的风险意识，主动学习防灾知识，掌握备险自救的技能，特别是一些易遭暴雨洪水侵袭区域的群众，家中应常备应灾的物质，要积极配合支持防汛工作，接到转移备险指令时要听从指挥，共同构筑抵御洪涝灾害的坚实的社会基础。
0: 据由于农村部小麦接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小麦接收进度加快，收获已过两成。综合记者综合报道。
2: 当前河流多地出现30摄氏度以上高温，适合小麦收获量晒，各地正强抓起好天气推进收割。今年华县181万亩小麦整体长势良好，全县大面积收割预计将在本周内开始，各乡镇已全力做好收割准备。瓦岗寨乡党委副书记徐顺子：
3: 受洪水复杂热，即河村当地副总统孔宪昌等痛斥河村敲锤崩底即崴烂联合收割机，鹤立规划作业路线，应当入股及时收割扬晒。
2: 截至六月一号17时，河南全省已收获小麦3177.2万亩，约占全省种植面积的37.3%。
4: 目前，陕西渭南市涪城县31万亩旱地小麦已全面开镰，在涪城县春岭镇石道村，伴随着联合收割机的轰鸣声，村民许建忠家的2亩旱地小麦很快就完成了收割。
5: 收割机和日发动机应该过卡了。拉到其他设施上搞事了。
2: 涪城县农业机械化发展中心主任徐唐武介绍，
6: 我们将进入天气变化和受水重塑进度，坚持重塑一片收割一片，全力以赴向秋后抓收割不分数。
2: 安徽亳州市今年小麦种植面积为665.48万亩。在亳州市利辛县展沟镇苏窝村，六台自走式联合收割机穿梭在黄菜地的麦地里，抢收展沟镇万亩旱改水乡内已经完全成熟的丁丁小麦。展沟镇今年种植小麦5.2万亩。展沟镇党委委员王克林：
7: 我们就以行政县为单位，划分12个大王哥、120个小王哥，每个王哥仅由镇保联干部、村两位干部和志愿者共同参与，目前全镇有201台收割机，全力以赴进行收割。
2: 河北3300多万亩冬小麦即将由南向北迎来收获。在邢台市柏乡县的一家粮食收储企业里，工人们正对空仓进行整体消杀。企业负责人薛德正说，今年麦收期间将全力确保农户收获的小麦随稻随烘干。
8: 一代又上一人田，农户拉过来的小麦我们能做到随稻随烘。现在我们这儿保证每天能烘干达到400多吨，保证24小时不停机，绝不能让到手的粮食捂坏发霉。
9: 对于潍坊国最美公路之一的独库公路今天正式恢复通车，公路沿线服务保障体系全面升级。总台记者佘浩东、秦壮宇，新疆台记者董志勇报道。
10: 独库公路北起新疆独山子，南至库车市，全长约561公里，纵贯天山南北。受降雪和路面结冰等因素影响，每年10月中旬至次年5月底或6月初实行季节性交通管制。
11: 独库公路。
10: 今天上午，在今年通车仪式轮值主办地巴音布鲁克镇，数百辆房车、越野车和摩托车迎着阳光驶入天山深处，

0: 充电桩，运维人员提前启动电力设施巡检，保障充电设施安全稳定运行。独库公路穿越高寒高海拔山区，天气多变，地质灾害风险较高，当地相关部门已组建专业应急救援队，能够快速响应道路突发状况。东山子天山救援队队长华道伟，
1: 我们能够提供的帮助是应急救援、应急救护、人道援助。在东山公路上发生任何意外，需要我们帮助的都可以联系我们。
2: 全国新闻联播所列的国内警讯，据农业农村部流行调度，目前全国春播粮食过九成，进度同比略快。
3: 国家卫健委今天发布，目前全国已有3000多家医疗机构建成儿童友好医院，力争到2030年实现全国90%以上的妇幼保健院、儿童医院、综合医院、儿科建成儿童友好医院。
2: 民政部等七部门将一起部署开展2026年润心诞成长、童心护未来主题活动，聚焦儿童精神素养培育与关爱班扶。
3: 最高人民检察院今天发布《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白皮书2025》，显示2025年检察机关受理审查起诉未成年人犯罪和起诉侵害未成年人犯罪近5年来首次双下降。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六一晚会将于今晚8点在央视综合频道、少儿频道、中国之声等平台首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央视少儿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晚会创新融入校园科创、人工智能、非遗传承、新兴体育等时代元素，全景呈现新时代少年儿童快乐不能为。

0: 本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就日本防卫大臣近日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上有关言论表示，日本现政府执政以来加快部署中远程进攻性导弹，放开杀伤性武器出口，推动修改宪法和安保三文件，企图进一步突破国际法、国内法规制，挑战战后国际秩序。日方近期一系列错误言行，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
1: 日方政府官员刻意回避历史的罪责，反而企图倒打一耙，虎响视金，这究竟是心虚还是企图掩盖自身军事扩张的野心？在这种情况下，日方所谓的对话也是虚伪的，只是摆姿态装样子，没有任何诚意。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这场正义大审判判定了日本军国主义累累罪行，为战后国际秩序打下法律基础。已经有国际专家学者指出，日方近期一系列错误言行与东京审判揭露的军国主义筹备发动战争的过程如出一辙，威胁地区的和平稳定。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共同防范和坚决遏制新型军国主义城市为患。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当地时间6月1号，美军发表声明称，在刚刚过去的周末对伊朗军事目标实施了自卫性打击。伊朗方面则回应称，对七月源头的美军空军基地进行报复性打击，并摧毁了预定目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对此表示，与美国谈判的一大难题在于其立场频繁变化且自相矛盾。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嘉玲综合报道。
3: 就伊美谈判进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指出，双方是在互不信任的环境下进行谈判，谈判在猜疑中开始并继续进行，谈判本身也并非双方互信的标志。如果对方言辞前后矛盾，媒体宣传也自相矛盾，只会延长谈判进程。巴加埃还表示，未能达成协议的主要原因是以色列以及其对黎巴嫩的袭击，这是企图阻止该地区局势改善的行径。此外，美国也负有责任，该地区发生的任何行动都应由美国负责。他称，黎以停火协议持续遭到违反，这种情况的后果不仅会影响该地区，还会影响全世界。针对核问题，巴加埃强调，目前尚未就核问题进行任何谈判，现阶段的重点是结束战争。当地时间6月1号晨间，科威特全国拉响警报，科威特武装

0: 声明称，该国防空系统正在拦截敌方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在6月1号科威特拉响防空警报的消息传出几分钟后，美国中央司令部立即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周末对伊朗戈鲁克地区和格什姆岛的雷达及无人机指挥控制设施实施了自卫性打击。根据左派记者于当地时间6月1号上午7点左右获得的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发表声明，一小时前美军对位于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岛上的一座通信塔发动侵略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对侵略源头的空军基地进行打击，并摧毁了预定目标。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6月1号表示，已指示以色列国防军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达西威区的目标发动打击。消息人士称，美方正试图推进黎巴嫩与以色列达成新的停火方案，前提是黎巴嫩真主党首先停止对以色列的袭击。据黎巴嫩卫生部5月底公布的数据显示，自3月2号黎巴嫩战火重燃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发动的袭击已造成3371人死亡，10129人受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2: 6月1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均表示，已指示以色列国防军对贝鲁特南郊达西耶区的目标发动打击。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极右翼政治人士本格威尔近日也表示，目标位于贝鲁特南郊的达西耶地区夷为平地。
3: 已经有超过600名真主党武装人员在近几个星期内被消灭，但这还不够，达西耶对他们至关重要。我们要去达西耶，而那里夷为平地，夷为平地，再夷为平地。
2: 据以色列方面5月31号消息，以色列正寻求美国支持其扩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范围，包括对黎首都贝鲁特实施空袭。同一天，据一位美国官员称，美方正试图推进黎巴嫩与以色列达成新的停火方案，前提是黎巴嫩真主党首先停止对以色列的袭击。连日来，以色列在黎南部对黎真主党展开大规模军事行动。内塔尼亚胡5月31号称，黎军已攻占位于黎巴嫩南部的伯夫特林据点，并将进一步扩大在黎境内军事行动。他说，攻占伯夫特林是以方政策的重大转变。以色列扩大在黎境内军事行动遭到多国强烈谴责。法国总统马克龙5月3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当前黎巴嫩南部局势持续升级毫无正当理由，当务之急是美国和伊朗尽快达成协议。法国外交部长称，已要求联合国安理会6月1号就黎以局势召开紧急会议。英国外交大臣库珀5月31号表示，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升级导致平民伤亡和流离失所，并摧毁基础设施，这种行为必须结束。德国外长瓦德苏尔当天也表示极大担忧，敦促冲突方立即停止交火。此外，埃及、卡塔尔、约旦等国当天均发表声明，对以色列进行强烈谴责，认为以方有关行为侵犯黎巴嫩主权，公然违反国际法、国际准则和联合国宪章。
4: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东京电力公司1号上午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新油和污染水排海，这是该公司总计第20次核污染水排海。本次排放计划持续至6月19号，预计排放核污染水总量约7800吨，含放射性氚总量约1.3万亿贝克洛尔。截至目前，日本已完成19次核污染水排放，累计排放量近15万吨。
1: 据韩联社报道，位于韩国大田的韩华航空航天公司6月1号发生爆炸事故，消防部门称事故已造成5人死亡2人受伤。韩华航空航天公司是韩国军工巨头，主要从事飞机发动机及零部件生产、武器装备制造等。
4: 据美国媒体报道，2025年9月初以来，美军在加勒比海和东太平洋对所谓贩毒船持续发动打击，相关行动超过60次，已累计造成200多人死亡。
1: 这次去

0: 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1: 苏东刻度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2: 历史者，意图其中；成功者，先进于史。五大能力，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动全国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时间6月1号说，法国军方扣押俄罗斯邮轮是非法的，这样行为近乎国际海盗行径。佩斯科夫

国实施头上行动前未向俄方通报。本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6月1号，扎波罗热核电站负责人切尔尼丘克表示，5月30号，乌克兰无人机对核电站6号机组反应堆厂房的袭击，是乌克兰方面首次针对核电站主要设备的有目的的、有意识的攻击。他表示，此次袭击虽未造成放射性泄漏，核电站辐射水平保持正常，但类似袭击在未来可能引发核事故。最后提示中国天气网消息。

天，各位好，我是何佳，我是杨洋。接下来，让我们一同听新闻，找知识。今日节目将关注：我国黑龙江大兴安岭富东区和内蒙古根河市北部今天双双飘雪，反季节降雪到底是怎么形成的？相隔两地的降雪，背后是不是同一个天气系统在推动？以及今天是六一国家春节，国家五健行动成必然焦点。体重、视力、心理、骨骼、口腔五大维度，孩子的全面健康该如何科学守护？另外，盛夏将至，空调并不是开26摄氏度最省电，是暖风，到底多少度才是几舒服又省钱的黄金温度？还有哪些被忽略的省电技巧？今日关注中，欢迎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通讯欢迎您点击。

0: 受冷空气影响，五月三十一号晚到今天白天，黑龙江大兴安岭呼中区绝地山区出现降雪天气。一位正在山上值守的森林防洪任务员用手机记录下这一幕，视频发到网上后引发了广泛关注。大家对初夏时节下雪感到欣喜的同时，也在关心这个季节降雪是否属于正常现象。那么这次降雪主要是十一年造成的。吉林总台记者杨洋、李欣的报道。
1: 五月三十一号晚到今天白天，受冷空气影响，黑龙江大兴安岭呼中区绝地山区最低气温降至零下0.8摄氏度，并出现降雪天气。正在山上值守的呼中林业局森林防火任务员魏宏伟清晨起床后，看到已经近日的山林再度被白雪覆盖，天地间一片银装素裹，仿佛穿越到了冬天，倍感新奇。
2: 早晨3:00多起来，地上有小雨，后期就逐渐的就下雪了。我在这值班这个蓝色高山，海拔1404米。以前我们在六月份吧下雪吧，曾经有过，但是不常见，还感觉挺新鲜。所以呢，我就拿手机拍个照，拍个视频。
1: 眼下虽然全国大部分地区已经进入夏季，但位于我国最北端的黑龙江大兴安岭地区，近几天最低气温依然保持在零摄氏度左右。大兴安岭地区气象台副台长李瑶介绍，目前当地仍处于春夏之交时节，降雪现象虽不多见，但也契合高纬度和海拔较高山区的气候特点。
3: 大兴岭吧，就是它由于纬度比较高，所以在我们六月份的时候，就是其他地方都可能已经进入夏季，但是大兴岭早晚还是比较凉爽的。有的时候就是这个最低气温还能低于零摄氏度。这一次降水过程主要就是受一个冷涡影响，然后冷空气比较强，然后产生了一个局地的降雪。主要这个跟海拔高度也有关系，因为海拔高的地方比较容易强烈辐射，然后有利于降温。高海拔、高纬度也就造成了我们六月份也有可能出现降雪。
0: 今天，我国内蒙古根河市北部也出现了降雪天气，部分地区还达到了中到大雪。那么，根河这次降雪的具体情况怎么样呢？和黑龙江大兴安岭的降雪是不是同一个天气系统导致的？我们一起来听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孙宪进行分析。
4: 这次内蒙古根河降雪大体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这个区域在历史上出现过类似的情况吗？
5: 今天凌晨到早晨这个时段，根河市的北部是出现了降雪。那这一带今早的气温比较低，大多呢是在零度附近，像是金河、满归等等都是有雪花飘落。那部分地区呢是降下了中到大雪，而且呢还形成了一个短暂的积雪。但是呢在城区大多还是以夹雪为主，或者是短暂的飘雪。那到了早晨，随着气温回升，基本上就转为降雨了。白天降水已经停了下来，像是这个满归从昨夜11点到今天早晨6点，气温都在2度以下，而这一时段的降水量是超过了10毫米的。那其实根河在之前6月也出现过降雪，因为根河地处大兴安岭的北段，纬度也比较高，即使是到了6月初，仍然可能会有强冷空气的影响，导致低温天气，从而呢出现降雪。这个根河一般是从10月的中下旬开始进入到降雪的季节，一直到来年的4月都是稳定的一个积雪期。那5、6月份的时候呢，降雪就会明显的减少，而且呢雪也会随着这个气温回升会迅速的融化，所以这个时候形成积雪的概率就比较低了。那根据我们的统计从有气象记录以来，根河6月出现降雪的情况呢共有16次，其中呢也不乏出现这个中到大雪但这些降雪一般都是集中在6月的前半月，所以从这个统计来看，这个根河6月出现飘雪也算是不多见的一个情况。
4: 还有黑龙江的降雪，两地的降雪它是否存在着一些关联，是同一个冷涡系统共同作用的结果，还是说它各自是一个独立的小气候事件？
5: 其实这两个地方的降雪都是由同一个这个冷涡系统导致的，就是盘踞在西伯利亚上空的冷涡。那冷涡中心的温度是比较低的，它携带冷空气南下，再配合高空槽的引导会使得气温急剧下降，也有气流的抬升，同时呢这个大兴安岭这一带纬度也比较高，海拔也比较高， 气温本身就比其他地方要低一些哈，所以即便已经六月份了，也可以满足降雪的气温条件。
4: 嗯，那西伯利亚冷涡它具体是怎么来运作的？会带来什么样的天气变化？除了这个纬度和海拔，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因素在这次降雪事件当中也发挥了一些作用？
5: 这个我们要先了解一下冷涡。冷涡呢，它是大气中这个中间是低压的一种逆时针旋转的涡旋，跟我们熟悉的这个台风它的旋转方向是一致的哈，都是逆时针旋转。那在北半球的中高纬度500帕的高空上是盛行西风气流的，但这个气流它不是平直的气流，它会产生这个波动，这样呢就会形成槽和脊的这样的一个波动哈。而东北冷涡的形成就跟这个西风槽有关，当西风槽逐渐加深，槽的南部会逐渐脱离流体，就会形成闭合的这个低压环流，就会形成这个冷涡系统哈。那这个西伯利亚冷涡会逐渐的东移到我国东北上空，就是我们说的这个东北冷涡。一般来说呢，东北冷涡在每年5、6月份的时候是最为活跃的，所以说这个时候东北冷涡也是处在一个活跃期。而造成这次降雪的不仅有东北冷涡，还有一个地面气旋系统。这两个系统上下合力，将这个海上的水汽卷入到了内陆，同时呢，空气会形成上升跃动，那么把近地面的这个暖湿空气抬升冷却，就会形成这个降雨啊，还有强对流天气。而且呢，这个冷涡本身它就是一个冷的系统啊，强的这个冷涡就会带来强降温，再加上呢，大兴安岭这一带纬度也高，海拔也高，近地面的气温会更低一些，所以呢，就会容易形成降雪。那么本周呢哈，从贝加尔湖到我国东北上空都是处在一个大的一个槽区，槽中会不断有新的冷涡生成替代之前的冷涡，所以在本周东北这一带受到冷涡的一个影响是非常频繁的，所以从内蒙古东部到东北这一带还会维持多降水的一个状态，而且呢后期气温还会不断的下降，会降到偏低的一个状态，所以呢后面也不排除高海拔地区还会出现降雪的一个可能性。那如果呢地面温度再降到0度以下，就会形成断路结冰的一个情况，这在六月当然也是不多见的一个情况哈，大家要多关注当地的一个预警预报信息，出行也要多注意一些。
6: 新闻好点子，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今天是6.1国际儿童节，在这祝所有的小朋友节日快乐，茁壮成长。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聊聊关系到儿童青少年健康成长的儿童五健。
4: 儿童五健就是指国家为促进儿童青少年健康而重点关注的五个方面，也就是体重、视力、心理、骨骼和口腔健康。
0: 对，近年来儿童青少年肥胖的近视、性情异常、脊柱弯曲异常、龋齿等健康问题日益突出。2025年12月，国家卫生健康委等十三个部门联合印发《儿童青少年五健促进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旨在通过为期5年的专项行动，系统性加强上述五大健康问题的防治。
4: 在六一前夕，多地还启动了五健的相关活动，比如说在上海举行了“五健助健康，六一伴成长，即新成长孕未来”健康科普活动。天津的电视台呢，邀请专家对人体重和类风油这两个运动进行了深入的解读。多地医院还组织了义诊和亲子活动等等。
0: 那今天我们节目将聚焦五健当中心理健康方面的内容，比如儿童青少年心理行为异常通常有哪些表现，叛逆厌学现象背后可能存在哪些心理问题，如何促进儿童认知、情感、运动和社会适应等能力全面发展呢？今天邀请到的嘉宾是东南大学生物科学与医学工程学院儿童发展与学习科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主任助理杨云奎博士。杨博士您好。
7: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0: 欢迎您参与我们节目。我们注意到这行动计划的目标之一呢，是到2030年实现0到6岁儿童心理行为发育监测的比例达到90%。那为什么把监测重点要放在0到6岁这个年龄段？这个年龄的孩子心理能发育到什么程度？哪些能力的发展是有关键窗口期的？
7: 那么这个0到6岁我们也都知道哈，是整个人啊，尤其是大脑发育非常重要的这个黄金期和这个敏感期啊，这个对于孩子终身的这个身心健康啊，这个人心理行为的发展，实际上是起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奠基的一个作用。在这个早期的时候呢，啊，0到6岁儿童早期的时候发现， 啊，这个孩子可能存在的一些这个偏离啊一些问题，并进行及时的干预，他是能够以最小的成本取得最大的效果的。那另外怎么样呢？对儿童早期的投入投资，其实从不管是从任何一个角度上来讲的话啊，它都是啊这个能以可以以最小的成本获得最大收益的这样的一个阶段。而这个像在医学上是把从怀孕开始啊那个一千天称之为这个人生当中最重要的一千天。啊，从怀孕开始的一千天，因为一开始的时候是从营养的角度去提的，但实际上啊，就随着研究的这个深入，发现这个从怀孕开始的这个一千天啊，不仅仅是营养、身体啊，这个发育、脑发育等等，其实也是啊，孩子比如说他的整个的身心健康啊，尤其是心理行为发育非常关键的这个一千天。那么这个整个零到六岁啊，这个都是啊，可以说是为我们终身的这个发展奠定基础的。所以啊，这也是为什么把这个零到六岁啊，这个重点放在零到六岁的这个儿童心理行为发育的这个监测啊。那么这个心理行为的发展呢，它确实零到六岁的孩子，他在认知方面、语言、社会情感等等方面，其实发展是非常快的，也有一系列的这个里程碑的事件。所以我们也是会建议啊，这个家长们根据这个发育的这个里程碑，可以密切监测啊自己孩子的这个各个方面能力的这个发展。那提到这个关键期呢，一般来说我们不大讲关键期。啊，一般更多讲的是叫敏感期，讲的会更多一些。有一些啊，这个基本的一些能力，它确实是有关键期的，比如说运动啊、感知觉呀、语言啊，啊，但是还有其他的一些呢，我们更多会称之为是敏感期，比如说像执行功能啊、像社会认知啊等等等等，啊，这些我们更多叫做敏感期。就是。
0: 对，嗯，刚才提到这个从孕期开始，之后的一千天，好像算一算时间差不多就到胎儿不脱的那个阶段了哈。
7: 啊，对，差不多到两周岁左右。
0: 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然后把它作为一个研究的重点研究的一个阶段呢？
7: 嗯，因为它一开始是从主要是从营养的角度上来提的。啊，就是各种营养物质的这个如果缺乏不均衡的话，对于这个从孕期开始，比如说这个叶酸，对吧？这个我们都知道维生素 B9，它的缺乏对于孩子这个刚刚啊这个胚胎形成的那个几个礼拜，那个这个后面神经管的发育，这个影响是非常大的。啊，所以这个啊是从主要一开始主要是从营养学的角度上提的，最后发现这个什么的，包括啊这个胎儿在妈妈肚子里的时候，以及这个孩子刚出生以后啊，可能我们那个时候自己还觉得孩子。

0: 的环境对孩子的脑发育影响太大了，
1: 嗯，
0: 这非常关键，嗯，就是，
1: 嗯，这从幼儿学其实也开始，做了一个测验，
0: 重视这个事儿的，
1: 对，到后来的时候可能就开始给就是心理行为发育开始打了一个基础了，
0: 对对对。
1: 那其实很多家长在提到这个心理行为发育的时候，也不知道这到底是一个是怎么个发育法，到底是去接受什么。那具体来说的话，不同年龄段的孩子有可能会有哪些可量化的发育里程碑？说如果某个阶段没达标，那就意味着这个孩子可能在心理发育出现问题。
0: 嗯，是这样。那个因为之前以前家长呢更多会关心，比如说，哎呀，我孩子有没有吃饱啊？
1: 嗯、
0: 啊，我孩子的这个，比如说小的时候这个会不会是将来可能是个双腿啊？他的身高啊？体重啊，这些可能往往是家长一开始会比较关注的，但实际上在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不是说吃饱长高身体挺壮的挺结实的就没有问题，就不需要去做这个发育行为的评估。因为这个心理行为发育它实际上是包含了个体在成长过程当中认知啊情感啊社会适应啊等等啊各方面能力的这个动态发展的一些规律啊，这个涵盖的这个范围是比较广的，有一定的连续性，也有一定的这个阶段性。但是呢啊，往往这个确实有很多家庭是容易忽视这个问题的，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要去监测这些事儿，确实很多家长并不知道。像以前这个像比如说医院保健啊妇幼医院的这个儿童保健科，很多家长以为就是去监测孩子身体发育的，但实际上不是。儿童保健科哪怕是传统的儿童保健科，对于孩子比如说认知啊行为啊啊，这个包括注意力啊等等，包括学习能力，也是传统的儿保科、儿童保健科很重要的这个内容啊，一些这个监测的这个方面啊。那么确实有一些这个可量化的一些发育里程碑，比如说我们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像比如说啊，到了三个月左右，一般来说我们会认为孩子应该怎么样的，这个正常发育的话，孩子应该就可以抬头了。啊，三个月大左右，对吧？但如果时间很长，孩子一直没有抬头，包括孩子开口说话很晚，那是不是有可能会有语言发这个发育方面的这个问题，语言发展迟缓？那虽然我们中国人可能经常会说贵人语迟，对吧？但实际上这个贵人语迟，它并不是说这个贵人开口晚哈、啊，而是说话比较谨慎啊，不轻易的开口，所以很多时候理解会出错。而孩子语言发展如果是明显滞后于同龄的这些孩子三个月以上。对这个往往来说，一般来说就还是需要去做一些基本的一些检查的。
1: 你说这个贵人语迟这个事情，大家甚至有人如果孩子说话学的晚了一点，还挺高兴啊，给自己一个心理暗示，孩子将来有前途。如果是个异常，肯定不觉得是。
2: 对对，而且就是有一些小的指标，其实看着挺有意思。比如说小孩会注意到自己的脚，突然间发现，哎、我可以控制他。
1: 是零号啊，
0: 嗯，
2: 他会开始啃，这个也是有一个大脑的功能去发育的一个信号，对吧？
0: 是的。
2: 就挺好的，去观察孩子。在日常生活当中，家长是不是也可以通过一些早期的信号去发现孩子心理行为可能有一些异常的情况啊？哪些是正常的成长过程中需要会碰到的，哪些需要及时就医？
0: 就比如说哈，像三个月大的时候，孩子如果对声音没有反应，也不会笑啊，不能抬头啊，那到六个月大的时候，如果孩子不会翻身啊，不会抓握玩具啊，比如说对人没有兴趣啊，到了一个月左右啊，一岁左右就十二个月左右啊，那如果孩子不会扶着站啊，就是扶着站，那个时候一般来说还没有能够这个比较好的独立走路，但是可以扶着站了啊，没有任何语言啊，这个也不会用手指物啊，往往有时候如果视线也不会跟着成人的这个手指啊，能够聚焦到同一个物体上面。那到十八个月，如果这个时候还不能够这个开口说话，不会模仿，对陌生人也没有反应，两岁左右呢，连短句不会说短句，也不跟其他孩子玩等等，这些呢相对来说就是我们会提醒家长可能要去进入要关注了，要关注孩子是不是可能出现一些，这个发育方面是不是可能存在一些问题，但是家长不要这个自己随意判断，还是要交给专业的人员啊，到医院去做一些这个。判断专业的一些判断，
1: 是，就是。其实，除了这个，有的家长，我们说有的家长可能是忽视，现在这种可能性会变得很低啊，因为我们毕竟有人工智能之后，有一些聊天机器人也好啊，或者什么的，我们可能就去问问他，说这个孩子在什么时间段，你现在还不会怎么怎么样，可能是什么什么，哎，这个会给出一个答案。但其实这些答案并不一定是专业，而且可能会有一些偏差吧，就是我们还是应该当发现孩子有问题的时候，是去就医找专业的人 这里面还有一个网络名词，大家所熟知的叫阿贝贝，就是什么说这个儿童常见面临的哀服务，包括常见面临的毛巾啊、毯子、布娃娃、这个小玩偶这一类的物品。即便是说他们也有点就是残暴的，就经常在这玩了，时间久了以后就不成样子了，但是孩子还是很依赖。遇到这种情况，那它是一种需要干预的心理状态嘛？如果说这种情况，干预的不及时或者是不太好的话，成年人对以后还会。

0: 以一般情况下是不需要干预的。只有一般来说，严重影响了孩子的生活、学习、社交，包括拒绝清洗啊，不给更换，这个时候一般还有什么呢？离开之后就严重的无法入睡，或者出现严重的这种分离焦虑，这种情况下往往就需要关注了。主持人，
1: 对，刚才有提到一个焦虑，那会不会这个，比如说孩子也好，成年人也好，他在有这样的一个安抚之后，如果没有了，就会产生非常强烈的那种焦虑的情绪。那我们是不是可以把这安慰的这种现象直接和这个人们产生焦虑情绪给他挂钩，或者说他们中间有一些关联的，有没有这种可能性？
0: 有这种可能，因为它本身就是一种自我安抚的一种课题嘛，所以如果没有了之后，就很容易出现一个心理暗示，就是我没有它，或者这个东西没有了，那我可能接下来就不会顺利，就不会成功。很多成年人都会有这样的一些这个课题，比如说自己脖子上挂的某个，它不一定是这个项链，它很有可能是一个对他来说很重要的一个纪念物。他有这个纪念物陪伴的时候，他可能觉得自己的工作、生活，包括人际关系，可能各个方面就比较顺利。但是万一他丢了以后，其实本身没有问题，但是他下意识的就会认为怎么样呢？就会认为，哎呀，我这个东西丢了，可能对我接下来就会有影响，就会有负面的这种心理暗示。确实更加容易焦虑。
1: 其实也是是每个人在成长过程当中，他可能需要某一方面的一个助力哈。一个物体，
0: 一个积极的暗示。

0: 过渡症是一个心理问题，但是其实在医学上，过渡症是属于神经方面障碍啊。那行，那现在把它放到心理这一项里，主要出于什么考虑？
1: 那这个首先可能有一个问题，我们可能是需要跟大家稍微做一些说明哈，就是神经发育障碍，包括还有心理障碍，还有精神障碍，其实它这个区别非常大。区别很大。一般我们讲神经发育障碍，像比如说在儿童青少年比较常见的，像孤独症、谱系障碍，对吧？比如说抽动症，比如说 ADHD 这些都是属于比较典型的神经发育障碍。但是当我们讲心理障碍的时候，更多指的是像比如说抑郁症、焦虑症这些，还有精神障碍，比如说像强迫症、精神分裂症等等，这些属于精神障碍范畴。所以在医院里面往往它是不同的科室是不一样的。这个包括矫正的方法、治疗的方法也很不一样。那在这次的这个就是说这个五件行动当中这个推进0到6岁儿童过渡症筛查干预服务，虽然说不是一个过渡症，不是一个心理问题，但是在医学上来讲在医学上呢，它对孩子的这个身心的发展、人际关系、语言的发展等等等等，乃至这个今后的这种生活的自理能力都有非常大的这个影响。它是大脑结构和功能这个异常导致的，当然这个背后的原因就非常复杂了，涉及到大量的这个基因，目前鉴别出来跟孤独症谱系障碍相关的基因可能已经有1000多个了。但这个主要是基于以下的一些考虑，一个是什么呢？这个孤独症的很多的表现，它是和这个心理障碍它是有一定的这个重叠的，比如说孤独症的孩子往往伴随有一定的焦虑啊、抑郁啊、睡眠的问题啊、情绪问题啊等等等等。那么在这个医院的体系当中呢，其实本身功能上也是有一定的重叠，尤其是儿童保健科另外还有就是社会认知的情况，普遍将孤独症视为一个心理问题，比如说小时候被父母这个忽视啊等等之类的哈。那这个把它作为一个什么呢？把它放到这个筛查服务当中去，更加容易让家长能够意识到它不是一个这个一般认为的这种心理问题，就是大概是这样的一些原因。
0: 刚才你也提到了 ADHD 多动症它也是一个神经发育障碍，那
1: 没错，
0: 它好像就没有在行动计划当中被专门提到。那是说为什么呢？是它对于个人以及周围人的影响比孤独症的影响要小吗？还是说我怎么理解这个问题呢？
1: 其实并不是这个孤独症其实对于孩子的这个 ADHD 对于孩子的什么，对于孩子的这个生活学习其实影响也挺大的也挺大的，并不是这个孤独症其实对于孩子的这个 ADHD 对于孩子的什么，对于孩子的这个生活学习其实影响也挺大的也挺大的但是呢，这个 ADHD 的孩子一般不会像典型的孤独症那样这个或者在生活自理能力方面有严重的这个问题或者是困难。那另外呢，在这个什么呢，在医疗体

0: 当中，包括在学校体系当中，关于 ADHD 的这个筛查诊断，它的这个体系是非常成熟的，本身已经被纳入到儿童保健的这种常规的这种工作当中去了啊。另外在这个政策层面，可能后面确实有可能也会把 ADHD 纳入进来。现在目前呢，这个五件主要还是聚焦现在目前最突出的一些这个问题啊，五个方面的问题，像比如说体重的问题，像现在儿童青少年当中这个啊肥胖已经差不多快7.9%了，肥胖和超重加起来已经接近20%了啊。那还有这个在啊，另外呢就是说啊，随着这个行动的这个推进，我们认为呢这个 ADHD 肯定也会进入到这个重点关注的这样的一个领域的，因为确实对很多孩子的这个学习生活也造成了非常大的影响。
1: 对，我们关注到行动计划还有一个目标是到2030年要配备专兼职心理健康教育教师的学校比例要达到100%。那有了心理健康教育教师还要真正发挥作用才行啊。我们印象中一般小朋友他可能不会知道自己心里出现了异常，去主动找心理老师的概率估计是要小于成年人的哈。那心理健康教育教师他怎么能够更好的开展工作，防患于未然呢？
0: 我觉得最主要的就是从这个要从被动等待孩子来找自己啊，这个聊天啊咨询啊，要转向这个主动预防啊。比如说呢，这个现在在推行的这个构建全员育心的体系，这是教育部一直在做的啊。比如说培训我们班主任学科老师成为这个心育的这个观察员，还有包括全员导师制等等之类的，将心理健康教育融入到学科的教学啊日常管理当中去。那另外呢，也可以开展一些预防性的一些教育活动啊，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是要求开组这个心理健康的这个课程，对吧？另外每个学期呢，至少开展一次心理的讲座、主题班会等等啊。那另外也要建立这个动态预警的这个机制啊。这个现在基本上每学年都会对这个啊小学高年级以上做一次心理健康的一个测评啊。另外在比如说一些重要的时间节点啊，像比如说开学呀、考试啊，包括还有升学，还有这个啊小长假啊，这个前后等等，加强这个心理方面的一些辅导。啊，那另外就是给孩子也创建一些安全的一些求助的环境，比如说心理咨询室啊等等之类的。那另外还有很重要的就是校家社合作，跟家长要建立密切的这个沟通。主持人，
2: 那其实提到了这个学校里面的这种心理老师哈，他有的时候给我们带来的是一些心理学的基础的理论，这个理论呢可能也是一个体系性质的。对于孩子们来说，可能学习这样的理论是对于他缓解和解决自己心理问题的一个抓手，他能够有办法通过他来解决一些问题。但更多的时候是不是还是需要这种针对性非常强的一对一的能够实际解决某个人的某一个问题的这样的方式，这样才能够把这个事情发挥的就是作用发挥到最大呢？
0: 是的，这是有这种个别化的辅导的、个别化的咨询的，就是尤其是如果发现孩子有一些异常的一些预警的一些这个情况，那么作为学校、作为这个心理老师，他们会主动的这个介入的。如果他们自己没有办法去解决，他们也会去像比如说寻求啊医院的这个帮助去转介。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校家医社啊是要建立一个紧密的这样的一个合作的一个关系啊。主持人，
2: 那其实像除了学校之外呢，还要推动这个妇幼保健机构来加强儿童心理保健科门诊建设等等。其实说到这里的话呢，就是在社会力量方面对于儿童心理的这种关注也应该是逐渐的来提升的，提高这种关注度。那如果说儿童的心理保健科和成人的这种相关机构来做比较的话，它是不是差别也还是很大？我们首先要注意的是孩子这个比较敏感的内心，让他产生不易察觉，就别觉得自己我生了个很严重的病，然后我必须得看病才能解决问题。这个是还是要做的非常巧妙才可以吧？
0: 没错，这个因为孩子嘛，他相对来说啊，这个可能对于自己所处的这个环境会更加敏感一些，而且往往怎么样呢，也不觉得自己啊就是有病的一种状态，因为他自己还对于孩子来说，他自己很难去理解，他觉得我自己做的都是正常的嘛，对吧？所以这个怎么样呢啊？而且这个像尤其是环境啊，像包括这个医生的这个着装啊，都有可能会对孩子造成一些影响。所以呢，这个机构确实不一样，比如说从环境布置的角度上来讲啊。这个像儿童 心理保健科会更多采用一些比较明亮的温馨的啊，这个儿童化的一些装修的一些风格，有玩具，有绘本啊，包括甚至有可能会有一些游戏的一些设施啊，那而非那种冰冷的白大褂、检查床这些啊。那么从语言表达的这个角度上来讲，就跟孩子沟通的角度上来说啊，不说我们是来看病的，我们可这个会跟孩子说啊，我们一起来做一个游戏，我们做一个小小的小任务，对不对啊？跟老师来聊一聊，聊聊天。他的这个核心呢是发展性的评估，主要方式是游戏啊、啊谈话呀、啊这个等等之类的这样的一种方式。那么从过程这个角度上来讲呢，更多也是把评估和治疗啊这个融入到游戏以及跟孩子的互动过程当中去，也就是尽可能让孩子在轻松愉快的氛围当中去完成。啊，那么对于家长来说呢，要提前做一些准备的，就是要提前告诉孩子要去一个有趣的地方，不要说不要跟孩子说，哎呀，今天我们带你去看个病啊，啊这个有什么问题，我们去看个医生啊，也不要这么去讲。
1: 对，呵护儿童的心理健康真的是一个技术活啊，各种细节我们都需要关注到。下一小节呢，我们就来更多的了解更多的关于实际操作的一些问题啊。
3: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了解了儿童心理发育的基本规律，我们再来看看家长们最头疼的一些实际问题。从电子产品沉迷到社交恐惧，从叛逆期对抗到厌学情绪，每个成长阶段的烦恼都考验着家长的智慧。
2: 这些问题背后它的心理根源究竟是什么，又有哪些科学有效的干预方法？我们继续有请东南大学生物科学与医学工程学院儿童发展与学习科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主任助理杨元奎博士。杨博士你好。
0: 主持人好。
2: 说到儿童的沉迷，躲不过去的就是这个电子产品，这个问题由来已久。这个应该说也就是最近这30年、20-30年的样子吧。这个产品内容什么的是属于爆炸式的丰富啊，而且很多家长也是越管越没辙，说怎管不住啊？因为孩子和他同学之间的这种交流是越来越多的，你这边堵住了，那边又冒出头来了，那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让孩子实现这种自我管理这样的一个初衷呢？
0: 那这个要想让孩子实现啊这个自我管理啊，非常重要的一个核心的一个做法或者说原则，就是尽可能的怎么样呢，要制定家庭公约啊，关于这个电子产品使用的这个规则，这个很重要啊。这一另外要确定，比如说我只能用，我什么时候能用电子产品啊，我用可以用它来做什么，我不能用它来做什么，我能用多长时间等等，这个是要跟孩子越早确定，这个当然是要讨论的，跟孩子商量的啊，越早确定越好啊，不能等到什么呢，这个看孩子玩的时间太长了，然后硬去要过来，这个时候往往啊就会产生比较严重的这个亲子的这个冲突。所以这个制定一个关于电子产品使用的一个家庭公约这样的一个制度啊，这个是首先非常重要的一个前提。另外第二个呢，第二点，一般我们也会建议从什么呢，从时间管理的这个角度上来讲，帮孩子能够去发展一定的这个时间管理的能力，比如说用一些像比如说沙漏啊，一些任务打卡表啊等等等等，包括像这个我们通常经常所说的轻重缓急等等，包括每天包括假期，尤其是假期可能要多设定一些无屏幕的时间啊，这些也是要可以慢慢帮助孩子怎么样的，能够建立起时间管理和使用电子屏幕这样的一些这个啊一些基本的一些能力。那另外呢，尽可能的要丰富孩子的各种各样的现实的生活，跟陪孩子啊运动啊、户外啊、阅读啊、聊天啊啊等等之类的哈。那这个跟孩子的这种互动越丰富，我们称之为叫做高质量陪伴。那相对来说，孩子对于什么呢？对于这个电子产品的这个沉迷，可能相对这个就会少一些啊。主持人大概是这样的一些基本的一些建议吧。
1: 对，其实要做的事情还是挺多的，父母需要随时扮演一个执法者的角色，
2: 而且
1: 不能缺位，
2: 这个还得先手啊，不能等他形成了某些习惯之后，我再去强力校正，那时候校不过来了，可能会就需要
0: 尤其到了初中阶段就很难。
2: 对对对，
1: 是。那不少小朋友啊，青少年可能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社交障碍哈、啊，或者说社交恐惧哈、这个事儿呢，说大不大，说小也不小哈、有人长大他就好了，可能呢对学习的影响也没有那么明显。那么他达到什么程度才需要干预？胆子小这事儿能练出来吗？
0: 首先这个社交障碍呢，它确实可以说在医学上它确实是作为一种疾病处理的啊，但是绝大部分人是达不到社交障碍的这个程度的。就是啊，一般来说呢，需要干预的这个社交障碍指的是这个持续时间很长了，一般来说要超过6个月 并且啊，在短期之内没有任何看不到任何可以改善的这个迹象，那么可能严重影响了他的个体的学习啊、生活啊、人际关系等等等等啊。那具体的在生活当中可能有这样的一些表现，比如说完全回避各种社交场合，拒绝和他人这个进行任何的这种交流，然后一到社交场合，他可能就会有严重的生理反应，比如说恶心、想吐、这个出汗啊、身体发抖等等之类的。

0: 的啊，这些生理的反应啊，那就比如再比如说拒绝上学啊，或者参加拒绝参加任何的集体活动，往往还会表现啊、有伴随有明显的像焦虑啊、自卑啊、抑郁这样的一些情绪，所以有这样的才需要去进行干预的。大部分人其实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社交障碍，只是、不愿意社交而已，这个是比较常见的。
1: 对，出门不愿意跟陌生的叔叔阿姨打招呼、这种就很轻了、只是不愿意
0: 啊，因为这个。对于孩子来说，这个其实非要让孩子去跟成年人打招呼，喊叔叔阿姨啊，这个伯伯什么之类的，这个我们称之为叫强迫社交。这个因为对于孩子来说，他不需要去跟成人这么多的这种社交，当然要慢慢适应，要去做脱敏。孩子更多需要的是同伴的交往，所以我们让孩子去啊喊成年人，孩子不愿意喊，其实是完全正常的。这个时候很多家长可能会说一句啊，这个不好意思，我们家孩子比较害羞，千万不能说这样的话。这样当着孩子的面说的啊，这样说孩子真的有可能就认为自己是一个害羞的人，就反正也就理所当然了啊，就越来越不愿意去接触，不愿意去喊了啊，所以其实本身很正常。没错。主持人，
2: 就是这种不愿意啊，其实还好办啊。但是呢，随着这个儿童青少年逐渐长大，进入到某一个阶段了，比如说到叛逆期的时候、青春期的时候，这个和家长的关系呢，就不是那么就沟通起来不是那么顺畅了，甚至和家长的关系就直接亮红灯了，就沟通无效，几乎全都是无效沟通。那很多的那个网上的家长分享说，这个甚至孩子的朋友圈都把自己给屏蔽了，哎呀，就非常的失落。那想想小的时候呢，经常抱着。然后这个和朋友一块玩什么的啊，那真
1: 无话不谈啊。
2: 对呀、这感觉是从天上掉到了这冰窟窿里面。那这个青少年他会在什么时候开始出现这种情况？它是一种普遍现象吗？还有一个就是我之前有一个特别好的朋友，他也是在看到这个我在展示一些就是这个和我们家小朋友我们的这种关系非常好的，他就说了一个，他说等再过几年到上初中的时候，你再看吧。
3: 我也听过这样的预言，
2: 肯定的。哎，你看他说的就是到那时候肯定会有这个情况。那真的是到了青春期的时候就一定出现这种情况吗？
0: 也不是啊。我生活当中很多父母跟孩子之间这个关系一直处得很好，就像朋友一样，无话不谈。很多这个我接触的很多的朋友啊，包括很多自己工作上的一些伙伴，他们跟孩子之间在青春期的时候虽然也会有一些对抗啊，但是并没有什么呢，比如说像完全屏蔽自己啊，什么都不跟这个父母说呀。所以这个主要还是要看什么，要看在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们跟孩子之间是否建立了一种这种安全感，这个很重要。那有这种安全感，孩子愿意跟我们讲，而我们也能够通过根据我们自己的经验去启发或者说引导孩子，那么孩子在我们这边他就能够获得支持，这个很重要。而很多时候恰恰就是因为在小的时候跟孩子之间没有建立这样的一种关系，所以到了青春期的时候，那孩子就会觉得我问你你也不知道，那我要问你干什么，我为什么要告诉你，跟你说了你也不懂。
3: 是，
0: 那肯定就不愿意去分享了。
3: 得让孩子时刻觉得我跟他是一伙的。是吧？
0: 是啊。尤其是这种平等的对话非常重要。平等对话非常重要。
3: 是，那像孩子长大之后可能也会面临一些学业的压力哈，不少孩子会出现一个厌学的情绪，我听说过严重的甚至要休学，那这个到底是什么压力导致的？我们怎么去找到这个压力源呢？
0: 这个压力源非常多，背后的这个问题其实诱因是很多的。其实大家可能都以为这个，很多都以为是学业压力，但实际上啊，大概只有这种，尤其是我们叫做拒学嘛，就是休学嘛，啊，就回家了，大概只有这个不到10%左右是因为这个学业，因为成绩差而导致的。这个背后其实可能更主要的一些原因是什么？更主要的一些原因是人际关系。那这个尤其是这个家庭的这种关系、亲子的这种关系，包括和老师之间的关系、和同学同伴之间的关系，人际关系可能才是引发导致孩子的这个就是休学拒学啊，最重要的这个诱因。其实真正的因为这个学习成绩差而引发的也有，但是并不多，可以或者说它不是最主要的这个原因。主持人。
3: 是啊，需要关注的面就比较多了，需要我们有一个敏锐的眼睛注意到孩子成长中的这些烦恼哈。
2: 是，
3: 今年是儿童青少年五健促进行动计划2026到2030的第一年，那以您的观察，各地有哪些比较好的措施起到了保障儿童心理健康发育的一个作用呢？
0: 像比如说就拿北京来说，北京的目标其实更高，它到2030它的对于0到6岁儿童心理行为发育监测比例要达到98%以上的，他们基本上实现了，北京基本上实现了全覆盖了已经。那江苏这边呢，像江苏这边是严格落实。

0: 师，像比如说这个中小学生标准化的心理辅导室的建设，基本上每个中小学也都配备了这个心理健康教育的专职教师啊，面向高年级初中啊等等往上啊，这个至少开展一次，每年每学年一次健康评测评。那像南京呢，是专门成立了这个，而且是政府发的文，成立这个教联体啊。那么在全国层面上来讲，包括12356心理援助热线啊，12355青少年服务台这个应用等等之类的，包括还有心理健康资源包、服务包。其实目前从这个啊全国层面到地方层面，都已经在大力的在推进这样的一系列的这个工作了。
1: 对，今天是6.1哈，在这个属于孩子们的节日里，最好的礼物，我想不是昂贵的玩具，而是一个健康的身体和一个阳光的心灵。也希望每一位家长都能够多一点耐心，多一点理解，走进孩子们的内心世界。也希望全社会共同努力，为孩子们创造一个更加包容、更加温暖的成长环境。我们在这儿呢，再次感谢杨云奎博士今晚的陪伴解读，谢谢您。
0: 谢谢主持人。
2: 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3: 进入到6月，天气越发炎热了，全国很多地方都开启了高温模式，北方干热暴晒，南方则是湿热闷蒸。
1: 这么热的天气，家里的空调自然也是闲不住了。说起开空调，大家最关心的无非就两件事，一是省电，二是健康。关于省电，很多人家的空调常年设定在26摄氏度，觉得这个就是最省电的黄金温度。但是最近话题空调并不是开26摄氏度最省电登上热搜，打破了不少人的既往认知。
3: 那么空调到底怎么开才科学呢？如果只是短暂出门的话，比如说下楼取个快递、出门吃个饭等等，需不需要关空调？现在的空调功能越来越多，什么上下左右扫风啊、除湿模式、睡眠模式等等，那么这些功能一般在什么场景下才会使用？一起来听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副教授、国际制冷学会空调委员会副主席王宝龙的解答。
4: 为什么大家普遍都默认空调开26度是最省电的呢？这个说法最早是怎么来的？
5: 从省电的角度来说呢，其实你室内的温度设定的越高呢，它是越省电的。为什么会有原来26度最省电呢？就是空调除了刚才说的省电之外，最核心的一个目标，它是要达到人的热舒适的。26呢，恰好是人的一个比较能够接受的稳态的一个热舒适的温度。比如说你到27、28，可能有些情况下人就觉得不舒适了，有些情况下比它要更低呢，有可能就觉得冷了。所以说26度应该传统意义上讲，达到人的热舒适比较省电的一个设定温度。
4: 在达到同等的舒适体感的前提下，开低温速冷后关掉和一直开着恒定的温度，这两种方式哪一种会更省电呢？
5: 早些年，因为我们如果用的是那些定频空调，就是不能变频的空调的话，如果一直开着的话，室内的温度它就会掉得更低，其实人是不舒适的，所以它习惯是开一段以后把它再关掉。但是现在的空调呢，应该在市场上卖的可能90%多以上的空调都全部都是变频了。那这个情况下呢，其实没有必要开一段时间再把它关掉，因为它是根据咱们室内的这个温度的设定情况来自动的调整这个空调器的运行的频率的，所以说能够室内能够保持一个比较好的热舒适的条件。说到现在为止，不管从热舒适的条件呀，还是从省电的条件，都没有必要再回到原来的这种开一段时间关掉再开再关这样一个情况上去了。
4: 说到空调的开关呢，我们短暂的出门，比如说是去下楼取快递、出门吃饭，这种情况下到底需不需要关空调呢？有没有一个可以参考的时间分界线呢？
5: 其实有企业做过这个类似的一些实验，就如果时间很短的话，你把它关掉确实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你关掉重启，结果还有一个启动的这样一个能耗的问题。在20分钟这个以下的这个时间离开，确实是没有必要关掉它的。而如果你是离开半小时甚至更长的时间，那你还是关了是相对更节能的一个时间。
4: 空调的耗电量和制冷效果一般都和什么因素有关呢？
5: 空调的耗电量其实从理论上讲，它受到几个因素的比较大的影响。比如说 咱们石磊刚才说的设定温度，你设定的越高它越省电，设定的越低它越不省电。第二个呢，非常严重的影响因素就是室外的温度。室外温度比如说我今天35度，那肯定耗电量就很大，那如果在有些比较凉快的地方，它的耗电量就会低，所以也是这个影响因素。另外一个呢，比如说和咱们的这个我们室内的这个发热，你比如说咱们这个屋子里面是好些人在这儿坐着，还是只有一个人在这儿坐着，那它也是有关系的，这些都是会直接影响到我们的这个实际的耗电量。
4: 现在空调的功能可以说是非常的多哈，那不同的模式在什么场景下使用呢？怎么组合用着才会更科学？
5: 开空调呢，目标是让人觉得舒适，那你付出的代价是要消耗电力。所以从道理上讲，我们开空调不一定要低温，比如南方地区或者说东南亚有些地方区，它空气非常湿，这时候你可能为了让人觉得舒适，那你的设定温度可能要更低一点。那另外一种办法就是房间密封性比较好呢，我就先开除湿模式，比如说把室内的这个湿度给它降下去，然后再开比较高的温度，那这时候又舒适又节能的一种方式，就是为什么有这种除湿模式啊又出现了。还有一件事儿，就是大家其实现在空调里面用的非常多的就是那种遮挡的东西，就是避免这个风直接吹到人身上觉得特别不舒服。其实道理上讲，风加快分速，就比如人体表面这个分速流动更快的时候，你会觉得更凉快或者更冷。那这种情况下，应该把你的设定温度设定的更高，比如说在很多地区可以通过结合空调和风扇降低空调的能耗。我们在有些家庭里面，我们有那种吊扇，把吊扇打开，同时呢你开空调，但是开空调的时候你可以把你的设定温度就设定的相对而言比较高的，比如说29度、28度甚至更高的温度，这时候你的热舒适能够得到很好的保障，同时呢你的能耗呢又相对而言会小很多。
1: 接下来咱们再来说说大家更关心的空调怎么用才健康。很多人觉得空调看着不脏，但实际情况是长期不清洗的空调内部滋生的细菌会随风吹出来，可能引发鼻炎、喉咙痛，甚至诱发哮喘，对家里的老人和小孩来说很危险。而且灰尘阻塞滤网和蒸发器之后，制冷效果也会变差，屋里半天凉不下来，压缩机不停地转，电费反而更贵。所以夏天开机之前给空调做个彻底的清洗还是有一定必要的。
3: 嗯，不过说到清洗的具体步骤，很多人呢心里就犯嘀咕了，到底多久洗一次啊？自己动手怎么洗啊？外机要不要跟着一块洗啊？有的人找了师傅上门，清洗之后总会被交代先开机吹一会儿啊。那这个时候究竟是开热风还是冷风呢？我们继续来听。
4: 空调多久清洗一次比较合适呢？
5: 空调的清洗其实要做的实际是两件事。第一件事，咱们非常非常关注都是室内机的这个清洗。室内机的这个清洗呢，其实有一部分工作是我们要比较频繁的做的，比如说滤网，室内端的那个面板能打开，打开以后呢，有一个滤网能够把它拉出来，可以用水啊冲洗啊，把它晾干再放回去，这个是可以经常做的，比如说我们说两周做一次都是有必要的，因为这个上面主要过滤的是咱们家里的那些灰尘啊，那些如果有养宠物的话，还有那些毛发在上面。还有一个就是那个翅片上的，就是室内的换热的那个翅片上，那个呢其实确实没有必要太频繁的洗，因为那个翅片上其实是有很多涂层的，就是你频繁的清洗反倒对于我的这个空调器长期高效的运行是不利的。那这个清洗呢，我们看很多都是买个专用的清洗液呀，或要请外部专门的公司来帮你清洗。但是大家现在不涉及的就是一个对于室外机，就是我们不在室内的，在室外阳台上啊这些位置放的那个室外机，如果为了让你们家的这个空调比较高效，说简单一点，比如说更省电，其实适当的时候，我们不说一年，比如说你两三年以后，大概其能够有专门的人员能够把那个室外机的饰片上这些堵得很厚的这些毛絮啊什么之类的清理掉，对于提高制冷效果、降低制冷的能耗呢，也是非常非常有用的。但是要特别强调，就室外的这个清洗是个人做不了的，一定要请专业的人员来做这件事。
4: 如果是找了师傅上门帮忙清理内机的话，清洗完之后师傅通常可能会叮嘱说需要开机吹一会儿，那这个时候我们是该开冷风还是开热风呢？
5: 应该道理上讲，不同的清洗剂呢，可能有不同的这样一个要求。如果清洗完那个翅片以后，它有时候那个翅片上会有残留的那些清洗液，如果要冲掉这个清洗液，你就应该开的是那种我们叫清洗模式也好，或者说制冷模式也好，它是通过简单来说就是相当于把室内的这个空气里面的水分给凝结到翅片上，把翅片上那些残存的那些清洗液给它冲刷掉，这是一个常规的清洗的方式。那另外一个可能有的时候说，哎，我要开这种热的模式，其实那种情况下是我们一般用于这个，比如说这个翅片上有生物的污染物啊什么之类的，那这时候可以通过制热的方式是提高翅片温度，高温让它相当于一个消毒的过程。但是一般情况下我们现在空调里面的这个清洗剂呢，其实没有刚才说的这些问题，一般情况下就开这个就制冷模式就行了。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6: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7: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8: 3、2、1，点火，
9: 怒放结果，接续再造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10: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1: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2: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2: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3: 好 city 啊！
14: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5: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1: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杨洋、贺佳，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基、刘飞负责，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伊朗方面六月一号消息，伊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并在曼德海峡暂停通过和对话。当地时间六月一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其防空系统摧毁美军 MQ-1 无人机的相关视频，视频未显示事件发生的具体时间，但当地时间5月31号，伊朗称其击落一架该型号无人机。当地时间六月一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军成功拦截了两枚伊朗发射的目标是驻科威特美军基地的弹道导弹，没有美军人员受伤。欧盟外交事务发言人阿努尼当地时间六月一号在布鲁塞尔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说，欧盟呼吁以色列停止在黎巴嫩的军事升级，尊重黎巴嫩主权和领土完整。阿努尼说，欧盟鼓励各方继续参与正在进行的外交努力，通过谈判寻求实现黎巴嫩和以色列长期稳定与安全的路径。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7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自上映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目前票房已超14亿元，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此外，该片已宣布延长上映至6月30号，并将在海外陆续公映，已接到多国电影院线订单。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6月1号，据俄罗斯方面消息，欧盟法院已正式确认受理俄罗斯央行针对欧盟理事会及欧洲议会提起的诉讼请求。此前，俄央行向欧盟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推翻欧盟理事会及欧洲议会在4号通过的俄罗斯央行被冻结的偿还欧盟向乌克兰欧元区贷款。伊拉克南部港口官员称，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的巨型船只在伊拉克南部乌姆盖斯尔港附近发生爆炸。初步信息显示，爆炸事件由船上机械故障引起，事件未造成人员伤亡。此刻提示：机动车驾驶规则今天起实施。连日来，限制网约车司机驾驶时间等解读在网上流传甚广。公安部交管局明确，认定规则中的客运机动车驾驶人只从事道路旅客运输及班车客运、包车客运、旅游客运经营活动的驾驶员，不涉及出租汽车、含网约车等经营活动。这意味着所谓限制网约车司机驾驶时间是误读。尽管认定规则与网约车、出租车无关，但并不意味着驾驶员可以疲劳驾驶。《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62条规定，不得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者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这适用于所有机动车驾驶人。以上就是这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光石火之间诞生奇迹无数，
2: 好发球，变线，这球没惊喜，没接回来，郑欣文拿到了巴黎奥运会的女单金牌。
1: 命悬一线之际，气吞万里如虎，
3: 长球好了，赶紧拿下，
4: 完成了，世界有盘之间，
5: 冠军是我们了，不满意的应该是别人，不会是我们。
1: 直通赛场的速度与激情，聆听体育的残酷与魅力，决胜时刻
6: ，China 赢！
7: 晚上的10点04分，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方亮。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关注今天的体育新闻。法国网球公开赛今天继续进行，我们将回顾总结中国选手在本届法网上的表现。此外呢，我们也将继续播出美加墨世界杯前瞻节目。点兵世界杯，今天我们要点兵点将，点一点 B 组的出现形式。本节目由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和央视体育频道联合推出，每晚10点在央广中国之声准时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接下来聊一聊网球，法网还在打着，但是对中国球迷来讲，大家的关注度多多少少已经受到了一点影响。因为中国球员的发挥，随着昨天傍晚王希雨不敌科斯蒂亚无缘女单八强，多多少少是画上了一个休止符了。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复盘总结中国球员的表现，尤其是在单打上的表现，再来展望法网第二周的较量。相关话题连线老朋友资深网球评论员陈君乐，君乐晚上好。
8: 哎，你好。
7: 哎，感谢电话连线中国能决胜时刻。哎呀，咱们来说说希雨昨天和科斯蒂亚这场球吧。打之前大家都说这是全村的希望了，所以毫无疑问是拼尽全力，也是所有人的这个关注的焦点。但是呢，终究虽然此前是一盘没丢，但昨天呢到底还是燃尽了，没能过这一关。怎么评价王希雨的发挥？
8: 王希雨这场比赛虽然没能赢，甚至是没能拿下一盘，但是这个比赛的过程当中，展现出的含金量还是，我觉得和前面总计六场比赛吧，加起来的这个胜利是其实是相符的，都并没有因为之前赢，然后这轮输就说他的表现有哪里不好。要知道科斯蒂亚其实这个赛季的表现是相当出色的，也可能是因为准备退役了，因为他早早就说这个赛季2026年打完以后啊，他就要挂拍。挂拍完了以后呢，反倒是这种比较松弛的心态，反正就是最后一舞了，就完全是看淡输赢了以后啊，打出了职业生涯可以说是最好的表现。然后呢，现在世界排名也是逐步提升，反倒是在36岁的时候来到了职业生涯最高的18位。所以说有这种状态，王希雨昨天能够和对方打出6-3，然后6-7这样的接近的比分，相当不容易。因为呢，在这届法网之前，科斯蒂亚其实已经是连续赢了22局，这什么概念呢？就是网球比赛一盘就6局嘛，你要连续打对方3个6-0，然后呢才能够打出连胜22局这种状态。然后呢，带着这种状态，其实王希雨其实要拦住这个对手是非常困难的。然后昨天其实他也是用自己的表现让科斯蒂亚第一次在这届法网上面感受到了一点真正的挑战。然后呢，尤其难能可贵的是，王希雨其实两盘比赛都是两次破发落后，第一盘是1-5，第二盘呢也是1-5。但是这种情况下面，他其实还能够把第一盘是追回了一次破发，第二盘甚至直接是追平到了6-6。啊，本来觉得是一场脆败啊，看着上来发球又守不住，然后呢，王希雨偏偏能够在这种逆境当中打着把对方咬回来，第二盘甚至是把对方差点是打到有体能危机，如果第二盘抢七能赢得回来的话，甚至这场比赛还有可能能赢的。所以这种表现其实就让我觉得王希雨和过去真的是不太一样了。过去打这种比赛，打这种强手，可能上来落后两个破发以后很快就没有了，就是一个脆败了。但是昨天从比赛的过程来看，希雨的这个韧劲让人印象非常的深刻。然后再揪一些细节，整届法网有好多次我都感觉到王希雨即便是在丢分以后，他脸上都是带着这种憨憨的笑容，非常享受这种比赛。这个很多熟悉王希雨的朋友也注意到了，现在希雨就感觉在球场上面更加放松，然后更加学会去享受网球了。这一点是和过去非常不一样的，可能这也能解释为什么这届法网包括他最近的这段时间能够把状态提起来，能够打出和过去根本不一样的网球，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因为网球很多东西都是从内心开始的，就像科斯蒂亚他决定退役以后能够打出整个职业生涯最好的网球，王希雨呢现在学会了享受网球，看到了胜负以后啊，他的这个竞技的表现也和过去就突然不一样。所以说王希雨如果能够保持住整届法网以来的这种心态，包括这个整体的这种精神面貌的话，我相信他以后的网球还非常值得期待的，可以整体会上一个台阶的。
7: 你说这个我就想起上一轮那个16分之1打乌克兰那门重炮的时候，第一盘上来也一度被人家连着破了2个发球局，0-3落后，对吧？那个时候一点都不慌，很沉着，一点一点的去追，而且一下子连追了6局，6-3，第一盘这个反败为胜，就这个过程，就像你讲的，以往你看到王希雨，咱不能说上头这个词儿，但经常会打着，哎呦，感觉好像没戏了，那几乎接下来就肯定没戏了。现在能经常会发生不一样，这个不一样的背后是主要心态的转变，还是说毕竟受了伤之后自己对网球的理解和以往真的就不一样？
8: 我觉得都会有，因为你离开网球以后啊，反倒是会让你有这种过去没有的视角。我们经常说 不是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嘛。如果你在一个竞技的环境当中经营的时间太长的话，反倒会看不清楚自己想要的东西，或者说自己欠缺的东西。然后呢，真正有或者伤病啊，或者某种其他的原因逼着你离开网球以后，你反倒会退开一段，就退出一步以后，从一个旁观者的视角去看待这项事业。就像当年说早的话，就二十多年前，李娜其实，2004年。从他这个学业当中，他中间有一段时间是放弃了网球去读大学，然后呢读了两年大学以后，2004年回到网坛，突然之间就和过去就不一样了，然后才有了后面的辉煌。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有时候我们中国球员就是会从小在我们的这种集训的体制之下就闷头练，技战术是打得非常的夯实，然后呢却会脑袋里面的东西啊，有时候会出现一种僵化的情况。所以说王继宇，你说这段伤病，一个漫长的假期，是不是突然之间让他想明白了很多东西？这是完全有可能的。就是然后他还有一点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就是他能够把自己的这个心态沉得下去。他伤愈复出以后，这个两三个月的时间，其实一直是在国内在打 ITF 的比赛，他没有去用所谓的伤病保护排名啊，去用过去的这个排名直接去打一些高等级的比赛。即便他可以这样做，他也没有去选择，他是留在国内打一些低级别的 ITF 的比赛。然后呢，通过这种可以说是一种重新练级吧，在一些比较低等级的比赛当中去积攒胜利的信心，然后呢把过去的这种感觉或者欠缺的东西再慢慢找回来，然后突然之间融会贯通以后，来到高等级的舞台也能够打出比过去不一样比过去更好的东西。其实他的这种伤愈回归的这条曲线啊，也可以给我们很多同样处于困境当中的中国球员以启发的啊，包括郑钦文。郑钦文这次法网输了以后，也在发布会上面痛哭，然后呢就痛定思痛以后，就说以后要多打低级别的比赛，对吧？这其实就是王继宇这一路走过来所积攒的经验，所以我觉得这条路是一个非常好的借鉴吧。不仅是对于细雨，对于我们整个中国军团来说都是这样的。
7: 嗯，你正好说到了郑钦文啊，郑钦文毫无疑问在赛前是大家最关注的中国女单的球员，但是说实话。今年的这个表现，至少你从期待值和最后实际表现的这个落差来讲也是最大的。这里面当然有各种各样的原因，比如身体的原因，这个伤肯定是没好利落。但现在有很多朋友担心说，现在到底主要是伤的原因，还是因为这个伤长期好不了，进一步已经确实影响到心态了，还是说自己的技战术，因为长时间的这个所谓九输战阵，多多少少这个技战术的准备开始出现硬伤了。
8: 我觉得是一个综合体，你不能单说哪一个方面，就是从他一直打不了比赛这一点，其实是最根本的东西。然后一直没有办法有实战，包括比较系统的一个训练，其实能够影响到整个一个球员的所谓的网球体系，能够影响到整个体系的一个根基。这次法网呢，我们明面上看他是输给了这个波兰的赫瓦林斯卡，他的老毛病啊，这个不善在红土上面对付月亮球，这个问题又被对方抓到了。那么其实呢，在去年我法网上面，我其实也感慨过，郑钦文从2024年输给月亮球，到2025年渐渐学会对付月亮球，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进步。他就是在实战当中不断的摸索，不断的和一些低级别的等级的对手，因为只有低等级的对手往往才会使用月亮球的战术。郑钦文就是通过实战的积累，慢慢摸索出了一条克服月亮球的登月之道。然后呢，一年又过了一年，本来其实对于郑钦文来说，他的这个年纪，这个技战术的能力应该是不断的进步，去年会的东西今年应该更加精通才对。但是呢，就是因为比赛打得太少，然后训练呢可能也不是很系统，反倒是觉得完全退回到了2024年的水平。这个中间其实就能说明很多问题。你说这个球员就身体的管理，包括他的团队的很多的工作，这因为郑钦文他这个赛后也在发布会上提出，他说对于对手的这个月亮球的打法可能有些准备不足，他甚至提到了这个场地有点太小了，退到后面退不过去，这个没法和对方对拉。但是赛前的准备的时候怎么没有想到这一点呢？
7: 嗯，
8: 对吧？这其实就是我们很容易就能够想到的问题，这个团队是不是有问题？ 然后就考虑到这个里巴是不是之前的这个车祸临时来不了，然后又召来了科斯塔。

0: 这个包括对于对手的研究，那这个赫瓦林斯卡这个资格赛的球员有没有人去针对性的看过他的打法，知不知道他资格赛的时候就是用一两球的战术，对吧？这些其实都是这几轮现在你如果去细抠的话都有很多的问题在。所以说啊，我就一直说这场比赛输得好，因为为什么呢？就是在郑钦文他在法网这个罗兰加洛斯这片赛场，他在这里拿到过奥运金牌，就最辉煌的顶峰就在这片赛场。然后呢，法网也恰恰是他52周这个整个积分系统最后一个大分要保的这个节点，结果呢偏偏遭遇了一场最沉重最惨痛的失败，而且是以吞蛋输给一个资格赛球员的方式。所以呢，这场比赛我觉得来得非常的是时候，真正的能够让郑钦文刺痛，然后呢去复盘自己到底为什么会输成这个样子，然后呢接下来就是一个触底反弹了，真正要让他跌到谷底，然后知道痛了，然后可能才会有下一步真正的一个转机吧。这次在发布会上他看他哭成这个样子，我相信他应该是真正被戳到了啊，所以我觉得这场比赛不是没有坏处的。
1: 嗯，但问题是接下来草地赛季是郑钦文不太擅长的场地类型，我看已经有球迷开始担忧了，说如果草地赛场的表现继续走低的话，会不会出现比如说讲个鬼故事，郑钦文今年都不一定打得了温网的正赛。
0: 的确郑钦文现在本来这个草地赛季还有195分要保，大家做好最坏的打算嘛，的确草地不是他的强项。不过呢，这次法网输的这么快，第一轮就输球，那只能说明他比其他球员更多有2周时间啊，更多出来去提前备战草地。反正大家认清这一点就行了。郑钦文呢，硬地最强，红土次之，草地最差。嗯，草地这个195分就算保不住呢，之后草地过去以后就是郑钦文最擅长的硬地赛季要来了。希望能够带着这个天然场，我们说红土和草地都是天然场嘛，红土已经是受到了这么大的一个打击，这么大的一个刺激了，我希望能够带来一些新的动力上面的一个激发吧。草地上面的那些分数我现在倒不是很在意了，就当就没有了吧。我希望郑钦文能够从他最擅长的硬地给自己一个崭新的起点。
1: 我看现在大家有两种声音在讨论郑钦文，一种呢是觉得就像您刚才讲的到谷底了，接下来哪怕不是说一个微型的反转，起码先要有反弹，然后看能不能巩固住这个反弹的势头，把它长期的再形成一个向上的一个良性的循环。但是另外一种声音说怕就怕其实还没到底，底下面还有18层，说这个东西就讨厌，就是你不知道它到底哪里是底，而且每突破一次自己心目当中的底线，这个对运动员的心态可能是一个巨大的伤害。就这个东西你会有类似的对郑钦文的这种担忧吗？
0: 我倒还好，说实话，因为我脑子里现在还深深的记得郑钦文打得好的时候是可以有多好，那真的是世界前十，甚至能够去竞争大满贯冠军的实力。就在2年之前，就在他受伤之前，那次邓维金的年终总决赛和高夫一直打到决赛，打得昏天黑地啊！没有能力做底的话，根本不可能现在他背负现这么高的期望。包括其实从郑钦文他刚刚出道的时候 ，WTA 的这个很多资深的球员，包括官方，都对他的能力是给予非常高的评价的。这些人都是职业网坛眼睛最毒的一帮人。这我就记得郑钦文在法网第一次打出来的时候，当时阿扎伦卡就在发布会上就聊着聊着就突然 cue 到郑钦文，说大家去看一下，中国有一个女孩子现在这个击球能力非常可怕。这个对他对郑钦文印象是非常深刻，虽然他还叫不出郑钦文的名字。
1: 嗯，
0: 所以郑钦文的天赋已经达到了这种境界，这真的是可以让再资深的人士，那见了再多的天才球员也会眼前一亮的这种击球的天赋。所以有这种底子在，如果能够把训练备战包括身体能够稍微这不要太离谱的话，我觉得郑钦文的这个网球表现不会差的。主要是他今年这个法网这场比赛，可能我觉得也会让很多球迷受了不小刺激，所以现在对于他的这个看衰的声音会比较大一点。但是大家可以相信这个专业人士的眼光，包括像 ATP 那边的丰塞卡，再早一些的高夫，这些球员当时出道的时候都会有郑钦文这种类似的待遇啊，还没有出成绩的时候，大家都觉得哦，这个球员的天赋非常的好，然后很多人都说，哎呀，是不是有后台啊，有资源啊，为什么这个吹捧的那么厉害？你看现在丰塞卡就打出来了吧，高夫。

0: 也打出来了吧？其实相信这些专业级别的球员，或者说这种资深的业界人士，对于球员天赋的这个评定，郑钦文是属于这种级别的球员，所以我觉得他的底子应该不会差的。
1: 嗯，变才还需3年期，对吧？我们且等等看啊。毕竟就像您刚才强调的一样，在他打得不好的时候，我们要记得曾经给我们带来的欢乐，他曾经拿出来的那些表现。当然，相反的，我们同时也得强调一下辩证法。当一个人打得顺风顺水的时候，我们也得提示自己，并不意味着他一好百好，他从此就天下无敌。这个可能就有助于我们自己摆平对一个我们关心的球员他未来走向的一个客观良好的一个期待，对吧？我们接下来再说说星鱼啊。星鱼这次法网的新闻好像更多的是出现在赛后，是吧？这个跟科帕奇的比赛到底是谁的不对啊，这个是不是两个人开始较劲啊，什么握手谁没有风度啊，球印到底谁陷害了谁啊，这事有那么复杂吗？
0: 这件事情呢，如果要说这个争议事件呢，从赛后的各种这个综合的这个采访来看，如果还原一下事情，其实还是王继宇，我觉得红土的作战经验不够，然后呢这场比赛呢也是无巧不成书，你说这个主裁连着下场4次，然后判罚都是对王星宇不利，这个换谁都得上头，然后呢这个对手呢也是，其实这球品是有问题的，他指错球印，而且是不止发生一次，这个也是球场的大忌。但是王星宇他这个在球场上面做这个做法站不住脚的一点，就是他跑去了球场对面啊，这个其实对于网球的礼仪来说其实是不符合的，所以也是你规则规定，就是球员只能对于自己本方半场所出现的球印去和裁判发生争执，然后如果是在对方场地的完全听裁判，然后或者是相信对手，但是王星宇呢就是在这种上头的情况下面出现了一些不理智的做法，就是直接走到了对面去确认球印。这个情况呢，其实大家资深的网球迷可能还记得，1999年的这个法网女单决赛就出现过一个非常著名的案例。当时金吉斯也是打底眼了，然后有一个球印跑到格拉夫的半场去指认球印，结果呢是被全场法国球迷狂嘘，嘘到最后比赛都打不了，然后痛哭流涕的输掉了比赛，然后他整个职业生涯从此就一落千丈，就再也没有拿过大满贯冠军。这是一个很著名的案例。但是王星云呢，他赛后的这个采访当中，流露出一个很有意思的细节，他说啊，他不知道红土比赛不允许这样做，然后他当时和主裁判去沟通的时候，主裁判说你可以去看球印，但是我要给你警告，他还误以为是普通的罚球超时的警告，不是那种违规警告，所以呢他就这样做了，然后呢留下了口实。这说明什么呢？还是说明我们球员红土比赛打得太少，你居然在红土比赛打到法网这么高的舞台，不知道有这样的一个规则的细节在。这个说明啊，我们还得，我们的中国球员以后备战红土赛季还是需要去多打比赛，或者说去欧洲啊有红土网球文化的这个国家去多深造。就像威炳这次法网前去了纳达尔网校，是吧？我们的球员其实也应该多走这样的路子，多去一些欧洲，多我们的所谓的这种低等级的这些红土挑战赛也得多打，摸爬滚打出来，然后呢真正才能够把红土网球，这其实是一种文化，把这种红土网球的文化这种基因啊更多的去融入到自己的网球里面去，我觉得这个会是从内而外的一种整体的提升吧。
1: 是，你说这个我还有一个印象，就是这次看他的比赛呢，多多少少应该怎么形容，好像有点注意力不那么集中的意思。你说他这个能力不够，那不对，能打出一两个很好的球恰如其分，但你说他一直能坚持下去又始终看不到这样的一个爆发点，这个里面到底是什么原因？是因为赛前的状态始终就没有调好，因为确实法网之前就一路输嘛，还是因为就本身他的这个竞技状态到了今年某种程度大家就要调低这个预期？
0: 我觉得还是红土本身就不是他的强项，而且呢正赶上状态也不是很好，也有可能就是从2026年开始一直在参赛，比赛就打疲了，一直输，一直打，一直打，一直输，这个陷入某种恶性循环，这个整个人就是一种我们所谓的疲态，这个是从这个竞技表现到我们所谓的这个精神状态的表现，就是刚才你提到的比赛当中感觉有些涣散，然后有一些非常好的机会随手一打就非常离谱的失误，在哪怕是关键分就感觉这个精气神又提不起来，对吧？是这种感觉。所以我就刚才我们聊过王星宇有一个伤病期，能够让你反倒是跳出来以后，哎，

0: 心里头还是觉得差那么一口气，这一口气到底差在哪儿？
1: 这两场比赛呢，还输的不太一样。吴一丙和张志臻这届法网上面展现出的状态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状态。吴一丙，我感觉他是仍然处于一种职业的上升期，然后有非常强烈的上升的动力。就刚才我们提到的，在法网之前，主动的去到纳达尔网校，而且也是没少打红土的挑战赛。之前在4月份美国的力土赛当中，是职业生涯第一次拿到了泥地上的挑战赛的冠军，所以他本来不太喜欢打红土，慢慢把红土真的是接受了，然后现在是变成了一个可以在红土上面拿冠军的球员。然后本次法网的这个生涯首胜，虽迟但到，也是对他的这种付出的一个回报。而张志臻呢，恰恰相反，他之前在法网上面打进过第3轮的，然后现在在法网，尤其是在红土上面整体的这个表现，让我感觉非常的陌生。这感觉他真的是过去能够在法网上面连胜2轮的那个张志臻嘛？因为大家如果看过那场比赛就知道，张志臻的这个打法完全是感觉，包括他赛后自己也说，他说他脑子里面有两个自己，一个是想要把比赛继续打下去，一个就压根想早点下班。那场比赛给我的这个观感就是他不想打了，然后很多球就是赌气一样的，他的这个落点啊，他出界的这个落点都不是在场内，而是直接能够砸到后面的广告挡板上面，这种偏差程度对于职业球员来说已经是不可想象了。这就说明球出去的弹道是完全平的，不带任何上旋保护，不会往下掉，只会往前走，所以第一落点能够砸到广告板，出界能够出得这么离谱。这种打法只能说明球员的这个内心啊已经是不在球场上面了，他的这个对于网球的这个态度，包括自己职业生涯的这个未来的这种规划，我感觉都是存在问题的。所以张志臻后来我听了他的赛后的访谈，我完全能够解释他比赛场上这种失常的表现了。我觉得张志臻和王新宇一样，可能他比王新宇更需要去给自己放一个假，然后呢把自己的这个所谓的进取心给找回来，这个动力对于职业球员来说真的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觉得这两位球员啊，两种虽然都是在第一、第二轮输球，但是呢，这两种在比赛内容当中展现出的东西是不一样的。吴一丙呢，第二轮输给科波利，哎，这也是没办法。我刚还在感慨过呢，科波利眼睁睁的看着他一路越打越深，打进8强了。吴一丙真的是签运比较差，科波利可能前3轮当中赢得最艰难的对手就是吴一丙，3-6、4，其他的对手都是赢得很轻松的。但是状态真的好，吴一丙要不是那么早遇到他的话，说不定还能再进2轮呢。
0: 讲了这么多啊，我会有一种感觉，就是因为我们2024年那样一个高峰之后，去年我们都说心态上都想好了，肯定有均值回归，对吧？就忍了，这你大小年嘛，不能年年都轮到你家过年嘛。但到了今年，年前我们其实就在谈说，今年是不是年景能好一点，也该稍微好一点了吧？但今年看这个架势，尤其刚才我们讲到了王新宇、张志臻，多少都又出现了一些所谓的班位啊，就是我们本来期待的是一个强力的反弹，但是怎么感觉是越打越皮，这个背后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这个我们期待的整体的启示还得往后等多久？
1: 这个问题其实我也一直在思考。作为网球圈的这个从业者呢，我这两年其实一直在感觉到中国网球市场，这个市场大，其实某些时候也会出现一种双刃剑的效果。就是市场大了以后啊，那当然一方面是好事，可以让这个整个这个网球的市场显得越来越蓬勃，越来越多的球迷涌入这项运动当中来。但是对于这个金字塔尖的从业者来说呢，我印象非常深啊，我跟一个圈外的朋友其实聊过，这两年我们网球市场就非常景气啊，我们的球员有很多的赞助啊什么的，这个日子也过得越来越好了。然后他的第一反应，他回我的那句话就是说，我如果场外来钱这么容易的话，谁还好好挣奖金啊？他当时就说了这么一句话，我真的是感觉被突然之间触动了某种东西，我就豁然开朗了。因为我们自己虽然不是不打球，但是我们自己也要打工，也是职场人，很能体会。如果你在这个你的本职工作之外有很好的这个经济收入的话，那你对待你这份工作的这个态度会不会有不一样？ 这个是我觉得是某种本能方面的东西，不是你嘴上说着我还要认真工作就能够认真工作的，这个很多真的你从。

0: 里面最深层可能会有一些自己都不注意的懈怠，这个东西是没办法的。所以说啊，可能从2024年到现在2年的这个时间当中，我从不少的我们的从2024年冒出来的那批球员身上能够感受到，包括他们的团队的身上，我能感受到这一点。所以来到了2026赛季，出现了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些问题，我其实并不感到惊讶。所以我一直在等待着某种契机，哎，这些球员能不能真正的意识到自己的这个存在的问题，或者说有可能意识不到以后啊，他们可能在这个网球生涯的高光时代就真的一去不复返了。我们也要做好这样的一个准备。所以我尤其这次法网，我最大的一个感慨就是吴亦丙真的不容易，他能够在现在的这个环境当中仍然是保持着一个非常非常敬业的一个职业态度，还能对自己有这么高的要求，这一点是其实我们往往不会谈论这一点，但是明眼人看得到的话，应该真的是非常宝贵的一个品质了。所以我希望从吴亦丙啊，包括王希雨这些法网打得最好的两个中国乒团的成员身上，能够汲取到很多的东西，给我们其他的球员，包括我们未来的一些新生代的网球的后备人才，去给他们讲这个故事啊，让他们明白很多东西，这个我觉得是非常宝贵的。
1: 是，所以我们夸这两个球员，根本的原因不仅仅是因为他们的战绩，而是战绩背后那些深层次的东西。今天晚上重点的是要说这个，对吧？因为想起那句老话嘛，命运馈赠给你的礼品，看着很绚烂，要想好当初他就标注了价格，这个价格有的时候是你无法拒绝的。反过来来讲，就是当然我们这个话也有点直白了，就是我们曾经知道，比如说类似于我们自己的市场的那颗明珠中网，刚开始起步的时候是要赠票的，对吧？现在是一票难求。但是这个美好的光景，它不应该，或者说不要想当然的就觉得它会天然的长期存在那儿去。如果真的是懈怠的对待它的话，不好说，也许哪天它又走回赠票的那个老路了。
0: 对，的确是这样。我们真的是要珍惜这一切。我们这个，尤其是作为一个网球的从业者来说，现在网球的市场有这样的一个好的光景，这批球员的贡献功不可没。然后呢，怎么把这种好的，所谓打江山易守江山难，现在我们可能是已经来到了下一个阶段，怎么能把这种繁花盛景是尽可能的延续下去，这又是一个新的课题了。而这个课题呢，我们过去积弱多年的中国网球是从来没有遇到过的，这是一个比较奢侈的问题。现在有了，那接下来我们就花一段时间去研究，希望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吧。
1: 好，接下来我们再说一个轻松的，这当然这个轻松的对于某些球员来说它是个沉痛的，就是男单这个冠军的归属问题。阿卡拉斯说不打了，大家说哎呀，那辛纳没有问题了，但是哎，辛纳就出问题了。大家第一时间我看到我们的工作群里居然有的朋友第一时间发恭喜德约科维奇，我当时一看心里咯噔一下，我这都不叫半场就开香槟啊！果不其然，德约也出问题了。接下来就是所有的人都觉得天命在此，谁才是真龙天子？
0: 哎呀，这个问题啊，我们这两天我感觉男子网坛已经很久没有这么热闹过了，大家都在讨论这个问题。是不是轮到兹维列夫了？是不是轮到鲁德了？两届法网亚军，兹维列夫嘛是三届大满贯亚军，然后呢又是像卢布列夫了，能不能第一次打进大满贯的四强？包括上半区的像还有一个阿里亚西姆是吧？包括打赢吴亦丙的这个科波利，你也是隐隐显示出冠军相的，到底谁能够拿？感觉人人都有机会，但是个个又没把握，是吧？兹维列夫一到大赛就手软，和蒂姆打过那场2020年的法网美网的男单决赛，这个是非常著名的大满贯历史上面非常丑陋的一场决赛，就是有这种黑历史在啊，让大家都不敢相信这签表上面剩下的这几位高排名的球员能够真正抓住这次历史机遇。然后呢，偏偏呢，与此同时，三个零五后的小将，尤其是云集在下半区的26、27、28，这连号的三位种子选手，一个门西克，一个霍达尔，一个丰塞卡，零五后已经汹涌袭来了。然后呢，这次法网也是打得非常的棒，所以让现在的竞争格局真的是感觉男子网坛我从来没有意识到也会有一天真的变成一个人人有机会个个没把握。现在下半区真的好看，现在下半区八强已经出来了，就是三个零五后的三小虎来围剿兹维列夫，然后接下来的每场比赛我建议大家有空的话可以多多关注。 尤其是苏维列夫对阵霍达尔这场比赛，又要打一个名字叫做拉斐尔的男人啊，这次不是纳达尔，而是叫霍达尔。苏维列夫这几天呢也是谨言慎行，很多记者都盯着他问能不能抓住这次历史机遇，他也是难得的低调啊，就说我只是这个关注眼前的这场比赛，不想太远，和他过去的这个平时风格完全不一样。因为他过去呢一说大话马上就要掉链子，所以这次我觉得他的这个心态也不一样了。大家都希望苏维列夫，如果论资排辈的话也该他拿一个了，所以一起拭目以待吧。作为这个现在排名最高也是整个职业生涯这个荣誉册最后的一位球员，包括他一直以来身上还有一个梗，就是纳达尔早年在罗马大师赛输给他以后留下了一句名言，说斯维列夫如果拿不到大满贯冠军的话，大家可以来说我不懂网球。这句话说完已经十年了，快将近十年了，到现在纳达尔还是不懂网球的，所以看能不能懂球就看这一哆嗦了。所以这些梗啊，包括这些话题，真的是让本届法网是关注度空前的高。我个人也是希望也是希望斯维列夫能够让纳达尔兑现诺言吧，这个否则的话真的是有点尴尬，所以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我希望斯维列夫能赢。
1: 这个连斯维列夫都变得谦逊低调了哈，这突然想起那句老话，事出反常必有妖，我们且看看他这个妖能妖到什么程度吧。接下来拭目以待，也谢谢君乐今晚电话连线中国政决胜时刻，给我们分享这些热闹有趣又专业的网球方面的话题，谢谢。
0: 再见。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5: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1: 决胜时刻，我们来快速扫描一组体坛资讯。2026攀岩世界杯马德里站比赛当地时间昨天收官，中国选手楚守红获得男子速度赛冠军，杨杰排名第三，张少琴获得女子速度赛第三名。2026年土伦杯昨晚进行了第一轮小组赛，中国 U19 男足1-0击败了沙特阿拉伯 U21 队，张家明射门导致对手打进乌龙球，这也是中国球队时隔七年再次参加土伦杯。以2007年龄段为主体的中国 U19 男足接下来还将对阵刚果金 U23、 哥伦比亚 U19、 突尼斯 U23。三人篮球世界杯今天开赛，中国女队先是14-21输给了德国队，随后12-21再输意大利队，男队则是22-14战胜了日本队。来关注一组国际足球热身赛，巴西6-2战胜了巴拿马，美国3-2险胜塞内加尔，德国4-0大胜芬兰，波兰0-2输给了乌克兰，佛得角3-0大胜塞尔维亚，捷克2-1拿下科索沃。国际足联裁判委员会主席科里纳近日表示，2026年世界杯期间，裁判员将严格执行一系列旨在减少拖延时间、保持比赛节奏的新规和执法重点，其中在对抗性情境下遮嘴与对手交流的球员可能被直接出示红牌。不过呢，强调加快比赛节奏并不意味着比赛实际用时一定会缩短。科里纳表示，这届世界杯每场比赛上下半场中断都将设置3分钟的补水暂停。

0: 之声决胜时刻，
1: 决胜时刻，接下来聊聊足球。哎呀，很快很快啊，我们的这个美加墨世界杯就要开始了，所以从昨天开始我们就已经开始预热，叫点兵世界杯，点兵点将。今天捡到了 B 组，我们首先连线的是老朋友足球解说员李嘉诚。嘉诚，晚上好。
2: 嗯，方亮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1: 哎，感谢电话连线中国足球时刻。这个 B 组有点意思啊，因为以往我们一说到这个分析前瞻一个小组，离不开三个话题啊。第一，这个小组谁是出现大热门；第二，这个小组有没有冷门黑马；第三，这个小组有没有可能会让我们眼前一亮的球星。但是一看到这个 B 组啊，说实话这三个话题好像都有点不太恰当。为什么呢？这 B 组的四支球队啊，加拿大、瑞士、卡塔尔、波黑，虽然我们讲英雄不问出处，对吧，你不能说这四个队就一定没有黑马，一定不能走得远，但是无论是知名度、球星的这个数量、账面的实力、大家的期待值，无论你拿哪个维度去衡量，说实话轮不到这四个队。所以这四个队放在一起，很多朋友讲这就是每一个队都觉得哎呦终于轮到我抽了一个好签，但人人都觉得好签，这还是好签吗？怎么看这个组？
2: 这个就是

0: 真正意义上的死亡之组嘛。现在其实我们由于这个包括这个欧冠、世界杯的这个扩军啊，真正意义上的死亡之组已经不再是原来那些强强对话了，就是那种实力比较接近，大家觉得都没什么名气啊，实力都比较接近，这是真正的死亡之组，大家觉得自己都有机会。其实这个小组呢，大家。就是我个人认为，就对这个小组的判断应该是有一定出入的。我是觉得这个小组呢，应该是在整届世界杯的赛程里边还是比较有竞争力的。首先，瑞士啊、加拿大、波黑以及这个卡塔尔。瑞士呢是常年这个世界排名呢是排在世界前20的，而且过往在大赛他们的成绩非常稳定啊，小组赛基本上都能够出现，淘汰赛呢也。曾经也在这个欧洲杯的赛场淘汰过法国嘛，进行大战，他们的整个作战能力是非常强的啊。瑞士绝对是一股不容小觑的力量啊，而且他们有可能在今年的比赛里边去创造一些新的这种记录。而加拿大呢，我们知道这个球队的就一个头号球星，就是阿姆斯戴维斯，在拜仁慕尼黑效力。大家觉得这个队也没什么实力，但是你不能忽略一点，就是他的主场的作战，对吧？我们知道北美的球队，包括南美球队，主场的优势是非常明显的。而另外一支欧洲的球队呢，波黑，他是通过附加赛淘汰了意大利呀，把意大利摁在了脚下，他杀进了世界杯，所以说他的这个实力也不容小觑。卡塔尔呢，我觉得相对来说在这个小组里边实力，他虽然作为第三档的球队，但是我觉得他的实力是最弱的。而且今天早上呢，其实瑞士和约旦是打了一场这个友谊赛，因为这个约旦呢，也要是世界杯小组赛首战是对阵奥地利，他们两个是互相挑模板，就正好对上了。瑞士是比较轻松的4-1赢了这个约旦，所以说卡塔尔在这个组里边，我个人认为实力是比较弱的。这个小组呢，其实形势就是这样，瑞士的实力最强，加拿大呢有主场优势，然后波黑的战斗力也在，卡塔尔呢可能我个人觉得是一个胚胎子读书的这样的一个角色啊。
1: 好，这是一个基本的态势，接下来我们一个队一个队挑了来说，我们先说瑞士，既然你更看好他，我们就先把头牌位置让给他。瑞士军刀，大家都知道瑞士队一向以严谨的防守坚强的这个作风著称，但有一个问题，就是瑞士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的比赛一般都是他打强队的时候，对吧？就是很难你攻破他，现在问题是他的这个组他是强队，也就是说加拿大、卡塔尔、波黑碰到他可能都得先守，瑞士攻出来他破密集防守行吗？
0: 我觉得从过往的欧国联的比赛以及世预赛的比赛，还有昨天的友谊赛来讲的话，其实他破密集防守的能力绝对是没有问题的。昨天打越南的比赛呢，他是用的还是用了一个三中卫的阵型，而且从控球率啊、创造机会的这个数据啊，包括整场比赛的一个得分的转化效率啊，都是非常出色的。因为现在这支瑞士，大家可能觉得他最强的后防线有阿坎吉，后腰位置上有扎卡，但是他前场非常强的，左边路恩多耶这是在英超踢球的，包括这个大家非常熟悉的恩波洛，对吧？之前在这个门兴，后来去了法甲联赛，在摩纳哥和这个雷恩，对吧？他的冲击力也非常强，所以说瑞士呢，尤其是他在这次热身赛里边挑的对手，他是要重点演练进攻阵型，也就是说，球队非常自信，自己有绝对的能力，能够从这个小组里边脱颖而出，他要在热身赛里边重点去演练他的进攻，然后防守反击是他打淘汰赛用的手段，而且这是他的看家本领。从这个希斯菲尔德到这个费德科维奇，到现在的教练雅金，整个带这个国家队的教练。十几年的时间一直是防守反击，所以说他现在就是重点演练进攻，而且效果不错。防守反击的事儿，咱们打到淘汰赛再说。所以说，我觉得瑞士无论是从过往比赛来看的话，还是从热身赛的角度来讲的话，他其实进攻能力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1: 好，这是你对瑞士看好的理由。我们先按一下不表，接着说加拿大啊。刚才你特意强调了说加拿大是东道主，这个以往世界杯这条好像都是定律，但是自从上一届世界杯卡塔尔当了东道主，好像也没拿出什么特别令人惊讶的表现，大家开始觉得东道主是不是也就那么回事儿？尤其现在扩军之后，那么多的东道主，这届又有仨，对吧？加拿大、墨西哥、美国仨东道主，你说都出现都表现得那么好，好像也不太能让人信服。这种情况下，加拿大作为东道主，如果又特别觉得作为主场必须要压出来，是不是反而会给其他的球队机会？
0: 我个人认为是这样的啊，他作为东道主，因为加拿大本身球风呢，北美的球队嘛，属于那种比较开放的，大家也之前也看到短视频，看到过加拿大的联赛啊，在大学中踢球，整个加拿大的球风是比较开放的啊，在这个小组里面呢，我觉得他们肯定不会说以一个弱者的姿态去面对其他的对手，肯定要攻出来，那么主场的这种球迷给他们带来的这种压力，我觉得反而会放大。但是大家不要忽略的一点就是加拿大这个球队过往他在主场打的一些比赛，最近的两场友谊赛，3月份踢了一场，4月初踢了一场，我都关注。

0: 住了。而且这两场比赛，大家可以后边可以有兴趣的话去收集一下信息。这两场比赛他们做的主场的工作非常的充分，尤其是2-2战平冰岛那场比赛，基本上全场数据、场面完全被动，但是他们最后拿到了2-2的平局。那场比赛可以说，裁判员对他们的帮助是非常大的。所以说加拿大呢，我觉得可能大家认为他们在主场攻出来之后，反倒对于球队不利，但实际上他们在主场能做的工作啊，当然我们这次有点阴谋论了啊，但是这个是客观存在的，他们在主场能够做的工作是非常多的，包括他们利用主场的一个草皮的这个优势都是可以拿出来的。所以说加拿大在自己的主场踢，我觉得它优势还是比劣势要更大啊。
1: 接下来说说波黑吧。波黑淘汰意大利确实让大家印象深刻，但是，作为一个从90年意大利世界杯开始看球的球迷，我必须承认，现在大家心目当中也都明白，赢意大利，它能作为一个参照，能用来说事儿吗？
0: 好像挺正常是吧？我觉得波黑这次晋级到世界杯的过程呢，含金量还是比较足的啊。因为打意大利的比赛，大家也看到了是吧？球队尤其是在主场作战的情况下，其实意大利没有创造出来特别好的机会。但是那场比赛有意外因素，就是这个巴斯托尼的这个红牌，可能没有这红牌的话，波黑也很难进得去。但是从他在欧国联的表现以及在世预赛的整体的表现来讲的话，波黑的战斗力，我觉得在欧洲呢，顶多算上2流末或者3流左右吧，他其实很难达到一个很高的水平。包括他的球员，实际上在5大联赛踢球的也不是特别多。你像哲科这个岁数了，40岁了，还在球队担任主力。包括门兴的这个主力中锋的塔巴科维奇呢，目前还是有伤在身的。所以说，波黑这个球队，目前最大的球星就是在斯加特效力的德米罗维奇，他的中场啊，他的后卫线啊，基本上是在希腊联赛、瑞士的联赛，包括丹麦的联赛踢球，所以说这个球队，这次能够打进世界杯，我个人认为运气的成分是非常足的，他的实力有，但不是特别强啊。
1: 很有意思啊！我印象当中，刚才正好说到90年，我记得90年有南斯拉夫，94年有保加利亚，98年有克罗地亚，就是每一次你要说黑马，有让人眼前一亮的这种球队的时候，你都不能忽视东欧的球队，对吧？
0: 对。
1: 但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大家说，哎，东欧球队，他们有那个团结一致的斗志吗？他们的心思都放在踢球上吗？甚至有各种各样的江湖传言，说你看看这比赛之前各种神秘的、各种这样的这个小道消息，好像都预示着他们这支球队那个心思是不是100%的放在了比赛上等等。这一次波黑作为东欧球队的代表，你是更高看一线，还是相应的觉得这几届世界杯相对看衰的规律会在他身上重演？
0: 我个人认为，从这几年对于波黑的比赛的观察来讲的话，它其实还是不同于大部分的像塞尔维亚这种东欧的球队，对吧？这个球队还是展现出来了非常强大的这种团队能力啊，凝聚力。这个尤其是这次的比赛呢，它分组也非常好，在这小组里边有一个实力相对较弱的卡塔尔，我觉得波黑在这次小组赛里边出现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的。至于能不能称为黑马，我个人是不太看好他们，因为你打到淘汰赛，即便你面对实力不是特别强的这些顶级队伍，以波黑的能力，对吧？你想再重演对阵意大利那种在主场翻盘的神迹，基本上是不太可能的。所以说我个人判断呢，波黑这次可能也就是一个小组赛出线嘛，作为他们的首要目标，他想往前走太远，几乎是不太可能的啊。
1: 最后我们来说说卡塔尔啊。其实你前面已经说了，相对而言，你给了一个判断，叫卡塔尔是陪太子读书的。但是，对吧？我们还是得强调这个，不拘一格降人才啊。这个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何况人家还有海湾梅西啊，卡塔尔怎么就不行？
0: 卡塔尔，我觉得问题是这样，就是这个球队大家都非常也都知道啊，这个队伍呢这些年呢一直是用的西班牙的青训体系，西班牙的教练，包括他的联赛里萨德这些强队啊，之前也是像这个哈维他们都带过，包括卡多拉在这儿踢过球，对吧？他们一直是延续西班牙的球风，在亚洲层面他们的传控、进攻端的配合能力都能够完全的发挥出来，但是你要放到整个世界的赛场，你要面对欧洲的这些球队，你要去和他们打进攻的话，很显然是不太可能的。而且这次的主帅呢是罗贝特吉，罗贝特吉呢在对无论是俱乐部还是国家队，其实打大赛都没有什么特别丰富的经验，而且他本身也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固执的教练员。你说他让他根据这个小组赛的对手的这个不同的特点去做调整吧，我觉得他不太会这样做。所以说呢，在面对欧洲这些球队，包括东道主队伍的时候，卡塔尔过往的这种特点基本上。

0: 比研究透，而且这个队没有什么变化。最出名的也就是阿菲夫了，对吧？其他的队员也大部分在国内的联赛踢球，整体的战斗力是比较差的。可能大家觉得他们世界排名第55，是一个小组里边排在第三位的，但是这是在亚洲打的比赛多，他的整体的能力，如果说我个人觉得你要放在这个欧洲的世界杯预选赛的区域里边，甚至很难打到世界杯里边决赛圈。所以说呢，我觉得这次卡塔尔其实，想小组出线难度都比较大。你要想想他们上一次在主场举办的比赛，对吧？小组赛都没拿下来，而且那次比赛裁判员其实对他们是比较照顾的。所以我个人确实还是不太看好他们在这个小组的一个表现啊。
1: 嗯，说一个美学方面的话题啊，你会发现加拿大来自北美，对吧？瑞士来自中欧。波黑来自东欧，卡塔尔是来自西亚。换句话说，虽然有一个大洲重复的球队，欧洲有两支球队，但实际上风格迥异。所以这四个队你几乎可以讲是长拳啊、北腿、少林、武当，就是各玩各的，而且都觉得我与众不同。这种情况下，一般来讲放在世界杯的这个舞台上，我们会推荐说这样的球好看，但恰恰考虑到今年这个美加墨世界杯的这个时差问题，很多朋友这个比赛得从夜里凌晨五点如果要看的话，这种比赛如果我们相对推荐一到两场的话，你会更推荐谁和谁之间的较量好看，看在哪里？
0: 我这次的比赛，你要说硬说的话，我觉得加拿大和瑞士的对决啊，就是这个组啊，加拿大和瑞士的对决，我觉得相对来说可能会比较值得期待一些，因为这两支球队会放在小组赛的最后一轮比。我个人的，因为从我个人的判断，到那个阶段，两队基本上都能够拿到一个出线名额了。大家在轮换的情况下，瑞士呢本身最近在打进攻，加拿大呢又是一个踢球非常原始、相对来说球风非常开放的球队。一旦出现第三轮两队都已经出线的这种情况下，两队打对攻的情况下，不排除这组对话有可能会是一场这种对攻战，所以说这场比赛呢，我个人是推荐大家到时候要去看一看的啊。
1: 这是推荐的一个理由啊。其实我在想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今年是有史以来第一次48队打世界杯，对吧？这个会带来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在此之前，强队想要走很远，就是我们算一算要夺冠，他要打几轮，相对而言没有这么多轮的情况下，他这个出状态的时间要稍微早那么一点。现在他可能面临一个什么情况呢？就是我不能上来就全力以赴，因为我后面还要想着淘汰赛往前走。但是对于有的球队来说，比如说在大家心目当中可能是来了世界杯就算是胜利的球队来讲，每一场可能都是决赛，我必须上来就100%的卯足了我的劲儿。这种一进一出的反差有没有可能带来相应的冷门？如果这个规律成立的话，在这个组里面谁最有黑马相？
0: 冷门这届赛事一定会非常非常多，因为你出现32支球队嘛，48个队出现32个队，你只淘汰16支球队，所以说冷门会非常多。就像刚才方亮讲的，很多的尤其是顶级的强队会空着打，对吧？我们先慢慢的找比赛的感觉，因为毕竟是一个月的一个漫长的周期，这个状态出的越晚，可能他们后边的路会走得越顺，所以说冷门一定会有的。至于这个组你说哪场比赛可能会出现冷门呢，我个人觉得啊，卡塔尔和加拿大这场球可能会出现冷门，因为目前加拿大的头号球星阿方索戴维斯是身体状态不是特别理想，他对于这个队伍非常的关键。一旦这场比赛加拿大在主场又想赢又怕输，有这种心理包袱和压力的话，卡塔尔的前场攻击端的球员，包括了这个穆埃兹阿里，包括这阿菲夫，他们的反击能力是非常强的，有可能在这场比赛里边制造一个相对大的冷门啊。
1: 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再捋一下，在你心目当中这四个队最终小组排名，你会给一个什么样的座次？
0: 这个组的最终的排名呢，我觉得瑞士肯定是毫无疑问会拿到一个小组头名会出现，因为他们整体实力确实太强了。然后另外呢，第二名呢，我个人还是觉得加拿大会好一点吧。刚才我说的只是冷门的一种可能性，但是冷门毕竟是冷门嘛，它是小概率事件，我还认为加拿大在主场不会出这么大问题。然后第三呢是波黑，因为我是觉得瑞士、卡塔尔和瑞士这个加拿大和波黑三个队都能够在卡塔尔身上拿到3分，然后这三个队情况打的话，会有一场平局的出现，也就是说有2-4分的球队。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这个组可能会出现3支球队，所以说我还是觉得波黑会拿到第3，获得一个出线的名额。至于卡塔尔呢，我个人目前还是判断他们是一个小组的末名啊，甚至有可能三场比赛全部失利啊。
1: 这是来自嘉诚的这样一个推荐。当然，我们再次强调一个点兵点将，更多的是给大家提供一个观赛的前瞻和参考。最终到底怎么样，要看。

球星们自己的表现，要看临场的状态，也要看彼此错进错出，在攻防转换过程当中谁才能够把握住那些稍纵即逝的机会。希望我们的推荐能帮助大家更好的掌握世界杯的脉络和发展趋势。也谢谢嘉诚今晚电话连线中国足球全时刻，给我们分享关于世界杯小组分组 B 组的前瞻和预判，谢谢。好，各位听众，以上就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是白中华，编辑导播是管月琪，主持人方亮，感谢您的关注。您还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留下您的评论。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杨昶。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今天在北京同巴西外长维埃拉举行第五次中巴外长级全面战略对话。王毅说，百年变局正在加速演进，国际社会对和平稳定的期待更加迫切，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应尽快提上日程。双方要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持续深化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共同抵御外部各种挑战，促进中拉整体合作继续向纵深发展。维埃拉表示，巴方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协作，共同推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维护联合国权威，促进国际公平正义。再来了解其他方面，5月28号至29号，中美两军在美国夏威夷举行2026年度中美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工作小组会议。双方一致认为，两军进行有效沟通交流，有助于一线部队更加专业地执行任务，增进相互了解，避免误解误判。同时，中方坚决反对任何以航行和飞越自由为名危害中国主权和安全，反对任何针对中方的侵权挑衅和抵近侦查滋扰，将继续依法依规坚定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维护地区和平繁荣。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扎埃当地时间6月1号表示，美军对伊朗的侵略行动违反停火协议，伊朗武装部队予以回击，伊朗打击了美国侵略行动的源头。巴扎埃还说，现阶段并未就核问题相关事项的细节进行任何谈判，现阶段谈判重点在于结束战争。总台记者当地时间6月1号获悉，伊朗谈判代表团的媒体团队成员阿贾鲁表示，美国的新提议正在由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及相关部门审议。他表示，一份文本已通过调解方送达伊朗，但伊朗尚未对美国的新提议作出回应，且美方可能会对文本进行其他修改并提出其他问题。阿贾鲁表示，伊朗尚未对美国的新文本作出回应，因为伊朗存有一些顾虑，这些顾虑必须得到解决，才能让伊朗从谈判中获益。当地时间6月1号，以色列国防军表示，已向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达西耶地区居民发布警告，要求当地民众撤离以确保安全。以军警告称，如果黎巴嫩真主党继续向以色列城市和城镇发射火箭弹，以方将对达西耶地区的相关目标实施打击。国际原油期货价格6月1号盘中一度涨超5%。此刻提示，眼下已进入夏季，空调成了不少家庭的消暑刚需。说到空调的开关，有的人在短暂出门，比如下楼取快递、出门吃顿饭的时候会关上空调，过了一会儿回家再继续开，这样的方式真能省电吗？专家介绍，重启空调的耗电相当于持续运行20至30分钟，外出如果少于1小时，建议不要关闭空调，把空调温度调高1度到2度即可。以上就是这时段的此时此刻，

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王贤。六一国际儿童节，这个属于孩子们的节日里，也让不少曾经的孩子如今的大人回望童年。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越来越远离童年，但不可否认，童年藏着我们每个人生命里最初始的力量。著名绘本画家蔡高被孩子们亲切地称为宝藏奶奶，她有一个流传

0: 长很广的温暖比喻。他说，童年就是温暖的枕头，枕着它，人就睡得安稳，守护好它，人的一生便有了清澈的源头。今年四月，80岁高龄的蔡高获得了国际安徒生奖插画家奖，成为首位获此殊荣的中国插画师，让东方美学闪耀世界舞台。他始终将纯真的童心视为创作源泉。这个六一国际儿童节，当我们追问童年到底意味着什么时，不妨跟随本期《朝花夕拾》节目，一同走进这位宝藏奶奶的艺术人生，聆听她对童心、童趣与童年的讲述。四月底，一个雨后有风的下午，我们走进蔡高的书房，风铃轻响，书架围了半圈，点缀小幅的几张画，画架独自立在一边。蔡高笑着招呼大家，哪怕这是他最近唯一有空的几个小时。
1: 可下午起来我就想出去，或者说去透透气，到楼顶上去坐坐。
2: 去你的小花园里，
1: 就去走两圈啊，
2: 我哪
1: 也不干啊，有时候看看电视啊。
0: 北京时间4月13号晚，2026年国际安徒生奖在博洛尼亚国际童书展揭晓。
3: Chao Gao from China。
0: 中国画家、绘本作家蔡高获得插画家奖，是中国首位获此殊荣的插画家。消息传到长沙，平时深居简出的蔡高奔走在见面会和采访中，被大小读者们现场追要签名。
4: 我好讨厌采访。
1: 我是
0: 得到世界儿童文学的最高荣誉之一，对这个平日闲看花草、闲笔作画的80岁老人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
1: 我真的这个奖我是非常感到宽慰的，我的作品得到了理解，好像你在空旷的地方你喊了一嗓子，你突然听到回声，这是回声啊，而且它来自不同的国度、不同的人，超越了语言，你说是不是最大的幸福和安慰？
0: 但他也不喜欢自己最近刷屏太多，
1: 到处都刷屏未必是好事儿。我希望大家去看我的作品，我作品比我本人要好看。
0: 蔡高并非横空出世，在这次得奖前，他早已在绘本领域耕耘几十年，有数不清的作品和荣誉傍身。从绘本《七姊妹》斩获中国儿童读物插图作品邀请赛优秀作品奖，到《宝儿》原名《荒原狐精》，为中国首夺布拉迪斯拉发国际儿童图书展金苹果奖，再到《不能没有》，摘得第12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他的绘本创作始终以国风为骨，童心为魂，作品中处处流淌着童言童语、童真童趣。他在散文集《人间任天真》里写，人老了会在梦中返回童年，童年安稳，人的老年就安稳，因为他有一个温暖的枕头，童年就是温暖的枕头。这份对童年的深情与他的成长经历密不可分。1946年，蔡高出生于湖南长沙，生机蓬勃的老街市井、温暖融洽的大家庭，为他的生命抹上了明亮的底色。蔡高的父亲乐观豁达，但凡有一点点好吃的便会放声歌唱，遇见别人有困难也总是愿意慷慨相助。而更让人感念的是蔡高的外婆，她没有念过书，却最懂得48节的民俗物事，也总有说不完的歌谣，这一切都化作蔡高童年最丰沛的滋养。看着这位80岁的老人，我忍不住好奇，他会如何回望自己的童年？在经历了世界的复杂后，他又是如何保持那份孩童般的天真？我们接着往下听。
1: 我自己就感觉童年嘛，它本身就好像全都是童话。像我爸爸妈妈那个时候参加工作了啊，带孩子的事儿就给外婆了。那我外婆呢，她好在哪里？无论是我有时候下雨了打 死角还是不打死角回来，他都会说我不错。因为我就觉得我外婆真的是真有他的，他说打着死角回来，那是因为我习武爱洗东西，想着做鞋子，外婆做鞋不容易，所以打赤脚回来懂事儿。那我不打赤脚回来，鞋子也弄湿了。我外婆说真懂事儿，她晓得这么冷，打赤脚回来会着凉，那更麻烦，还吃药，还要发烧，还要照顾着，那更麻烦，所以还是懂事儿。所以我就觉得我外婆真奇怪，也不怨我，从来也不批评，他总是能帮我想我的道理。
2: 您看蔡老师，您一说就能很自然地讲到小时候的事情，大家都说有一个同感，说蔡老师像孩子一样。您看您刚才讲的是小时候的您的那个感受，您真的觉得自己现在的心思跟小孩子差不多吗？
1: 那也不能这么说，我究竟是一个老太太，究竟知道那么多的事儿，知道这个人情世故都有。但是呢，我觉得我的好处就是说，我没有离开过我的童年。从生活方面去看，没有离开童年，就是因为我后来的工作啊，没有离开孩子，所以你说没离开过孩子，我还觉得很纯净呢。我的个性里面有喜欢单纯的这一面，喜欢真实。
2: 那您现在80岁了，再回头看童年的那个时候，会有一点不一样的感觉吗？
1: 我把童年当哲学来看，把童年当最清澈的那个源头的事物来看。我要正我的本，要清我的源头。我不喜欢糊里糊涂、浑浑噩噩的这样流动，我喜欢清澈，就像小溪水那样的。我特别喜欢哗啦啦啦啦的小溪流水响叮咚的这种声音，只有童年的源头出发才可以响叮咚。它有个清脆纯净，那个水和石头它不是很深，直到后来才慢慢的深，那是承认世界的深邃和扩大。但是开始的时候真是很快乐的发源，很快乐的冒出地表。我喜欢那种清澈清明清和那个感觉，而且干净，那我的心里面好舒服。我就把童年当源头事物来对待。我也说过，任何事物都有它的源头，对源头的追问是我们不止学的行为，都会去刨根问底。人是一个喜欢追问的这么一个动物，他有思考，他必然知道源头。任何事物的源头找到了以后，就那很给力的，很给力的。所以我从我个人创作角度去看，我经常到童年去拿东西。
2: 您最早最早的时候，是从很小时候的时候就对画画这个事情情有独钟吗？
1: 啊，是的，您的也是培养的。那是
2: 谁培养您？外婆吗？
1: 我外婆她不是培养，她无意识，因为她的喜欢就让我就沾上边了嘛。她特别喜欢看戏哦，看戏呢就看本地的花鼓戏，看湘剧，高雅一点的是湘剧，还有过路的，你像绍兴戏啊，越剧啊这些剧目，她有过路的班子嘛，都我外婆就有戏必看。我就是她看戏我必跟。那个画画的兴趣从那儿来的，看得起劲儿回来就自个儿就拿，找到东西找到材料来画了。一个床底下那个烤火的木炭，它有防潮，有钢索嘛。我就爬到里面去找那个木炭，找那个最软的木炭。我就躲在门后面去画，不会被大人发现。我就在那个上面去画，画很多的戏剧人物，就这样画的。但是我外婆也好，大人也好，爸爸妈妈也好，没有怪过我，没有说过我什么事儿。胆儿就大了，有一次竟然在饭厅里的墙上画了一个大大的天女散花。
2: 画的怎么样啊？
1: 画的不好，但是自己很过瘾啊。而且还有我们那个时候是两家合租一个院，隔壁有叫齐嫂子，她喜欢我画，她看我在门背后画画，画得她很舒服，她就说你到我们家去画。
2: 真的，
1: 他把他的家人门背后留给我去画，我高兴得不得了。

0: 来我读第一师范，我在师范学校有空闲的时候，我还去过他家，那个年代画的画他还留着。当年我画的时候，他的小孩还是抱着怀里，我一边画他一边看，他是我的第一个读者。
1: 如果说童年是蔡高的创作源泉，外婆就是蔡高最早的启蒙老师，后来他把外婆口中那些声音画成了图像。蔡高不止一次说过，如果没有外婆，就没有绘本《月亮爸爸》，也没有《月亮走我也走》。
2: 月亮走我也走，我跟月亮走到老，一条条的大门口，大门口走死了。
1: 月亮走我也走，我跟月亮皮花篓。这本《月亮走我也走》描绘了三姐妹在月光下梳头摘石榴的童趣场景，由蔡高根据小时候外婆唱的童谣创作而成。那个摘石榴的女孩，那个提花篓的女孩，都是她自己，都源自她的童年记忆。而月亮爸爸的灵感，则是来自哄孩子入睡的湖南民谣。

听到的是蔡高和读者用长沙方言共诵的声音，用普通话说出来就是：月亮粑粑，肚里做个爹爹，爹爹出来买菜，肚里做个奶奶，奶奶出来装箱，肚里做个姑娘。在他的笔下，月亮像一块软软的糍粑，里面坐着慈祥的老人，老人们一个一个走出来，买菜、打酒、讲故事，仿佛瞬间将我们拉回记忆中的故乡。在蔡高的散文集《一兜雨水一兜河》中，有一篇题为《我的外婆》的短文，透过它，我们或许可以更近地走进蔡高眼中的外婆，走进他们之间那些平凡又动人的日常。我外婆做事时，我多半在一旁磨蹭，因为接得到画饺子，长沙话称那些零七八岁的为饺子，有渣子的意思。生活的用度不虚，要大料，当然重要的是要用大点的整一点的料，但一般情况用小料边角余料即可，没有浪费的习惯。小孩子跟大人混，只能使点饺子，我蛮看得起饺子。绸布饺子可以用来做小玩意儿，荷包、香囊、布偶一类，麻线可以用来缠在铜钱上做毽子，饭饺子用来喂鸡，画饺子嘛，画饺子捡来用处就更多了。我外婆会做，会做一手好饭菜，会做甜酒，会做粽子、皮蛋、盐鸭蛋，会做坛子菜，一批批的做，会做雄黄酒、秘制胡椒、腊八豆，会做小吃麻大滚汤圆、刮凉粉，会做茶食巧口、红薯片子、芝麻豆子，会做针线，做的最多的是布鞋。我外婆会讲故事，我们最喜欢听她讲故事。外婆讲故事不耽误她做事，她一边搓麻线或是一边打鞋底，一边讲故事。我也学会了搓麻线，先把裤脚挽到大腿，露出膝盖来，在腿上搓，搓的麻线是用来打鞋底的，麻比棉结实，长沙话讲是经得事。走路穿鞋与拿笔做文章一样的都是事。我还学会了针线，做个袜底子，打个补丁，会打得漂亮。而外婆讲的故事要另写，因为那些故事类诗类剧目，有唱有说，记下来不容易。有些故事，比如皮匠的故事，那故事里有哑谜，外婆一边做手势一边做翻译，变成文字没了手势难以传神。民间故事的流传全靠讲。我外婆打讲，她是用手来扯，一边扯线一边讲，故事就从针针线线里扯出来，随即又缝进她的衣服鞋袜里头去。故我现在看民间艺术品，总是觉得里头有故事，故事里头藏着作者的不易察觉的心思。

0: 听完宝藏奶奶蔡高的文章，您是否也感受到她笔下不泯的童心呢？那么蔡高又是如何耕耘她心中的桃花源的？稍后咱们接着聊。
1: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2: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3: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2: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4: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2: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5: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6: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7: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8: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5: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9: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0: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补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5: 江河不畏高山，历尽东流。
11: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5: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1: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王贤。童年的经历在幼小的蔡高心里埋下了一颗热爱的种子，但哪怕喜欢画画，蔡高也还没朝着那条路走。上世纪60年代，蔡高从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毕业，直接被分配到株洲县边远的山区小学当老师，不仅要教书，还要承担一年四季因时而变的农活，日子清苦又忙碌。但只要有空闲时间，他全部拿来画画。他踏踏实实在山区做了多年小学老师，后来因为绘画的能耐被调到县中学做美术老师。两段教书的经历加在一起，贯穿了蔡高从19岁到36岁。

0: 获得第十四届布拉迪斯拉发国际儿童图书展金苹果奖，成为中国首位获此大奖的绘本画家。此后数十年里，他先后创作了《火城1938》《出生的故事》《学习短话本》《秋翁遇仙记》《牛郎星和织女星》等经典绘本。以今天的眼光来看，他人生的每一步都走得很慢，甚至可以说是很迟，未曾接受过专业科班训练，甚至将近不惑之年才开始绘本创作。有人说他走了太多弯路，要不然就不会这么大器晚成，他自己却不这么看。在他眼中，看似曲折的人生经历反而让他的每一幅画、每一段文字都饱含生命的韧性与温度，诠释着一兜雨水一兜河的人生哲学。
1: 我今天还带了这个书，我非常喜欢这个一兜雨水一兜河，用长沙话，用湖南话怎么读啊？
2: 一兜雨水一兜河，
1: 一兜雨水一兜河，
2: 河河庙，我们就兜河庙了，长沙话就兜河庙，
1: 河庙
2: 不兜河庙。
1: 哦，河庙，一兜雨水一
2: 兜，一兜雨水一兜河，
1: 一兜雨水一兜河。
2: 这是我捡了我外婆的，她对人的发表的感慨，她不直接发表感慨，她就说一兜雨水一兜河。他说什么样的雨水就什么样的禾苗，一个人知你的经历不可能相同，每个人都不一样，就说什么样的雨水什么样的禾苗。那个时候我还是小学生一个嘛，那是三年级啊，或者是四年级，我不懂，但是我觉得好听。
1: 当时到山区小学去教书，包括去耕田插秧，到了那个地方，真正去干农活之后，
2: 你有这个自己画活了，这句话是太有体验了，一兜雨水一兜河，你必须这个手指头，这个禾苗下去，两个指头，这个指头长，把它根部压到底下，这个是要勾起来的，这个手，那么越洞洞越小，它就不会倒。所以它那个雨水呢，刚好那点水周边的水就灌进去了，你这个指头一拿出来，周边的水和的泥马上就把它包围，这个秧苗就立在那儿了。它就是那么一兜水就够它成长，就是一兜雨水一兜河。
1: 在山区小学教书，我知道您后来又去中学是吧？教书，您当老师的那些年，也会有一些像您刚才讲这么辛苦的经历，包括肯定当时有一些不那么如意的地方。
2: 从颜色角度去看呢，它只是形成一种什么呢？好像我用颜色，一些颜色来烘托一些比较亮丽的颜色，都是烘托那些个灰色。那些个暗颜色，像宝儿里面的颜色，它对于那些红颜色、漂亮的颜色，它是一种成全。没有它们，你这个漂亮无所谓漂亮，无所谓红也无所谓绿，都是对比关系出来的。而且我认为，那些困难的事、阴暗的事情，它有时候会变成一种转换。你像宝儿里面，它那个黑的就把它的那个勇敢给挤出来了，逼出来了。他逼了你一把，他就是你的另外的推动啊。当你认识到这种关系的时候，你会对困难另有看法，他是来成全你的，他是你的磨刀石。
1: 您说这个在这些烘托色的过程当中不是也非常忙吗？您又要教书，您还当班主任，还要插秧，还要那么多农活，您那时候还画画吗？
2: 画，因为画画是好像是我的家常便饭，我不画画我不舒服的啦。他也好像是有瘾一样的，他就是想画画，他就是想画画，越憋久越想画。那我们那个时候都只有业余嘛，都是豆腐块一样的时间，都是零碎的时间，抽空就画，抽空就画。另外呢，还会把有些事情当艺术品来做。我出这版报，我觉得也在练笔，排版啊、设计呀、很多时候办展览哦，也把那些画插画的机会当成创作的好机会。
1: 而且您在第一师范也不是学的美术是吧？
2: 不，我有兴趣小组。没有，我们不分科。我们那个时候那个教学校的教师方针呢、是面向基层、面向农村，
1: 所以什么都要学，
2: 不偏废，全都要、有一科为主嘛，在全面带上。
1: 您非常喜欢画，那是从什么时候起？

0: 您感觉到您自己，哎，我画的还可以，我可以专业的做这个事情。后来您不是当美术老师去了吗？这个转折在哪里？这个契机在什么地方？
1: 这契机我第一次投稿被小红领巾用了。
0: 那
1: 红领巾发我稿费7块钱。那是72年，还在乡下教书。我画了一组连环画，画了一种黑白的，那个名字我还记得，谁家的鸭生的蛋，因为我经常是他们的读者嘛。我画一套就给他寄去，居然就用了。后来呢，他们就约我画。
0: 哦，
1: 哎呀，最后约我画的都是彩色连环画，我还留着呢。
0: 所以后来慢慢的去当美术老师了。那后来到这个出版社做编辑是个什么契机呢？
1: 就是因为这个，
0: 也是因为
1: 画画线，觉得写好，觉得很好，写得很好，获奖嘛，经常获奖。少年儿童出版社刚成立的时候缺人手嘛，都是从教师队伍里面选人啊，就对我想要我到出版社。那个时候是王冕思老社长和郑小娟两位，他那个时候是坚持一定要把我调到少儿社来。我做幼儿是他们两人定的，搞低幼。
0: 哦，
1: 这里面也有一个故事。我们的两位社长，那时候小娟还是史主任，王冕是老太太是社长嘛，他们两个在讨论一个文稿。我走过去的时候，老太太就说：“糟糕糟糕，过来，看看你来看你的意见怎么样？”好，我一看就是那本《蓝眼睛小咪咪》。
0: 好，《
1: 蓝眼睛小咪咪》是个引进的图画书，很有名的。
0: 嗯，
1: 另外呢，还有一个呢，就是当时很有名的画家设计的封面。他们问我用哪个好，我说你看这个小咪咪，它在封底的时候只有这么大一个小插图，它那个小尾巴是竖起来的小黑猫，我说甚至连它的结构都看得清楚，我说好像有一种胆怯怯的啊，走向新生活的味道，前面是未知，还有一种胆怯，但他的体感很警觉地竖起来。
0: 嗯，
1: 我说完这个话，小娟就说丢死。我就定了，我才知道要分了。
0: 哦，
1: 就分成装帧史丢死，要又把我分到丢死。
0: 所以
1: 我喜欢丢死。
0: 就决
1: 定了。以这个缘起我挺喜欢，因为我特别喜欢这本书。
0: 哦，
1: 一只小猫咪它有蓝眼睛，甚至影响了我在宝儿里面画上蓝眼睛。
0: 当时您在低幼室是做美术编辑吗？美编吗？
1: 对
0: 啊。但是更多的画绘本是在退休之后吗？还是那个时候其实在做美编的时候也开始画？
1: 也开始画。
0: 嗯，
1: 但是因为没时间嘛。
0: 对，
1: 我要请创作假。宝儿就是请创作假，我们出版社好鼓励创作。
0: 哦，
1: 我们从上到下有一个传统，就是说你要画，你如果不是一个好的画家，你怎么可以和其他的画家你走到好的稿件呢？
0: 嗯，
1: 当文编的你要能写，当美编的你要能画，你要出作品，你才可以找到和人家平等对话的台阶。出版社给创作假，每个人有一个月的创作假，
0: 一年可以请一个月。
1: 哎，对。
0: 哦，
1: 我的宝儿就是请了一个月的创作假。
0: 嗯，
1: 所以我们社长有这样的魄力和见识，鼓励我们创作，这是很好的事情。要不他不，我不会称他是我的大学。这出版社给了我们这种力量，他就是喜欢你们都是创作者。
2: 在蔡高看来，绘本创作最有魅力的地方在于，一本童书的读者可以从0到100岁，甚至一本好的图画书可以和一部名作比肩。蔡高把绘本比作他的桃花源，他对色彩的运用精准传神，或浓墨重彩，情感丰沛，或疏朗淡彩，童真稚拙。他的文字浑然天成，如同优美的散文诗。绘本《宝儿的故事》中，小英雄为救妈妈铲除狐妖的情节脱胎于《聊斋志异》，画面里大块大块黑色的阴影包围着宝儿，可宝儿湖水般澄澈的蓝色眼睛，耀眼的红色外套，展现出孩童未经驯化的原始的力量。去年大火的绘本《不能没有》， 画给刚刚认识这个世界的小宝宝，灵感便源于小孙子一句稚气的“不能没有太阳，不然会灭灭黑”。绘本还写道：“不能没有云朵，没有云朵，谁当星星的小棉被，月亮的小枕头？不能没有风，没有风，花孩子们怎么去玩？不能没有我，不能没有你，不能没有他。”他用孩子的语言写出小孩子的心声，用简单的写意绘画传递他内心的哲学。那么他的绘本里还藏着哪些不为人知的巧思和人生智慧？我们接着往下听。
1: 一本图画书它可以和一个名作比肩，一个小小的图画书它可以有这样的影响力。儿童书一定要是给他心灵的滋润，是有一种永恒的价值的东西，更注重精神价值，他就会去到小孩心里，跟他陪伴他成长，成为他的动力源。
0: 是，
1: 我就觉得图画书的品质应该是有这种意思，注重他的艺术品质，更重他的精神品质。
0: 去年我的朋友给我推荐了您那个绘本，叫《不能没有》。
1: 嗯嗯嗯，
0: 他说不能没有太阳，然后呢到不能没有门，因为不能躲猫猫，是吧？我现在内心的震动是什么呢？我非常佩服您，就是完完全全从一个很小的小孩子的视角去想这个事情。您80岁，我40岁，我别说40岁，我30岁、20岁的时候，我都不具有这个想法了。您是怎么去到那个思路，那么贴近小小孩的思路的？
1: 我的小孩最喜欢玩门，我的小孩小孩，我觉得他对门，他有时候对一扇门开开又关上，又开开又关上，特别喜欢玩门。我们的游戏，儿童时期的游戏，他也跟门有关，咚咚咚，谁呀？我呀。请进来吧，请坐，不坐，这样的游戏在门口就可以玩起来。所以开合之间就知道开门，门的功能不是让自个儿出去或者进来，还有好事来。中国人都喜欢说开门见喜，开门闲置，开开门可以看见一个树，看见自然，还有一个闲置是门。后面文的后面是一个月亮，闲置就跟打开门有关，又说开门见山，对不对？都跟这个门有关。另外呢，到了我一把年龄的时候，就知道要开阔，读一本书就是打开一扇窗，开一扇门也是去一个世界，像宫崎骏画的那个世界，它不断的有门打开，打开是一个崭新的世界。我特别喜欢它的意涵，喜欢它的那种象征的意味。门打开，开门是一种自己的打开，内心世界的打开。开门和窗都好像是让人更为开阔，所以这一个含义在深层的里面。当然不能没有，小孩子读不出这些意涵，但是他会喜欢门呢，他会去想遐想，或者长大了他会知道门的哲学。我们希望 open。
0: 其实您是把您的自己的人生智慧或者您人生的思考放在这个里面，小孩子看他看的，您写您想写的，我们大人可能看我们想看到的东西。
1: 是因为童书他面对的是0-100，为什么呢？它是亲子共读的书，它有一个大人在这里，大人也觉得这里面有巧思，他就会喜欢这本书。很多时候是父母在帮他挑。
0: 所以您后来画的很多这些绘本，像宝儿啊、桃花源呀、等等等等，是不是您心里也会想，希望他用一种精神力量去感染陪伴这些小读者小孩子，可能不只是让他看一个故事，看一个画面，
1: 那是自然。
0: 像桃花源的故事，大家就非常非常的称道。这本绘本是我跟您聊之前我就能感受到，它是可以亲子共读，完全共读的。我心里有我的陶渊明和孩子心里的哦，桃花源是这样子的。您有您自己的桃花源吗？
1: 绘本是我的桃花源，这么说吧，我的创作，我的艺术创作， 它就是我的桃花源。我觉得桃花源是，它可以说是一种你对于理想的向往和追求啊，它是在你的追求过程中间不断的完，不断的接近的一种东西。
0: 嗯，
1: 可以说它是一种理想，但是你的理想就是你的桃花源啊。我的理想就是想把，我觉得我适合，我爱艺术，我喜欢画画，喜欢我用我的方法来画画，经营我的园地，经营一个小花园，经营一个楼顶也很好，那里接近理想，接近理想也很好，那是我心目中的桃花源。而且只要我觉得只要你心中有桃花源，你要愿意的话，你用陶渊明的眼光去看过来，我就觉得处处都可以有桃花源。只要你有一种精神的追求，你此刻都可以是桃花源。你要愿意的话，城市里面也可以牧羊。每个人每一个行业，我觉得他做到一定的境界，他都是桃花源的意象，也是缤纷的，也是很美丽的。
0: 现在的社会上大家有很多的困惑，有很多困难。
1: 嗯，
0: 比如说您肯定知道，在社会上我们会讲内卷，会讲躺平，年轻人有的人会说，哎呀，要么卷要么躺。这个东西离您说的桃花源也好，清澈的本真的纯粹的生活，感觉是两条道路。包括您讲小孩子看绘本对他的陪伴，可是您知道有很多孩子他是在短视频当中，父母没有时间管他，特别是农村的留守儿童，他不停地刷短视频，他是在这个环境下长大的。您作为一个这么纯粹的创作者，您能教我们一点什么东西来克服我们这个时代这个社会的这些东西吗？
1: 我所有的作品都在说这个话。我只要能，我不能做好多作品，我做不了那么多，我尽量在我的作品里面每一个主题就放一点好东西，类似说一个好心思。你通过看我的作品，你去爱你的生活，了解绘本中间的世界，你会去爱生活，他值得爱。我理解他们的那个转和躺平是一种无奈，但是呢，我希望他们能够，这也是我一直不离开童书的原因，就总是把大家带到童年，就生命的它值得被肯定，你别那么转，别那么忧郁，你生来就不容易。我在出生的故事里面也是想讲这个话题，一个人的出生它是奇迹，本身就是很好了，本身就了不得，你是最成功的，你被带到了这个世界，你来体验这个世界上的一切酸甜苦辣，它值得你体验。你在酸甜苦辣中成长，成长为一个更高境界的自己，这本身就很有诱惑力的，很有魅力的。别放弃，因为你不容易，既然有韧性，这一切的韧性和这个东西都从童年开始。别小看童年，一个好的童年很给力的，给你信心，就自信。我们看世界，我们去工作，我们去挑战我们最觉得很难的工作，实际上是在那个工作中间去发现工作之难呢，还是发现自己呢？我最终还是发现自己，我能过这个坎，我赢了，我没有被它摧毁掉，是不是对自己的肯定更加深刻了一些些？这样的话，越来越多的这种印记，就可以期待童话里面的一步一的花开。
2: 蔡高身上始终洋溢着一种天真、童趣与自然的气息。他热爱创作，也热爱花园。受到乡间生活的影响，蔡高每天都和花草打交道。一步一朵花开的审美状态，就是蔡高每天具体的生活日常。他会在清晨前站到楼顶的花园，张开双臂迎接太阳。每一处花草，他细细照料。他的速写本子里画满了这些他最熟悉的花草，随手记上看花的心情。他也说，中国人有爱植物的传统，梅兰竹菊是君子风。 他种的一园花木虽然普通，但他延续

0: 育的正是这份寄情于草木的习惯。
1: 不错吧？
2: 啊！
1: 开了一组，两组，
2: 还好上来了一下。
1: 对，他你看他开完了以后，他结果，
2: 好漂亮，
1: 一大束。
2: 那您是看着它很小的时候长起来的？
1: 嗯，就是苗苗，就一点点，就是这么一根儿。26年，这所有的东西都大的都有26年了。它风吹的时候，那个红落红啊，就飘到楼下去，很浪漫的，
2: 飘成了诗，
1: 就像那个一样开一束，那是无花果，开了那个风吹茉莉也快开了，好像那个，
2: 你
1: 看这两朵也很好看嘛，我坐在这里陪，我说陪它开，我不想到楼下去，就坐在这里就画。
3: 我看您的书经常产生一个错觉，像蔡老师不光是画家，他是个园艺师，因为您写植物画植物太多太多太多了。我看您写的这个包括文字上写的那些植物啊，也不能叫拟人的手法吧，您把每一个植物都赋予了它性格，对吧？
1: 是，
3: 它都有它的脾气。
1: 对，是。
3: 我想知道，是您后来创作的时候这么写、这么去画，还是您看到它的时候您就那个感觉？
1: 看到它，观察它以后知道了。因为我养它的时候可以追踪嘛。
3: 哦。
1: 从种子到苗苗到开花到它长大，26年的时间足够让我观察一棵树。一个十年树木，我看到一棵树被砍掉伐了，留下一个树桩的时候心里好疼，但是后来我看你到楼下去看，
3: 又长起来了，
1: 又他把那个伤痕裹起来，然后还是笔直的长，你根本不知道他曾经被拦腰斩断。那个树的生命力让我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的领悟很深，我树都可以这样子，那么人他也可以，你长时间追踪一个植物，你就了解了他的性格，他是有性格的，是有各有各的性格。
3: 我看您写这个紫藤花、迷迭香、牵牛花等等等等，
1: 还有文竹
3: 啊、
1: 你可以去看看文竹，它长得到盆顶一片大云，好像一片绿色的云一样的，现在风刮走了不少，还可以看到它那个气势，它不是小的东西，它野的很，哦哟，几干冲天，然后把那个盆顶覆盖，它的性格就出来了。每一种事物都是自理生命和人的生命和植物本质上是一样的。我们老百姓的人生不都是说草木人生吗？但是草木人生它也是苔痕上阶绿啊，草色入帘青啊，它懂人事啊，它好像懂你，它真的跟你让你通消息，要不谈人就写不出。唯恐夜深花睡去，故烧红烛照红妆，他就写不出这么美的诗。因为我喜欢的丰子恺啊，丰子恺这他也是嘛，把桃花当朋友，他写的诗歌也是，好友忽来三面坐，流江一面与桃花。桃花是他的客人，喝酒的时候不忘留空出那一方桃花。中国的诗人好可爱，好可爱。他最好的一点就是很能够跟自然的事物相处，完全把他看成朋友。梅兰竹菊，君子风，他能够把各种各样的植物看出他们的好处。这不过我就种一园花木，也没有什么梅兰竹菊，不求那么高雅，但是呢我看普通的事物，最普通不过于小白菜、冬瓜、南瓜、丝瓜、
3: 芋头
1: 我都写了，我都看了、我这个芋头上面的纹路特别像山水，我很喜欢，因为它长在那个山宽宽边边。我说它是不会纹理和它一样长成它的妈妈，长成它的靠山模样。所以很自然，叫观察。
3: 其实您花了很多很多时间在它们身上，对吧？包括在小花园里面一点一点去耕耘，去照顾它，观察它，去看它，
1: 陪它一起长，它长我长，它开我开。我心里开出一朵花，我脸上肯定会老菊花。 嗯。

0: 是很，我不太在意我外部是什么样子，所以我比较随便，但是我很注意我的内心，我内心我特别喜欢这些让我觉得开心的事物，喜欢颜色的东西，看他们长那好有意思的人也很有意思，有些人就给他们给他冠名也很有意思，我楼上有个铁线莲，但是他给他的冠名就是说叫做荷包铁线莲，它就长得像荷包。
1: 嗯，
0: 还有一个铁线莲，它名字就叫乌托邦，乌托邦，
1: 乌托邦。哦，
0: 理想，哎呀，那个理想看得真好。花儿的乌托邦，我说花儿都可以乌托邦，人不能没有乌托邦。
1: 哇，
0: 理想。你都有理想，你都有追求你的理想，管他是不是乌托邦，假想的也让你够激动的，你奔他而去，心里有美感。
1: 那我们中国的儿童创作的绘本是从什么时候来的？大概是个什么样的源流啊？什么样子？
0: 我是从个人创作去讲它。
1: 好，
0: 我对传统怎么看？
1: 嗯，
0: 传统它不是一种样式，它是一种贯穿我们上下五千年或几的一种文脉，来源于生活的深处的那种东西，有一种生命力，就是说我们日用而不知道。成为了我们的习惯，我们的语言，我们的思维特点，中国人的特点，它就是我们的中国文化的沉淀，那种精神嘛。比方田园之爱，故乡，这都是永恒的主题，对自然，对中国文学，对中国哲学的那种深厚的感情，各家居之百家多么深厚啊，瑰宝啊，那一个个地方都是藏宝的地方，你一定要进宝山，别空手而回。
2: 在绘本创作中，蔡高一直在追问传统，他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美和力量化作一个个故事与人物，他的作品以独特的艺术表达启迪孩子的想象力与探索欲，也为世界各地儿童打开了一扇了解中国的窗。如今蔡高依旧笔耕不辍，在日常烟火与艺术创作中自在穿行，像他在屋顶花园里照料草木一样安安静静又热气腾腾。节目最后，愿我们能如蔡高一般，以炙热童心拥抱生活，以纯粹之心坚守热爱，于平凡烟火中寻得诗意，让生命在热爱中永远鲜活，永远明亮。让我们在这首由周深演唱的歌曲《小美满》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王贤，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小小，制作杨琛，责编浩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自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北京时间00:00。
5: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6: 90多年前的陕北黄土高原，中华民族处在危亡之际。在这片贫瘠苍凉的土地上，一所前所未有的特殊学府悄然诞生。它没有高墙校舍，没有制式课本，没有安稳课堂，窑洞是教室，沙土是黑板，膝盖是书桌，行军路是课堂。这就是被誉为革命熔炉、匠青摇篮的抗日军政大学。从1936年建校伊始，他在战火中诞生，在斗争中成长，秉持救国初心，为中国革命淬炼出10万余名军政骨干，撑起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人才脊梁。那么，一所窑洞大学为何能缔造近代革命的育人奇迹？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八字校风从何而来？它是怎样突破物资匮乏、战事频繁的双重困境的？抗大抗大，越抗越大的传奇背后，又藏着中国共产党怎样的精神力量？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红色熔炉抗日军政大学的90载荣光。抗大的诞生从来不是一次偶然的办学尝试，而是中国共产党在民族危亡的历史关口做出的极具战略远见的救国抉择，是土地革命向抗日战争历史转折期的必然产物。20世纪30年代，中华民族陷入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1931年9·18事变后，日寇侵占东北，步步蚕食华北国土，民族矛盾彻底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亡国灭种的阴影笼罩华夏大地。全国抗日救亡运动风起云涌，但彼时的革命队伍正面临一个致命短板，军政骨干极度匮乏。历经长征洗礼后，红军队伍急需休整重建，而全面抗日的战争态势即将到来。各地抗日根据地的开辟，敌后游击战争的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巩固， 无一不需要大批政治坚定、懂战术、能作战、善群众工作的复合型军政干部。1936年5月，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明确记载，民族解放的伟大斗争归根结底需要成百上千的革命骨干支撑推进，大批量培育抗日干部是当下最紧迫、最核心的战略任务。立足这一时代危局，党中央高瞻远瞩，决定创办专属红色军政学府，以办学育才支撑救国大业。追溯抗大的历史脉络，其办学根基最早可溯源至1927年毛泽东在井冈山创办的工农红军军官教导队，历经瑞金红军学校、中央红军大学的迭代发展，随中央红军长征改编为干部团，一路淬炼，薪火相传。1935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抵达陕北，结束了艰苦卓绝的战略转移，重建红色办学体系、培育抗日骨干的计划正式提上日程。1936年5月8日，毛泽东在延长县大相寺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明确提出，必须创办红军大学，系统性培育抗日干部，为即将到来的民族解放战争储备核心力量。5月14日，毛泽东在红一方面军团以上干部会议上提出，应该在抗日高潮到来之前抽调大批干部，从军团领导到连排基层干部进入红军大学学习。5月20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系统阐述了抗日红军大学的学制、教育方针、教育内容、教育方法、组织架构以及领导人选，得到与会其他领导人的支持，筹建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的蓝图已基本定型。1936年6月1日，依托陕北红军学校与长征干部团的核心力量，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在陕北瓦窑堡米梁山正式开学，这便是抗大的正式起点，也开启了中国共产党战时育人的全新篇章。开学典礼上，毛泽东动情寄语全体师生，宏大必将接续黄埔精神，完成民族独立解放的伟大使命，成为第二次大革命的核心主导力量。1937年1月，为适配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形势，贴合全民抗战大局，党中央正式将学校更名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校址迁至延安，同时成立抗大教育委员会，由毛泽东亲自担任教育委员会主席，林彪任校长，刘伯承任副校长，构建起党中央直接领导、军委统筹管理的办学体系。长期以来，不少人存在认知误区，认为抗大是适配统一战线的综合性培训机构，而1939年中央军委发布的关于抗大工作的指示这份权威档案明确界定，抗大绝非普通统一战线学校，是中国共产党绝对领导下的八路军专属军政干部学校。从诞生之初，抗大便锚定纯粹的红色底色，坚守为抗战育才、为革命铸魂的核心使命，区别于所有旧式军校与普通高校，始终以党的旗帜为旗帜，以革命使命为导向，为人民军队革命事业培育绝对忠诚的骨干力量。在世界近代教育史上，几乎没有任何一所高等学府能如同抗大一般，在极致艰苦的绝境中坚守办学、蓬勃发展。抗战初期，国民党对陕甘宁边区实施严密的军事封锁与物资禁运，日寇持续发动军事扫荡，延安及周边地区物资极度匮乏，战事连绵不断，抗大的办学条件简陋到极致，堪称人类教育史上的奇迹。没有校舍，师生们便拿起锄头、铁锹，自力更生，开凿黄土窑洞。依山而建的窑洞错落分布，昏暗潮湿，通风简陋，却成为抗战时期最坚固的红色课堂。 没有知识教材，教员与骨干学员连夜手抄笔录整理编撰，将实战经验、革命理论、战术知识汇编成册，一本本泛黄的手抄讲义成为最珍贵的革命教科书。没有桌椅教具，学员们席地而坐，以席为桌，河滩细沙为纸，枯枝石块为笔，随时随地开展学习研讨。没有充足粮食衣物，师生们粗粮野菜果腹，粗布麻衣御寒，始终保持昂扬向上的革命斗志。最颠覆传统办学模式的是抗大在战争中学习战争的独特育人理念。不同于和平年代一门治学的办学模式，抗大始终扎根战场，紧贴实战，践行边走边打边学的战时办学模式。建校九年间，抗大从未有过安稳固定的办学环境，敌军扫荡、炮火侵袭、行军转移成为常态。学员们白天行军作战，开展敌后警戒，参与根据地建设，夜晚挑灯研学、复盘战例、研读理论。战火是最好的教学场景，实战是最优的考核标准。1939年，为深耕敌后办学，就近培育抗日骨干，党中央作出抗大总校挺进晋东南敌后根据地的重大决策。抗大师生组建八路军第五纵队，在罗瑞卿的率领下，冲破敌军封锁，翻越吕梁山脉，横渡黄河天险，辗转华北多地，在枪林弹雨中完成战略转移。1940年，日寇集结重兵，对抗大驻地发动大规模扫荡，抗大师生全员备战，一边组织群众转移，开展阻击战，一边坚持教学研讨，在横岭阻击战、30亩战斗中，以极小代价重创来犯敌军，用热血践行“学习即战斗，战斗即学习”的抗大底色。日军将领冈村宁次曾坦言，宁肯牺牲20名士兵，换取1名抗大学员，足以印证抗大干部的实战价值与战略威慑力。在严苛的战争环境之外，抗大秉持开放包容、为国选才的招生理念，打破阶级、出身、地域的桎梏。1937年，抗大发布官方招生广告，明确办学宗旨，为培育抗日救国军政人才，报考不限阶层、不限背景，只要心怀救国之志、体魄强健、意志坚定，即可报名求学。在党的号召下，无数爱国青年冲破层层封锁，从繁华都市、偏远乡村、海外侨居地奔赴延安。他们中有经历长征考验的红军老战士，有放弃

生活的知识分子，有年轻热血的学生，甚至还有国际反战同盟的外籍志士，汇聚在黄土窑洞之中，以青春赴使命，以热血护国家。值得一提的是，同期西南联大扎根西南后方，以文教救国、学术报国延续民族文脉，而抗大立足陕北前线，以铁血育人、强军报国支撑抗战大局。一南一北，一文一武，两所战时学府遥相呼应，共同铸就了中华民族绝境奋起的精神脊梁，完整诠释了烽火年代中华儿女的救国担当。一所简陋的窑洞大学能够在战火中越办越强，培育数万栋梁，核心密码在于其坚定的政治内核、科学的办学体系、纯粹的精神底色。建校之初，毛泽东亲自为抗大制定办学方针、校风校训，搭建起独具红色特质的育人体系，成为抗大生生不息的根基。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这32字办学方针精准锚定抗大育人核心。政治方向为根，确保所有学员始终坚守抗日救国、为民奋斗的初心，筑牢对党绝对忠诚的政治信仰。工作作风为基，锤炼学员吃苦耐劳、求真务实、敢于奉献的革命品格。战略战术为要，立足敌后抗战实际，传授贴合实战、灵活高效的游击战术与作战思维，彻底摒弃教条主义、形式主义。与此同时，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八字校风贯穿抗大办学全过程，塑造了一代革命军人的精神气质。团结是全军一心、众志成城的集体力量，师生同心、军民同心，凝聚抗战救国的磅礴合力。紧张是枕戈待旦、勤学苦练的战时状态，时刻备战、终身研学，不辜负每一寸光阴、每一次机遇。严肃是坚守信仰、严守纪律的政治操守，敬畏使命、恪守规矩、永葆革命队伍的纯粹性。活泼是乐观向上、生生不息的精神风貌，绝境之中不沉沦、苦难之中勇奋进。顶尖的师资力量是抗大育人成才的关键支撑。作为党的最高军政学府，抗大汇聚了全党全军最优质的教学资源，形成了党的主要领导人亲自授课、百战将领言传身教的独特格局。毛泽东长期坚持到校授课，累计授课时长超110个小时。《实践论》《矛盾论》等经典著作最初便是为抗大学员讲授的课程，成为淬炼学员思想、指导革命实践的核心理论。周恩来、朱德、张闻天等常年到校讲学，解读时局形势，传授革命理论，剖析斗争策略。罗瑞卿、滕代远、何长工等抗大负责人深耕办学一线，完善教学制度，编撰专业教材，规范办学流程，让战时办学愈发体系化、正规化。在课程设置上，抗大始终坚持政治育人、军事强能、实践力行三位一体。政治课程以马列主义理论、党的方针政策、革命人生观教育为核心，筑牢学员信仰根基。军事课程聚焦游击战术、阵地作战、侦察警戒、群众武装建设等实战内容，贴合敌后抗战需求，同时将劳动生产、群众工作纳入必修课程。学员一边研学理论、苦练本领，一边开荒种地、支援生产、扎根群众，彻底杜绝脱离实际、空谈理论的问题。1940年，抗大总校进驻河北浆水镇后，办学条件相对稳定，正规化建设全面提速，学校组建专业教材编审团队，校园集体研讨、执笔编撰、层层审核，累计编印教材41种，发行

18000余册，不仅满足本校教学需求，还辐射各抗日根据地部队，被著名教育家陶行知誉为敌后教育的灿烂之花。每一名抗大学员历经6个月系统培育、实战淬炼，走出窑洞，奔赴前线，皆成为军政兼优、能打善战、甘于奉献的革命骨干。翻看留存至今的抗大毕业证书，上面赫然印着一句滚烫的寄语：勇敢、坚定、沉着，向斗争中学习，为民族解放事业随时准备牺牲自己的一切。这不仅是对抗大学员的期许，更是抗大精神最生动的写照，是红色熔炉淬炼出的信仰底色。从1936年建校到1946年完成历史使命，改制更名，9年风雨兼程，9载烽火育人，抗大创造了震惊中外的革命教育奇迹。在物资匮乏、战事频发、辗转办学的艰苦条件下，抗大从最初一所总校逐步发展壮大，先后创办14所分校，办学足迹遍布长城内外、大江南北，覆盖华北、华中、华东各大抗日根据地，真正实现了抗大抗大、越抗越大的传奇跨越。9年间，抗大累计培训10万余名正规军政骨干，20余万名革命人才。这批学员历经战火淬炼、基层磨砺，成长为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中坚力量，更成为新中国建设的核心栋梁。新中国开国将帅中，半数以上拥有抗大学习、任教、任职经历。无数党政干部、军事指挥员、群众工作者从抗大走出，扎根一线，深耕战场，建设家国，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立下不朽功勋。抗大也因此被誉为共和国将星摇篮、革命人才熔炉。回望历史，抗大的历史功绩早已超越了一所学校的办学范畴，它不仅为革命战争输送了源源不断的人才力量，更在烽火岁月中淬炼出纯粹坚定的红色信仰、求真务实的治学作风、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心系家国的担当情怀。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抗大以办学育人为救国利器，凝聚起全国爱国青年的磅礴力量，筑牢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人才根基，为中国革命的最终胜利奠定了坚实的组织基础、人才基础与精神基础。解放战争时期，中国人民解放军各战略区创办了多所军事政治大学，培养了大批军队急需的各类人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共中央军委决定加速院校建设，以战争年代创办的学校为基础，改建新建适应现代战争需要的各类军事院校。1985年3月，中央军委研究决定在军事学院、政治学院、后勤学院合并的基础上组建国防大学。时光荏苒，抗日的烽火早已远去，但抗大校歌却历久弥新。为了弘扬抗大的光荣传统，1989年1月9日，国防大学在召开的首届党代会上正式把抗日军政大学校歌确定为国防大学校歌。90载岁月流转，窑洞灯火早已熄灭，战火硝烟早已散尽，但抗大孕育的红色精神历久弥新，生生不息。坚定对党、忠诚为民的政治信仰，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优良作风，理论联系实际、紧贴实战的治学理念，甘于奉献、以身许国的家国担当，跨越百年风云、融入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血脉，成为新时代砥砺前行的宝贵精神财富。如今我们回望抗大传奇，读懂的不仅是一所战时学府的育人故事，更是中国共产党绝境奋起、苦难辉煌。

的奋斗史诗。从黄土窑洞的艰苦求学，到新时代强国建设的逐梦征程，从战火中的青春报国，到新时代青年的使命担当，抗大精神始终是激励国人砥砺前行的精神旗帜。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本期节目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陈思年，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0: 在云南大理白族自治州东南部有一个名叫弥渡的地方，它扼守中原进入滇西滇西北的咽喉要道，闻名全国的茶马古道从这里穿境而过，同时这里也是闻名全国的花灯之乡和民歌之乡。您现在听到的这首弥渡山歌，多少年来早已唱遍大江南北。南来北往的马帮给弥渡带来了商业的繁荣，也让这里充满了思念故乡和亲人的歌声。弥渡民歌代表性传承人李寿昌说，赶马人早已习惯用歌声倾诉漂流他乡的孤独，而人口迁徙也带来了新的民歌风格。
1: 要说它的源，一开始的是洪武年间，这些先民来了，实行了屯垦戍边以后带来的江南的小曲。第二，就是来到当地以后，和白族、彝族这些人交往中间，文化之间的互相吸纳、互相采借，形成了我们弥渡的山歌、民歌。第三个呢，由于冶炼、开矿，还有马帮这些南来北往的人员带来了，使我们弥渡的民歌、山歌就丰富多彩。
0: 独具特色的弥渡山歌小调，一直靠着口口相传流传至今，每一首都像一部诗，记录着弥渡的时代变迁，倾诉着各个时代人们心中的喜怒哀乐。
1: 所以我们弥渡的民歌、山歌曲调非常丰富多彩，有江南的委婉动听的小调，也有陕北的粗犷豪放的北方的陕北味，还有当地的白族、彝族打歌的成分都在里边。
0: 弥渡山歌从遥远的历史走来，历经数不尽的喧嚣和寂寞，在漫长的岁月中积淀了当地人丰富的情感寄托。时至今日，小河淌水、赶马调、绣荷包和弥渡山歌等数不清的山歌小调早已在全国广为流传。每当这熟悉的歌声响起，那些赶马人对故乡的热爱与思念之情仿佛又穿越时空，悠然浮现于我们的眼前。

0: 乔宇老爷子的儿子乔方，他们几个拍了一个电视剧叫警员陈长。这乔方找到我之后说，杰哥你看，这有一首词叫红旗飘飘，我拿回来一看，这个词我觉得写确实特别好啊，有感而发，副歌马上就出来了。五星红旗你是我的骄傲，唱完了之后我就对这首歌有把握能给它写好。结果当时没写出来，过了个把月吧，有一天在棚里回家，那个时候我住的房在中央歌舞团，也15平米的一个房子，黑黢黢的，我给刷的屋里颜色，大红色的窗帘，突然间就回去抓着一个状态就给写出来了。
1: 当时再次回到北京发展的歌手孙楠是李杰家的常客，歌曲创作完成后，兴奋不已的李杰立刻打电话叫孙楠马上到家里来。
0: 写完，孙楠刚来北京发展，因为他天天长在我那儿，我就给他打了个电话，我说快过来，我说大楠，我说我写了一个特别好的歌，我说你过来听听。哇，过来，过来之后，我给他一唱，五星红，他说杰哥这歌给我吧，这个，我说你别给你，给我的，我说咱俩唱得了。就是电视剧就当我唱了，后来他出唱片，公司给买使用权，红旗飘飘是孙楠出道首张唱片。
1: 一曲红旗飘飘经由孙楠的深情演绎，从此红遍大江南北，每当这激情昂扬的旋律响起，都让人热血沸腾，心潮澎湃，心中充满对祖国的骄傲与自豪。

声音记录中国。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

0: 请听广播剧《永远的中国儿童号》，出品人丁传华，总监制刘永斌，总策划陆羽，编剧苍慧中、张静、王苏敏、王子薇。第二集。
1: 李长贵，快来看，这里有一大片青草呢。
2: 还真是的，在这片树林的后面藏着一片嫩嫩的青草，以前我怎么没有发现呢？
1: 你们乡下真好玩，有牛羊狗，还有这树林各种小鸟的欢叫声，在丛树林很少听到这么好听的鸟鸣。
2: 兰兰，以后星期天你就来我们家，我们一起做作业，一起去挑猪草，喂猪养羊，可好玩了。
1: 我爸妈说了，小女孩不能一个人在外面乱跑，不过听说我跟你来乡下劳动，他们就同意了。
2: 哎，你看这个是野菜，我们把它单独挑出来，不能混在猪草里。
1: 啊，这就是野菜，我认不出来。
2: 哎，你看这一颗。
1: 哦，这个
2: 还有这一颗，这都是野菜。
1: 我妈妈最喜欢吃野菜饺子了，每年春天她都弄点野菜回来包饺子给我们吃，可香了。
2: 那我们今天就挑些野菜让你带回家，让你妈妈包饺子给你吃。
1: 嗯，好呀，我妈妈肯定高兴坏了，下次还让我到乡下来玩呢。
2: 来来来，我教教你怎么挑野菜。你看，这个是野草。
1: 哦，
2: 这个是野菜。哎。

0: 小羊羊，快吃草啦！
1: 兰兰，这只羊叫欢欢，这只叫乐乐，是我哥哥参军之前留给我的，让我把它们养大，再生一群小羊羔。我最喜欢它们了，睡觉都要把它们牵到床前守着我。今天我去喂猪，就把欢欢乐乐交给你了啊！
0: 我也喜欢白白可爱的小羊，不喜欢臭烘烘的猪。
1: 嘿嘿，那我们今天比赛，看谁喂草它们吃得快，吃得好。
0: 好吧，我们比比。
2: 小李，你哥哥来信了，快来看。
3: 什么？我哥哥的信？真的吗？快快给我看看。
2: 你妈妈不是每天都在等你哥哥来信吗？终于等到了。
3: 嗯，谢谢你邮递员叔叔，我这就把信拿给妈妈看。
2: 哎，有什么打胜仗的好消息啊，回头告诉我。
3: 好的，有好消息我一定会告诉你。叔叔再见。
2: 再见。
0: 太好了，你哥哥终于来信了，这下你妈妈放心了。
3: 嗯，妈妈，妈妈，哎，哥哥来信了。
4: 哎呀，我刚才就听到邮递员自行车的铃声了，快把信拿出来，先念给我听听，一会儿你爸爸回来再念给他听。你叫兰兰吧，我们一起听。
0: 嗯，好的，阿姨。
5: 亲爱的爸爸妈妈，我很好，你们好吗？身体怎么样？土改分的田今年收成如何？弟弟在学校有没有认真读书？还调皮捣蛋吗？要问的东西很多很多，家里的一切我都想知道。我要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我们第九兵团在长津湖地区打垮了美军陆战一师和第七步兵师，取得了第二次战役的伟大胜利。我们在长津湖围剿美国鬼子，打得他们抱头鼠窜，仓皇逃窜至三八线。我们二十军五十八师啊，还诞生了一位特级战斗英雄杨根思。他呢，是离我们不到二十里泰兴县黄桥镇西边一个村的人，也算我们半个老乡了。他在长津湖的小高岭战斗中，带领全连战士打退敌人八次进攻，在阵地只剩下一人时，他抱着炸药包与敌人同归于尽。他是全军的英雄，也是我们家乡人的骄傲。
4: 哎呀，黄桥镇西边一个村儿，那个地方我跟你爸逃荒时去过那儿，村里的人很厚道善良，想不到出了这么大个英雄啊。
5: 爸妈，我们胜利了，但是我们胜利得很艰难，朝鲜的冬天太冷了，零下四十度多，我们穿着单薄的棉衣在冰天雪地里行军埋伏，在阵地里打仗，很多阵势冻伤，天上敌机追着我们扔炸弹。
4: 同学们好，今天的语文课呀，我要读一封前线的家书。这封家书呢，是李长贵同学的哥哥从朝鲜前线寄来的。我看了以后啊，非常激动，也很感慨。李长贵，现在念给同学们听听。
1: 天上，敌人的飞机就像蝗虫一样，在天上嗡嗡叫，在我们的头顶上扔炸弹，大部分战士就是牺牲在敌机的轰炸下。为了不暴露目标，我们白天不能生火做饭，只能一把雪一把炒面填饱肚子。有的阵地上的干粮让鬼子给炸光了，战士们几天也吃不到一颗粮。我们每天都盼望着能看到自己的飞机在天上与美国鬼子的飞机战斗，把我们的炸弹扔到美国鬼子头上。
4: 好，同学们，听完这封信你们有什么感想吗？
6: 嗯，王老师，我们志愿军战士真勇敢， 他们打败了强大的美国鬼子，是英雄，我们要向他们学习。
1: 哼，美国鬼子太猖狂了，有几架破飞机就觉得了不起。我长大了要参加空军，驾驶自己的飞机与美国鬼子战斗。
7: 王老师，我们刚刚解放，志愿军战士为什么要出国到朝鲜打仗？留在家里享福不好吗？
4: 好，你们说得好，也问得好。好多同学不明白啊，我们为什么要抗美援朝呢？朝鲜内战爆发后，美国纠集所谓的联合国军进行武装干涉，还阻止我们解放台湾，并轰炸我国的东北地区。我们的抗美援朝战争啊，是一场为了捍卫新中国的安全，保卫我们的和平生活，反对侵略的正义战争。
1: 嗯，我懂了，我懂了。我哥哥参加的抗美援朝是一场保卫我们幸福生活的正义战争，没有他们的流血牺牲，我们就不会坐在这里读书。
6: 嗯，美国鬼子和小日本一样都是侵略者，志愿军叔叔一定能打败他们。
7: 嗯，我好像有点明白了，志愿军在朝鲜挨冻挨饿是为了让我们在这里安静地读书。
1: 我哥哥和志愿军战士们都是好样的，他们把美国鬼子什么王牌师打得屁滚尿流。哦，还有杨根思叔叔不怕牺牲，最后与敌人同归于尽，真了不起。我要向他和我哥哥们学习。
0: 我们的志愿军战士太苦了，只能吃炒面打鬼子，我以后要改掉吃奶糖零食的坏习惯，向志愿军学习。
4: 你们的回答啊都非常好。同学们，前方打胜仗是全国人民的骄傲，我们一定要珍惜战士们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和平环境。对学生来说呢，就是要听党的话，好好学习，长大了报效祖国。
8: 多，
9: 我要当志愿军，
10: 我要当英雄，
11: 我要好好当英雄，
12: 我也想当英雄，
13: 好好读书。
4: 啊，你们也知道，志愿军战士的粮食是很紧张的，许多粮食是在运输途中被美国飞机炸掉的。前线战士吃不饱肚子就不能打胜仗，为了让志愿军战士吃饱肚子打胜仗，东北地区已经家家户户在炒面支援前线，现在全国已经动员起来，大家都在炒面支援前线。
14: 我们也要参加，我们也要参加，
15: 我也要学炒面支援前线，志愿军叔叔，
6: 我一定做爸爸妈妈的好帮手。

0: 何佳琪，我们下午放假去学学炒面怎么样？
1: 哎，好啊，我们也要为支援前线做点事。嗯，算上我一个，今天就到我们家去怎么样？
2: 好呀，你家地方大，
3: 我们作为少年儿童队员，就要以苏联小英雄为榜样，炒点面去支援前线的叔叔们。
1: 我们家有炒茶叶的大铁锅，最适合炒面了。就到我们家去炒，哎，怎么样？怎么样？
3: 好呀，我也要去。
1: 小丫头，铲子都拿不动，还炒什么面？你就在家玩去吧。
3: 你最坏，我们女孩子也有英雄。卓雅和苏拉就是苏联女英雄，还有中国的刘胡兰。
1: 对，我们江燕的高凤英也是女英雄。
3: 哎，我们是一个团结的小集体。哎，大家都去吧。
1: 是小喇叭，
4: 不，
3: 是姚班长。
4: 刘志强，我们下午。

0: 就到你家去炒面了。
1: 我爸爸正好到安徽金山老家去进茶叶了，
2: 没人管我们，我们自由了。
3: 好，一言为定。哎，我们下午见。

0: 你唱糊了，唱糊了，你行不行啊？
1: 哎，先来来，先来来，你别大呼小叫，我只是先炒一点点试试，你不要在一边幸灾乐祸。
2: 我们不能浪费粮食，来来来，把这些炒糊的面每人都盛上一碗，用开水冲泡一下，把它吃掉。
0: 这个主意好，今天我省下一顿晚饭了。
1: 等你们吃好我炒的面，我再让你们尝尝我家的金山石雨绿茶，这可是我老家的名茶。
0: 嗯，小铃铛安静一点，你把小竹摘掉好不好？
1: 钱兰兰，这是银小竹，是我奶奶传给我的，说带上它能保佑我一生平安。哦，这是他家的传家宝，也是他奶奶的心愿，就让他带吧。
3: 不好意思啊，我来迟了。
1: 啊，你怎么才来？
3: 我妈妈听说我们要学炒面去支援前线，就从家里现磨了一些玉米面让我带过来。她说北方的炒面一般是加些高粱面，我们这里没有高粱面，用玉米面也行。那这些玉米面刚磨好，还热乎着呢。
1: 啊，怪不得我把面炒糊了，原来还要掺玉米面。哎呀，我想起来了，我爸爸在家里炒面时好像说只有70%的面粉，然后再掺其他的。哎呀，原来是玉米面。
3: 来，我们来配一下，先试一锅，不要浪费粮食。
0: 你们和面，我来烧火。
1: 好好好，来，大家一起动手
4: 炒面喽。

0: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让他代表我们学校，把他送给前线的战士们。
1: 对不起，没看清，撞到你了。是周校长。
0: 周校长，早上好。
2: 你们几个人迟到了啊？这么匆忙做什么去了？
0: 是这样，周校长，我们去缝炒面的袋子，所以来晚了。
3: 我们迟到了，对不起，周校长。
2: 这是你们做的干粮口袋？
1: 是的，还有里面的炒面，我们四个人昨天炒了一下午。
0: 炒好的面大部分都交给我爸爸带到宣传部去了，那我们就留下了这么一袋，准备今天上午交给王老师。
4: 周校长，这是我们支援前线的一点心意。
2: 走，我陪你们一起到班上去。
5: 我们闯祸了，今天王老师肯定要批评我们。
6: 周校长好。
2: 同学们好。
7: 周校长，您怎么来了？怎么他们闯祸了，还要校长亲自送过来？姚佳琪，你是班长，怎么带头违反纪律啊？
2: 王老师啊，你不要批评他们，我是来表扬他们的。
7: 啊？表扬？迟到了还要表扬啊？
2: 今天虽然他们迟到了，但是情有可原。
7: 怎么回事？

0: 这是二中校长。同学们，这袋炒面是你们班四位同学利用昨天休息时间炒的。炒面虽少啊，但它代表着这几个孩子支援前线的赤诚之心和抗美援朝的爱国情怀。我们江小的同学都要向他们学习。啊，
1: 原来是这样。 同学们，虽然我们的任务是上学读书，但我们不能两耳不闻窗外事，也要时刻关心前方的将士，为抗美援朝出一份力。乔佳琪、李长贵、钱兰兰、刘志强这四位同学是我们班学生的榜样。
2: 周校长，学生奶糖送给你，谢谢你表扬我们。
1: 周校长。
0: 钱兰兰这孩子，她为了表示感激之情，总是将自己爱吃的奶糖送给别人。您就收下吧，这是她的心意。
3: 好的，那这块糖我收下了。谢谢你，乔同学。<笑>
4: 谢谢周校长。
0: 我还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同学们，上级交给我县抗美援朝的炒面任务已经超额完成了，几十万斤的干粮啊！
4: 张贵，这本书我看完了，给，哎，你快抓紧看呢。哦，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太好了，今晚我又有书看了。哎呀，
5: 红军战士保尔双目都失明了，还在床上写作，用几年的时间写完了这本书，真是个钢铁英雄。
4: 你们不去玩抓美国鬼子的游戏，在那里嘀嘀咕咕干什么呢？
5: 我们去玩打鬼子的游戏吧。
4: 嘿，好啊，
5: 我们走吧。对，这个游戏来劲。
6: 哎，你们看，王老师来了。
7: 王老师新穿的列宁装真好看。哎，
5: 他旁边那个好像是巫老师。哎，
4: 是，两个人刚才好像拉着手的。
5: 哎，
4: 你看，
5: 他们两个人笑嘻嘻的，好像有什么开心的事。
4: 王老师、巫老师，听说他们是好朋友呢。
5: 真的吗？真的吗？王老师，你们聚在这儿做什么呢？
4: 没什么。
5: 我看你们嘀嘀咕咕的。周志强，你是不是又在出什么幺蛾子？
4: 王老师，我可是正儿八经的好学生。
5: 同学们说你和巫老师是好朋友，
4: 是真的吗？
5: 神小鬼大，净琢磨些与学习无关的事儿。
4: 好，告诉你们吧，
5: 我和巫老师啊，准备6月中旬结婚了，到时候给全班同学每人发一块喜糖。
4: 啊，真的？是每人一块喜糖？
5: 老师什么时候骗过学生啊？我说话算数，哎，但是你们啊，如果不认真学习，那倒是可没有的吃哦。
4: 我们一定好好学习。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永远的中国儿童号》，导演顾毅、冯雨晶，录音制作陈丽丽，剧中人李长贵由新月演播，姚佳琪由中阳演播，刘志强由冠南演播，钱兰兰由樊梦辰演播，周丽人由魏巍演播，王琴由冯雨晶演播，李长旺由于建超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刘芳云。

徐国强、刘雪、张彦斌、刘闪等，由泰州市江堰区融媒体中心录制，感谢您的收听。

0: 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昨日新闻重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大家好，我是王毅。
0: 提示您啊，您可以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我们的节目，或者是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大家呢还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
0: 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
1: 六一国际儿童节，祝小朋友们节日快乐。
0: 是，节日快乐，愿你们呢不失天真和纯粹哈，快乐常在，一直可爱也永远被爱。
1: 其实我也收到了好几条这个儿童节的祝福微信哈。因为我们其实虽然现在是大人了，但是所有大人曾经都是小孩。
0: 对，反正我们这么说呢有点硬蹭的感觉，不过也是提醒哈，温柔的提醒。
1: 对，提醒我们要向孩子们来学习一下看待世界的角度，来保持童心。
0: 是，因为孩子呀，对世界保持了最本真的好奇和最纯粹的善意。他们喜欢呢，就会主动靠近你，温暖就会真心回馈。他们的童言童语也常常给我们带来意外的启发和治愈。
1: 比如说有一个小朋友，他就形容什么是勇敢。他说，上幼儿园的时候，你就大步地往幼儿园里走，这就是勇敢。
0: 真的，如果是第一天呢，真的是要勇敢迈出第一步。
1: 确实是。
0: 还有一位小男孩呢，他在足球比赛当中夺冠了，然后发言也打动了很多人。他说呢，自信啊就是大大方方的献丑啊，越敢献丑路越好走。
1: 你看这孩子说的多有哲理，
0: 是
1: 值得我们很多大人来学习哈。还有一个小姑娘，她就说，你喜欢的东西啊就不要去问别人好不好看。
0: 是，
1: 小朋友的童言童语里藏着美好和勇气。
0: 也希望呢每一个已经长大的孩子用一颗柔软的心尽情地感受世界，体验世界，拥抱世界。
1: 六月呢刚刚开启，愿我们在美好的六月有期许，有收获，乘风破浪，向梦而行。
0: 我们先来关注一个特殊的群体，孤独症儿童。孤独症呢是一种严重的神经发育障碍，可能导致终身残疾。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孤独症人群呢已经超过了1300万。而对于孤独症的孩子来说，儿童阶段能否得到及时专业的康复救助，直接影响他们一生的成长。
1: 今年呢，江苏就启动了一项脱苗计划，为800名孤独症儿童等困境儿童提供专业的脱氧康复服务。记者呢探访了江苏的多家社会福利中心，这些来自星星的孩子是如何进行康复训练的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车丽、江苏台记者徐仁飞的报道。
2: 在江苏省扬州市社会福利中心的多感光互动教室里，地面上投射出游动的鱼群和飘落的花瓣。5岁的孤独症男孩康康正小心翼翼地踩上水面，脚底的触觉反馈让花瓣向四周散开。康复师祝月蹲在他身边，轻声引导，拍手鼓励，欢声笑语间，康康完成了全部训练。
3: 像我们普通孩子玩这个的话，会感官非常的灵敏，包括地上的一些慢的、快的，他都会踩得非常的迅速。但是这些小孩，他的注意力首先就是比较弱一点，他们会是很难踩中的。比如说小鱼，带他一些慢慢爬行的比较大的一些物体，现在是改变非常大。如果刚开始的话，他是可能只会跟一个老师或者两个老师。说带他一起玩，现在跟陌生的姐姐，他也能跟他再抱一抱，可以互动。
2: 教室外，康康的妈妈陈娟透过玻璃窗望向儿子，眼里泛起泪光。1年前，康康在社会机构做康复，花钱多，效果却不理想。今年江苏启动脱苗计划，推动儿童福利机构开门办院，为困境孤独症儿童提供脱氧照护。陈娟带着孩子每周进行3次康复。近半年过去，康康不仅能听懂简单指令，还学会了主动拥抱。
3: 以前刚来的时候情绪很暴躁，说发脾气发脾气的那种，在这边康复以后嘛，情绪稳定了，语言这块呀，还有认知这块呀，各方面进步都挺大的。说实话，老师比较专业的，这边是免费的，所以我们情愿减轻我们家庭负担。
2: 康复师祝月告诉记者，这间教室能切换100多种场景，专门调动孩子的五感触觉，视觉捕捉、听觉刺激、触觉灵敏度等等。 帮助孤独症儿童促进大脑前额叶发育。扬州市社会福利中心主任朱传英表示，开门办院以来，他们为康康这样的孩子构建了评估、计划、康复、跟踪全流程服务体系，一人一档一方案。
4: 截至目前呢，已累计服务社会残疾儿童25人，开展各类课程约2.1万课次，我们家长的满意度呢是100%，其中有1名孤独症儿童经过系统的康复训练后成功脱帽，顺利回归了普通学校。
2: 目前江苏省脱苗计划已为469名孤独症儿童提供专业照护服务，除了市级社会福利中心，服务阵地还下沉到区级未成年人保护中心。江苏省泰兴市未成年人关爱保护中心主任顾烈霞介绍，脱苗计划采取灵活的服务模式，平时上学的孩子可以利用周末来康复，还提供30天的日间照料，用专业化服务减轻患儿家长的负担。
5: 选拔60名具备心理学、社会学等专业背景的社工、心理咨询师等成为区儿童专家，并对全市困境儿童个案进行督导。
2: 为补齐困境儿童权益保障的短板，民政部选取了包括泰兴市在内的全国35个县级行政区，开展为期2年的加强困境儿童关爱服务试点项目，目前已取得阶段性成效。民政部儿童福利司司长孟志强表示，探索建立监测报告、监护评估、分类施策、精准服务保障支撑5位一体的困境儿童服务保障体系，并建立孤独症儿童专项服务机制。
6: 针对孤独症儿童面临早期发现难、家庭照护难、资源对接难等问题，试点地区探索建立长效赋能的孤独症儿童专业服务模式，制定服务需求清单和服务资源清单，为孤独症儿童及其家庭按需提供早期干预、康复指导等服务。
2: 近年来，随着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儿童福利机构养育的孤儿数量呈下降趋势。孟志强表示，各地正积极推进儿童福利机构开门办院，充分利用空余床位、设施设备和专业人才，为社会上有需求的病残儿童、孤独症儿童等困境儿童及其家庭提供托养、照护、康复、特教等服务，让社会共享机构的专业资源。
6: 下一步呢，我们将会同相关部门和单位制定拓展儿童福利机构社会服务功能、推进开门办院的相关政策，对开门办院的形式、服务对象、服务内容、服务流程，包括收费管理等方面的要求呢，进一步的细化，并指导各地充分发挥儿童福利机构设施设备和专业人才的资源优势，更好地为社会上有需求的病残儿童、孤独症儿童等困境儿童提供服务，从而有效地减轻困境儿童的家庭的负担。
0: 从咕咕坠地、牙牙学语到朗朗书声，都是孩子们出生成长各个阶段的声音，而成长的烦恼呢，也会体现在声音上。声音嘶哑除了感冒等炎症反应，还可能是声带小结等器质性病变。突然失声，表面上呢是声带不能闭合，背后可能还有需要解决的心理问题。
1: 我们就带领您走进儿童嗓音专业门诊，去听一听从声音到心灵的治愈之路。在这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
7: 梦梦梦梅花开，
8: 梅花开，
7: 梅花开，
9: 最后一次再轻一点，来往前走。
7: 梦梦梦梅花开。
10: 5月的下午，北京儿童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的一间治疗室，7个上小学的孩子在言语治疗师的指导下做发声训练。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副研究员刘恒新介绍，
9: 他们这都第4次、第5次，开始来的时候都是哑得比较厉害的，所以随着后面的次数的叠加，他的声音的变化就陆续就显现出来。
10: 刘恒新和同事记录下了孩子们嗓音的变化。这是一个7岁男孩嗓音干预前和经过8次嗓音训练后的声音对比。
11: 我听到有人敲门，干哑的说了一声。我听到有人敲门，懒懒的说了一声。
10: 他因为嗓音嘶哑到医院就诊，确诊为声带小结。这是嗓音门诊的孩子们最常见的情况。
9: 儿童声带小结是最常见的儿童反应障碍的一个类型，通常是因为孩子经常大喊大叫、用嗓方式不当所导致的。男孩居多，有文献表明男孩占到3/4，因为男孩更加容易亢奋。再有就是多子家庭的孩子出现这样的问题的概率也会更高，可能会打闹吧，嗓门比较大，然后声带老是过度的撞击，导致了两侧声带对称凸起，它就像声带磨出茧来了，跟你手上长茧是一个道理。
10: 但也有不少家长认为嗓子哑了不是病。6岁男孩的母亲李女士介绍，
3: 就是大家有时候调侃聊天嘛，说你们孩子怎么跟杨坤一样是烟嗓呀，就我们就没有觉得这是一个问题，是因为每孩子特点不一样嘛，也许孩子声音就是比较粗糙的这种声音。然后差不多3岁多吧，来医院正好做一个眼睛的复查，然后有大夫就说是你孩子的声音好像有声带小结，后来就联系到了刘老师，做了2期差不多，后来就声音很改善很多了。
10: 成长的烦恼在嗓音上的表现不光是嘶哑，还有青春期变声中的异常。
9: 到了青春期呢，尤其是男孩，他的生理结构变化比较快，声带也快速拉长，结构虽然变了，但是他的发声方式还是保持着童声的发声色彩，所以就会出现我们所谓的青春期假声这样的一个情况。出现了这种情况呢，需要及时的进行调整，让他的发声方式与生理结构相匹配。
10: 这是一个青春期男孩在嗓音门诊治疗前后的声音对比。
8: 头合日当午，汗滴禾下土。
12: 头合日当午，汗滴禾下土。
10: 来嗓音门诊的孩子还有一种情况是突发性失声。北京儿童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副研究员刘恒新介绍，他们的声带没有器质性病变，但闭合不好，发不出声音。
9: 我们是要让他声带闭合好，然后让他把他的声音一点一点的诱导出来，就那第一声可能是最困难的。
13: 特别好，再来一次，深吸一口气，开始。
10: 刘恒新和同事接诊过的一个10岁男孩，曾经在过去2个多月里反复突发性失声，到嗓音门诊经过40分钟的干预，孩子重新喊出妈妈。
14: 妈，娘，咋这么神奇的？
10: 在视频记录里，孩子的母亲一瞬间从惊讶到喜极而泣。刘恒新介绍，孩子的这种失声被称作转换性失声，也叫新音性失声。
9: 那通常这种孩子呢，都有一些不愉快的生活经历，导致了心理性的这种创伤，他通过躯体化的反应，第一时间还是应该先把他的声音诱导出来。发出声音之后呢，我们也通常会建议去精神心理科看一下他们的这个心理问题，让及时的得到一个疏导，避免这种失声的问题再次复发。
10: 新音性失声的背后有心理原因，而声带小结和青春期变声导致的嗓音异常也会影响孩子的心理健康。嗓音门诊的治疗从声音出发，最终需要抵达心灵。而对于医护人员来说，首先要区分孩子的嗓音问题是普通的炎症反应，还是器质性嗓音疾病或者功能性发声障碍。北京儿童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主任王生才介绍，
15: 在这个就诊的时候呢，我们会进行评估，首先是一个病史时间的长短，如果持续超过2周以上的这种，我们就不会认为是由于一些感染炎症造成的，像感冒造成的，一般不会这么长时间。如果时间比较长的话，我们都会进行一个喉镜的评估。如果是最常见的声带小结的话，我们一般会认为它是一个发声不当造成的，除了一些必要的时候的医学上的这个干预，包括有一些药物治疗哈。很重要的一方面呢，就是教会他如何正确的发声，去做一个发声的训练，或者说也是嗓音的康复。儿童嗓音康复这一块确实是一个新的领域，在未来我想我们可能会专门围绕儿童声音嘶哑、儿童嗓音这个领域去开展一个多学科以病人为中心的这么一个诊疗。
16: 昨日新闻重现。

0: 话中国行。近期改编自茅盾文学奖同名作品的电视剧《主角》在总台热播出圈，伴随着剧集的热度，《打交赞》《鬼院杀生》《杨门女将》等经典的秦腔剧目刷屏社交平台。
1: 那么秦腔究竟是凭什么能够传唱千年、历久弥新？剧集的热播又为非遗秦腔的传承带来哪些新的启示？今天的文化中国行呢，我们就跟随记者前往陕西，探寻影视与传统戏曲双向赋能的破圈之路，采制总台记者孙鲁进、温超、崔刚。
0: 连日来，总台大剧《主角》持续热播出圈，口碑走高。这部剧改编自作家陈燕斩获茅盾文学奖的同名小说，以时代变迁为底色，深情讲述了秦腔名伶忆秦娥从山野放羊娃起步，历经风雨沉浮，最终成长为一代秦腔皇后的传奇人生与戏梦征程。剧集最令人耳目一新也最出圈的一大亮点，便是全程保留大量原腔原调原汁原味的秦腔韵味，经典唱段、戏台实景尽数真实呈现。伴随着剧集热度一路攀升，在各大短视频平台，打交赞、杨门女将、鬼院杀生等秦腔经典剧目片段广泛传播，其中不乏陕西省戏剧家协会主席、陕西省戏曲研究院院长李梅的演出片段。
2: 主角的热播就像给秦腔安上了一双翅膀。以前我们说秦腔出西北都难，现在呢，这部戏让全国的观众甚至海外的观众都知道了我们的秦腔，据数据最好的证明。最近啊，

0: 很多零零后走进了剧场来看《异形蛾》。我们做传承的，最怕的是断了观众。现在有了年轻血液，有年轻观众，秦腔就有了未来。
1: 谈及秦腔经典剧目《金九传唱》的核心密码，李梅表示，秦腔之所以能够跨越千年依然鲜活，核心在于剧目扎根民族精神与民间底色。
0: 这几出戏确实是秦腔里压箱底儿的宝贝，它的生命力来源于硬桥硬马的真功夫和能引起共鸣的精神内核。打交战武旦的硬标杆，小角色里的大乾坤。你像杨开峰，明明是个小伙丫头，拿着拨火棍却能打得猛将交战心服口服，那种小人物不服输的韧劲儿，正是秦腔最打动人的地方。杨门女将，家国情怀的巾帼史诗，这出戏承载着中华民族最看重的忠与勇。
1: 除了经典剧目的唱腔，剧中异形蛾苦练的慢卧鱼与喷火是秦腔两大经典绝技。秦腔吹火依靠气息精准控火，数十口连珠火连贯均匀，容错率极低，需要演员日复一日打磨功底。卧鱼表演时，演员单腿支撑，身体向后缓缓弯折下沉，身姿舒展婉转，形似鱼儿静卧水中，考验演员形体控制力、肢体协调性，也磨练演员沉心静气、从容沉稳的舞台心态。
0: 其实慢卧鱼这个功夫呢，不是光是练这个技巧，它是要练人物的心境。那为什么一代一代秦腔人要豁着命去打磨这些绝技呢？因为我们传承的不仅仅是技艺，更是一种戏比天大的信念。演到极致，戏就有命。所以观众看到剧中苟存忠老师为了一口连珠火竭力地倒在台上都哭了，因为那是真实的，那是我们秦腔艺人对舞台、对秦腔最深厚的爱与敬畏。
2: 剧集广受好评的同时，也引发诸多深思，严肃文学 IP 如何实现高质量影视化成功改编，令年代叙事兼具张力与温度。文化中国情继续来听记者报道，探寻主角热播背后文学影视与传统戏曲双向赋能的破圈之路。
1: 主角创新性地将人物传记叙事与年代时代脉络深度交融，把异形蛾个人命运起伏与秦腔行业兴衰、社会时代变迁紧密嵌套，打造出深而不闷、真而不苦的影视表达，让年代故事兼具细腻呼吸感与广泛全民共情力。陕西省戏剧家协会副主席穆海亮认为，以往秦腔受众多集中于本土圈层与资深戏迷群体，受众覆盖面相对有限，而电视剧主角的热播让青年群体读懂了秦腔的技艺神韵与精神底蕴，为非遗秦腔的传承积蓄了年轻的观众力量。从文化传播的角度来看，剧集为秦腔、为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带来了很有价值的启示。
3: 主角呢，他是最大限度地保留了原作当中所呈现出来的真实戏曲生态，他没有回避戏曲行业的困境，也没有去神化戏曲人的人生，而是真实地还原了戏曲行业的兴衰沉浮，真实地表现了戏曲人的酸甜苦辣，所以这样的表现呢，就能够打动人心。
1: 在穆海亮看来，剧集的创新恰到好处，分寸得当。剧集通过精炼叙事，聚焦人物成长，实景还原戏曲名场面，将厚重的文学内核转化为大众易懂的视听语言，既完整地保留了秦腔的剧目、绝技、行规等文化内核，守住了非遗根脉与文学风骨，又以年轻化的镜头、细腻的人物共情，打破了严肃文学与普通观众的圈层壁垒，让厚重的经典落地生根，走入寻常百姓家。
3: 电视剧在表现秦腔的时候，他很用心，很有创意，坚持了戏曲的专业性，同时呢又做了恰当的影视转化。比如从秦腔剧目的选择、唱腔和功法的融入，到戏中戏的直接再现，都做得很流畅、很传神。当然了，尤其出彩的是对秦腔绝活的展示，比如吹火。吹火这样的绝活啊，它绝不是为了单纯的炫技，而是要以技塑人、以技传情。就像异形蛾的师傅苟存忠吹了81口连珠火，最后死在了舞台上，这个场面当然很悲壮，但是他绝不是卖弄绝活，而是苟存忠和他所饰演的人物完全的合而为一了，他的生命和他的艺术完全的合而为一了。所以这就是以技塑人，以技传情。 这种方式呀，能把真正的戏曲之美呈现在观众面前，能够吸引更多年轻观众走进秦腔，关注戏曲，进而喜欢上我们的传统文化。
4: 选板材要环保，
5: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4: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5: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4: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丽保本是陷阱。陌生链接您别点，下载 APP 得小心。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复线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6: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2: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发布讣告，中国共产党党员、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我国著名飞机空气动力学家、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科学技术委员会研究员顾颂芬同志，于2026年5月31日21时11分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96岁。
7: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于2022年曾经播出顾颂芬的故事，今天让我们再次聆听顾颂芬希望造出世界一流的军用飞机。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
6: 顾颂芬今年92岁，他开启了新中国自行设计飞机的征程，先后参与主持了歼教一、歼八和歼八二等机型的设计研发，成为我国飞机空气动力设计奠基人。他主持建立了我国飞机设计体系，致力于推动中国航空科技事业的发展，是我国首批中国工程院院士，获得2020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7: 顾颂芬先生在我们相约的那天，早早的就坐在客厅的竹椅上等候了。92岁的他，每天还有着很紧凑的时间表，上网查资料，用英文或者俄文翻译稿件，仔细的推敲关键技术推进的节奏。如果不是接受采访，这个时间他应该正在伏案写作。
8: 就希望搞出世界一流的飞机来，特别是军用飞机。
7: 让顾颂芬魂牵梦绕一辈子的就是这两个字，飞机。出生于江苏苏州书香世家的他，5岁那年全家迁居北京。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军轰炸机就从顾颂芬家上空飞过，那是7岁的顾颂芬第一次看见飞机。
8: 那个时候日本飞机呢列队的往西飞，不仅是声音大，震动很厉害，家里的玻璃窗都发颤，当时吓得我们不知所措。所经历了这一场以后，所暗暗的下决心，我将来要搞飞机。
7: 顾颂芬在上海高中毕业时，分别报考了浙江大学、清华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三所学校的专业志愿上都写着相同的名字，航空系，结果三所学校都录取了他。为了照顾身体不好的母亲，顾颂芬选择了离家近的上海交大。大学毕业正赶上抗美援朝，他毅然奔赴东北当时的飞机生产一线，没想到母亲从此一病不起，最后抱憾离世。
8: 母亲病重呢，我是回到上海，但是我母亲已经病重的很难开口了，所以这是我的一生的遗憾。
7: 空气动力学被称为飞机设计的灵魂。1956年，我国第一个飞机设计机构沈阳飞机设计室成立。26岁的顾颂芬作为首批核心成员，他很清楚，仿制而不自行设计，就等于命根子在别人手里。然而此前，顾颂芬只接触过螺旋桨飞机。
8: 喷气飞机进气道怎么设计？必须用2侧进气。长医院每天打针的针管不少，把那东西给搜罗来， 然后把那针头挑下来焊在铜管上，这样呢我就有一个

0: 也是顾颂芬的连襟。顾颂芬担任副总设计师，负责气动方面的科研设计。后来黄志谦在执行出国任务时因飞机失事遇难，顾颂芬与其他几名骨干临危受命，组成技术办公室，接过了总设计师的重担。
1: 那个压力很大，是天八上天的前一天的晚上，我是做了好多噩梦，惊醒了，把旁边的睡的人都吓到了。
0: 当试验机稳稳地降落到跑道上时，顾颂芬提到嗓子眼的心终于落下来了。歼八首飞虽然安全落地，但是飞行员反馈说，飞机在空中做转弯动作时会出现抖震问题，对高速飞行的战斗机来说，如果不及时纠正，很有可能发生事故，甚至导致机身解体。为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顾颂芬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自己上天亲自观察抖震原因。中国工程院院士杨凤田回忆，
2: 亲自上飞机看完之后，那时间是不简单，因为他那个年纪坐飞机失事，坐飞机从他家里不太接受，
0: 因为他没有飞行经验，地面的负责人建议还是让飞行员上去观察，下来之后再告诉他。顾颂芬骨子里的倔强再一次显露出来，他认为仅靠语言描述不准确，而且飞机上一次天的成本也太高。最终他如愿坐在歼教六教练机副驾驶的位置上，7000米高空上，他拿着望远镜近距离观察歼八的机身情况，两架飞机最近的时候仅有10几米，他却还让飞行员再近些。
3: 您不怕万一出点什么事儿吗？
1: 不怕，搞飞机的对飞机还没信心，那可不行了，这后边怎么搞？
0: 胸有丘壑，腹有乾坤，方能从容若定。三上云霄近距离观察后，顾颂芬很快就找到问题所在，立即着手修改，歼八最终完美研制成功。从事航空领域研究75载，顾颂芬始终记得自己刚入行时，交大校园里季文美、曹鹤孙、杨鹏基等先生的言传身教，学航空学的不是空洞的理论，而是能解决实际问题的钥匙。顾颂芬牢牢抓住了这把钥匙，也在一次又一次冲天搏击中把这把钥匙传递了出去。在顾颂芬的带领下，一架又一架性能卓越的飞机一飞冲天，一个又一个的人才脱颖而出。而今他虽已经是台辈之年，造飞机为祖国的初心仍壮怀激烈。
3: 现在您搞出让您满意的飞机了吗？
1: 现在还不满，要满意了就用不着再干了，还得努力。
3: 那最近您在做什么呢？
1: 最近嘛，还是跟航空有关的事儿，是性能更好的飞机。
3: 您都92岁了，还在研究飞机啊？
1: 那当然，一生的事业。
4: 我是记者张年年，作为我国航空领域唯一一位两院院士，翻开顾颂芬的履历，就像在阅读一部新中国的航空工业建设史。可当我提到歼八之父这个称呼时，既是镜镜片后原本和蔼的老人那双一直弯弯的笑眼竟突然瞪圆了，提高了音量，认真地对我说，这都是瞎扯，加这种头衔对推进飞机的发展一点好处都没有。用士德之峻烈送先人之清芬，顾颂芬人如其名，他不愿将功劳归咎个人，甚至反感这样的提法，唯有重新回到如何发展我国自主研发飞机的话题，才能让老先生心绪重回平静。有那么一个瞬间，我仿佛看到了85年前那个立志航空报国、勇往直前的少年，高飞之志、赤子之心从未改变。
5: 新闻重现，
6: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国家卫生健康委召开促进儿童青少年身心健康新闻发布会，针对儿童青少年群体未来如何做好全生命周期的健康支持和保障，相关情况接下来我们请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西蒙，在保障儿童青少年健康成长方面，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将采取哪些措施呢？
1: 好的，那么在发布会上呢，国家卫生健康委副司司长傅卫呢是介绍了几个数据，那其中就提到呢，去年呢我们国家的婴儿死亡率是降至了3.8%，五岁以下的儿童死亡率呢降至到5.4%，这两个指标呢均居于全国中高收入国家的前列。截止到2025年底呢，全国已经有4845家的二级、三级公立机构，还有1763家的二级、三级妇幼保健院，以及40000家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都可以提供儿科服务。可以说，儿童的就医服务的这个可及性是进一步提升。同时呢，神经管缺陷、唐氏综合征等严重的出生缺陷呢得到了有效的控制，母婴传播疾病呢显著下降，适龄儿童的免疫规划疫苗接种率是达到了稳定在90%以上。那这些数据可以看到，我们国家儿童青少年的健康保障水平在14-15期间是得到了很大的提升。针对未来的工作呢，主要是强化儿童健康的防筛、诊治、康管系统的连续服务。我们来听一下傅卫的解答。
2: 围绕着生得安、育得好、长得健，强化从出生到青春期的全过程健康服务，实施早孕关爱行动、孕育和出生缺陷防治能力提升计划，健全覆盖婚前、孕前、产前，然后到产中、到新生儿这样全链条的生育服务。我们也要进一步的优化0-6岁的儿童健康管理服务，针对着儿童青少年超重、肥胖、近视、心理健康，还有脊柱侧弯、龋齿这样一些突出的健康问题，推动多病同房共管，推动医疗卫生机构发挥技术和专业优势，强化儿童健康问题的预防、筛查、转诊和随访服务。
0: 西蒙，我们注意到近期八部门印发了关于改革完善儿童用药供应保障机制的实施意见，那在儿童用药保障上未来将有哪些实招呢？
1: 我们知道儿童药它一直以来呢受限于研发难度高、临床试验难、回报周期长等因素制约，长期是处于一种品种小、规格缺，而且剂型不适于儿童使用这种发展的困境。那此次八部门发布的意见呢，也提出了覆盖儿童用药研发、生产、供应、使用、支付、监管等全链条的措施。那国家卫生健康委医政司司长龚向光就透露呢，在加快创新药研发方面呢，未来呢对于符合规定的儿童用药的相关专利呢，会给予专利期限的补偿，来解决企业不敢研发、不敢生产的问题。同时呢，会探索组织建立全国儿童临床试验协作网和跨机构的伦理审查机制，来提升儿科临床试验机构的规范化的管理水平。同时呢，针对这种临床易短缺的儿童药，也将进一步加大保障力度。我们来听一下他的回答。
3: 加强对儿童药品短缺情况的监测，在国家的短缺药品清单6种中呢，有3种有儿童的用发用量。临床必需易短缺药品重点监测清单57种中有30种有儿童的用发用量。我们呢将持续加强儿童用药生产供应的监测，及时掌握儿童用药短缺的动态，做好供应的保障工作。对于国外已经上市、国内没有供应的少量特定临床急需用药的需求，从2022年以来，我们委呢会同国家药监局已经对51种药品开展临时进口的认证工作，满足特定疾病的用药需求。
0: 以上呢就是杜西蒙从促进儿童青少年身心健康新闻发布会上带来的最新报道。
4: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5: 珍藏十酵，自然鲜香，口子酵，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昨日新闻重现，
6: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7: 2025年的6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学前教育法正式实施，为幼有所育画下了法治的底线。 运行满一周年，我们身边那些曾经充斥着拼音、算术、机械训练的幼儿园变样了吗？告别了抢跑的焦虑之后，孩子们又在玩些什么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报道。
8: 孩子还是非常喜欢这里的，老师们呢也会经常分享孩子成长的点滴。同时呢，我觉得800多元钱也是我们家长能够接受的范围。
9: 缴费清单变薄了，也变清晰了，这是幼儿园家长陶庆堂这一年来最直观的感受。在学前教育法施行之前，幼儿园收费乱象是被家长投诉最多的问题之一。现在新规做了减法，将幼儿园可以收取的费用严格限定为保育教育费、住宿费、服务性收费、代收费等五项，超出这个范围一律不得收取。同时，从2025年秋季学期起，免除公办幼儿园学前一年在园儿童保育教育费，费用降低了，幼儿园的生源也稳定了。大连市中山区东港第一幼儿园园长刘杰说，
10: 学前教育法颁布了之后呢，很多的社会力量办学，它也缩减了一些学前班的一个数量吧，然后再加上学前一年的免保教费的这样的一个政策，那么我们从幼儿园的角度来讲，我们的大班孩子的流失率降低了。
9: 把幼儿园变成小学的预备班是学前教育领域过去最普遍的现象，不少幼儿园打着幼小衔接的旗号，让4、5岁的孩子提前学习拼音、算术、识字，家长也被抢跑的焦虑裹挟。但现在学前教育法明确规定，幼儿园不得采用小学化的教育方式，不得教授小学阶段的课程，应当以游戏为基本活动。然而落实法规的过程中，最难的是改变家长观念。不少家长担心不教拼音、算术，上小学跟不上。对此，江西省赣州市张贡区保育院院长黄敏深有体会。
11: 给家长讲清楚政策，坚决不搞小学化。我们反复传递一个理念，知识衔接不等于能力衔接。我们会邀请家长来参加半日活动，让他们亲眼看看孩子在游戏化的教学里怎么学。
9: 在解决怎么教的问题后，一个新的挑战随着社会需求的变化浮出水面。越来越多的双职工家庭渴望在家门口就能获得可靠普惠的托育服务。法律实施一年来，幼儿园半托班日益普遍，但2到3岁的宝宝和3到6岁的孩子照护需求完全不同，师资从哪来，专业性能保障吗？在浙江安吉，除了持续优化幼小衔接，也在探索托育教育一体化发展模式。全县的公办园都开了托班，而且能站上托班讲台的老师必须手持双证。浙江省湖州市安吉县教育局工作人员卢云介绍，
12: 我们也建立了2到6岁一体化师资的一个培养体系，是从托班到幼儿园这样整体的4年的一个循环的带班的一个方式。托班老师他必须是持双证上岗，就是教师资格证加高级育婴师证。
9: 但是我国学前教育专业人才培养大部分面向3至6岁、0至3岁托育服务的专业化师资存在巨大缺口。大连市中山区东港第一幼儿园园长刘杰坦言，师资的转型是当前最大的课题。
10: 我们也遇到了难题，就是比如说我们托班这一部分孩子，2到3这一部分孩子，那么他除了我们要提供教育，那么我们还要提供相应的这个保育方面的一些内容，那么老师就面临着他要去转型，他要去考取相应的这种育婴师的资质。我们目前还没有开设就是乳儿班和托小班，为什么？就是我们一方面面临师资培养的这个需求，就是因为我们托育部分其实是以专业的照护为主的，而学前教育和托育部分育婴师的这种专业照护，它是两个不同的领域。
9: 专家介绍，目前国家已在中职、高职、职业本科等不同层次的教育阶段均设立婴幼儿照护托育相关专业。面对师资短缺、课程空白的现实挑战，全国各地也在积极推动托幼一体化服务。河南省郑州市郑东新区教文体局副局长宋妥介绍，他们已投入专项资金，全面推行师资能力提升工程。
13: 我们投入了约450万元专项资金，一方面进行托班场地的改造、功能区域创设、夯实硬件基础，另一方面重点开展师资能力提升，搭建了托班教师梯队培养体系。下一步，我们力争80%以上公办园开设托班，构建覆盖26岁的连续照护服务体系，回应群众幼幼善育的美好期盼。
6: 昨日新闻重现。

0: 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五月中下旬以来呢，湖北多地遭遇了持续的阴雨天气，夏粮收购面临着严峻的考验。不过呢，在江汉平原的天门市，一场与天气赛跑的抢收战却打出了效率与底气。最近呢，记者就来到了天门市的收储企业和烘干车间实地探访，来感受科技的力量。
2: 2026年全国粮食和物资储备科技活动周也在湖北武汉启动了，并首次发布了14-5时期粮食和物资储备领域优秀科技成果和应用案例。那么粮食安全背后还有多少我们从未见过的隐形守护者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的报道。
1: 在湖北庄品建实业集团有限公司的门口，一辆辆满载小麦的农用车正在排队准备过磅签样。天门市佛子山镇魏树岭村种粮大户崔洪波刚刚赶过来卖粮，他拉来的这一车小麦是30号下午赶在下一轮降雨前才刚刚抢收完的。他告诉记者，
3: 在前期阴雨天之前我抢收了一部分，在昨天就是还迟一点的是昨天下午抢收完毕。
1: 查看天气预报，这几天天门时晴时雨，下周又是接连降雨，能抢出这样一个下午来收割确实不容易。崔洪波也跟我算起了今年的产量账。
3: 我小麦的话，那基本上也没有倒伏啊，也没有涨价，这种情况价格是1.25元，产量是700斤的，去年就是700多斤，基本上持平。
1: 看着崔洪波顺利把车开进了厂区，记者也跟着走进了粮食清整中心。庄品建公司总经理吴志雄说，目前本地的小麦收购已经接近尾声，现在他们正在帮周边地区做代烘干服务。
4: 目前今年为小麦的收储准备了一个10万吨左右的仓容，准备了一个3亿的资金来用于这个小麦的收储。目前的话，我们本地的小麦结束之后呢，我们现在是负责对周边的一些地方的小麦进行一个代烘干的服务，每天大概1.5万吨左右。
1: 从烘干车间出来，记者又走进了质检室，在这里公司质检科科长刘璇正在对一批刚烘好的小麦进行毒素检测。记者注意到这个检测结果当场就能出来，跟以前要送到公共检测中心等上好几天完全不一样了。刘璇告诉记者，这套新设备是去年专门为了应对收购中可能出现的毒素问题而采购的。
5: 新的检验设备就是农残的，它有毒素检验的。以前主要送检啊，比方说我们天门市的公共检测中心啊，但是它的周期比较长。现在我们自己有设备之后呢，就安排人员的话，就当天就给出结果。
1: 看着天气预报中下一周的接连阴雨天气，天门市发展改革委党组书记主任金霞告诉记者，目前全市小麦已经全部收割完毕，再下雨也不怕了。
6: 今年夏粮收获期遭遇持续阴雨，我们全力调动农机，确保应收尽收。全市81家产后服务中心，508台烘干机满负荷作业，最大限度减少损失。目前我们全市小麦收割已全部完成，收购总量约3亿斤，收获品质与往年相当。
1: 在今天发布的“十四五”时期粮食和物资储备领域优秀科技成果和应用案例中，也特别提到了几项关键技术的突破。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安全仓储与科技司司长韩继志介绍，
7: 在收储关键技术应用方面，粮食干燥清洁能源技术及装备、高水分粮食保质干燥储藏技术、热泵粮食干燥、潮粮仓和风干仓地趴粮产后服务系统成套装备等5项获得优秀科技成果应用案例。
1: 这些听起来有些专业的名词，今天变成了看得见摸得着的设备。正是那些正在各地夏粮收购一线运转的低温烘干塔和快速检测仪。而展望已经到来的15-5时期的粮食领域科技创新，韩继志表示，重点方向更加明确。
7: 15-5时期在科技创新和推广应用方面，主要是聚焦绿色储藏、高效物流、质量安全、营养健康。粮食流通领域科技创新重点方向主要是绿色低碳储粮、营养健康、质量安全、节粮减损、粮食机械装备。
1: 这一趟调研走下来，记者真切感受到，在这场与阴雨赛跑的夏粮收购战中，农民手里有农机，粮企有烘干塔和快检设备，背后有整套科技体系的支撑。农民的底气不只来自一两个晴天，更是中国人自己用科技筑起的粮食安全防线。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8: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0: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9: 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垂钓钓鱼。支一根鱼竿，坐在水边等着鱼上钩。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呢，休闲垂钓既能放松身心，又能陶冶性情，是不少人喜欢的游乐方式。不过最近呢，全国多地相继就查处了多起使用活泥鳅等活饵来垂钓的违法行为，以及违规使用渔具、擅闯禁钓区域等等乱象。
2: 对，所以大家就讨论了哈，一边是休闲放松的真实需求，一边呢是越来越严格的水域生态保护红线，这个两全的办法到底是什么？我们先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的报道。
10: 日前，湖南省南县农业农村局公布了多起使用活饵进行垂钓案的行政处罚决定。南县农业农村局执法大队渔政执法中队中队长杨帆告诉中国之声，当地一直在宣传文明垂钓，包括在明显位置都设置了警示牌，但仍然会有垂钓的人铤而走险。
11: 只要是可垂钓区，都在大堤上安放了警告牌，不要使用活饵垂钓，还有文明垂钓、禁用的渔具。自然水域是不允许一人多竿、多线、多钩垂钓。我们跟这些广大钓友都发过宣传，不让他们去违规垂钓、非法捕捞。
10: 一般来讲，活饵垂钓是指使用鱼虾、泥鳅等水生活体生物打窝，或者直接将其作为饵料进行垂钓的方法。杨帆介绍，相对于其他饵料，活饵更容易吸引一些掠食性的鱼类，
11: 翘嘴、鳜鱼这些攻击性的鱼类，用活饵打窝或者垂钓的话，它很容易把周边的攻击性的鱼类全部聚群。一段时间以后，这些攻击性的鱼类捕捞完了，肯定破坏生态平衡。我们处理过一个活饵垂钓的，查获他们的时候，三个小时就钓了差不多70-80斤，那片水域的红尾鱼快被他们钓完了。
10: 江西省渔业条例也明确，禁止使用泥鳅等鱼虾类活体饵料垂钓。江西省进贤县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大队长邓一江坦言，鄱阳湖水生生物保护区的核心区块全年严禁垂钓，但他们在日常巡查过程中，仍不时发现有人违规使用活饵垂钓。
12: 晚上偷钓的比较多，比较难抓，因为像活饵这类，我们人还没靠近，它就会把它全部倒到湖里面去，包括鱼获物是活的，要倒掉就很难认定，在证据固定的时候就非常艰难。我们就用记录仪在外围先固定证据，以后再通知执法人员到现场。
10: 上海海洋大学海洋生物资源与管理学院教授夏亮强调，用泥鳅做活饵垂钓绝对不是普通的休闲钓鱼，它属于破坏性垂钓，是明确的违法行为。
13: 娱乐性垂钓是为了修身养性，获得一种精神上的愉悦，但是如果用蚯蚓、泥鳅这种活饵垂钓一次，垂钓就会大量的破坏水域生态渔业资源，在水中大量的投放活饵的话，本身对水质也会造成影响。
10: 记者梳理发现，2025年浙东地区部分小型水库出现泥鳅党连续多日集中打窝垂钓现象，造成局部水域翘嘴鲀等掠食性鱼类种群数量短期内大幅下降，对水域生态链造成明显破坏。云南省水产技术推广站正高级农艺师范伟解释，很多人觉得泥鳅只是简单的鱼饵，对水域没什么影响，但实际造成的生态危害远比大家想象的要严重。
14: 泥鳅本身是生物，这可能也会带来一些病害，比如小瓜虫还有其他细菌，会对本地的鱼类资源有威胁了。渔业界水产的癌症是小瓜虫，它进到水体里面，可能对当地的鱼类资源是一种毁灭性的打击，这是潜移默化的。
10: 夏亮告诉记者，除了明令禁止的活饵垂钓、活饵打窝，休闲垂钓在渔具、钓法和垂钓区域上也有明确的要求。
13: 既然是娱乐性垂钓，只能用钓具，你不能下网，使用的钓具不能对渔业资源、水域生态环境造成破坏，比如不能用可视性的垂钓设备，在垂钓的过程当中所获得的钓货物是不能进行交易的，因为是娱乐性的垂钓，渔货物

0: 自己吃可以，带回家可以，但是你不能卖。如果这个地方对于垂钓的时间和水域做出了具体的规定，要遵守各地渔业渔政部门做出的相关规定。
1: 据了解呢，新修订的渔业法呢，从今年5月1号起就开始实施了。新版渔业法呢，首次将娱乐性垂钓纳入了国家法律规范，明确其不属于捕捞作业，但设定了统一的底线要求，并授权地方细化管理。那么我们究竟该如何既享受钓鱼的乐趣，又保护好渔业资源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新修订的渔业法明确，个人通过娱乐性垂钓或者手工采集的方式零星获得水产品的，不属于捕捞作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渔业渔政主管部门应当加强管理，防止破坏渔业资源。上海海洋大学海洋生物资源与管理学院教授夏亮解释，
0: 根据渔业法的授权，各地可以规定哪些地方是允许钓的，什么样的时间段内是允许钓的，或者说各地的渔业渔政部门可以规定用什么样的钓具，用几根杆，杆上有几根线，线上有几根钩，或者要求你用什么样的钓法，不能用什么样的钓法，也要遵守相关的规定。具体的规定的权限下放到各地。
2: 实际上，在渔业渔政部门的日常执法过程中，存在巡查难、取证难两大痛点，这也使得违规垂钓现象屡禁不止。夏亮表示，无论是内陆河湖还是近海海域，执法工作都面临同样挑战。
0: 在执法办案的过程当中，要多措并举。现在都装了视频探头，特别是长江流域的重点水域、禁捕水域，视频探头取得的录像资料可以作为执法办案对当事人进行处罚的重要依据。在执法办案的过程当中，还有人证，比方附近的渔民、附近的人民群众，如果是目击了当事人非法垂钓，执法人员可以进行询问，询问笔录也是具有法定的证据效力。
2: 夏亮认为，休闲垂钓规范化是水生生物多样性保护、水域生态修复的重要一环，要平衡大众休闲垂钓需求和生态保护的底线，
0: 加强对垂钓行为的规范，引导广大的垂钓爱好者合法合规地进行垂钓，既丰富精神生活，同时又能够实现保护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让娱乐性垂钓能够可持续，让广大钓友理解，渔政部门出台垂钓规则并不是刻意限制大家，是为了确保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保护渔业资源和保障人民群众休闲娱乐权利。两者之间不是一个对立矛盾，它是相辅相成的。我觉得还是要加强监督执法，不管是以垂钓为名非法捕捞，还是违规的垂钓，依法依规进行处罚。
2: 新渔业法实施后，休闲垂钓要牢记三个步：禁渔区域不下竿，禁用渔具不使用，渔获不售卖。从长远角度来说，只有保护好水域生态，养护鱼类资源，我们才能一直有鱼可钓，有景可赏。
3: 昨日新闻重现，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接下来聚焦体坛，闻所未闻，将体育赛场上那些闪光的见闻讲给您听。我们有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带来今天的闻所未闻。
5: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国际足联和国际足球协会理事会联合发布公告确认，本届世界杯将会正式引用定位球 VR 的回看新规。具体规则呢，是在角球任意球的过程当中，进攻方如果采取挡拆方式来阻挡防守球员，经 VR 介入回看，即使阻挡发生在球开出之前，仍可以取消相应的进球。此外啊，当裁判出现清晰明确的角球误判的时候， VR 也可以介入，通过 VR 回看啊，如果确认是球门球，最终可以改判为球门球。别看啊，这 VR 的规则只是往里面加了一点小小的改动，这件事儿对于世界杯，我甚至觉得对于整个足球界都是个大变化。先抛出我自己的观点啊，把定位球和角球纳入其中，就意味着视频裁判的权力在进一步扩大。首先最直接的是，过去一场比赛涉及到进球、点球、直红这样的次数相当有限，如果把角球和定位球加进去，那一场比赛可能存在的介入怎么也得多上十几次。再来，介入时间点又往前了，他开始检查球开出之前场上发生的情况，追溯和回溯的能力增强了，也就是说旧账可算了，包括审查的场景也大幅增加了。这个 VR 裁判的角色在某种程度上从被动纠错正在向主动仲裁演变。有人担心了，哎，以后这么查

0: 去，这足球比赛会不会变得越来越拖沓呀？对此，克里纳，没错，就是那个意大利光头裁判反驳，角球本身从判罚到罚出就有时间差，一个中后卫从另一端跑到禁区需要10到15秒呢，这段时间足够完成 VR 检查。此外，他还说啊，我倒想问问那些热情的球迷，如果他们国家因为一个错判的角球输掉一场重要的比赛，他们会高兴吗？还是说他们更希望正确的判罚？克里纳的反问我没有办法替球迷作答呀，但是 VR 的介入，它的核心问题其实不是一个球和一张红牌的判罚是否正确，而在于整场比赛它的判罚是否公平。过去肉体凡胎的裁判最受争议的地方其实就是判罚的尺度是否一致，为什么类似的动作在这场比赛就是手球，在另外一场比赛又不算了呢？而 VR 裁判越来越多的介入所带来的争议，相当于是一场比赛肉体凡胎的话事人又增加了。具体来说，就是有人会质疑了，为什么在这种情况下 VR 裁判要提醒主裁判去看一看同一场比赛的另外情况，他又不提醒了呢？我再次抛出我的观点， VR 最终也是由人操控的，这也意味着他不会100%客观。说实在的，定位球防守，你拉我一把我顶你一下，这太正常了。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咱们下回接着聊。
1: 时代新生。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听众朋友，今天0点到4点30分暂停播出，欢迎您到时继续收听，晚安。

0: 话说，山上长的都是菜，地上跑的都是肉。今年冬谷大丰收，
1: 知识太足了，幸福感冲到了大脑里。今天要开启仙洞之旅了，
2: 要吃点硬货了。

0: 到东北不尝一个这个，你就算白来了。哇，
1: 嗯，这个一定要尝。
0: 那一口下去，把你的味蕾和食欲都给打开了。

0: 福建的美食可以吃到山，可以吃到海。
1: 浙江自古以来就是鱼米之乡。
0: 好吃的太多了，
1: 我吃的是生态的味道，也是最本真的味道。

0: 他就是被誉为诗家天子的王昌龄。访一代宗师，寻千年文脉。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大型文化季播节目《宗师列传》《大唐诗人传》。首先给大家介绍今天将和我一块儿穿越千年去探访宗师王昌龄的两位探访团成员，张静老师。
1: 范老师好。
0: 彭玉平老师。
2: 你好。
3: 你好。
0: 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王维在他的那首《使至塞上》当中描写的壮阔景象，此刻就在我们脚下。站在这片沙海之上，脑海当中回响的仍然是千百年来这里无数的戎马关山、沙场征战。当然了，今天中卫已经是一座闻名遐迩的旅游城市了，但是在千百年前，这里也曾经是王昌龄纵马驰骋的边塞。
4: 公元721年，唐朝为了加强对西北地区的控制权，专门设置了一个叫朔方战区。那么其中的封安军，大

0: 手携双鲤鱼，目送千里雁。物比非有事，知此离忧怀。放之清冷泉，阴得赏数万。
1: 公元719年，王昌龄结束坝上耕读的生活，开始离家漫游，过华阴，访嵩山，北上太行，游历邯郸。
2: 前线需要的药材都在这儿了。
3: 请点屋，走。
4: 去哪儿啊？
5: 快走吧！
4: 哎，店家，你们这是要打烊吗？最近到底发生了何事啊？我看大伙儿纷纷都要走。
6: 哎，这敌军屡屡来犯，大仗打完打小仗，没有一天消停的。世道不太平，百姓啊都逃难了，我这小店怕是也保不住了。
4: 你这伤口还在流血。
7: 前线战事紧急，我送报途中遭遇突袭，中了一箭，无妨。
4: 我略知医术，可以帮你报一下。
7: 多谢。这是苦了老百姓了，一旦遭逢敌军，男人被杀，女子受辱，连老人孩子都不能幸免。
4: 这不是弃我大唐无人吗？
7: 就是无人吗？不然怎么会这么窝囊？
8: 捐躯赴国难，视死忽辱，当今边塞正是用人之际，我愿投身于军营，报效大唐。
7: 好，前方十里便是先锋营所在。

0: 西陵侠少年，宋贺短长亭，襟怀嘉两路，白马如流星，闻道与夫齐，
1: 单于扣锦行，
0: 气高心腹难，谁顾燕山明。
2: 公元720年，边塞焦灼的战况冲击着王昌龄的内心，进一步激发出他的英雄气概与为国豪情，促使其毅然投身边塞。
3: 唐代，特别是在青年当中，有一种非常流行的游侠之风。嗯，比如说我们熟悉的李白、孟浩然，他们的骨子里面都有一种游侠之气。王昌龄最突出的是他的《少年行》这首诗歌：“闻道与书籍，单于扣锦行，气高轻腹烂，谁顾燕山明。”从这首诗歌你可以看得出来，王昌龄的游侠那是游的大侠。
4: 对，
3: 这个侠气是落在这个家国和民族的情怀上的。
5: 同样是写少年游侠，同样是少年行这样的题目，不同的诗人就有不同的角度。比如说吧，

0: 我们共饮此杯，喝酒。
1: 皆无益，与子同袍，干了。
2: 你这啥意思？

0: 对，都是同胞。今天我们又活着回来了。没有往上添名字。这杯酒，敬各位袍泽。
1: 喝酒来，
2: 来
1: 了。
2: 要账，怎么打抱头啊？
1: 猴子，托你个事儿，万一我要是没了，给我沏点带个信儿。哎，不，呸，呸，呸，呸，说什么呢你？还嫌自己受的伤不够重啊？赶快摸摸头，呸呸呸！
2: 啊，不，呸呸呸，呸呸呸，
1: 这是，呸呸呸呸，摸摸头，摸摸头。来，喝酒。
2: 少伯。
1: 你说百年之后，还会有人记得我们这些守边人吗？一定有人会记得，大唐的百姓们会记得，这片土地也会记得，
2: 对，这城垣关隘也会记得。
1: 我相信这轮明月也会记得古往今来为百姓守边塞的每一位征人。秦时明月，汉时关。
3: 这首诗我也会。
4: 万里长征人未还，
3: 但使龙城飞将在，
4: 不教无马度阴山。

0: 有朝一日，你能入朝为官，定能造福百姓，让天下的孩子都有出口。是，报！
1: 敌人突调甲兵进犯，前线急需支援。
2: 高兄，你这伤才刚报告完，吴峰，只要还有一条胳膊，照样杀敌。
3: 跟着，快！
1: 我也准备好了。
3: 对方是重甲兵，你没有甲胄，不能去。
1: 郭校尉，我可以的。
4: 少伯，这是军令。
5: 援军听命，出发。
6: 是。
5: 援军听命。

青海长流，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突破楼兰，众虎

不入九品之辈，我劝过你啊，你呢？啊，就是不听。和你同桌博学红词的赵宣义，为何能官升七品？那是他的丈人，是当朝四品。我从未奢求过有此等富贵。现如今，我只是觉得。 委屈了我的家人，柴兄，你知道吗？他们其实已经为我开心了好几日了。本想在我生前之后，好好的为阿娘置办几身新衣裳，也能好好的帮助阿弟。现如今，我真不知该如何面对他们。<笑>我既已定去泗水县任职，想从朝一。

去，

0: 我们这里有一枚不知道是谁送给他的同心戒，几年前他为了救我，挡刀而死。我好不容易从边关调回来，得去把这枚同心戒还给他的妻儿。
1: 两位官人还送了好多礼物呢，这两位是？在下郭坤，
2: 在下王双凌，请问这里可是赵姬赵兄家？
1: 我夫君十余年前离家入伍，至今未归。不过。
2: 惠儿，把你爹的信拿来，快点！有从边塞传回来的家书，秀儿吧。这信上说，他就快回来了。他总说想为我们娘儿俩挣个好日子，可我呀，就盼着他能够早点平安回来。
3: 那首诗也写在后面。
2: 让他们娘俩也感受一下咱们边塞将士的豪气。
4: 是。
2: 几年前，有消息说他已经死了，但是我不相信。有个街坊，家人也收到了他战死沙场的消息，这没过几年他人就回来了。记得他出征那天，杨柳刚返京，我送了他一个同心结。 让他待在身边，就像我陪在他身边一样。此后每一年，我都在树上挂一个同心结，就盼着他能够早点平安回来。
5: 阿嫂，这些钱你收下。
2: 这我可不能收。
5: 是我欠他的，
2: 这
3: 阿嫂，这些钱您就收下吧。赵兄和我们情同手足，我都很想他。

0: 不是这些被捕戍边的男儿们，又有几人能平安归来？这世间又会有多少送别丈夫的妇人，会像赵兄之妻那样，终日远眺，一生守护，却永难再见？ 闺中少妇不曾愁，春日凝妆上翠楼，忽见陌头杨柳色，挥江风絮雨风头。
1: 此后数年，王昌龄几经贬谪。公元741年，王昌龄任职江宁县丞，后因谤议政事，遭遇谗言，被贬龙标，好友辛渐特来相送。
2: 高楼送客，不能醉；寂寂寒江，明月休。
3: 少伯，你凝练字句的功力是越来越强了。
2: 辛渐兄打趣我呀，这酒未尽兴，天却快亮了。
3: 来，你我再饮一杯。

0: 我听说你变成龙标，近日便要赴任，我怕你胸臆难平。
1: 哎，不提。来，啊，太白来江宁，同我开怀畅饮，为我宽心，痛快。
0: 你不提我倒给忘了，他听说你将远逝，遥寄一首诗给你。啊，你看，这是朋友们抄录的。
1: 杨花落尽子规啼，闻道龙标过五溪。我寄愁心与明月，随君直到夜郎西。记得我跟太白在石门山相识，那时我们都年轻，登高远眺，许诺各西存令名。如今却已是华发丛生，此次去龙标，山高路远，恐怕再见无期了。
0: 如今官场对你的贬谪众说纷纭，齐无前、李琦这些洛阳好友都很挂念你，大家都想听听你作何应答，好帮你洗清流言呢。
1: 寒雨连江，夜入吴。平明送客，楚山孤。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
0: 好，好，好，好！不破楼兰，终不还的王少伯还在，长安城里高中进士的梁才还在，我大唐边塞的游侠还在。

0: 王昌龄的一生屡遭贬谪，却始终初心不改，抗旨不羁。此番贬谪龙标，反倒是王昌龄得以远离官场是非。
1: 关于王昌龄被贬的原因，其实历史的记载非常的模糊，四个字，不护细行，把它翻译过来就是平常不拘小节。你想，不拘小节也不至于成为被贬的一个根本的原因。王昌龄有个朋友叫常建，写过一首诗来送给王昌龄：谪居未为叹，
2: 残网
1: 何由分。说明这可能是一桩冤案，而且才高招人忌啊，
3: 被人勾结。
1: 所以王昌龄处于这么一个众口交毁的环境当中，写下了这一首《芙蓉楼送辛渐》：
4: 寒雨连江夜入吴，平明送客楚山孤。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冰心置于玉壶之中，楚山置于江天之中，仿佛也代表了诗人这种傲岸孤介、玉洁冰清的这种形象。整个这首诗的基调。

0: 为何如此饥饿呀？
1: 三天没吃东西了，
2: 冲走了。
0: 你们是西洞人？
1: 对。

0: 当年少年时，曾在边塞游击多年，跟我一起拼命的袍泽，从不分谁是哪一族的，将士们身上留下的刀疤剑伤，能分出哪一道是西洞人的吗？能分出哪一道是西洞人的吗？乡亲们，西洞在上游，我们在下游，堤坝垮了。 毁的是咱们龙标的田地，毁的是咱们所有人的口粮。康陵是个直性子，通不懂分你我。谁愿意跟我去守坝，你们自行斟酌。
1: 少府，等等我们！我也去，我也去，我也去！少府，等等我们！快快快！
2: 这怎么办呢？少府还不见还形啊？少府不会有事吧？
1: 哎，不会的，不会的。
0: 啊。

现在这真的是一片花海了，薰衣草还有菊花。你看那。

0: 您当年曾经写下“流马兴跨白玉鞍，战罢沙场月色海”，但是时至今日，策马奔腾是为了放飞青春的梦想，不用担心生活在战火纷飞之中，也不用十五亿边地三回讨楼兰了。
1: 好，我在西洞收养的两名少年，若是能够生于此时，必定也会像眼前这些少年一般，纵马享受盛世太平啊。
0: 哎，说到龙彪啊，他和此地还真的颇有渊源。
1: 哦，萨君，龙彪去此地数千里，这有何联系呀？
0: 少伯公，请随我来。请。少伯公，您往这边看。

0: 动，别动，
1: 别动，
0: 站起来，
2: 站起来，
0: 全
2: 站起来，
0: 全站起来，
2: 站起来，
0: 站起来，
2: 站起来，
0: 公安知道，全部站起来。
3: 2026年3月12日，江西省九江市民警来到了一家电子商务公司，进行了突击检查。
4: 手机开电脑，来了。
5: 有什么事吗？
4: 有什么？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王贤。六一国际儿童节，这个属于孩子们的节日里，也让不少曾经的孩子如今的大人回望童年。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越来越远离童年，但不可否认，童年藏着我们每个人生命里最初始的力量。著名绘本画家蔡高被孩子们亲切地称为宝藏奶奶，她有一个流传很广的温暖比喻，她说童年就是温暖的枕头，枕着它人就睡得安稳，守护好它，人的一生便有了清澈的源头。今年四月，80岁高龄的蔡高获得了国际安徒生奖插画家奖，成为首位获此殊荣的中国插画师，让东方美学闪耀世界舞台。他始终将纯真的童心视为创作源泉。这个六一国际儿童节，当我们追问童年到底意味着什么时，不妨跟随本期朝花夕拾节目，一同走进这位宝藏奶奶的艺术人生，聆听她对童心、童趣与童年的讲述。四月底，一个雨后有风的下午，我们走进蔡高的书房，风铃轻响，书架围了半圈，点缀小幅的几张画，画架独自立在一边。蔡高笑着招呼大家，哪怕这是他最近唯一有空的几个小时。
1: 可下午起来，我就想出去，或者说去透透气，到楼顶上去坐坐。
2: 去你的小花园里，
1: 就去走点圈啊，
2: 我哪也不干啊，
1: 有时候看看电视啊。
0: 北京时间4月13号晚，2026年国际安徒生奖在博洛尼亚国际童书展揭晓。
3: Chao Gao from China。
0: 中国画家、绘本作家蔡高获得插画家奖，是中国首位获此殊荣的插画家。消息传到长沙，平时深居简出的蔡高奔走在见面会和采访中，被大小读者们现场追要签名。
4: 我好讨厌采访。
1: 我是
0: 得到世界儿童文学的最高荣誉之一，对这个平日闲看花草、闲笔作画的80岁老人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
1: 我得了这个奖，我是非常感到宽慰的。我的作品得到了理解，好像你在空旷的地方，你喊了一嗓子，你突然听到回声，这是回声啊！而且它来自不同的国度、不同的人，超越了语言，你说是不是最大的幸福和安慰？
0: 但他也不喜欢自己最近刷屏太多。
1: 到处都刷屏未必是好事，我希望大家去看我的作品，我作品比我本人要好看。
0: 蔡高并非横空出世，在这次得奖前，他早已在绘本领域耕耘几十年，有数不清的作品和荣誉傍身。从绘本《七姊妹》斩获中国儿童读物插图作品邀请赛优秀作品奖，到《宝儿》，原名《荒原狐精》，为中国首夺布拉迪斯拉发国际儿童图书展金苹果奖，再到《不能没有》，摘得第12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他的绘本创作始终以国风为骨，童心为魂，作品中处处流淌着童言童语、童真童趣。他在散文集《人间任天真》里写，人老了会在梦中返回童年，童年安稳，人的老年就安稳，因为他有一个温暖的枕头，童年就是温暖的枕头。这份对童年的深情与他的成长经历密不可分。1946年，蔡高出生于湖南长沙，生机蓬勃的老街市井，温暖融洽的大家庭，为他的生命抹上了明亮的底色。蔡高的父亲乐观豁达，但凡有一点点好吃的便会放声歌唱，

0: 遇见别人有困难，也总是愿意慷慨相助。而更让人感念的是蔡高的外婆，她没有念过书，却最懂得四十八节的民俗物事，也总有说不完的歌谣。这一切都化作蔡高童年最丰沛的滋养。看着这位80岁的老人，我忍不住好奇，他会如何回望自己的童年？在经历了世界的复杂后，他又是如何保持那份孩童般的天真？我们接着往下听。
1: 就我自己就感觉，童年嘛，它本身就好像全都是童话。像我爸爸妈妈那个时候参加工作了啊，带孩子的事儿就给外婆了。那我外婆呢，她好在哪里？无论是我有时候下雨了打湿脚还是不打湿脚回来，她都会说我不错。因为我就觉得我外婆真有她的。她说打着湿脚回来，那是因为我习物爱洗东西，想着做鞋子，外婆做鞋不容易，所以打赤脚回来懂事儿。那我们不打赤脚回来，鞋子也弄湿了，我外婆说真懂事儿，她晓得这么冷打赤脚回来会着凉，那更麻烦，还吃药还要发烧还要照顾着，那更麻烦，所以还是懂事儿。所以我就觉得我外婆真奇怪，也不怨我，从来也不批评，他总是能帮我想我的道理。
2: 您看蔡老师，您一说就能很自然地讲到小时候的事情。大家都说有一个同感，说蔡老师像孩子一样。您看您刚才讲的是小时候的您的那个感受，您真的觉得自己现在的心思跟小孩子差不多吗？
1: 那也不能这么说，我究竟是一个老太太，究竟知道那么多的事儿，知道这个人情世故都有。但是呢，我觉得我的好处就是说，我没有离开过我的童年。从生活方面去看，没有离开童年，就是因为我后来的工作啊，没有离开孩子。所以你说没离开过孩子，我还觉得很纯净呢。我的个性里面有喜欢单纯的这一面，喜欢真实。
2: 那您现在80岁了，再回头看童年的那个时候，会有一点不一样的感觉吗？
1: 我把童年当哲学来看，把童年当最清澈的那个源头的树来看。我要正我的本，要清我的源头。我不喜欢糊里糊涂浑浑噩噩的这样流动，我喜欢清澈，就像小溪水那样的。我特别喜欢哗啦啦啦啦的小溪流水响叮咚的这种声音，只有童年的源头出发才可以响叮咚。它有股清脆纯净，那个水和石头它不是很深，直到后来才慢慢的深，那是成人世界的深邃和扩大。但是开始的时候真是很快乐的发源，很快乐的冒出地表。我喜欢那种清澈清明清和那个感觉，而且干净，那我的心里面好舒服。我就把童年当源头事物来对待。我也说过，任何事物都有它的源头，对源头的追问是我们不止学的行为，都会去刨根问底。人是一个喜欢追问的这么一个动物，他有思考，他必然知道源头。任何事物的源头找到了以后，就那很给力的，很给力的。所以我从我个人创作角度去看，我经常到童年去拿东西。
2: 您最早最早的时候是从很小时候的时候就对画画这个事情情有独钟吗？
1: 是的，那个也是培养的。那是
2: 谁培养您？外婆吗？
1: 我外婆她不是培养，她无意识，因为她的喜欢就让我就沾上边了嘛。她特别喜欢看戏哦，看戏呢就看本地的花鼓戏，看湘剧，高雅一点的是湘剧，还有过路的，你像绍兴戏啊，越剧啊这些剧目，她有过路的班子嘛，都我外婆就有戏必看。我就是她看戏我必跟。那个画画的兴趣从那儿来的，看得起劲儿回来就自个儿就拿，找到东西找到材料来画了。一个床底下那个烤火的木炭，它有防潮，有钢爽嘛。我就爬到里面去找那个木炭。

0: 找那个最软的木炭，我就躲在门后面去画，不会被大人发现。我就在那个上面去画，画很多的戏剧人物，就这样画的。但是我外婆就好，大人也好，我爸爸妈妈也好，没有怪过我，没有说过我什么事儿。胆儿就大了，有一次竟然在饭厅里的墙上画了一个大大的天女散花。
1: 画的怎么样啊？
0: 画的不好，但是自己很过瘾啊。而且还有我们那个时候是两家合租一个院，隔壁有叫齐嫂子，她喜欢我画，她看我在门背后画画，画得她很舒服，她就说你到我们家去画。
1: 真的、
0: 他把他的家门背后留给我去画，我该高兴得不得了。后来我读第一师范，我在师范学校有空闲的时候，我还去过他家，那个年代画的画他还留着。当年我画的时候，他的小孩还是抱着怀里，我一边画他一边看，他是我的第一个读者。
2: 如果说童年是蔡高的创作源泉，外婆就是蔡高最早的启蒙老师。后来他把外婆口中那些声音画成了图像。蔡高不止一次说过，如果没有外婆，就没有绘本《月亮爸爸》，也没有《月亮走我也走》。
3: 月亮走我也走，我跟月亮顶着路，一条条的大门口，大门口
2: 月亮走我也走，我跟月亮提花篓。这本月亮走我也走描绘了三姐妹在月光下梳头摘石榴的童趣场景，由蔡高根据小时候外婆唱的童谣创作而成。那个摘石榴的女孩，那个提花篓的女孩，都是她自己，都源自她的童年记忆。而月亮爸爸的灵感，这是来自哄孩子入睡的湖南民谣。

听到的是蔡高和读者用长沙方言共诵的声音，用普通话说出来就是：月亮粑粑，肚里做个爹爹，爹爹出来买菜，肚里做个奶奶，奶奶出来装箱，肚里做个姑娘。在他的笔下，月亮像一块软软的糍粑，里面坐着慈祥的老人，老人们一个一个走出来，买菜、打酒、讲故事，仿佛瞬间将我们拉回记忆中的故乡。在蔡高的散文集《一兜雨水一兜河》中，有一篇题为《我的外婆》的短文，透过它，我们或许可以更近地走进蔡高眼中的外婆，走进他们之间那些平凡又动人的日常。我外婆做事时，我多半在一旁磨蹭，因为接得到画饺子，长沙话称那些零七八岁的为饺子，有渣子的意思，生活的用度不虚，要大料，当然重要的是要用大点的整一点的料，但一般情况用小料边角余料即可，没有浪费的习惯，小孩子跟大人混只能使点饺子，我蛮看得起饺子，绸布饺子可以用来做小玩意儿，荷包、香囊、布偶一类，麻线可以用来缠在铜钱上做毽子，饭饺子用来喂鸡，画饺子嘛，画饺子捡来用处就更多了。我外婆会做，会做一手好饭菜，会做甜酒，会做粽子、皮蛋、盐鸭蛋，会做坛子菜，一批批的做，会做雄黄酒、秘制胡椒、腊八豆，会做小吃、麻大滚汤圆、刮凉粉，会做茶食、巧口、红薯片子、芝麻豆子，会做针线、

做的最多的是布鞋。我外婆会讲故事，我们最喜欢听她讲故事。外婆讲故事不耽误她做事，她一边搓麻线或是一边打鞋底，一边讲故事。我也学会了搓麻线，先把裤脚挽到大腿，露出膝盖来，在腿上搓，搓的麻线是用来打鞋底的。麻比棉结实，长沙话讲是经得事。走路穿鞋与拿笔做文章一样的都是事。我还学会了针线，做个袜底子，打个补丁，会打得漂亮。而外婆讲的故事要另写，因为那些故事类诗类剧目，有唱有说，记下来不容易。有些故事，比如皮匠的故事，那故事里有哑谜，外婆一边做手势一边做翻译，变成文字没了手势，难以传神。民间故事的流传全靠讲。我外婆打讲，她是用手来扯，一边扯线一边讲，故事就从针针线线里扯出来，随即又缝进她的衣服鞋袜里头去。故我现在看民间艺术品，总是觉得里头有故事，故事里头藏着作者的不易察觉的心思。

0: 听完宝藏奶奶蔡高的文章，您是否也感受到她笔下不泯的童心呢？那么蔡高又是如何耕耘她心中的桃花源的？稍后咱们接着聊。
1: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2: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3: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2: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4: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出万卷古书了。
2: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5: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昨日新闻重现，
6: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王贤。童年的经历在幼小的蔡高心里埋下了一颗热爱的种子，但哪怕喜欢画画，蔡高也还没朝着那条路走。上世纪60年代，蔡高从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毕业，直接被分配到株洲县边远的山区小学当老师，不仅要教书，还要承担一年四季因时而变的农活，日子清苦又忙碌。但只要有空闲时间，他全部拿来画画。他踏踏实实在山区做了多年小学老师，后来因为绘画的能耐被调到县中学做美术老师。两段教书的经历加在一起，贯穿了蔡高从19岁到36岁的人生，整整17年。这段漫长而朴素的岁月，后来被他写入了晚年的随笔集《一兜雨水一兜河》，也为后来创作经典绘本《桃花源》的故事埋下了灵感的种子。1982年，人生的转折点到来，36岁的蔡高结束了乡村执教的生涯，被调入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成为一名美术编辑。在出版社的近20年间，他既是深耕一线的编辑，也是笔耕不辍的创作者。绘本《宝儿》就是诞生于这一时期。1993年，他凭借作品《宝儿》获得第14届布拉迪斯拉发国际儿童图书展金苹果奖，成为中国首位获此大奖的绘本画家。此后数十年里，他先后创作了《火城1938》《出生的故事》《学起短话本》《秋翁遇仙记》《牛郎星和织女星》等经典绘本。以今天的眼光来看，他人生的每一步都走得很慢，甚至可以说是很迟，未曾接受过专业科班训练，甚至将近不惑之年才开始绘本创作。有人说他走了太多弯路，要不然就不会这么大器晚成。他自己却不这么看，在他眼中，看似曲折的人生经历反而让他的每一幅画、每一段文字都饱含生命的韧性与温度，诠释着一兜雨水一兜河的人生哲学。在蔡高看来，绘本创作最有魅力的地方在于，一本童书的读者可以从0到100岁，甚至一本好的图画书可以和一部名作比肩。蔡高把绘本比作他的桃花源，他对色彩的运用精准传神，或浓墨重彩，情感丰沛，或疏朗淡彩，童真执着。他的文字浑然天成，如同优美的散文诗。绘本《宝儿》的故事中，小英雄为救妈妈铲除狐妖的情节脱胎于《聊斋志异》，画面里大块大块黑色的阴影包围着宝儿，可宝儿湖水般澄澈的蓝色眼睛 耀眼的红色外套，展现出孩童未经驯化的原始的力量。去年大火的绘本《不能没有》，画给刚刚认识这个世界的小宝宝，灵感便源于小孙子一句稚气的“不能没有太阳，不然会灭灭黑”。绘本还写道：“不能没有云朵，没有云朵，谁当星星的小棉被，月亮的小枕头？不能没有风，没有风，花孩子们怎么去玩？不能没有我，不能没有你，不能没有他。”他用孩子的语言写出小孩子的心声，用简单的写意绘画传递他内心的哲学。蔡高身上始终洋溢着一种天真、童趣与自然的气息。他热爱创作，也热爱花园。受到乡间生活的影响，蔡高每天都和花草打交道。一步一朵花开的审美状态，就是蔡高每天具体的生活日常。他会在清晨前站到楼顶的花园，张开双臂迎接太阳。每一处花草，他细细照料。他的速写本子里画满了这些他最熟悉的花草，随手记上看花的心情。他也说，中国人有爱植物的传统，梅兰竹菊是君子风。他种的一园花木虽然普通，但他延续的正是这份寄情于草木的习惯。
7: 每一种事物都是自理生命，和人的生命和植物本质上是一样的。我们老百姓的人生不都是说草木人生吗？
8: 嗯，
7: 但是草木人生它也是苔痕上阶绿啊，草色入帘青啊，它懂人事啊，它好像懂你，它真的跟你让你通消息，要不谈人就写不出唯恐夜深花睡去，故烧红烛照红妆，他就写不出这么美的诗。因为我喜欢的丰子恺丰子恺这他也是嘛，把桃花当朋友，他写的诗歌也是好友呼来三面坐，流江一面与桃花。桃花是他的客人，喝酒的时候不忘留空出那一方桃花。中国的诗人好可爱，好可爱。他最好的一点就是很能够跟自然的事物相处，完全把他看成朋友。梅兰竹菊，君子风，他能够把各种各样的植物看出他们的好处。这不过我就种一园花木，也没有什么梅兰竹菊，不求那么高雅。但是呢，我看普通的事物，最普通普通不过于小白菜、冬瓜、南瓜、丝瓜、芋头，我都写了，我都看了，我这个芋头上面的纹路特别像山水。哦，我好喜欢，因为它长在那个山宽宽边边。我说它是不是会纹理和它一样？

0: 长成他的妈妈，长成他的靠山模样，所以很都很都很自然，要观察。
1: 其实您花了很多很多时间在他们身上，对吧？包括在小花园里面一点一点去耕耘，去照顾他，观察他，去看他，
0: 看他，陪他，陪他一起长，他长我长，他开我开，我心里开出一朵花，我脸上肯定会老菊花。我是很我不太在意我外部是什么样子，所以我比较随便，但是我很注意我的内心，我内心我特别喜欢这些让我觉得开心的事物，喜欢颜色的东西，看他们长，那好有意思的人也很有意思，有些人就给他们给他冠名也很有意思，我楼上有个铁线莲，但是他给他的冠名就是说叫做荷包铁线莲，他就长得像荷包。还有一个铁线莲，他名字就叫乌托邦，乌托邦，
1: 乌托邦，
0: 理想。哎呀，那个理想看得真好。花儿的乌托邦，我说花儿都可以乌托邦，人不能没有乌托邦。哇，理想。你都有理想，你都有追求你的理想，管他是不是乌托邦，假想的也让你够激动的，你奔他而去，心里有美感。
1: 那我们中国的儿童创作的绘本是从什么时候来的？大概是个什么样的源流啊？什么样子？
0: 我是从个人创作去讲它。
1: 好，
0: 我对传统怎么看？传统它不是一种样式，它是一种贯穿我们上下五千年或几的一种文脉，来源于生活的深处的那种东西，有一种生命力，就是说我们日用而不知道，成为了我们的习惯，我们的语言，我们的思维特点，中国人的特点，它就是我们的中国文化的沉淀，那种精神嘛。比方田园之爱，故乡，这都是永恒的主题，对自然，对中国文学，对中国哲学的那种深厚的感情，各家居之百家，多么深厚啊，瑰宝啊，那一个个地方都是藏宝的地方，你一定要进宝山，别空手而回。
2: 在绘本创作中，蔡高一直在追问传统，他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美和力量化作一个个故事与人物，他的作品以独特的艺术表达启迪孩子的想象力与探索欲，又为世界各地儿童打开了一扇了解中国的窗。如今蔡高依旧笔耕不辍，在日常烟火与艺术创作中自在穿行，像他在屋顶花园里照料草木一样安安静静又热气腾腾。节目最后，愿我们能如蔡高一般，以炙热童心拥抱生活，以纯粹之心坚守热爱，于平凡烟火中寻得诗意，让生命在热爱中永远鲜活，永远明亮。让我们在这首由周深演唱的歌曲《小美满》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王贤，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小小，制作杨琛，责编浩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

0: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6月2号，星期二。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0: 欢迎收听第10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小说讲述秦腔名伶易晴娥从烧火丫头一步步站上舞台中央，最终成为一代名角的传奇人生。她用生命照亮了秦腔艺术，将这门古老的艺术推向新高度。这不仅是她的成角之路，更是一个关于热爱和坚守的灵魂史诗。
2: 埋狗老师那天，天上下着小雨，因为狗老师在宁州影响不大，老戏迷的年岁也都有些稀黄，所以在一个特别喜欢赶红白喜事的小县城，那天送葬反倒是冷冷凄凄的。狗老师没有儿女，也没有亲戚，唯一一个披麻戴孝的就是易青娥。易青娥手捧着狗老师的遗像，一步步走在棺材前边。棺材铺的老汉一边撒着纸钱，一边还要喊叫那些抬棺材的人，要他们别毛手毛脚的，说他们抬的可是宁州城几十年少见的一口上等的棺木。他说这世上再不会有这样好的寿方了。埋完狗老师的这天晚上，喝得烂醉如泥的郝大锤又抓了一只老鼠，在院子里再次点起了天灯。这只老鼠大，点着烧了好长的时间。老鼠一会儿跑上电杆，一会儿跑进垃圾桶，一会儿又跌进盐沟里，最后实在跑不动了，才趴在一块破砖上，任由煤油火朝死里烧。那可怜的喊叫甚至像一个婴儿在啼哭。易青娥觉得那只老鼠简直就跟钻进了自己心里一样，不知该怎样去搭救。古存孝老师就嘟囔着说，郝大锤这个小子一定不得好死，你信不信？终于由宁州剧团青年演员汇报演出的《白蛇传》要在北山登台亮相了。登台前，古存孝、周存仁、裘存义三个老师偷偷叫上易青娥，还专门到舞台上祭拜了一回。他们买了香表，弄了四样糕点，跪在一个老爷像前磕头烧香，禀告再三。易青娥问祭拜的是啥老爷，他们说是梨园老祖唐明皇。古老师还特别给易青娥解释了，说这是唐朝的一个皇帝，爱唱戏，他娶了个妃子叫杨玉环，也爱唱戏，还爱跳舞。易青娥说平常咋不见人拜这个老爷呢？周老师说只有唱戏的人才拜，连这个老爷像都是他们这几天才在另一个老艺人那里请来的。拜完，周存仁老师说恐怕得让朱继如也来拜一下，过去祭梨园老祖都是领班长带头呢。古存孝就让裘存义去喊朱团长，朱团长来了，古存孝让他祭拜，朱团长还拧死着说你们咋还信这个。古存孝就说了，你不拜你看存仲死得多可怜，兴许你拜了有用嘞。 周团长看古老师把话都说到这儿，就倒头拜了三拜。正式演出那天，易清娥一天都心慌意乱的，尤其是头一天晚上，他们还看了另一个团的《白蛇传》，演白娘子的技巧不过关，在稻草那折戏里，先是宝剑连连失手，后做倒挂金钟，用嘴衔取灵芝草时立脚不稳，又是一个趔趄掉到了檐下，让观众拍了多次的倒掌。尽管坐在易清娥身旁的惠芳龄一再说，看了他们的《白蛇传》，咱们就更有把握了，可易清娥的心里还是七上八下的，尤其是苟老师不在了，她感到哪儿哪儿都不踏实。演出第一天晚上只有半池子观众，朱团长还一再到后台解释说，汇演的时间长了，观众都看疲了，再加上这次来了三台《白蛇传》，折子戏里也是见天晚上都会有游湖、稻草、水斗、断桥、河伯，都快成了白娘子大会了。朱团长说，咱们不怕啊，稳扎稳打朝下演就是了，这个叫出水才看两腿泥嘞。朱团长平时是爱倒背着双手的，除非遇见了麻缠的事情，一旦遇见了麻缠事，他一只手就会抽出来捂胸口，一只手抽出来拍额头，并且是要拍得啪啪作响的。今晚开演前，尽管观众不多，但朱团长的双手还是倒背着，并且背得很高，看来他心里是有底的。顾存孝老师也说，你都相信我的，咱宁州不拔慧眼的头筹，我古存孝就不再回去混饭吃。有人还故意问，哎，古老师，那你到哪儿混饭吃呀？我讨饭去，我保证讨饭也不再路过你宁州县。惹得大家就哄堂大笑起来。不过咱说是说啊，可不敢轻敌，我嘞送给大家八个字，既要胆大心细，又要淡然提气。哎，古导，这不是八个字呀，这不是十二个字吗？你娘个卷嘞，你光会给老师挑刺儿嘞。古存孝这天晚上又披上了那件象征着某种事的黄大衣，并且还是让助手刘四团站在身后，他不停地披，又不停地抖落着。有一次，刘四团只顾着看易清娥化妆没接上，大衣扑的跌到了地上，还被古存孝美美地训了一顿。
3: 你咋整的嘛？你打好你的旗旗，跑好你的龙套，你不喝登台油操的大象心。
2: 不过从古岛胸有成竹的事来看，有人说今天晚上的演出大概是有九成以上的把握的。这天晚上的演出还真成了，不是小成而是大成，不是小火而是大火。用朱团长的话说，
3: 今晚的演出啊，就跟最好的段子背面一样，没掉一根纱，没脱一丝线，是真真正正无瑕疵演出。我在宁州团干了这么多年，反正没见过演的这么浑全的戏，也没见过这么火爆的场面。
2: 真是这样，从第一场起掌声就几乎没断过。有人统计说，整场演出观众一共给了132次掌声。朱团长的手就背得更高了，古岛的黄大衣几乎是每说一次话就得抖落一次，让人眼花缭乱。刘四团不长相，又为死盯着看易清娥脱彩裤没及时把大衣披上，竟让古岛抖了一次空间，气得老汉差点没反身踹他一脚。易清娥没想到他一出场就迎来了碰头彩，这是最提振演员信心的鼓掌。 慧芳玲赞美他说。

0: 清河，你今晚妆画的是最漂亮的。就连周玉芝也来给易清河帮忙提眉包头了。楚家河虽然没给他帮忙，但也给惠芳玲搭了手，给其他的丫鬟梳了头。这在剧团看着平常为角色你争我斗的，可一旦到了重大演出，就到处能看到一股绳的相向紧搓的场面。让易清河激动的是，所有武打的戏都配合得十分默契，就连稻草中那些难度最大的高台技巧，他与十几个守护神鸟的搏斗拼杀都没有出现任何的闪失和纰漏。他始终记着古村中老师的那些话，砸死主角吗？演一大本戏其实都是看你的控制力，哪儿轻缓哪儿爆发都是张弛有度，不可平均受力。稳扎稳打是一个主角最重要的基本功。清河，自打你出场开始，你就要有大将风范。这个大将不是表面上的字，而是内心的自信和淡定。虽然你易清河只有18岁，但是必须要十分成熟的心力和心性，才可能是最好的主角。听了老师的话，面对一次次高难度动作的挑战，易清河都真正体现出了艺高人胆大的镇定和从容。几板大的唱腔，尤其是在打斗后的抒情唱段，他都处理得气韵贯通，收放自如。断桥里的那段核心唱，甚至引发了20几次掌声，几乎是一句一个好，有时是一句几个好。可惜的是，观众太热情，鼓掌不当，把易清河觉得最低回、最能表现换气技巧的几个细腻处理全然淹没了。在送狗老师回宁州安葬时，易清河去看了胡彩香老师。胡老师正担心着他在地区的演出，把娃哄睡了后，胡老师就给他又指导了几处唱，说关键是要拿出情来唱，只要把情融进去，咋唱都是好听的。胡老师说，娃呀，有些人嗓子条件不好，唱不好那有情可原，可有些人的嗓子好，唱出来也不好听。为啥？都是只图唱高、唱厚、唱宽，把握拖腔朝长里拖嘞，而忘了情，忘了当时唱握个戏是为了啥。唱戏唱戏，关键都是要入情入戏，只有入了情入了戏，唱出来那才叫戏嘞。易清河对武打的场面反倒是有把握的，平时他练得多，可对唱腔部分心里还有些胆怯。但是演出的这天晚上，他突然感到几乎所有唱都有点像狗老师和胡老师说的那样，是被他拿捏住了。其实他在心里也深深感激着他的搭档风萧萧。
1: 朝听清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2: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1: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3: 好听在云听。
4: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5: 欢迎走进大型文化节目《红色烙印：革命文物的故事》。本节目将镜头聚焦革命文物，再现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筚路蓝缕、百折不挠、持续奋斗的光辉历程，充分彰显中国共产党人的梦想和追求、情怀和担当、牺牲和奉献。

孙运动揭开了中国人民彻底反帝反封建的崭新篇章，以争取恋爱自由、婚姻自由为要义的各类妇女解放思潮也随之席卷全国。这是一枚由闽西上杭县东武区苏维埃政府颁发的自由结婚证章，证章为铜制，中央刻制五角星，五星内刻有镰刀、铁锤，环绕五星的是五个大字：自由结婚证。在旧社会，由于封建婚姻制度的约束，男女婚姻不自由，尤其是女性在封建父权、夫权、族权的压迫下备受桎梏和欺凌，毫无自由可言。1928年7月，中共六大通过的妇女运动决议指出，苏维埃政府成立时应立即颁布解放妇女的条例，明确了推动妇女解放是唤醒妇女的革命意识、激励妇女投身革命事业的首要前提。1928年8月，闽西永定县西南区苏维埃政府首先颁布了婚姻条例，明确提出了结婚、离婚、自由等重要原则。1930年3月，闽西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通过了婚姻法。同年五月，在江西许屋开展调查研究的毛泽东就发现，10个离婚案子，女子提出来的占9个，男子提出来的不过1个。由此可见，中央苏区妇女已经开始在婚姻问题上勇敢追求自己的权利。1931年12月1日，毛泽东签发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条例》公布实行。该条例共7章23条，其中第一条就明确规定，确定男女婚姻以自由为原则，废除一切封建的包办、强迫和买卖的婚姻制度，禁止童养媳。第二条规定，实行一夫一妻，禁止一夫多妻。1933年11月，毛泽东在上杭县财西乡调查后这样记录道：此次选举，上财西75个代表中，女的43个，仍然是60%；下财西91个代表中，女的59个，则占了65%。依据这一调查结果，毛泽东指出，广大的劳动妇女是参加国家的管理了。当女性在法律的保护下能够自主决定婚姻大事之后，她们承担社会责任、参加社会活动的热情空前高涨，强有力地推动了苏区各项事业的发展，真正顶起了中央苏区的半边天。中国共产党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开始不断推行完善的婚姻立法、司法实践，打破了封建婚姻的枷锁，将广大妇女从落后思想的禁锢和陈规陋习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这枚通往自由婚姻的证章，是当年苏区妇女重获新生的见证。建党以来的百余年历史已经证明，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争取妇女解放和男女平等写在自己奋斗的旗帜上。

军在抗日战场上节节败退，徐州沦陷后，日寇沿陇海铁路一路西犯，危急之下，中共中央派遣王雪峰带领新

0: 四军游击支队从豫南挺进豫东地后开展游击战争。临行前，彭雪枫建议创办一份报纸，因为革命靠枪杆子，也要靠笔杆子。这是一份1945年2月26日发行的《拂晓报》，纸上泛黄，边缘磨损，折痕处甚至有些残破。彭雪枫亲自题写的炮图下，创刊日期依旧清晰可见。1938年9月30日，《拂晓报》在河南省确山县创刊。军人们在拂晓要出发，要进攻敌人了。拂晓催我们斗争，拂晓引来了光明。彭雪枫亲自撰写的发刊词，如一声惊雷。不仅鼓舞了士气，更唤起了民众的抗争精神。此后，拂晓报跟随新四军游击支队横越平汉铁路，深入敌后战场，正站在郭河岸上和淮水两旁。拂晓报作为一份边区小报，记载了边区军事、政治、民运、文化、生活的点点滴滴，记录了边区军民对敌进攻的怒吼，揭露了顽敌破坏统战的卑劣，传递着战斗捷报频频的欢喜，以汉默报，字字千钧。拂晓报很快成为鼓舞士气、打击敌人、组织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发展根据地的强大思想阵地和舆论武器。一罐油墨，两支铁笔，两块钢板，这是拂晓报初创时的真实写照。由于设备简陋，物资短缺，初期报纸印量很小，每期不过几百份。1939年9月，拂晓报从游击支队的宣传科分离出来，成为独立建制的报社，一改单一文字的版式，变得图文并茂。应时之需，报纸增加了国际板块，以拓展广大军民的视野，还增派了随军记者，以加强战地报道的深度。百期来临之时，毛泽东特地为拂晓报题词，坚持游击战争。
1: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3: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重读经典，常读常新，每一次品读都能收获全新感悟。今天就让我们跟随河北大学教授韩田禄走进西游记，踏上漫漫取经长路，重温耳熟能详的故事情节，解锁经典的另一种打开方式。
0: 西游记，一场修行，一路众生，9981难，皆为人情试炼。
4: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韩天禄，欢迎大家和我一起分享西游记。今天我们要说的呢，是虎力、鹿力、羊力三位大仙的故事。这三位大仙呢，本来因为有功于社稷，在车迟国过着养尊处优的日子，悟空和他们本来也没啥深仇大恨，但是就是因为一时的愤怒，就使得一生的名誉乃至身家性命通通是化为流水。这样看起来啊，愤怒是极为不好的情绪了。三位大仙的教训值得我们深思，但这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 事情的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呢，大自然从来不会进化出完全无用的东西。假如愤怒只是一种害人的情绪，为什么人类又会进化出这样一种情绪呢？其中的奥妙也值得我们深思。说真的呀，我当年看到三位大仙惨死的时候，真是替三位大仙感到惋惜。原因很简单，他们和唐僧师徒路上遇见那些妖怪真的是有些不一样，他们本来是可以不死的。一般说来，修路上被悟空打死的妖怪无非有三个原因：一是想和唐僧成亲，二是想吃唐僧肉，三是作恶多端，悟空为民除害。而这三条车迟国的三位大仙都没触犯。第一条，想和唐僧成亲，这是女妖才有的想法，三位大仙都是男的，所以自然不会触犯。第二条，想吃唐僧肉，这三位大仙从头到尾根本就没有半个字提到什么吃唐僧肉能够延寿长生之类的话，所以这个问题也不存在。第三条，作恶多端，这三位大仙也没有，恰恰相反，这三位大仙之所以受到国王的尊重和重用，是因为三年之前车迟国大旱，是三位大仙求来了一场甘霖，解救了一国的百姓。客观地说，这三位大仙与社稷无害，与苍生有功，就算是三位大仙是妖怪，也是难得的好妖怪。那么是悟空提前就对三位大仙有成见，早就做好决定，处心积虑的要置三位大仙于死地吗？也不是。修记当中明确交代，悟空最初来到迟迟国，听到有如地裂山崩般的喊号声，曾驾云观察城中的动静，看到的情形是祥光隐隐，不见什么凶气纷纷。这也就是说，悟空从一开始就没有认定这个国度里有什么一定要除掉的妖魔。从行文当中看，确实有几处说到要灭了道士之类的话，但灭了在大多数的情况下只是打击、打败、消灭气焰的意思，并不一定是除掉和杀了。从头到尾没有一个字提到悟空一定要杀掉这几个大仙，并且这三位大仙之死，悟空从头到尾都没有自己动过一个手指头，是这三位大仙一个自负刑场，让刽子手把自己脑袋割下来，一个自己动手把自己的肚皮划开了，一个是跳进油锅把自己炸得皮开肉脱，剩一副焦枯的骨头。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三位大仙之死呢？回答是愤怒。是三位大仙自己的怒火使他们一次次的冲破理智的防线，把自己投入到了必死的境地。有好几次机会啊，只要几位大仙理性稍存，就不至于丧了性命。其实啊，在祈雨这个环节的时候，虎力大仙就应当感觉到自己和悟空之间实力的差距了。就算是他没有看到天上发生的那一幕，当他把风婆、驯二郎、龙神、雷神等请来的时候，这一众神仙见到悟空那种点头哈腰的样子他没见着，但是就凭人家孙悟空有本事让这些神仙在雷雨过后停在车迟国上空，让百姓和国王观瞻这一幕之后，他也就应该知道悟空的实力远远不是自己这几个小毛神可以望其项背的。但几位大仙对此呢根本就没有丝毫觉察，于是又有了之后的文笔。在文笔当中有一个隔板猜物的环节，在这个环节当中，王后把一套山河设计袄、乾坤地理群放到木柜当中，等打开的时候，一套名贵的衣裙已经被孙悟空变成了破烂流丢一口中。国王问明之后说了一句话，预期请退，寡人知之，而后自己动手将一枚仙桃放在木柜之中。悟空爬进柜子，三口两口把仙桃啃干净，等到柜门打开的时候，里面仅剩了一枚核桃。虎力大仙当着国王的面把一个小道

读懂了悟空的潜台词，所以几次三番的劝说几位大仙，国师羞于他赌斗了，让他去吧。寡人亲手藏的仙桃，如今只是一个盒子，是什么人吃了？想是有神人按住他也。又说，这和尚足有鬼神辅佐，怎么道士入柜就变作了和尚？国师啊，让他去吧。可惜的是啊，此时的几位大仙已经被自己的愤怒蒙蔽了理性，文笔比不上，居然要提出进行新一轮砍头剖腹下油锅的五笔。五笔第一个出场的是法力最高强的大师兄虎力大仙。当虎力大仙的脑袋被悟空用毫毛变化的黄狗叼走，大仙连叫三声头来而头依然不来，腔子中红光迸出，现原形倒在尘埃的时候，那陆力大仙和阳力大仙就应当觉察了。本领最高强的大师兄尚且如此，自己本领怎么可以有把握胜过孙悟空呢？此时国王又是一番劝导，奈何斗急了眼的两位大仙终究不为所动，最后是白白送了自己的性命。所以啊，在某种意义上，这三个大仙给我们上了明明白白的一堂课，这堂课的名字就叫做愤怒的代价。他们清晰地为我们展示了愤怒的情绪是怎样以一种疯狂的力量冲破了理性的约束，最终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其实啊，在《修记》当中，作者给我们讲愤怒给我们带来的危害，绝不仅仅是车迟国这一处。认真翻检《修记》，就会发现，其实很多地方都在说愤怒会给我们带来巨大的麻烦。比如说孙悟空在五庄观，就是因为忍不了清风明月两个弟子的痛骂，冲冠一怒把镇元大仙的人参树给推倒了。又比如说唐僧也因为愤怒而两度把孙悟空逐出取经队伍，给取经事业造成了很大的麻烦。修记当中有一幅反复出现堪称主旋律的画，叫做心生种种魔生，心灭种种魔灭。这种种魔包括西行路上遇到的种种妖魔，更包括由外界刺激而产生在自己内心的种种心魔，而在这种种心魔之中，愤怒无疑是最狂野难寻的魔头之一。从《西游记》扩而大之啊，其实包括整个明清通俗文学，都对气，也就是愤怒，做出了警示。对于导致人生失败的原因，中国人喜欢把它们归结成酒色财气这四点。啊，称他们为人生四戒，还认为如果对他们处理不好的话，就会给我们带来极大的祸患。对于以酒色财气为代表的欲望人生的思考，是中国通俗文艺作品当中一个重要的话题。特别是明代中晚期以后，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社会财富的积累，人们的物欲色欲日渐提升，造成的社会问题日渐其重，对这一问题的反思的作品也就日渐其多。打开明代的文学作品，特别是通俗文艺作品，你到处都会看到对酒色财气要时刻加以提防的谆谆告诫。比如说酒色财气四堵墙，人人都在里边藏，谁能跳出圈外头，不活百岁寿也长。酒是断肠的毒药，色是惹祸的根苗，财是下山的猛虎，气是杀人的钢刀。你看，气也就是愤怒是被放在压轴的位置上出现的，可见古人对他的重视。咱们再扩而大之，你会发现对愤怒进行描写反思也是世界性的话题。比如荷马史诗，特别是其中的伊利亚特，其核心就是阿基里斯的愤怒。因为和主帅争夺一个美女战俘，他怒火中烧退出战斗，不但导致了联军的失利，还导致了自己最好的朋友的惨死。因为朋友之死而带来的愤怒，他残酷而丧失理性的把对方主帅的尸体拖在战车后面奔跑，这就引起了天神的愤怒，最终也使得自己死于天神的惩罚。而基督教的圣经也把愤怒作为人类的七宗罪之一。从这些跨越东西的经典名著对于愤怒的描写当中，我们就不难看出，无论古今中外，对于愤怒带来的危害，人们都是有所反思的，认为它是一种非常危险的破坏性的力量，假如不加约束，它就会给人们带来难以预料的危害。

0: 看到这儿，我想各位朋友除了感知到愤怒乃是一种破坏力量非常强大的情绪力量，也会升起一丝困惑，既然愤怒那么不好，那人类为什么还有愤怒这种不好的情绪呢？我们的回答是啊，愤怒来源于进化，而且它也未必全然不好。一般人会觉得愤怒是一种不好的情绪，但是拿进化的眼光来看，大自然是最好的设计师，进化当中出现的一切东西都不会是完全无用的。人类呢是从动物进化而来的，而对于动物来说，愤怒其实是很重要的生存策略之一。愤怒会使自己变得可怕，表现出一种狂野的力量，而与对方同归于尽的态度，这种态度就会使得对方不得不考虑捕食对方的代价，自己与这样的对手发生冲突，那么就有很大的几率受伤。而对于自然界动物来说，受伤的代价是惨重的，哪怕仅仅是破了一块皮都很可能导致感染而死去，更不要说是掉了一颗牙，失了一颗眼睛等等等等。在这种情况下，假如不是特别饥饿，猎食者其实是有很大的概率会放弃眼前的猎物的。在漫长的丛林时代，愤怒其实是一种很有用的情绪，对个体生存起到的是一种很积极的作用。人类呢是自然之子，愤怒产生的机制也是一模一样的。在千百年的进化过程当中，会愤怒的动物比完全不会愤怒的动物在某些极端的情况下会有着比较大的生存优势，所以呢愤怒这种情绪就被保留下来了。它是人类几十万年的丛林生活中为了保护自己而进化出来的一种处理问题的决策机制。不过呢，到了今天的文明社会，随着社会变得越来越复杂，人与人之间的接触变得越来越密切，在一个对于协作要求很高的环境当中来说呀，愤怒就成了被评价为偏向负面的一种情绪。
1: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语音，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3: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北京医科大学骨科主任医师陈新讲讲年轻人的健康危机，低头为何会伤颈椎。
4: 我们看到台上有三样水果，问的是什么呢？大家想象一下，当我们在低头的时候，您觉得您的脖子，也就是颈椎，承受的压力跟什么样的水果相似呢？
5: 哦，负重啊。
4: 是一个橙子，一个柚子，还是一个西瓜呢？嗯，连续你先说说。
6: 我就说我吧，既然说我脑袋大了，是吧？
4: 嗯。
6: 我觉得我是柚子。
4: 你才柚子，太低估自己了吧？
6: 因为西瓜太沉，你现在这一西瓜目测也得十来斤，哪
4: 太得了？我单手举都很费劲啊。
6: 十多斤得，所以我觉得一个柚子就差不多，因为没觉得那么吃力啊，这点头啊都很轻松。你要真是那么一西瓜那么大，那得多沉呐、啊，有点太可怕了。所以我觉得柚子差不多。
4: 嗯，我觉得最多俩橙子，不能再多了，俩橙子啊。嗯，够了，差不多有不到一斤。那杨明，你的感受呢？
7: 跟校叔一样，
4: 对，
7: 选橙子。
6: 对，
7: 他不可能压力大成那个样子。你说天天我们每个人顶着个西瓜吃，
4: 太吓人了，
7: 多吓人呐！
4: 那你是几个橙子呢？你从体积上来比，
7: 他两个，我三个吧。
4: 三个。陈主任，刚刚我们呢是根据自己的感受哈，初步的猜测了一下，低头的时候大概这个脖子上的压力会是多少？
7: 嗯，
4: 大家猜测的准确吗？
8: 不是特别准确
4: 哦，
8: 这个跟你的低头的角度有关系
6: 哦。
8: 那么我们来看这个，假如你不低头，那你颈椎承受的重量只是一个头颅的重量，不会有额外的重量或者是压力承担在颈椎上。但是假如这个颈椎低头变成十五度，大约有5公斤的这个负重增加了。如果你这个低头30度，那么就成西瓜了，你每天就会背着一个西瓜在上面啊，大约有10公斤。那么人这个颈椎啊，正常的屈曲的角度最多大约是在45度左右。
4: 嗯
8: 啊，如果到45度，那这个重量还会成倍的增加。
4: 嗯，太可怕了，我都不敢低头了。
5: 来一个，
4: 再撑着自己
5: 来吧。
4: 以后说话都是这样，
5: 对，
7: 撑着撑着。
4: 不想低头了，太可怕了。对，
7: 对，我们都得撑着。
4: 其实我们看屏幕上啊，还没有特别直观的感受。
6: 啊，
4: 就只有把这东西啊，真正放到大家的身上，让大家去切身的感受一下，您才知道我们的脖子有多累、多难过。杨斌，你愿意来感受一下？
7: 可以啊，没问题啊。
4: 我刚才好怕你看见我。对，你刚才还说只有3个层次。
7: 说着不觉得，但是
4: 你低估了自己脑袋的重量了。
7: 高估自己了，
4: 辛苦陈主任哈，您让杨斌来感受一下。如果低头30度，也就是您低头看手机，您的脖子承受了多大压力？
6: 哎呦，
0: 哎呦，
4: 你看
0: 主
4: 任
7: 反应是真实的吗？
4: 现在挂在你脖子上的就不是一个数字了，而是实实在在的这个金属的物体。
7: 太可怕了，我代替大家一起来感受一下吧。
8: 没有颈椎病吧？
7: 哦，有啊，那肯定更有啊。
4: 不敢说没有。
7: 有，脖子现在很不舒服了。
4: 是吧？
7: 对，越说越不舒服。
6: 精神上都出。
4: 那你还想看手机吗？
8: 慢点。
4: 哎呀呀呀呀呀！好。
8: 放松。
4: 悬空。
8: 好，悬空。
4: 哎呀。好。怎么样？
8: 有什么感觉？
7: 我觉得泰山的石头压到自己身上也就这种感受了，就是重重的东西把你再往下拽，
6: 对，
7: 你的身体明显是感觉重心已经全部往下走了。此时此刻我一定不是一个小伙子，我已经是一个老大爷。
4: 你现在就要摘下来了吗？
7: 不是，
4: 不再多挂一会儿了吗？
7: 这怎么能多挂呢？你感觉有千斤压顶的感觉，就一下子把所有的重力都在这儿了，而且你整个人是不好呼吸的，因为你重力全部在这儿把你往下走的时候，你胸抬不起来，你头也挺不起来，
4: 嗯，
7: 对吧？你这呼吸也跟着就不行了，
4: 嗯，
7: 很不舒服。
4: 所以现在知道20斤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了吧？这才低30度啊，杨斌。
7: 所以我们平时那种感受是没有这种这么强烈的，但是它实际的效果就是这种。
4: 对呀，啊，是不是这样？
7: 太吓人了，
8: 是的，
7: 真的太吓人了。你自己低头，真的你感觉不到，是不是？
4: 嗯，
7: 你20-30度就很正常，谁都能低。
4: 嗯。
7: 不可思议，
4: 对，所以只有让大家切身感受完之后，我们才意识到长时间低头会带给我们颈椎多大的破坏。
7: 嗯，
4: 好吧，辛苦杨斌了，我们先回到座位。但你看啊，刚刚杨斌呢只坚持了不到15秒，他就忍受不了了。
5: 对，
4: 但是我们看手机低头玩游戏的时候何止10几秒啊？
5: 那不可能。
4: 多长时间你们注意到了吗？
7: 也没多长时间吧，这个一天
6: 1-2个小时，
7: 最多2-3个小时，晚上时间长，
4: 我觉得5-6个小时得有吧。他俩太夸张了，1-2个小时不可能。
6: 我们也没，
4: 肯定不是10几秒，
5: 对，
4: 也绝对不是10分20分。那究竟各位手机屏幕的使用时间有多久呢？换句话说，我们每天低头的时间大概有多久呢？我们已经进入到你们的手机当中了
6: 啊，
4: 已经把你们手机使用时间呢截了屏了
5: 啊，
4: 咱们一起来看看。先看小树的啊，这是过去1周的屏幕使用时间。
5: 哦，吓死我了，我以为我
7: 啊，
4: 一共是51小时23分钟，平均每天的手机使用时间呢是7小时20分。
5: 天哪，
4: 你脑袋低了多长时间？想想
5: 1个多小时，跟上班时间过去齐平了。
4: 挂那俩西瓜，挂了1个半小时。
5: 哦，我的颈椎还挺坚强的，都没有被压断，太可怕了。
4: 意识到了吗？
5: 没意识到，没有想，没觉得有那么长时间，可能应该是零零散散的，所以你没有这种感觉。但是我是不是不是时间最长的？
4: 哟呵，好，那我们再来看看杨斌的，杨斌你自己说说。 好意思不？
7: 真的是我的吗？那是不是说我一天有一半时间都在看手机上？
4: 对呀、
7: 啊，我觉得就两三个小时，怎么会有这么长时间、
6: 啊？你要注意啊！开始说那个病例就是十个小时啊，你这个太多了。
4: 杨斌，你想一天多长时间？24个小时。
7: 对啊，
6: 对，
4: 我的手机使用时间是12个小时哦，一天当中有一半的时间啊、哦，都可能都在低头哦。
7: 这个数据不出来，我是压根儿没有想到，我都觉得我手机不是使用最频繁的，我觉得跟别人吃个饭，可能同事们他们就是吃饭的时候都不看我们，都不看对方，都也在盯手机，我还觉得他们比我时间长。你这么一说，我这个太吓人了。
4: 不看不知道是不是，把自己都吓着了。
7: 吓死我了。
4: 嗯，你再看看连续的，连续你自己说说。
6: 我是每天平均10个半小时。哎呀，不看不知道。我最起码比你少点吧，但是也很恐怖。我刚记得特清楚，说主任说那个人均他那个是10个小时每天。
4: 对，
6: 哎呀，我这已经超了呀。
4: 嗯，所以一开始连续还说我肯定不会像你说的那个年轻人那么重，但你现在想一想呢？
6: 其实真的是，就不论是工作还是社交等等吧，你有时候你哪怕你可能每次觉得时间不长，
7: 对，
6: 但是你不断的在那么弄，太可怕了。
4: 这就是当代人的生活，非常真实的生活。啊，那陈主任，如果要是长此以往，保持着这个低头看手机，那10年之后有可能会是一个什么样子呢？
8: 10年以后很有可能会继发出现颈椎病。哎，那么最有可能出现的是神经根型和脊髓型颈椎病，那包括椎间盘的突出，还有前面提到的这个骨椎的增生，都可以造成神经的压迫。像校叔他这个手机的时间虽然只有7个小时，但是我要提醒，就是咱们女性朋友，她后方的肌肉软组织往往比我们的男性朋友呢要稍微要弱一些，比较薄弱一些。所以你刚才提到的关节的沙沙响啊，有响声，那是由于关节滑动的声音。就是说颈椎啊，肌肉现在已经把控不了了，需要你的关节来代偿了，它才会出现声音。
4: 哦，
8: 啊，它是关节磨动的一个声音啊，所以您还是要注意。那至于杨斌和连续，他们俩都已经超过10个小时嘛，
6: 是，
8: 所以一定要注意，否则将来这个颈椎会有大问题。脊髓型颈椎病会造成瘫痪，神经根型颈椎病会造成上肢的肌肉萎缩啊，脊髓型颈椎病也会造成四肢的肌肉萎缩，大小便的失禁，那以后就卧床了啊，那是其实是对社会啊，对家庭都是一个损失。嗯，
4: 同志们呢，怎么办呀？啊？咱是不是得想点辙呀？
5: 对，趁着还没发病呢，我觉得得赶紧自救，得想想办法缓解缓解。
4: 嗯，
6: 你说我要是瘫了，什么肌肉萎缩了，我得什么样啊？
4: 我去病房给你送饭，没事。
6: 最好没有那一幕。
7: 想想办法，想办法。
6: 那我想的办法就把手机扔了，就，哎也不行啊，
5: 你
6: 对，
4: 大家现在都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峻性了，是吗？
6: 对。
4: 为了10年以后不成为主任的病人。
9: 问我过得好不好？

0: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全国爱眼日，好视力有超多福利，电话4007065929。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护肾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眼贴说的这么好，我现在就要试试。
2: 当然可以，您现在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另外6:30之前打电话购买，更能拿到早间专享福利，直接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额外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赶紧打400706-5929，400706-5929。好视力，好生活，
3: 好视力科技。
4: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全国爱眼日好视力有大福利，一年就这一回，听到消息的现在就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5: 云天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6: 北京时间6:00，
7: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4: 全国爱眼日，好视力有超多福利，电话400706-5929。
8: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9: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10: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今天是2026年6月2号星期二，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9: 永保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栏目今天播出。西藏军区深入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立足戍守边防使命任务需求，聚力破解人才培养难题，努力打造一支忠诚可靠、敢战善战的高素质新型军事人才队伍。
10: 重点关注七一勋章提名建议人选产生，全国两优一先拟表彰对象确定，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多名党员和多个党组织榜上有名。
9: 新闻聚焦，中国海警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执法巡查。
10: 直击现场，陆军第83集团军某空突旅组织跨昼夜飞行训练，锤炼官兵全时段全天候遂行任务的能力。
9: 环球军情，美军自2025年9月初以来，在加勒比海和东太平洋对所谓贩毒船持续发动打击，已经累计造成200多人死亡。
10: 央广军情观察栏目，军事观察员就美军战机空中加油的演变趋势这一话题为您做深入解析。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11: 永保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
10: 习主席在出席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解放军和武警部队代表团全体会议时强调，要加强革命化专业化人才队伍建设。这些年西藏军区坚持战斗力这个唯一的根本的标准，立足戍守边防使命任务需求，突出新域新智力量发展，聚力破解人才培养难题，努力打造一支忠诚可靠、敢战善战的高素质新型军事人才队伍。请听特约记者刘志丹、刘洋、李磊发来的报道。
9: 近日西藏军区某部在海拔4000多米的雪域高原某野外训练场开展了一场全要素无人协同实战化演练。演练中无人机分队迅速前出，对模拟敌前沿地堡群实施精确打击，瞬间摧毁了敌方火力点。西藏军区某部韩祥宇兴奋地告诉记者，这次参与演练的多数无人机都是官兵们结合 3D 打印技术经过自主改装后运用到训练中的。
12: 无人机分队原本是兴趣小组，建设中发现其对新智新域战力形成作用极大，这让我们意识到打造无人机队伍专业人才培养是关键。
9: 现代战争表面是信息火力的对抗，实则是专业化人才的比拼。专业化人才的快速成长需要有尊重人才、支持人才的土壤和条件。一段时间以来，在西藏军区某部各级的支持下，这支无人机分队经历了从学习使用无人机到通过设计图纸完善代码，再到运用 3D 建模等方式改进无人机，最终达到可以在日常训练中成功运用的过程。分队成员不仅多次在全军各级比武中取得优异成绩，在培养无人化、智能化作战骨干力量方面也取得了阶段性成果。西藏军区某部李杰：
13: 我们将持续深化无人装备建设和专业人才培养，紧盯高新技术发展趋势，不断优化体系、创新模式、完善机制，推动理论实践双向赋能，加快新智新域战斗力生成步伐。
9: 有一次，西藏军区某部组织装备保养，官兵们在检测火炮电气系统时，他们手里的故障诊断仪突然发出异常警报。以往遇到类似的故障，他们往往会按照程序申请生产厂家来协助解决，而这一次单位党委提出要充分信任工匠专属工作室成员的判断。火炮技师王艳峰介绍说，他们经过反复检查，最终发现问题是数据传输模块针脚氧化导致线路接触不良，随后他带领技术骨干很快就排除了故障。
14: 在以往呢，我们的火炮出现了液压火控方面的故障，通常都需要对接厂家才能解决。自从我们单位成立了工作室之后，我们就建立了问题故障的数据库和我们装备维保经验的数据库。
9: 习主席强调，科学技术对战争形态和作战方式影响日益深刻，没有较高的科技素养和军事技能，连武器装备也操作不了，更别说能打仗打胜仗了。2023年，作为西藏军区某部的代表，火炮技师王艳峰参加了首

0: 批陆军工匠培训。回到部队后，他主动申请成立了工匠专属工作室。工作室立足单位实际，整合技术骨干，不断强化工作室人员的科技素养，积极开展技术革新和发明创造，解决了很多装备应用方面的技术难题。西藏军区李志勇说，工作室运行两年多以来，培养了一大批装备、修理、气象、雷达等多专业领域人才，获得发明专利三项，实用型专利16项。
1: 工匠专属工作室不仅搭建实战化、技能孵化平台，更注重把政治忠诚作为人才培养的第一标准，让每一名技术骨干都成为政治过硬、本领高强的强军尖兵。
0: 据了解，这些年西藏军区不断完善促进人才发展的制度和条件体系，大力推进高层次科技创新人才培养，以制度育人，用政策留人。同时，他们还紧紧聚焦以实战锤炼人才、为战争准备人才的理念，既注重人员思想教育，也兼顾因材施教，为全面提升专业人才队伍的实战素养夯实基础。西藏军区政治工作部吕元强：
2: 我们围绕军事人才队伍建设，以用政策讲道理、用事数讲前景、用比较讲优势等方式，精准落实军事人力资源工作要求，确保教育培训对接作战需求，提升军事人力资源政策质效，努力为守护祖国西南边陲安宁锻造坚强力量。
3: 继续关注新闻。本台消息，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中央决定开展七一勋章评选颁授，隆重表彰一批为党和人民做出杰出贡献、道德品行高尚的党员。根据评选颁授工作部署，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中央有关部门系统党委、工委、党组、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提名的基础上，经过初审、考察和审议研究，产生8名七一勋章提名建议人选，他们是马善祥、王于昌、李连成、吴哈斯、苏莱曼、吴亚勤、陈俊武、赵亚夫、钟觉。其中提名建议人选王于昌为退役军人。王于昌，男，汉族，1936年2月生，1964年7月入党，安徽萧县人，安徽省萧县原百货公司副经理。他18岁投身军营，刻苦钻研导弹知识，改进导弹材料加注技术和装配方法，运用劲快战法，2次击落 U-2 高空侦察机，荣立1等功，2次破格进衔，受到毛主席亲切接见，转业后居功不显，始终恪守对党忠诚，在平凡岗位默默奉献，荣获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模范退役军人等称号。
0: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党中央决定表彰一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根据评选表彰工作部署，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中央有关部门系统党委、工委、党组、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提出推荐对象的基础上，经过认真审核、遴选审议，确定了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拟表彰对象。其中，中国人民解放军96714部队58分队班长兼发射技师何贤达被选为全国优秀共产党员拟表彰对象。武警部队上海市总队执勤第4支队执勤2大队政治教导员杨泽南，中国人民解放军91278部队政治工作部副主任江涛被选为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拟表彰对象。中国人民解放军75220部队42分队党支部，中国人民解放军96712部队44分队党委，中国人民解放军75640部队72分队党支部，武警部队河北省总队秦皇岛支队机动3大队机动8中队党支部，中国人民解放军95662部队66分队党支部，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红河舰党委， 中国人民解放军69036部队72分队党支部被选为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拟表彰对象。
3: 记者孙崇峰、牛中伟报道。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表示，昨天中国海警岱山舰编队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这是针对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采取的必要行动。我们敦促日菲立即停止一切侵害中国主权权益的非法行动。中国海警将持续加强有关海域管控，以实际行动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4: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0: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陆军第83集团军某空突旅近日组织跨昼夜飞行训练，锤炼官兵全时段全天候遂行任务能力。解放军文化艺术中心文艺轻骑队近日走进武警贵州总队安顺支队，开展专场主题文艺演出，请听报道。
5: 起飞两到六。
6: 河南北部某机场战鹰列阵，随着塔台下达指令，多架直升机依次升空，组成编队奔赴预定空域。机动途中，编队遭遇强风的不利气象条件，长机机身在气流冲击下出现颠簸，飞行航向偏移。飞行员杨立元沉着处置，稳控操纵，同步指挥僚机保持队形，跟进警戒，快速修正飞行姿态，编队及时脱离危险空域。
7: 飞行途中突遇强侧风，属于临时突发特勤，很考验我们临场心态和操纵功底。得益于平时的专攻精练，把特勤处置练到本能反应，面对这些突发情况才能做到从容应对，化险为夷。
5: 前方进入突防走廊，下降高度至100米，保持无限静默。
6: 直升机编队抵达预定空域后，马上转入低空突防训练。飞行员依托山地沟壑地形，灵活规避模拟敌雷达侦察，长机与僚机默契配合，协同联动，快速完成编队变换、低空隐蔽接敌、模拟攻击等战术动作。陆军第83集团军某空突旅汤杰：
8: 低空突防难点突出，高度低，速度快，参照物少，既要隐蔽突防，又要保持协同精准，尤其是在复杂敌情背景下，对我们技术和配合要求极高。
6: 夜幕降临，直升机陆续返航，检修补油后转入夜间飞行训练。训练中，飞行员依托仪表数据、机载导航系统与夜视设备，精准判断航向和高度，连贯完成夜间编队协同、超低空隐蔽飞行、复杂起降等高难科目，有效锤炼全天候作战能力。陆军第83集团军某空突旅高帅：
9: 此次跨昼夜飞行训练，全面检验了部队全时域连续作战能力，有效提升快速反应、协同作战和实战打赢能力。
6: 特约记者王月、宋复兴、赵楠报道。
3: 解放军文化艺术中心文艺轻骑队近日走进武警贵州总队安顺支队，开展专场主题文艺演出。
10: 文化日兵精，文艺立军功。本次文艺演出在大合唱《青春奔赴》的昂扬旋律中拉开帷幕，歌曲生动展现出新时代官兵扎根军营、逐梦强军的青春担当。随后合唱《每个人都是主角》，男生独唱《寸土不让》，男生五重唱《以兵之名》，女生独唱《映山红》等表演赢得现场官兵的阵阵掌声。解放军文化艺术中心文艺轻骑队队员张天宇：
11: 来到武警贵州总队安顺支队，为坚守在一线的官兵们、战友们送上一场精彩的演出。战友们默默无私、坚守奉献，深深感染着我们每一位轻骑队员。
10: 舞蹈迷彩旋风，新时代女兵动感飒爽、刚劲有力，展现新时代官兵奋勇争先的过硬作风和巾帼女兵的昂扬姿态。小品《出出汗》《樱桃事件》以幽默诙谐、温情真挚的表演方式，生动展现官兵团结友爱、并肩奋斗的浓厚氛围。最后，整场演出 在歌舞今天的我中圆满落幕。此次文艺演出在潜移默化中铸魂育人，浸润冰心，进一步厚植了全体官兵的强军情怀。武警贵州总队安顺支队谢旭登：
12: 这次文艺竞技队的精彩演出不仅缓解了我们日常训练的压力，更让我们备受温暖，备受鼓舞。作为一线带兵人，我会全身心投入练兵备战，锤炼过硬本领，忠诚履职，守好站位。
10: 特约记者武文志、胡春勇、金海涛报道。
3: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李志强、苏阳报道。驻守在雪域高原的新疆军区某工兵团近日组织道路保通演练，演练以海拔4100米处一段道路遭遇山体滑坡、大量土石掩埋路面、人员车辆无法通行为背景展开。抵达现场后，官兵们迅速明确任务分工和险情处置注意事项，标定组随即对现场进行勘查、评估风险，获取数据后科学制定抢通方案。演练各个步骤环环相扣，紧张有序，充分展现了官兵过硬的专业素养和顽强的战斗精神。
0: 记者孙国林、傅家德报道。在六一儿童节来临之际，山东省临沂市蒙阴县人武部走进蒙阴县八一红军希望小学，开展了一场以更续老区红色血脉、传承沂蒙红色基因为主题的国防教育实践活动。活动中，蒙阴县人武部官兵为困难学生送去学习文具和儿童书籍，民兵教练员为全校师生带来了队列训练、战术动作等军事科目展示。学生们纷纷表示要努力学习知识，锤炼过硬本领，长大后积极投身国防，报效祖国。以下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李建南了解到，当地时间六月一号清晨7时左右，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表示，约一小时前，美军袭击了伊朗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岛上的一座通信塔。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随即对发动袭击的美国空军基地进行了打击，并摧毁预定目标。革命卫队警告称，相关责任在于美国。如此类事件再次发生，伊朗的回应将截然不同。
3: 据美国方面5月31号消息，2025年9月初以来，美军在加勒比海和东太平洋对所谓贩毒船持续发动打击，相关行动超过60次，已经累计造成200多人死亡。消息称，这些打击行动均秘密进行，死者遗体很少有找回的，毒品也几乎没有任何实物证据。众多法律专家指出，此类打击属于非法，因为除非平民构成直接威胁，军队禁止蓄意以平民为打击目标，即使后者被认为犯有罪行。专家还表示，没有证据表明美军上述行动对从南美洲流入美国的可卡因数量产生了任何影响。
0: 总台记者赵斌报道。据以色列方面5月31号消息，以色列正寻求美国支持其扩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范围，包括对黎首都贝鲁特实施空袭。当地时间6月1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过社交媒体发文称，已经指示以色列国防军对贝鲁特南郊达西耶区的目标发动打击。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也通过社交媒体发表了类似的声明。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6月1号表示，黎巴嫩地区的停火是任何潜在的旨在结束与美国战事的美伊谅解备忘录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4: 聚焦世界军事热点，探索武器装备奥秘，欢迎收听每周二特别节目央广军情观察。
3: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央广军情观察，我是程程。近年来，美军在战机空中加油以及加油机研发方面不断地进行探索改进，比如让运输直升机具备加油能力，将个别机型由硬管加油改为软管加油，试飞无人加油机等等。那么美军的这些探索和改进有什么样的作用和价值？未来战机空中加油的演变趋势又是怎样的？今天我们邀请到军事观察员张学峰进行分析解读。张老师您好。
13: 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学峰。
3: 那么据美国媒体报道呢，美军正在计划为 MH-47G 运输直升机增配加油功能，也就是说呢，原本主要承担运输功能的直升机或许将成为加油机。那美军的这一大胆设想呢，引发了军迷的关注。那其实说到 MH-47G 呢，大家并不陌生，美军在很多特种作战行动中都会动用这款直升机。比如说在之前美军特种部队突袭委内瑞拉的行动中就有 MH-47G 的身影。张老师，在您看来，美军为什么要让 MH-47G 具备加油能力呢？
13: MH-47G 直升机呢，可以说是一款为它的特种作战部队设计的直升机。首先一个特点呢，就是起飞重量比较大，理论上呢就可以吊起一架没有装燃料的黑鹰直升机。那么它在执行任务的过程中呢，可以进行超低空飞行，装备了比较先进的地形跟踪雷达，有先进的夜视装备，包括它本身也可以用来协助开设所谓的前进武装加油点。这个前进武装加油点呢，主要就是说在接近前沿的地方，甚至在敌方的这个纵深设置这样一个地面的一个简易的机场，为其他的飞行器提供弹药补给啊，包括在地面进行加油。在地面进行加油和在空中进行加油是完全两个概念。
3: 比如在低空或者在空中加油，它会进行怎样的改造呢？
13: 那么在地面进行加油呢，只需要一些传统的加油设备就可以。但是如果说要进行空中加油，需要对它进行改装。如果说下一步为它的 MH-47来进行改装，我判断呢，它应该还是使用相对传统的软管式空中加油方式。加油机呢，可以搭载一个吊舱，或者对它的这个货舱进行改造。
3: 那目前呢，美军承担空中加油主力的主要是 KC-135 啊、KC-46 等大型固定翼飞机，在中高空加油。这种加油方式在传统作战环境下已经运用比较成熟了。那么，如果是用直升机来为其他飞行器加油，它的优势体现在哪里呢？又有哪些难点？
13: 刚才您谈到的 KC-135 包括 KC-46 呢，是大型的固定翼飞机，而且呢都采用的喷气式发动机，飞行速度都是非常快的，无法为慢速的飞行器进行空中加油，无法为直升机进行空中加油。美国军方为直升机进行空中加油的机型，主要是基于C-130来改造的一些加油机或者执行特种任务的飞机。以前呢，直升机主要是受油。现在呢，还没有用直升机作为空中加油机使用的。一个重要原因呢，传统的直升机呢本身的重量比较小，搭载的这个有效载荷也比较少。
3: 所以用 MH-47G 来为其他直升机加油的话，它的优势就是体现在速度比较匹配。
13: 对，速度匹配，而且可以在非常低的高度进行空中加油，这样呢可以减小被对方发现的概率。有什么难度？我觉得呢，总体上来说，难度不是很大，但是呢，把它的软管放出来之后呢，有可能会受到旋翼的强烈的下洗气流的影响，导致飞行过程中呢不是很稳定。
3: 好的，那美军呢不仅试图拓宽加油机的种类和机型，在加油方式上也有新动作。多年来，美国空军基本是采用硬管加油的方式，但是现在有部分飞机呢可能要采用软管加油。那比如说美军 A-10 攻击机近期就与 C-130 加油机完成了软管加油对接测试。那 A-10 攻击机原本是这个硬管加油的方式，现在为什么可能要改回软管呢？
13: 我觉得呢，这是基于特殊的作战场景的一个考虑。因为 A-10 攻击机主要用来进行对地火力支援，包括前段时间美国在伊朗上空营救 F-15E 战斗机飞行员的这个过程中， A-10 也参与到了行动之中。这个时候呢，美军呢往往是这个要协调其他的机种机型作战，比如说它的直升机要突防进去营救它的飞行员， A-10 呢用来提供火力压制、火力支援，这个时候呢往往要对这个直升机进行空中加油，主要是依靠的就是 C-130 系列的飞机进行空中加油。 C-130 系列的飞机空中加油主要是用软管进行空中加油。如果说 A-10 使用了软管式空中加油方式之后呢，就可以由它的这个 C-130 系列的飞机对它进行空中加油。
3: 嗯，就统一保障了。
13: 对，统一保障。那么在其他的这个作战任务中呢，我想呢可能 A-10 还是主要使用硬管式空中加油方式，软管式空中加油方式呢可能用来执行特殊的任务，而且呢它可以通过改装的方式在软管和硬管空中加油方式之间进行切换。 软管式空中压维方式呢，技术实现起来呢相对而言要容易一些，但是呢它主要的问题就是加油的速度比较慢，用这个硬管式空中加油方式呢它的加油速度更快，这样呢可以减少的处于危险状态的这样一个时间窗口。
3: 嗯，那当然了，美军还在无人加油领域有所尝试。美国海军的量产型 MQ-25A 黄貂鱼无人加油机呢，在4月份进行了首次飞行，未来可以从航母上起飞为作战飞机加油，然后再返回航母进行补给。可以说这是美军朝着在航母上实现有人和无人飞机协同作战迈出的关键一步。那么黄貂鱼无人加油机的加入会给美军海上力量或者作战体系的发展带去什么影响呢？
13: 目前美国海军呢主要使用 FA-18EF 战斗机以伙伴式空中加油方式进行空加油，也就是说由这种战斗机呢搭载一个伙伴式的空中加油吊舱，然后呢再外挂几个副油箱为其他的战机进行空加油。优点呢就是减少相关的保障机型，可以实现一机多用。你像 FA-18EF 呢既可以进行空加油，也可以进行空战，也可以用来呢对地面海面目标进行打击。但是问题也是很突出的，就是说这种昂贵的战斗机大量的任务都用到了进行这个空加油方面，这就减少了它用于空战的价值。 MQ-25 呢进行了优化之后，它的最大起飞重量个头都要比 FA-18EF 都小，但是呢它的空中加油能力不降反增。其次呢 MQ-25 由于采用了这个无人设计，减少了为这个人员提供保障相关设备的一个要求。更重要的是 MQ-25 呢是一款隐身的空中加油机，可以提高自己的空中的生存能力。
3: 嗯，又是隐身的又是无人的，其实可以潜出到更接近作战区域的地方。
13: 是的，你像 MQ-25 的设计非常适合亚声速巡航，采用了大展前臂的机翼，所以呢巡航效率比较高，它的航程还是比较远，油耗率更低一些。
3: 那么综合近来美军在空中加油领域的诸多动作，张老师您认为美军空中加油体系正在进行怎样的调整？
13: 美国的空中加油机呢我觉得有几个方向啊。第一个要提高它的生存能力，因为美国空军认为呢未来在作战过程中它的空中加油机是一个弱点，对方可能会使用远程的空对空导弹优先打击它的空中加油机，如果击落了它的空中加油机，那么它这种力量投掷能力会被大幅度的削弱，所以呢它计划要让它未来的空中加油机具备隐身能力。第二个特点呢是要研制一些比较小的空中加油机进行分布式空中加油，因为呢它大型的空中加油机本身呢除了在空中可能会被击落之外，在地面也可能会遭到对方的打击。那么如果说它发展一些小型的空中加油机，可以进行分散式部署，也可以提高它的存活率。此外呢它要为特定的作战场景进行优化，比如说在这个敌后进行作战的时候，它的 A10 将使用软管式空中加油方式，可以便于呢接受它自己的这个 C-130 系列的飞机进行空中加油，简化保障，提高生存能力。除此之外呢要针对不同的场景优化这个己方的空中加油机的体系配合，比如说要为直升机进行空加油，要往往的发展这种螺旋桨动力的加油机，或者基于直升机去发展空中加油机。那么如果说为高速平台进行空中加油，仍然是以传统的大型空加油机为主。
3: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朱江、程程，代表节目编辑段义俊，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号，星期二，农历4月17，北京多云，34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传承红色基因，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在广大少年儿童和少儿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
0: 韩正会见巴西外长；
1: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河南、重庆15/5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举措；
0: 我国运力最大单星级火箭长征12号乙遥一月。

0: 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激励广大少年儿童和少儿工作者逐梦前行，大家表示要传承红色薪火，坚定理想，奋进逐梦，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接续奋斗，奔向更加灿烂的明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近日，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参加讲解活动的收获和成长，表达争做新时代好少年的决心。习近平在回信中说，得知你们在一大会址和南湖红船旁用心用情讲述党的历史、革命故事和英雄事迹，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得到了锻炼与成长，我感到欣慰。上海市黄浦区卢湾一中心小学学生王雅晴说，收到回信后她非常激动，也感到很温暖。
2: 企业给我们的回信是对我们坚持做小讲解员这个活动的肯定，我想让他放心，我们一定会努力成长为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新时代好少年。
1: 卢湾一中心小学红喇叭小讲解员社团是专门服务于中共一大纪念馆的少先队志愿讲解社团。发起成立这支社团的卢湾一中心小学校长吴荣锦表示，孩子们在讲解过程中不仅得到锻炼与成长，更在心中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深厚情感。
3: 我们将继续做好工作，让我们的红领巾讲解员把他们所学到的内容跟少先队活动、学科知识以及数字化学习等深入的融合在一起，更好地为自己身边的小伙伴讲好新时代的故事。
1: 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红领巾讲解员严嘉诚读了总书记的回信后说，自己更加明白了肩上的责任。
4: 作为红船旁的红领巾讲解员，我们一定会把红船故事讲得更响亮。
1: 南湖革命纪念馆馆长吴建华表示，总书记的回信既是对红领巾讲解员的肯定和期许，也为下一步如何做好思政育人工作提供了重要指引。
5: 我们会继续深化红船小讲解这支队伍建设，通过沉浸式教育、体验式教学的形式，让红色教育呢更加生动，加强管校的协同，构建立体式的师政育人这样一个模式。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续奋斗，希望你们高举对旗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6: 我们面前这座古朴典雅的建筑就是中央大礼堂，它是为赵
1: 在延安杨家岭革命旧址内，红领巾小讲解员们以少年之声追忆革命岁月，用初心坚守传承延安精神，用实际行动践行总书记的殷切期望。延安职业技术学院附属小学少先队员高子金：
6: 作为红领巾讲解员，我不仅增长了知识，更懂了现在的生活来之不易。作为生长在延安的少先队员，我感到特别光荣。
1: 四川天府新区第四中学校少先队员廖若曦说：
7: 我会积极带动身边的队员一起学党史、读红色故事，把从故事里感受到的力量变成每天的小行动。
1: 辽沈战役纪念馆馆长刘晓光：
8: 作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辽沈战役纪念馆将持续建强红领巾讲解员队伍，用心讲好党的故事，引导青少年传承红色基因，厚植家国情怀，让红色江山后继有人，代代相传。
1: 共青团中央少年部部长、全国少工委执行副主任李辉表示，总书记的重要回信承载着对少年儿童和少先队的殷切期望，为少年儿童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
9: 我们将结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力深化红领巾讲解员等活动，组织少先队员学习党的历史，讲好党的故事，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不断厚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在新征程上接好历史接力棒，跑好历史接力赛。
1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巴西外长维埃拉。韩正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卢拉总统战略引领下，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持

0: 持续稳步推进。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巴关系，愿同巴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进高水平战略协作，为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利益，推动共同发展，展现大国担当。中巴务实合作互补性强，内生动力强劲，双方要更好发挥中巴高委会等机制作用，推动合作朝着更高科技含量、更大附加值和更强战略性方向迈进。维埃拉表示，近年来巴中两国政治互信在元首互动中得到进一步加强，当前多边主义正在遭受前所未有的打击，巴中深化命运共同体建设尤为重要，巴方愿同中方共同发挥高委会协调作用，深化各领域合作。
1: 河南、重庆近日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大任务。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十五五时期，河南着眼发挥区位交通便利、市场规模巨大、产业体系完备等优势，坚持国家所需与河南所能相结合，融入大局与因地制宜相结合，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改善等五个方面提出21项具体指标。河南省省长王凯：
3: 我们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准确把握党中央对河南的战略定位，全面落实中部地区加快崛起、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国家战略，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不折不扣落到实处，见到实效。
2: 未来五年，河南将坚持创新引领、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年均增长10%以上，战略性新型产业增加值占规上工业比重达到30%，坚持城乡统筹，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扛稳保障国家粮食安全重任，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1400亿斤，坚持绿色低碳转型，加快建设美丽幸福黄河，确保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一泓清水永续北上，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十五五时期，重庆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绿色低碳和安全保障设置24项指标，部署392项重点任务，着力打造新时代西部大开发重要战略支点、内陆开放综合枢纽。重庆市副市长郑向东：
4: 我们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紧扣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为牵引，主动融入新时代西部大开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西部陆海新通道等国家战略，努力推动全市域加快呈现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高品质生活、高效能治理的生动图景。
2: 未来五年，重庆将提速建设市域科创走廊体系，把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从现在的2.65%提高到3.25%，巩固拓展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优势，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放大通道枢纽优势，力争到2030年，重庆经西部陆海新通道货运量超过50万标箱，全市进出口总额突破9000亿元，建设300个高品质生活服务圈，推动数字重庆和深化改革双向赋能，积极推进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
0: 北京时间昨天下午4:40，长征12号乙遥一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极轨08组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此次任务是长征12号乙运载火箭的首次飞行。作为我国最新研制的又一款重复使用商业运载火箭，长征12号乙面向大规模低轨互联网星座组网，未来有望成为商业航天高密度低成本发射的主力型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综合报道。
5: 面对井喷式的低轨卫星发射需求，长征十二号已仅用21个月就完成研制，从设计之初就锚定商业场景，重复使用两大方向，兼顾当前快速发射与未来回收复用。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商业

0: 面火箭公司长征十二号乙总体设计师赵俊奇说，
1: 我们近地的能力可以达到20吨级，目前呢我们这个可重复的状态是在验证过程中，像我们现在首飞的遥一舰最后面那个位置是安装了那个着陆浮腿，也是验证了一下这个返回阶段的这个气动外形。
0: 长征十二号乙火箭全舰长约72米，舰体直径4.37米，在大幅提升运力的同时，保证了舰体刚度与高空风环境下的飞行稳定性。为适配星座批量组网，火箭采用了5.2米大直径整流罩，舱内空间充裕，可以实现一箭多星高密度部署。
1: 比如说掀翻一箭36星，肯定是能布得下的，在我们这个整流罩完全没有问题。持续研制更大更宽的整流罩都可以的。
0: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商业火箭公司长征十二号乙火箭电气系统设计师郑泽天介绍，长征十二号乙通过轻量化设计来给火箭减重，从而提高运输效率。
2: 12B 上面我们尝试用了一些轻量化的导线的设计，加上一些柔缆柔板，还有一些辅材接插件，这些都降低了我们的第二号的重量，大概能降到30%到40%的重量。
0: 由于是一款重复使用火箭，研制团队在火箭的一级二级舰体都安装了智慧大脑，全舰飞行过程中的参数和状态都将由它的两个大脑，一级火箭和二级火箭的两个智算中心来进行自主决策。
2: 未来的一个图景的话，是人可以完全脱离这个火箭的控制，让火箭自己去思考、自己去判断、自己去飞行。
0: 此外，长征十二号乙还搭载了很多预言的技术和设备，比如在火箭上首次搭载了时间敏感网络，未来可以和手机连接，实时回传数据和画面，同时还应用了一些成熟的民用产品，通过飞行来积累数据，为后续升级迭代打下基础。
3: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4: 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抹茶产量突破1.2万吨，占全球60%以上，产量和出口规模跃居全球第一。作为我国抹茶产销量最高的核心产区，贵州铜仁持续优化产业标准体系建设，推动中国抹茶在全球市场实现价值跃迁。总台记者史超杰、李月桥，贵州台记者田婷婷报道。
5: 2026抹茶大会召开前两天，位于贵州省铜仁市江口县的范进抹茶小镇正式开街。山东游客张女士
6: 想来尝一下贵州的特产，吃完饭之后过来喝了一口这个抹茶，特别解腻。
5: 杨傲是江口县的00后新茶饮人，创业仅2年多，在家乡的抹茶小镇，他开出了第24家品牌店。
7: 采用我们的梵净山的欧标抹茶，1.5克条装的，一般售价在2元左右。饮品现在是有30余款，这个门店会格外突出，宣传我们的中国宋代点茶文化。
5: 依托梵净山高海拔、低纬度、多云雾、少日照的生态优势，铜仁市从10多年前开始大力发展茶叶经济。江口县茶叶产业研究中心主任张明生回忆，捕捉到国际市场对抹茶的需求不断增长，江口县果断决定向抹茶赛道转型。
8: 我们自己的优势就是生态，2018年开始大力发展，没想到短短的8年时间，我们就实现了把抹茶推广到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
5: 记者在江口县一处茶园看到，20多个红外夜视数字设备24小时监测着土壤水分、温湿度、病虫害等数据。江西一家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铜仁区域总经理张增介绍，
9: 有了这一套设备的支撑，我们从看天吃饭到知天而坐，贵州抹茶的品质基因从生长的源头就开始锻造了。
5: 早在2014年，贵州就提出茶园宁要草不要草干令，全面推行人工除草和机械除草。如今明令禁止使用的农药种类已经增加到156种，严苛的标准让铜仁抹茶拿到了全球市场的通行证，还衍生出抹茶巧克力、抹茶精酿、抹茶化妆品等50多款产品。为了把抹茶做成更大的产业，贵州将全省26个县区、73家联盟企业、20多万名茶农串联在一条产业链上。贵州铜仁某茶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蒙祖德说：“
9: 一呢是品质稳定，二是呢议价能力，形成了规模优势，集中采购融资，能帮助联盟企业呢降低采购成本，统一的品牌出口呢在国际市场上更有话语权，茶农增收，企业增效，产业做大。”
5: 2025年。

0: 贵州抹茶销量达到2500吨，比上一年翻了一番，其中出口1300吨，不仅首次大规模进入日本市场，还敲开了欧美市场的大门。铜仁市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罗秀红：
1: 155期间，我们将打造200000亩核心基地，年产10000吨抹茶，占据全球抹茶市场50%以上的份额，综合产值超100亿元。
2: 被誉为最美天山公路的新疆独库公路昨天正式恢复通车。独库公路近3年游客量稳步上涨，带动沿线全域旅游发展。今年公路沿线服务保障体系全面升级，守护游客旅途安全。总台记者佘浩东、钱仲宇，新疆台记者董志勇报道。
3: 独库公路北起新疆独山子，南至库车市，全长约561公里，纵贯天山南北。受降雪和路面结冰等因素影响，每年10月中旬至次年5月底或6月初实行季节性交通管制。
4: 独库公路
3: 昨天上午在今年通车仪式轮值主办地巴音布鲁克镇，数百辆房车、越野车和摩托车迎着阳光驶入天山深处，开启一年一度的独库之旅。今年独库公路对沿线停车场、卫生间、充电桩等便民服务设施进行了优化，公路沿线的那拉提、巴音布鲁克、库车等重要节点都配备了充电桩，运维人员提前启动电力设施巡检，保障充电设施安全稳定运行。国网巴州供电公司巴音布鲁克供电所工作人员运浩：
5: 今年独库公路开通前，我们重点对辖区内电力线路进行了隐患排查，通车之后我们还将继续开展运行监测，保障电力平稳供应。
3: 独库公路穿越高寒高海拔山区，天气多变，地质灾害风险较高，当地相关部门已组建专业应急救援队，快速响应道路突发状况。独山子天山救援队队长华道伟：
6: 我们能够提供的帮助是应急救援、应急救护、人道援助，需要我们帮助的都可以联系我们。
3: 目前连接新疆奎屯市与库车市的 G3033 奎独库高速等重点工程正在建设，独库公路部分路段是施工期大宗物资运输的核心通道。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公路管理处副处长卓建玉介绍，交通部门已采取一系列措施统筹项目施工与公众安全出行。
7: 整个建设周期共需要利用5个路段，长度约47.2公里，我们采取了严格的管控措施，施工车辆统一实行夜间错峰通行，白天不与社会车辆混行。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昨天启动职业教育法执法检查，此次执法检查将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的方式，提高执法检查整体质效。6月到9月，执法检查组赴天津、辽宁、江苏、浙江、江西、湖南、宁夏等7个省区市开展实地检查，并委托福建、河南、四川、陕西、新疆等5个省区人大常委会对本行政区域内职业教育法贯彻实施情况进行检查。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7方面内容：法定职责落实和相关配套制度建设情况，建立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情况，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情况，推进职普融通协调发展情况，提升职业学校关键办学能力情况，强化职业教育支持保障情况，法律实施中存在的问题困难和意见建议。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2026年全国粮食和物资储备科技活动周昨天在武汉启动，现场集中展示了130多项科技创新成果。15-50期，我国提出粮食存储科学创新4大重点方向，包括绿色低碳储粮、节粮减损和粮食机械装备升级等内容，进一步筑牢国家粮食安全科技屏障。
2: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我国昨天起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预报显示，6月份长江中游洞庭湖、鄱阳湖水系部分主要河流、珠江流域西江、韩江、浙江钱塘江及福建闽江等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水利部门将强化预报预警、预演预案措施，精准调度流域防洪工程体系，确保水利工程安全度汛。
0: 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发布，目前我国已有3000多家医疗机构建成儿童友好医院，

0: 今年还将新增1000家基层机构提供儿科服务。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7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自上映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目前票房已超14亿元，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此外，该片已宣布延长上映至6月30号，并将在海外陆续公映，已接到多国电影院线订单。
0: 记者昨天了解到，2026年服贸会将首次搭建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邀请金融、法律、会计、知识产权、广告、人力资源等企业机构进行路演推介，现场提供专业服务和交流洽谈空间。
1: 联合国可转让货物单证公约宣介活动昨天在重庆举行，活动旨在推动公约尽快生效实施，填补海运提单以外的运输单证可转让性的国际规则空白，为跨境贸易融资和全球供应链稳定提供更多保障。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媒体1号报道，一名接近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由于以色列持续在黎巴嫩和加沙开展军事行动，伊朗谈判团队暂停通过中间人与美国进行的对话和文本交换，并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美国总统特朗普1号表示，他已分别同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方面沟通，以色列不会向黎巴嫩首都贝鲁特派遣部队，正在途中的部队已经撤回。黎巴嫩驻美国大使馆1号发表声明说，黎政府收到确认，黎巴嫩真主党已同意美国提出的该组织与以色列相互停火方案。根据方案，以色列将不空袭黎首都贝鲁特南郊，作为交换，真主党将停止对以色列发动袭击。停火安排的适用范围此后将扩大至整个黎巴嫩领土。特朗普随后透露，与伊朗的谈判正在快速推进。不过，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号晚间证实，其当天晚间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他表示，以色列国防军将继续按计划在黎巴嫩南部开展行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号晚间宣布，在美国军队对伊朗位于阿曼湾的船只发动侵略性袭击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采取报复行动，使用巡航导弹击中了属于美以势力的萨里斯卡号船只。由于市场对中东局势紧张升温的担忧加剧，国际油价1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2.16美元，涨幅为5.49%。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4.98美元，涨幅为4.24%。总台记者1号了解到，美国政府继续大规模释放美国战略石油储备，以缓解美伊冲突及霍尔木兹海峡关闭引发的能源供应危机。美国能源部当天公布的数据显示，上周战略石油储备减少800万桶原油，截至目前，战略石油储备库存降至3.571亿桶，为2024年一月以来最低水平。此外，国际黄金价格1号盘中加速下跌，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黄金期价一度跌至每盎司4455美元附近，跌幅接近2.5%。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对137个区域的乌克兰目标实施了打击。俄防空部队击落233架固定翼无人机。此外，俄军控制了顿涅茨克地区的一个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号公布最新战情统计，5月乌俄前线整体对抗强度显著升级，5月前线累计发生超7000次战斗冲突。
0: 由于航空燃油成本上涨和旅行需求疲软，印度航空公司、靛蓝航空公司和印度航空快运公司决定自1号起大幅削减国内航班。此前，这些航空公司已削减部分国际航班。这次航班削减安排预计将持续至8月，届时正值暑期出行高峰，航班减少可能会进一步推高机票价格，并给旅客出行带来不便。
1: 日本媒体1号报道，一项最新调查显示，日本鸡肉价格近期持续上涨，鸡腿肉平均

0: 零售价较往年高出14%，为2003年8月有可比数据以来的最高值。预计日本鸡肉价格未来一段时间仍将处于高位，部分餐饮企业利润微薄，已难以为继。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第四届天津国际航运产业博览会今天开幕，为国际航运合作与创新成果展示搭建平台。根据中央气象台预报，今天夜间开始，中东部地区将迎来新一轮降雨过程。未来一段时间，我国降水天气逐渐增多增强，请公众及时关注天气变化，提前做好防范应对。体育方面，今晚 CBA 总决赛第四场将在浙江杭州黄龙体育中心进行。在7局4胜制的总决赛中，上海男篮目前手握3-0的赛点，如果今晚取胜，就将捧起队史第二座总冠军奖杯。而对于广厦队来说，今晚则可谓背水一战。2026印尼羽毛球公开赛今天将拉开战幕，国羽军团派出主力阵容参赛，全力冲击高积分与冠军。国际方面，受台风蔷薇影响，日本九州地区预计从2号中午开始出现明显交通受阻。随着台风北上，预计2号晚间到3号全天，铁路列车运行可能受到严重影响。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郑兰、葛少奇、张永鹏，主播钟成、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4: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3: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5: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3: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6: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尹奇，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6月2号，星期二。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特朗普出面斡旋，称以军不会前往贝鲁特，离真主党同意停火，礼仪对峙局势能否持续降温。
1: 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公布，如何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为出海企业保驾护航。
0: 长征12号以遥一运载火箭首飞成功，我国商业火箭再添大力士，这款火箭都有哪些独特之处？
1: 风险瞭望，南天门计划最新设定曝光，多款空天装备参数公开，科幻作品能否映照现实？
0: 我国昨天全面进入汛期，全面入汛的时间是如何确定的？今年我国的汛期又有哪些趋势特点？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中国抹茶产量和出口规模跃居全球第一，从论吨卖到论克卖，贵州抹茶如何走向全球餐桌？
0: 郑州以地铁站绿化带种麦子引发热议，中国之声记者调查，规划和审批为何不同步？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外交部当地时间一号就美以持续违反停火协议发表声明，声明指出，美国对违反伊美停火协议以及以色列违反里以停火协议负有直接责任，美国应对此局势的后果承担全部责任，伊朗将在认为必要时捍卫自身利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旅指挥官卡尼一号表示，以色列在美国支持下对黎巴嫩和加沙的军事行动将使抵抗阵线扩大对这两个战线的支持，并激活其他战线，曼德海峡的通航状况将与霍尔木兹海峡保持一致。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号表示，他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进行了通话，现已确定不会有任何部队前往贝鲁特，凡是此前正在途中的部队均已奉命撤回。特朗普当天还表示，他预计将在未来一周内与伊朗达成协议，延长当前停火安排，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他称相关谈判进展顺利，并对达成协议表示乐观。黎巴嫩总统奥恩一号表示，尽管里以谈判进程面临障碍和延误，黎巴嫩仍将坚持通过谈判解决问题。他强调，相较于战争，外交途径才是解决冲突和实现稳定的唯一出路。黎巴嫩总统办公室当天发表最新声明，声明确认黎巴嫩真主党已承诺停止对以色列的打击。黎巴嫩驻美国大使馆一号发表声明说，黎巴嫩真主党已同意美国提出的该组织与以色列相互停火方案。原定于当地时间二号及三号举行的谈判预计将继续进行，以讨论相关进展并推进后续工作。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一号晚间证实其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他在通话中表示，如果黎巴嫩真主党继续袭击以色列城市和民众，以方将对位于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的相关目标实施打击。他还表示，以色列国防军将继续按计划在黎巴嫩南部开展行动。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一号深夜发布通告称，该组织领导层代表团近日与土耳其情报局局长卡伦举行会谈，会谈涉及近期以军升级其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哈马斯方面表示，以色列违反协议的行为影响了后续阶段的谈判。哈马斯方面还表示将继续遵守停火协议，同时呼吁国际社会关注加沙局势及相关人道问题。更多中东局势最新动态，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再了解其他方面，记者昨晚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中国援助刚果金的首批医疗专家组于今天凌晨从北京启程赴刚果金支援埃博拉疫情防控工作。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近日发布了埃博拉病毒病诊疗方案2026年版，方案介绍，埃博拉病毒病主要流行于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我国尚无本土及输入性病例报告。丹麦看

0: 坚守首相弗雷德里克森一号觐见丹麦国王，向国王报告成功组建新政府。马耳他议会选举官方统计结果一号揭晓，由马耳他总理阿贝拉领导的执政党工党以51.77%的得票率战胜反对党国民党，赢得选举。阿贝拉当天宣誓连任总理。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2: 园厅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来关注离异局势。当地时间6月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他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进行了一次富有成效的通话，现已确定不会有任何部队前往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凡是此前正在途中的部队均已奉命撤回。
4: 特朗普还表示，通过高级别代表的协调，他也与黎巴嫩真主党进行了一次良好的沟通，双方已达成共识，所有交火行动将立即停止，也就是以色列不会攻击黎真主党，而黎真主党也不会攻击以色列。
3: 黎巴嫩总统办公室一号发表最新声明确认，黎巴嫩真主党已承诺停止对以色列的打击。黎巴嫩驻美国大使馆一号也发表声明说，黎政府收到确认，黎巴嫩真主党已同意美国提出的该组织与以色列相互停火的方案。
4: 根据方案，以色列将不空袭黎首都贝鲁特南郊，而作为交换，真主党将停止对以色列发动袭击。停火安排的适用范围此后将扩大至整个黎巴嫩领土。那么声明还说，原定于当地时间2号及3号举行的谈判预计将继续进行，以讨论相关进展并推进后续工作。
3: 6月1号晚间，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过社交媒体发文证实，其当天晚间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了电话。他在通话中告诉特朗普，如果黎巴嫩真主党继续袭击以色列城市和民众，以方将对位于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的相关目标实施打击。他表示，我们的立场不变。与此同时，以色列国防军将继续按计划在黎巴嫩南部开展行动。
4: 连日来，以色列在黎南部对黎真主党开展大规模军事行动。复旦大学中东研究中心副主任张楚楚分析认为，以色列升级在黎巴嫩军事行动背后有多重目的。
5: 以色列他的这个目标还是非常明确的，他的目的呢无非就是三个，比如说要分化地区的对手，希望呢扩大中东国家之间的矛盾，避免呢他们联合起来去反对以色列。第二个呢就是他一直想维持自己的在地区上的绝对军事优势，所以他一直想削弱反以色列力量，希望呢地区层面没有可以和自己啊军事实力相匹配的国家。还有呢就是第三个想推动扩张主义，强化呢他在地区层面的权力投射能力。那现在呢眼看就是特朗普一心就是要跟伊朗开展谈判，缓解霍尔木斯海峡危机带来的经济影响，所以美国并不希望伊朗和以色列军事对抗上了黎巴嫩啊、叙利亚等等东地中海国家，想要在各方都无暇顾及这个地区的情况之下来进行扩张。
3: 伊朗外交部一号就美以持续违反停火协议发表声明，声明指出，美国对违反伊美停火协议以及以色列违反黎以停火协议负有直接责任，美国应对此局势的后果承担全部责任，伊朗将在认为必要时捍卫自身利益。
4: 多家媒体分析称，作为伊朗战事的重要外溢，以黎战事已成为影响美伊谈判的重要因素。美国智库昆西治国方略研究所分析，伊朗将黎巴嫩纳入停火安排，本质上是检验美国能否约束以色列。如果无法约束，未来美伊间任何协议都将会受到伊方的质疑。
3: 张楚楚认为，随着谈判进程推进，美国和以色列的步调不一致或增添更多变数。
5: 这里面的风险就是美国和以色列目标是不同的，步调也不同。那么美国跟伊朗在谈

0: 谈判的时候，伊朗的一个条件就是你的停火必须是彻底而全面的，不能只跟伊朗停火，而且你又要同时和黎巴嫩真主党等等地区盟友停火。那么这样一来的话呢，美国和以色列无法达成一致的情形下，美国是没有办法对伊朗做出承诺，说以色列不继续打黎巴嫩的。那么这样一来，伊朗的谈判意愿恐怕也会变得很有限，这也可能啊为未来的谈判呢增添更多的变数。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说到中国企业走出去，您一定不会陌生。从非洲的铁路到东南亚的工厂，从欧洲的港口到中东的新能源电站，中资企业的身影遍布全球。如今超过50000家中国境外企业，近1750亿美元的年度投资流量，已经编织成为一张覆盖1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海外资产大网。那规模越大，治理的挑战也越为突出。
2: 是，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昨天公布，自2026年7月1号起施行。新规的发布说明，我国对企业境外投资监管的法规从部委层级上升到了国家层级。新规既抬高了合规经营的门槛，也筑牢了服务保障的后盾。更多详情，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的报道。
3: 为何在此时出台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呢？司法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负责人在答记者问时表示，随着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地缘政治风险上升，国际竞争日益激烈，长期以来主要依据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等实施对外投资管理服务的模式已不符合现实需求，迫切需要高位阶专门立法，将长期施行的有效措施上升为法律制度。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高凌云表示，当走出去成为常态，监管也必须要跟得上。
4: 我们国家到目前为止呢，在对外投资方面没有一个相关的法律。目前我们国家的对外投资呢，进入到了质量提升的一个阶段，所以呢，国务院啊，根据实际情况的这种变化来制定一个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那就构成了一个迄今为止啊，我们国家呢在管理对外投资方面的最高层级的一个行政法规。
3: 截至2025年底，中国在境外设立企业超50000家，遍布190个国家和地区，对外投资存量连续9年保持世界前三。2025年对外直接投资达1743.8亿美元，比上年增长7.1%。这些数据意味着中国投资者已在全球构建起一个庞大的海外资产网络。随着投资体量和覆盖范围的急剧扩张，对外投资治理的复杂度也呈指数级上升。高凌云说，
4: 第一个呢就是监管碎片化的问题，因为以前呢是多部门监管，存在着信息呢不共享啊，流程重复的这么一个问题，那企业呢它就需要多头的去申报，合规成本呢也会比较高，同时可能在某些环节啊还存在着这种监管的盲区啊，容易引起安全风险。第二块呢就是目前啊针对中国了，它有一些国别性的投资壁垒，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个应对。那第三块呢，我们遇到的问题呢，就是这种海外利益的保护啊，或者是与之对应的一些风险的应对。
3: 合规是企业海外资产安全的第一道防火墙，规定对核准备案体系进行了系统性重构，合规门槛全面提升，配套处罚机制进一步抬高了违规成本。其中第12条明确，投资者开展对外投资活动，依法需要履行核准备案、信息报告、跨境资金登记等手续的，应当依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如实提交有关材料，并配合有关主管部门的监督检查。高凌云认为，这意味着对外投资核准备案不再是单一部门的专项检查，而是一套贯穿事前、事中、事后的全流程管控。
4: 因为我们对外投资呢，也是采用备案制，但是之前的那个备案呢，有一点事前走流程了，事中呢、跟踪呢，其实也是处于一个缺位的状态。因为主管的部门呢，大家都是分头的嘛，可能各管一块，就容易有盲区。事后呢，如果出了相关的问题啊，它的那个处罚的这个它的力度呢也是比较弱的。那这一版的规定呢，它事实上在事前、事中、事后呢就有了非常明确的衔接。
3: 规定的另一大亮点是用前所未有的力度强化服务保障，明确国家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促进贸易投资一体化，并从多个维度完善制度措施。

0: 施，为出海企业参与国际合作竞争提供有力法治保障。就在今年二月，国家层面海外综合服务平台已正式上线运行，为企业出海提供全流程、全链条一站式公共服务。升级后的平台统筹了法律、财税、金融、外事、经贸、物流、海关、贸促等领域服务资源，总栏目数量大幅增加，精准度和实用性显著增强。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
1: 下一步，以国家层面海外综合服务这个大平台，加地方出海综合服务岗，加海外综合服务站，再加上专业机构国际化服务能力的提升为工作重点，持续地推进出海服务资源的优质供给和高效的匹配，支持出海企业平稳、安全、健康发展。
0: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规定对技术、数据、人员跨境流动进行了更全面、更严格的规范。以往出口管制主要针对货物、服务和技术出口，受限于出口许可证制度，而人员跨境流动和数据跨境流动存在监管盲区。一些企业通过派驻海外工程师、远程技术指导、安排人员培训等方式，悄悄把限制出口的技术和数据转移出去。商务部研究院外国投资研究所副研究员张飞说，新规明确堵死了这些灰色操作通道，从数据到人员到技术全部纳入管制范围。
2: 国务院的这一次规定呢，从加强境外投资的有效监管方面呢，对货物、技术、服务、数据还有人员的出境方面确实提出了明确的要求，与之前相比呢更为严格，但也是符合我国当前的法律规定。比如说呢，不得出口使用国家禁止出口的货物、技术、服务及相关数据，包括不得以跨境派遣技术人员、组织人员赴其他国家或者地区工作、跨境提供技术指导、安排人员跨境培训等这种绕道的方式呢，向其他国家或者地区呢转移国家禁止出口的货物、技术、服务和数据。当然，这也是从维护我国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的要求出发的。
0: 记者注意到，规定将境外投资安全审查上升到行政法规层面，规定国务院投资主管部门、商务主管部门会同国务院其他有关部门，对影响或可能影响国家安全的境外投资及相关资产权益等的转让处分进行安全审查。同时，一些条款针对近年来部分国家和地区对中国企业海外投资设置重重壁垒的现实情形，为企业走出去提供了制度性的反制保障。张飞表示，从走出去到规范走出去，再到高质量走出去，规定将我国对外投资推向新的阶段。
2: 这一次的规定呢，确实是从这个积极优化和补齐我国对外投资管理和服务中的一些不足和短板，同时呢，也回应了我国企业在对外投资中的一些诉求。从未来这个中国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出海来看呢，特别要重视这个地缘政治的风险，也要重视这个合规化的经营。企业在追求经济利益的同时呢，要同时重视母国的投资安全审查、东道国的这个投资安全审查。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北京时间昨天16时40分，长征12号乙遥一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极轨08组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长征12号乙运载火箭的首次飞行，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47次飞行。
5: 作为我国最新研制的又一款重复使用商业运载火箭，长征12号乙面向大规模低轨互联网星座组网，未来有望成为商业航天高密度低成本发射的主力型号。那这款火箭有着怎样的特殊本领？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6: 面对井喷式的低轨卫星发射需求，长征12号乙仅用21个月就完成研制。从设计之初就锚定商业场景重复使用两大方向，兼顾当前快速发射与未来回收复用。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商业火箭公司长征12号乙总体设计师赵俊奇说：“
7: 我们近地的能力可以达到20吨级。目前呢，我们这个可重复的状态是在验证过程中。像我们现在首飞的遥一舰最后面那个位置是安装了那个着陆浮腿，也是验证了一下这个返回阶段的这个气动外形。我们会得到一些这个关键的数据，然后根据数据肯定也会做一些分析，后续。”

0: 为了我们这个可重复使用来进一步的这个优化我们的各方面的性能。
1: 长征十二号乙火箭全舰长约72米，舰体直径4.37米，在大幅提升运力的同时，保证了舰体刚度与高空风环境之下的飞行稳定性。为适配星座批量组网，火箭采用5.2米大直径整流罩，舱内空间充裕，可以实现一箭多星高密度部署。
0: 对于卫星来说，基本上现在这个状态，我们适应现在的商业发射，比如说千帆一箭36星，肯定是能布得下的，在我们这个整流罩完全没有。没有问题，持续研制更大更宽的整流罩都可以的，因为舰径大了之后，它能适应的整流罩的直径会更大。
1: 除了力气大之外，研制团队还对长征十二号乙进行了很多独特设计，这些设计让它变得更轻、更可靠、更聪明。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商业火箭公司长征十二号乙火箭电气系统设计师郑泽天介绍，作为一款商业火箭，长征十二号乙从设计之初就把降低成本作为最重要的设计方向之一，通过轻量化设计来给火箭减重，从而提高运输效率。
2: 我们的电缆网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重量的占比，所以G2B 上面我们尝试用了一些轻量化的导线的设计，加上一些柔缆柔板，还有一些辅材接插件，这一些都降低了我们的电缆网的重量，核算了一下大概能降到30%到40%的重量。
1: 那么能否让火箭变得更聪明呢？郑泽天说，长征十二号乙由于是一款重复使用火箭，研制团队在火箭的一级二级舰体都安装了智慧大脑，全舰飞行过程中的参数和状态都将由它的两个大脑，一级火箭和二级火箭的两个计算中心来进行自主决策。
2: 一级跟二级它都各有一个飞控中心，它能自己去算自己的一套这个飞行的实时的算法，然后它一二级之间还会去交互。
1: 此外，长征十二号乙还搭载了很多预研的技术和设备，比如在火箭上首次搭载了时间敏感网络，未来可以和手机连接，实时回传数据和画面，同时还应用了一些成熟的民用产品，通过飞行来积累数据，为后续升级迭代打下基础。
2: 比如说在那个相间段会有两个雷达高度器，我们是直接找的做车载雷达的厂家，我们现在是直接用的车规子的雷达是进行了一个分装，想尝试一下看看在返回的时候对于地面的一些高度的测量能不能满足我们的实时的要求。我们希望最后就是未来的一个图景的话，是人可以完全脱离这个火箭的控制，让火箭自己去思考，自己去判断，自己去飞行。
3: 我们说结构是火箭的骨架和根基，长征十二号乙在结构设计上还有哪些特点和亮点，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在长征十二号乙的总装测试车间，记者注意到火箭的舰体涂装颜色都不一致。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商业火箭公司长征十二号乙结构设计师梁晓波解释说，
4: 我们液氧的温度比较低，所以我们在液氧的段我们采用了那种是绝热的材料，没有相同我们有一些隔热的材料，所以这种材料是不一样的。
1: 长征十二号乙是国内少见的72米级单芯级火箭，对于轻量化与高承载的要求很高。梁晓波以直径5.2米、长度16米的整流罩举例说，
4: 我们主要的是一个玻璃钢的材料，像这些区域的话是玻璃钢夹的那个蜂窝夹性结构，这个夹性结构和你敲起来不一样，而且这个因为我们火箭追求一个轻量化，所以对这个重量指标轻量化设计要求比较高。
1: 梁晓波介绍，作为我国运力最大的单芯级火箭，长征十二号乙搭载了9台百吨级液氧煤油发动机，通过优化总体构型实现舰体结构的系统性减重瘦身。
4: 我们在这一段尾段呢采用了一个比较新的技术，就是一体化的尾段的结构设计，我们把这个尾段后部多段和9台发动机以及里面所有的设备电缆全集成在这一块。
1: 此外，作为一款重复使用火箭，长征十二号乙也配备了山格舵和着陆支腿等重复使用火箭的相关设备，
4: 也验证相关的技术。比如说一子级往下落的时候，就返回的时候，我们会把这个山格舵打开，然后通过这个 RCS 来对它进行一个自控的调整，最后把它限制在我们设计的落区范围内。
5: 风信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线瞭望。
6: 南天门计划 原本是航空工业集团旗下公司自主打造的一个科幻 IP， 而最近呢，却因为其中多款空天装备的细节引发了很多人的格外关注。
3: 从白帝空天战机采用全频段隐身有人无人自由切换，到玄女无人制空战机可在大气层外作战，使用粒子加速炮、高超声速导弹等武器，南天门计划当中的这些酷炫的装备到底是天马行空的想象，还是未来科技的预告？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杨君天的报道。
7: 警告警告，外星战斗机逼近你区域，负二，一秒后机体紧急回避。
8: 白帝收到。
7: 白帝折返，鸾鸟支援。
9: 南天门计划是中航工业旗下中航环球2017年启动的国产航空科幻 IP， 可以视作科普加技术预言加文化 IP 的结合体。央视网近日发布了南天门计划多款空天装备的最新设定，其中白帝空天战机采用全频段隐身，玄女无人制空战机可在大气层外作战，使用粒子加速炮、高超声速导弹等武器，紫火通用垂直起降平台适应低重力、稀薄大气等多种环境，可在危险区域执行救援。科幻作品从来不是我们站在现实幻想未来，而是科技创新的灵感源头与未来装备的概念蓝本。让科幻迷兴奋不已的南天门群鹰离现实究竟有多远？军事专家傅前哨告诉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大气层绝不会是中国空中力量的边界。
10: 南天门计划设定中的玄女战机以及白帝战机啊，都属于这个高参数飞行器，既能在大墙里飞行，也能在大墙外飞行。一般来讲，有人驾驶的战斗机，它的最大飞行高度大概在2万米左右，个别的战斗机最大的飞行高度大概也就在3万米左右。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一款飞行器能够在高度在50千米到85千米的中间层做水平长时间的飞行。必须呢应用未来的超燃冲压发动机，或者是旋转爆震发动机以及斜爆震发动机。那么未来的战机有没有可能实现呢？当然有可能实现。
9: 在此次公开的设定里，白帝战机的全频段隐身技术引发关注。什么是全频段隐身？和现在常见的隐身战机有什么不同？来听傅前哨的分析。
10: 美国的 F-22、F-35、中国的歼-20、歼-35啊，都是属于隐身战机，但是这只是第一代的隐身战机，他们主要对付的是厘米波雷达。但是如果面对分米波雷达和米波雷达，它的雷达反射截面呢就会大幅度增加，隐身飞机就无法遁形了。未来的战机是要实现全频幅隐身，要进一步扩展到光学和红外领域了。除了雷达隐身性能比较，
1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易

中国城乡社会的生活以及人们思想情感的巨变。这部作品获得了第三届茅盾文学奖。1992年，路遥英年早逝，年仅42岁。今天阅读时间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来分享到的则是路遥的另一部小说《人生》，同样十分精彩。《人生》是路遥的一部中篇小说，改革时期陕北高原的城乡生活构成了他的时空背景。高中毕业生高嘉林回到土地，又离开土地，再离开土地，再回到土地，这样人生的变化过程构成了其故事构架。高嘉林同农村姑娘刘巧珍、城市姑娘黄亚萍之间的感情纠葛构成了故事发展的矛盾，也正是体现那种艰难选择的悲剧。人生问世不久即轰动全国，反响热烈，由著名导演吴天明拍摄为同名电影之后，更是家喻户晓，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的经典之作。真正奠定路遥创作基础的作品就是这部小说《人生》。当路遥年轻时不停地奔波在城市与乡村时，他最为熟悉的生活即是城市交叉地带，充满生机和机遇的城市生活对于像他那样身处于封闭而又贫困的农村知识青年构成了一种双重的刺激，不论在物质还是在精神上。路遥思考并理解了这一现象，在城市化的浪潮汹涌而来的种种冲击中，他提出了农村知识青年该如何做出选择。早在大学读书时，路遥阅读了大量的经典名著，并对新中国的文学成就进行了一番巡视。他发现以前的小说带有某种脸谱化的倾向，正如儿童眼中将电影中的人物形象简单分为好人和坏蛋，而人的思想是复杂的、多变的，绝对不能将复杂的人性这样简单的划分。这种思考体现在人生的主人公高嘉林身上。高嘉林正是作者着力塑造的复杂的人物，他身上既体现了现代青年那种不断向命运挑战、自信坚毅的品质，同时又具有心情朴实的传统美德。他热爱生活，心性极高，有着远大的理想和抱负，关心国家问题，爱好打篮球，并融入时代的潮流。他不像他的父亲那样忍气吞声、安守本分，而是有更高的精神追求，但是他的现实与他心中的理想总是相差极远，正是这样的反差构成了他的复杂的性格特征。当他高中毕业回到村里后，当上了民办小学的教师时，他很满足这个既能体现他的才能而又对他充满希望的职业。但是好景不长，他就被有权有势的大队书记高明楼的儿子顶替了，他重新回到了土地。正当他失意无奈甚至有些绝望的时候，善良美丽的农村姑娘刘巧珍闯进了他的生活。刘巧珍虽然没有文化，但却是真心真意地爱上了高嘉林这个文化人。他的爱质朴纯真，他以他的那种充满激情而又实际的做法表白了他炽烈的爱，而实际上他所得到的爱从一开始就不平等。高嘉林在他的眼中是完美的，而他对于高嘉林来说只是他在失意时找到了精神上的慰藉。当机遇再次降临到了高嘉林身上，他终于抓住了这次机会，重新回到了城市。城市生活给了高嘉林大显身手的机会，又让他重新遇到了他的同学黄亚萍。与巧珍相比，黄亚萍无疑是位现代女性，她开朗活泼却又任性专横，他对高嘉林的爱炽烈大胆，又有一种征服欲。高嘉林的确与他有许多相似的地方，他们有相同的知识背景，又有许多感兴趣的话题。当他们俩口若悬河、侃侃而谈时，高嘉林已经进入了一种艰难的选择之中。当高嘉林隐隐地有了这种想法时，他的念头很快便被另一种感情压下去了。他想起了巧珍那亲切可爱的面庞，想起了巧珍那种无私而温柔的爱。当巧珍带着

狗皮褥子来看他时，他那种难以说出的复杂的感情一下子表现了出来。在经过反复考虑后，他接受了黄亚平的爱，可同时意味着这种选择会无情地伤害乔真。当他委婉地对乔真表达了他的这种选择后，乔真含泪接受了，但他却并没有过多地责怪高嘉玲，反而更加担心高嘉玲以后的生活，劝他到外地多操心，但是泪水却在脸上刷刷地淌着。但是好梦难圆，高嘉玲进城这件事终于被人告发了，他要面对的是重新回到生他养他的那片土地，他的所有的理想抱负如同过眼云烟，难以挽留了。他难以承受这份打击，更难以面对生他养他的那片土地。他减少了狂热又冷静的反省，接受了顺德爷爷的一番话，而后一下子扑倒在黄土地上。路遥在人生中引用了作家柳青的一段话，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紧要处常常只有几步，特别是当人年轻的时候，没有一个人的生活道路是笔直的，没有岔道的。有些岔道口，譬如政治上的岔道口、事业上的岔道口、个人生活上的岔道口，你走错一步，可以影响人生的一个时期，也可以影响一生。这段话的确可以作为《人生》这篇小说的一个注解。作品的主题思想是丰富的，作品的人物也不应该是单一的，像高嘉玲这样的人物就不能够简单的去理解他，他的追求和理想有这个时代青年人的特色。他在想当民办教师的岗位上，想在改变农村落后风俗上做出一些成绩，想取得一些施展才能的条件，恐怕无可非议。但他身上也夹杂着一些个人的东西，追求个人成就，患得患失，碰到不顺心的境遇灰心丧气等等，这一切交织在他身上，引起了精神世界的矛盾冲突，使他处在一个发展过程中。高嘉玲是一个在人生道路上的艰苦跋涉者，而不是一个已经走完人生道路的单纯的胜利者和失败者。他的内心深处的矛盾和发展变化，触发着青年朋友们的思索，究竟应该怎样认识复杂的人生。路遥的人生，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里。人生只有一次，正如《童梦奇缘》中冯小刚的那句经典台词所说的一样，生命是一个过程，每个人的生命只有一次，可悲的是它不能够重来，可喜的是它也不需要重来。所以我们要把握人生，把握人生的未知性，把握人生的抉择，把握人生美好的爱情，把握人生中理想与现实的差距，怀一颗积极向上的心，揣一颗世事平常心，走好奇妙人生的每一步。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我是一凡，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一切和美好文字有关的话题，都欢迎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们共同分享。我们曾经都是孩子，有一天也会为人父为人母。小时候我们在父母眼中总是最特别的一个，长大后大部分孩子又都成了最普通的人。而你又是否能够接受未来孩子只是个普通人的事实呢？接下来的

时间，我们要分享到的这篇文章的主题就是，总有一天我们要接受孩子只是个普通人。有一个场景多年来一直记忆深刻，儿子上小学那年，因为年龄不够，所以托了个熟人去学校找校长通融，没想到在校长室碰到了很多和我们一样的家长。校长当然是不答应让孩子早上学的，但家长们都不依不饶，让孩子在校长面前各显神通，有的让孩子当场给校长背古诗，有的现场出题让孩子算算数。总之，家长们想向校长强调，我家的孩子不是普通人，就应该提前上学，如果像其他孩子一样的年龄入学，简直就是浪费光阴，遏制天才。说实话，当时我心里对其他家长的表现颇不以为然，因为他们孩子的那些小伎俩，我家孩子早就会了。我心里琢磨，他们比我家的孩子差远了。当时的入学规定还没有现在这么严格，最后在家长的软磨硬泡之下，所有孩子都上了一年级。不知道后来其他孩子发展如何，反正我家孩子并没有像自己预想的那样成为天才。在以后的求学之路上，他曾经做过小池塘里的大鱼，也做过大池塘里的小鱼，终于发现人外有人，天外有天，真正天赋异禀者只是凤毛麟角，而且并不属于自己。有人说得好，中国家长和西方家长相比，最大的不同点就是我们无法接受我们的孩子将来可能是一个普通人，但是对绝大多数家庭来说，自己的孩子就是一个普通人，这就是现实。从上小学一年级开始，我们大多数家长都是怀着孩子不考双百誓不罢休的心态，天天接送孩子上下学。我们这时全然忘了，自己两口子上学的时候成绩都是不上不下，彻头彻尾就是一个普通人。既然如此，我们凭什么就要求生出来个孩子就聪明绝顶，就一定要高人一头呢？每个家长都希望自己的孩子与众不同，这样望子成龙怨女成凤的心理我们都能理解，但美好的愿望是一回事，骨感的现实是另一回事。幼有神童之欲，少怀大志，长而无闻，终于草木同朽，这是很多人的成长历程，也是很多家长培养孩子的历程。认为自己的孩子不普通，这本身就是很多普通人的普通想法。残忍一点说，有时候正是因为我们普通，所以才会把希望寄托在孩子身上，然后等孩子慢慢长大，一次次希望变成失望，最终不得不承认自己的孩子原来和自己当年一样。不必伤心，这就是最真实的人生。我们总会慢慢地发现，自己的孩子用尽了洪荒之力，也成为不了人群当中最优秀的那一个，于是慢慢降低了对孩子的期望值，盼着他能顺顺利利上个大学，找个工作，组个家庭，一辈子平平安安就好。很多人初为人父，初为人母，都说过同样的话，孩子刚出生，最关心的不是男孩还是女孩，不是漂亮还是不漂亮，不是多胖多瘦，而是身体不要多点什么或者少点什么。我们只是想要一个和别人一样的正常的孩子，这才是我们的初心呐。总有一天我们要接受孩子只是一个普通人，总有一天我们会欣慰孩子只是一个普通人。一家人在一起过普通人的日子，享受普通人的快乐，这才是最真实最踏实的生活。这里是阅读时间，愿每一次与文字的邂逅都会带给你一份阅读的快乐。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你还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更多喜爱阅读的朋友交流。我是一凡，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开车在路上的你，给今天的工作列个计划吧。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105.5兆赫，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现在是新闻节目时间。一通满族自治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县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2026年第四次集体学习会议；金子英开展六一国际儿童节走访慰问活动；傅威深入县实验幼儿园开展走访慰问活动；永盛街道庆德社区组织开展守护夕阳安康、急救护航晚年、应急救护与保健康复知识宣讲活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消息，5月27号，县委书记金子英主持召开县委理论学习中心组2026年第四次集体学习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关于历届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重要论述选编，第七期《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文章，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精神，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若干规定精神。会议强调，要深刻领会总书记重要论述精神实质，清醒认识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对事业发展、基层治理的严重危害，从思想根源摒弃虚浮作风，坚持务实功、出实招、求实效，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项目建设、民生改善、乡村振兴等工作的实际成效。会议强调，要深刻认识政绩观是关乎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根本性问题，始终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把群众满意作为根本标准，树牢正确政绩观，以实际行动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检验的实际，奋力推动县域高质量发展。会议要求，要坚决杜绝形式主义错误倾向，对照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若干规定，狠抓问题整改，通过理清权责、精简事务、规范管理，营造求真务实、真